0: 说，当我们的肺子它不好的时候，就会肺气它往上逆，它不往下走。那肺里有污浊的垃圾毒素等等，它要是肺气不往下走，它就排不出去。那我们呢，就会有咳痰喘这些情况。而紫苏子它为什么能降气呢？要知道紫苏子啊，可是紫苏的种子。那么从中医来说，种子一般都是往下长的，因为它要向下生根，就会有往下的作用，所以它可以帮肺降气。那我们的肺气顺了，就像那个小扫把一样，把肺里的有污浊的垃圾毒素等等就都扫出去了，排出去了。这样呢，我们的咳痰喘就会减少，并且呢，这个紫苏子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扩张支气管。因为当我们的支气管狭窄了，你就会咳嗽，并且呢上不来气。而紫苏子呢，就像一个那个撑子一样，帮你撑开支气管，撑开，那撑开以后支气管不狭窄了，对吧？咳嗽上不来气的情况是不是就好很多呀？然后你这个呼吸是不是也就好很多呀？
1: 对，而且您前两天好像也说过哈，它还能消炎，就这个紫苏子。
0: 哎，说的没错。咱们因为之前的那回那几年的大号感冒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病毒啊、细菌呢、导致这个肺呢有了炎症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这个问你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就都来了。那俗话说久炎必癌，就是炎症这个情况久了，它就会长不好的东西。正好呢，紫苏子呢有消炎的作用，就像是咱们家的那个吸尘器一样，把炎症细菌或者病毒，就家里的那些垃圾全都给吸走，那咱们的肺它就干净了，各种的炎症啊，肺部的结节呀都会有所改善。
2: 阮老师啊，这紫苏子这么好，那昨天说的这个紫苏子复合片那不就更好了吗？
0: 对呀，首先这个紫苏子复合片它是美国进口的，因为美国的紫苏子它那个种植环境特别好啊，更严格，所以呢它这个紫苏子所含的营养成分更丰富，并且呢美国紫苏子的它那个加工标准更高，市场的要求呢也更高。还有美国在紫苏子的科技研究方面，它也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所以这样的紫苏子的效果那就会更好。这就好比啊，咱的手表啊，大家都知道，立冬哪儿的手表最好啊？现在
1: 瑞士吧，好像
0: 对，
2: 瑞士名表，
0: 这个表的品质也高，价格也贵啊，
2: 那肯定的。对，
0: 再比如咱说这个红酒，红酒一般哪儿的比较好啊？
1: 对，法国，
0: 法国的是吧？比国产的要名贵，那价格也高。那么我们说了，这个保健食品，美国产的也是在全世界属于比较出类拔萃的。最主要的是呢，它有相关的认证。哎，这样啊，我说的这个厂家那个经销商的朋友啊，不仅把样品寄来了，而且还寄来了相关的认证。我刚刚收到，我先给你们两个看看它的一些的相关的认证，让你们俩看看这个啊，紫苏子的复合片它到底有多好。
1: 认证。
2: 那这第一个是，这是什么认证啊？这都是外文他不认识。
0: 外文不认识，但是 FDA 你认识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在这行的这个部位看到没有？
2: 看到了。
0: 它就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是对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严格的监管要求，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个 FDA 的监管标准呢是非常严格的哦。你申请一个 FDA 认证的这个产品，你必须是经过对人体使用产品以后的143个关键检测点位进行检测，对2-3万人持续3-7年的检测，完全通过合格的产品才会核发 FDA 认证。那么这种严格的检测过程，它就确保了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是获得 FDI 认证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极高的信誉和认可度，而且 FDI 还被誉为美国人健康守护神。

0: 其实啊，比那个古代中那个状元还难。
1: 我明白了，就是拿到 FDA 的认证的这个紫苏籽的产品啊，就相当于是经过了层层筛选的一个训练有素的特种兵。
0: 对，
1: 那普通的紫苏籽的产品呢，跟它一比，好家伙，那只能是平凡的叫普通兵。
0: 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第二个认证啊，第二个认证，你看到这上头没有啊、NSF 这个 NSF 的认证啊，是由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它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 NSF 认证意味着该产品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那总体来说，这个 NSF 认证呢，就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一个黄金标准。
2: 哇，这也太牛了。
0: 还不止呢。
2: 还不止啊。
0: 对，还有第三个认证。
2: 还有
0: 啊，第三个认证你看到没有啊？哎呦，你都得凑近看呢。
2: 是啊，
0: 我看你啊。哇，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0: 看到了吗？
2: 看到了。看到
0: 了。 GMP 的字样。
2: 对对对， GMP。
0: 对，那它中文的意思呢，就是良好生产规范。那它具体到底有多严苛呢？美国 FDI 依据相关法规强制执行 GMP， 未通过认证的企业的产品无法进入欧美市场。正如这个行业有一个共识，没有 GMP， 你的产品连生产线都下不了。
2: 太好了，有这三个认证啊，这个紫苏籽复合片的质量和效果它都有了保证了。
0: 是啊，刚子，你这一提复合片，我还要说一下这个复合片是怎么回事儿、因为这个紫苏籽它里边还添加了四种养肺的成分，可以说就是强强联合，协同增效。首先呢，它添加了肝浓缩粉，肝浓缩粉本身是可以减轻肺部炎症，缓解气管肿胀、肺泡损伤，促进痰液代谢的，缓解支气管不适等等情况的。同时呢，它还对这个紫苏籽本身它有一个促进的作用，能提升活性成分的吸收率，还具有协同抗氧化的防护作用。因为这个肝浓缩粉呢，它里边的维生素 C 和紫苏籽的迷迭香酸，它们之间形成一个氧化还原的一个配对，使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提升40%以上。
2: 哇，真牛啊。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添加了菊浓缩粉了。那么菊浓缩粉呢，本身呢它也能缓解那个什么污染性的肺损伤、支气管炎，跟咱们平时的咳嗽，缓解咱们的肺功能衰退。同时呢，它对紫苏籽也有促进的作用，可以增强这个紫苏籽的抗氧化跟抗炎的能力。因为这个菊浓缩粉里边，它里边含有一个橙皮苷啊，跟这个紫苏籽的那个胡皮素，它们又协同了啊，在一起呢，就能够抑制炎症因子啊，就减轻咱们这个呼吸道还有肺部的氧化损伤。这效果呢，就比咱们昨天你看到的那个咱们这个朋友们寄来的那个紫苏籽啊，比那个单一的紫苏籽的作用会大大的提升。
2: 哇，太好了。那第三个是什么呀？
0: 第三个啊，第三个就是添加了橘皮。哎，立冬，橘皮知道吧？
1: 对，橘皮我估计大家也都知道。
0: 就是咱们平时那个吃的止咳药，里边都有橘皮这个成分。就是因为它能够那个祛痰呐、止咳呀、抗炎呐、修复啊、改善咱们的肺功能以及抗肺纤维化。同时呢，这个橘皮呀，它对这个紫苏籽啊，它也有促进的作用。你说它俩要是配合在一起，是不是具有那个双向调节这个呼吸功能呢？
1: 哦，它有这个作用啊。
0: 对呀，这个不是我说的，你们别说，哎，这张老师说的，不是，这是我看到那个《本草经集注》这本书里它有记载，说这个苏籽主下气，跟这个橘皮相宜同疗。
2: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呀？
0: 最后一个就是

0: 添加了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芦笋了。
1: 嗯，就是我们平时吃那个绿绿的长杆那个芦笋。
0: 对呀。哦，你可别小瞧这个芦笋呐，能润肺止咳，能减轻肺部炎症反应，还能抗氧化，延缓肺损伤呢。而且它也能对这个紫苏籽有这个促进的作用，可以强化这个抗氧化，能抗炎啊这些方面的作用。因为这个芦笋里啊，它里边的那个类黄酮啊，还有微量元素 C， 还有紫苏籽的里边含有的迷迭香酸，它们之间能协同来清除自由基，来减轻咱们呼吸道氧化损伤。同时，芦笋里边的芦笋皂苷与紫苏籽的胡皮素一起能抑制炎症因子，那这样一来就更进一步的缓解我们支气管炎的这么一个情况了。
2: 对，这老话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就这个黄金组合这个太强了啊！这简直说他们组合在一起就让紫苏籽呢是如虎添翼了啊！这让我想起了那个三国演义里头的那个五虎上将啊，对，那本领高强，那组合在一块儿的那就是所向披靡了。那么有了这些得力干将的辅佐，所以说那刘备哈、刘玄德才能从一个卖草鞋的啊，最后变成了三分天下的一国之主。
0: 说的没错。还有一点儿，添加的那个甜，有点甜的那啥，
2: 蜜糖醇。
0: 对呀，那谁能吃啊？
2: 对呀，血糖不好的呗。
0: 对呀，小糖人也能放心的吃了。
1: 那这么好的紫苏籽复合片啊，既然样品都寄来了，在哪儿呢？让我们也看看呢。
0: 其实离我们现场也不远，就有些人眼睛就是往上看，往那边去看。
3: 哎呀呀呀呀，在这儿呢。来来来来来，拿上来。
0: 把我准备
3: 的是不是这个？
0: 是啊。哎呀，
3: 这个就是这个片儿。
0: 对，
3: 来，
1: 这是要干啥？这是。
0: 这是要干啥？做个什么实验呗？
1: 对呀，我感觉是、
0: 是不是、
1: 这个就是那片儿。
0: 对。这是片磨的粉。
1: 磨的粉。
0: 对。刚才那边还有俩瓶子呢。
1: 还有俩，那俩瓶子也是啊。
0: 拿过来、都拿过来。
3: 阮老师，这里边什么呀？这是？
0: 什么呀？看不出来是什么呀？是吧？给我，给我。
3: 这什么？这是？
0: 说是冰啊。今天咱们做个实验。这两个瓶子呢，是我刚才装的烟，比方那个什么雾霾呀、那油烟机的烟呢、什么抽的烟呢。然后呢，在你面前呢是两杯清水。现在呢，我们做一个实验，首先一个呢，我呢，要把这个紫苏籽的复合片的这个粉，我把它倒在其中的一杯清水里，你帮我倒一下。
3: 倒这个怎么样？
0: 行。全部倒进去。然后你把它搅拌一下。
3: 搅拌。
0: 行，好，搁在那儿。那么现在咱们很多朋友啊，看到在缸子的面前，一杯呢清水，一杯呢是放了紫苏籽的复合片的一杯水。然后呢，我们现在做一个什么试验呢？我们把这两杯水分别倒入这个有烟的瓶子里，咱们看看后面是什么情况。缸子，你拿一瓶烟，我拿一瓶烟。然后你拿一瓶清水，我拿一瓶这个紫苏籽的复合片的水，然后
3: 到这里
0: 来开始拿盖啊。同时啊，开盖倒进去。晃，上下晃，我也晃啊。来，拿起来给大家看。这个缸子那瓶，李东看到了吧？
1: 都是烟，
2: 还是烟。
0: 我这个是什么？我这个就是紫苏籽复合片那个粉挂壁了。
1: 你那个瓶透明呢？
0: 透明了，
2: 而且我这里没烟。能看到那个手。
0: 对，我的手指头都看
1: 得见。我自己看不见我自己的手指，因为这有烟。
2: 你那个我是看不着的，
1: 看不见是吧？
2: 对。
0: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紫苏籽复合片能帮我们清理有毒的烟雾，减少我们肺部的损伤。
2: 一做这个实验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神奇。那你说有了这样的紫苏籽复合

0: 何片，那咱们这个肺部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了，我觉得。
1: 说
0: 啥也别说了，
1: 怎么了？
0: 赶紧团购吧，
1: 赶紧团购啊！
0: 对，昨天您不也说了吗？有戏，对吧？跟人又是老相识，好像是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团购啊？
2: 这啥意思？怎么还叹上气了呢？
1: 别提了
2: 啊！这昨天不是那个经销商跟你多年的朋友，跟自家孩子似的。
0: 对呀，
2: 那价格还能不好谈吗？
1: 一提这事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2: 啊！
1: 我告诉你们俩，商人呐，真是利益当先。昨天我又跟他们去谈这个价格，哎呦，我这好朋友，竟然是亲兄弟，跟我明算账，根本就不答应什么降价
2: 啊。
1: 他说什么呢？嗨，这么好的这个紫苏子的复合片啊，又是原料好，又是技术高，还是美国进口的，成本特别的高，没办法降价呀，就把我气的呀，我当时就把电话给他撂了，我就不想再跟他继续说话了。
2: 哎呀，那你要把这电话撂了，咱这价格可怎么谈呢？
1: 我先晾晾他呀，让他凉快去啊，对不对？让他知道，我也是有脾气的。
2: 行啊，大家呢也都理解一下阮老师啊，毕竟以前在工作上啊都是相互支持和帮助的，没想到今天哎遇到这么个主，所以就没有这结果了，所以大家得给阮老师一点时间啊。我也觉得这好事多磨，看看这事情啊它有没有转机。那如果想要美国进口的紫苏子复合片，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咱接下来的时间别生气了，咱还得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啊。林东，
0: 好，咱们先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留言呗。陈元发的啊。
3: 阮老师你好，我是想借您这个栏目向我的前妻赔罪，因为我知道她一直在看您的节目，我之前呢没有好好珍惜她，经常呢在外面玩也不回家，回来呢也不帮她做家务，更不帮她带娃了，都是她一个人呢在操持这个家，把她累坏了，也对我是失望了，所以啊就与我分开了，可能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现在我非常后悔，我想在这儿跟他说一句，孩儿他妈我错了，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好好对你，行吗？
2: 哎呦，罗老师啊，咱节目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啊。
0: 对，
1: 是，
2: 那是劝和呀还是不劝和呀？
1: 刚子，老话怎么说的，能劝和那当然劝和了，毕竟这小伙子也知道错了，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2: 对，
1: 所以这位朋友，我看您呢真的挺有诚意的啊，你刚才那番话都把我感动了，我可以帮你说两句话。那这位微友的前妻，刚才他的声音你听出来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在不在看我们这个电视，我可以给您提点建议。他想跟你复合，他意识到错了，如果你对他还有一些感情，而且呢你还是单身的话，你可以考虑再跟他试一试，但最终能不能复合就要看你们俩的缘分了，毕竟呢我也不太了解你们俩的具体情况。哎，吕东，这位朋友，你说两段留言吗？
0: 对，第二段、
3: 阮老师，前一段时间呢，我在医院碰着他了，直到他被检查出来有肺结节，还有哮喘。说话的时候啊，我见他时不时的呀就咳嗽，说两句话呀就喘两下，有时候还倒气儿。我看他挺难受的，心里啊也心疼。所以我今天呢听您这有紫苏子这个团购对肺比较好，我想无论他答不答应与我复合，我都想团点，让他吃点，让他少遭点罪，谢谢您了。
1: 哎呦，立冬啊，听了他这个话，我感觉到他的诚意了。
0: 那可不是嘛，对。
1: 现在他的那个心思就是一心为他的前妻好，的确啊，这个小伙子肺结节跟这个哮喘都是可以吃点这个紫苏子复合片的，因为呢它是美国进口的，从这个原料技术品质那都是比较高水准的，而且呢还是有 FDA NSF GMP 三重认证的，那么这个就标志着这个产品的品质更加安全更加有效，比一般的紫苏子的效果要好很多。那对您前妻的这个情况呢，我认为是有所帮助的， 虽然

0: 我刚才说我对这个产品的经销商啊挺生气，但是呢我还是会去想办法做这个产品的团购，你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1: 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自由呼吸，他说他有老慢支，特别痛苦，天天呢都在咳嗽，尤其是在吐痰的时候，周围的人呢
0: 啊，斜眼
2: 斜眼看的，就是觉得他这人怎么这样呢，对不对？没有素质哈，而且都躲着他。然后最痛苦的呢，是一到了晚上，整个人呢就咳得特别厉害，然后一宿一宿的呢睡不好觉，然后还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根本就不能躺着，一躺着那就憋得受不了啊，只能是靠在那儿对付一宿。他说没有这些问题的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这样有多痛苦，他是多么希望有一天呢能够畅快的自由的去呼吸。他说本来吧，别人给了他半瓶的那个紫苏子复合片，就跟阮老师您今天说的一样
0: 啊，
2: 说心里话呢，吃完感觉是真好，但是后来呢自己想买啊，一个是价格太贵了买不起，听到今儿阮老师您讲要做团购，这团购啊，他说估计啊就能便宜很多，所以就等着阮老师您这团购了。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心情呢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理解，因为这个紫苏子复合片真的它确实是挺贵的，
2: 对，
0: 要不呢我也不会跟那个经销商呢去跟他生那么大的气，但他呢也的的确确是物有所值的，不仅仅是美国进口三重认证，而且呢还是复合片，就是说里边还添加了别的，他添加了甘浓缩粉、菊浓缩粉、橘皮、芦笋，这个四种养肺的成分，可以说这个合在一起就属于那种强强联合，协同增效，那对你目前的这种咳喘呢、不能平卧呀、上不来气呀、痰多呀等等情况呢，它的帮助就更加大了。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次的团购，您呢稍微再等等，等我跟那个经销商啊跟他再去谈一谈，我争取呢把这个价格呢给谈下来。
2: 对，
0: 你说咳喘病人，那这么多人咳了那么多年了，在这上钱就花了不少了，对不对？咱能给大家省两个就省两个。
2: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啊？
2: 好了，真是。哎，
0: 所以呢，我争取把价格谈下来，到时候我就在节目里呢就通知大家。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美国进口的紫苏子复合片，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声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二长姐，你慢点儿。
6: 这
7: 还有影
6: 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7: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6: 李知信。
7: 每回都是被你救，
6: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7: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6: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0: 元。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1: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牛哥他们都去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是啊，三儿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2: 别着急，再等等。
1: 嗯。

0: 出来！还有一名活人。说，你们大部队在哪儿？
1: 。
0: 说了，我可以放了你们。
2: お前らよくやった。
0: 残念だ。高連式の場所は
2: 機会あるよ。

0: 哎呦，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师，
1: 跟你一样，打鬼子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我们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护送伤员回营地，没想到。
2: 抗日英雄，
3: 对，叫苏海龙。啊，
2: 龙哥，你们认识？
4: 对啊，我们是一起的。太好了，
2: 来来来，慢点啊！这咋的了？小日本改新教了，连教堂都占。
5: 小日本一定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0: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太复杂，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没错，这小鬼子跟得也太紧了。徐二彪，
1: 我不是半道遇见他们，鬼子想做这么一出戏，未免也太费力气了。会不会是复兴社内部出了问题？
2: 别治了，疫苗配方要紧。看来这次是冲你来的。猜对了，顾爷，我看出来了，小日本一动不动，太能挺了。咱们要想进去，要么咱们会飞，要么会挡路。
0: 咱们先撤吧，回去好好商量一下，走。
2: 怎么样，张先生，我们失手了。我说过，他必须死。只有他死了，配方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落在我的手里。我们的行动引起了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注意，而且日本人现在守备森严，如果这样贸然行动，我怕得不偿失啊。
3: 你知道，曾小明不死会给我带来多少麻烦吗？没有我张天宇杀不了的人，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干掉他。是，
4: 滚！
5: 秋刚。
6: ソハイロン団地は、ソウ雑貨店から脱出。行方不明です。私のミスです。バスお願いします。うん。ソハイロンの動きを引き伸ばした。よくやった。これからの行動は、まず稽古の安全を確保しろ。そして、彼女残ったの暗号を気をつけろ。ソハイロンの足跡に従えば、俺たち必ず、ワクチンの行方を見つけられるのだ。
4: はい。報告。
7: 入れ。

0: 是你，苏海龙，你是怎么找回来的？离开仙境的时候，我见过彩燕。她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西营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啊，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暴露的。这样也好。
1: 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
2: 疫苗和配方怎么样？
1: 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
0: 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
1: 第10

0: 部队，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部拍的照片，还有内部的平面图。看来这个100部队就是一切的源头啊！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已经潜入过100部队了，所以照片放在你这儿最安全。想办法联系到外围的抗联部队，铲除这个毒瘤。
1: 嗯，
0: 还有，奸细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我不能久留。

0: 你们是谁？
1: 中村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0: 我什么都没干，你们干嘛要抓我？
2: 少废话，走！啊！啊！啊！

0: 哎，你们说，龙哥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小日本，大气儿都不敢喘，憋死我了。
1: 虎子哥，你先别急啊。虎子，你咋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你还是忍忍吧啊。
2: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3: 虎子，
0: 你就是怕饿。
1: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哎，
3: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4: 我跟你一起去。
0: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0: 老乡，啥意思啊？
1: 贼人捕まえ！
2: 走！
1: 我晕倒。

0: 张天宇先生，等待多时了，我们终于见面了。
1: 你是谁？
0: 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问我是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跟我们合作。
2: 二，可以永远的烂在这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命活。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你投靠了我们。
0: 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我关东军中村太郎，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中村太郎，
2: 是的，
0: 就是。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共荣之路。
1: 好，
0: 好，帕斯蒂洛。

0: 我相信你们抓我过来，应该不只是要几个名单这么简单。张先生是个明白人，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合作被别人知道。你放心。 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他们，萨格雷，哈耶克，说吧，想知道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1: 曾少华。
0: 曾少华是谁？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
1: 曾当铺就是他们的联络站。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0: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东平教堂。张先生，非常好。 我们将来的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
1: 但愿如此。
2: 哎，他们人呢？蜜蜂，
3: 虎子，虎子。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觉得这批鬼子不像是无意间碰上的，像是就是冲咱们来的。
0: 像是这么回事？
1: 不会镇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二金，
1: 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2: 我去找大牛。
0: 回来，来不及了，
3: 跟我来。

0: まれ、身分証。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1: 巡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0: ご苦労。

他们把挖掘机送哪儿去？

0: 兔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是要杀要剐的，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他们是要往哪儿开呀、啊？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审讯。
3: 虎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1: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3: 没啥。
1: 哎，给我拉枪。
4: 多谢。
2: 枪法不错，
1: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4: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1: 大恩不言谢，怎么称呼？
4: 我叫刘鹏。
1: 那这些兄弟，
4: 多谢。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
2: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镇里执行任务的同志们。
4: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2: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0: 近期集合所有兵力，对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
1: 刘鬼子，快抬起来！

0: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是等待接应的通知。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跟我回营地暂作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1: 好。
0: 你那儿还有其他同志吗？
2: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
0: 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2: 那多谢了。
0: 不客气。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

0: 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收收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拌，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起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锅洗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
0: 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

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

0: 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隔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垃圾，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
4: 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笑>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我们必须得找到他们，把这帮鬼子给消灭干净。

0: 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我也感觉到了，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不说话，太奇怪了。我怀疑啊，二金呢？
1: 怎么样？不对劲儿，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0: 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

0: 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的，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1: 待一会儿咱们演出戏，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跟我吵架
2: 啊？吵架
1: 骂我，怎么难听怎么骂，快！
3: 你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你去许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
4: 气死了，胡子你接着批评
5: 啊。啊，对啊，那你他妈成天就这穿这身衣服，就冲你们嘚嘚嗖嗖的，把我放尸身老林里边啊。
6: 胡子稳重。
5: 稳住个屁！我稳重，我怎么稳重啊？你放着我下雨了，你也不告诉我，我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重啊？
1: 冷静点，虎子。
5: 冷静，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7: 哎，虎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5: 你个臭老娘们，哪有你说的话的份啊？滚！
1: 你们两个造反啊！趴下。

0: 吗？
1: 哎呦，你们这是演啥呢呀？
2: 你还没看明白呢？
1: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3: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
1: 呦，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3: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1: 像。
4: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5: 啊，实话全说出来了。
3: 不是，我演戏呢，别吓唬我。
4: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走。

了。

0: 是谁？是谁派你来救我的？救我有什么事情？
1: 疫苗配方，大公一郎带到新进的疫苗配方，后来被人锁截了，截的人说在你手里。
0: 你们找错人了，我没有什么疫苗。

0: 行了，小子，有点架子啊！
1: 神父，现在抗联内部，非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0: 你们是抗联的？
1: 对。
0: 好，真好。
1: 神父，神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回不回去啊？
1: 任务还没有完成呢，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2: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3: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啊？
1: 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啊，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家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非战减员的情况。
4: 关于这个1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就是一群畜生。

0: 曾小明要回新津一趟，大牛，啊，顾小寒，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江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
1: 我跟你一组，让小寒跟他们去找部队。
0: 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1: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哎呦，哎，这地方怎么邪乎呢？哎，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了。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想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呀，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要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嗯。
1: 有事叫啊！
3: 这有啥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2: 她不简单。
1: 小姑娘有啥不简单？
2: 大牛，你紧跟着她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1: 姑娘，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行，我学到了。

0: 大牛哥，啊，我想去趟厕所。走，我跟你去。啊，不用了，白天我不害怕。
1: 好，那个，当心点啊。哎，呀，咋的？回来了？我去趟厕所。啊，我们找到了日本人运送白蟹的卡车。
2: 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太好了！哎，
3: 妹子，你不是上厕所吗？啊，我去了。
2: 有事叫我啊！哎，快点！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
4: 屡屡受创，
2: 再这么打下去，可不行啊！
5: 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
4: 报告，
2: 进来。
4: 什么情况？
5: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2: 请进。
5: 陆军长，你好。
6: 我是抗联第二陆军第五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
2: 啊，这位是关玉同志。
6: 哦，好，欢迎。你好，有什么事情坐下说。哎，来坐下说。
2: 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100部队吧？
6: 这个100部队，我早有耳闻呐，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100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2: 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6: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嗯，
2: 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 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6: 那太好了。

0: 龙哥，那是猎人大业怒啊！
1: 他奶奶的！走，我们去趟江峰他们。
2: 高纯度蓝莓叶黄素，蓝蜡，蓝莓叶黄素抵优质蓝莓微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
0: 好的选择。
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但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成家成若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元，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

0: 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吧。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

0: 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

0: 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吧。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

0: 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8: 再见，恍如隔世。
9: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10: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的结果。
8: 历经千帆，
10: 爸抱我吧。
8: 他是否依旧少年？
11: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8: 试探。
11: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12: 谁吗？
8: 斡旋。
10: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13: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8: 救赎。
10: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13: 其实咱们不用耍猴。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8: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10: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4: 是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5: 同胞自找我愧，
16: 你找死！
17: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8: 人在阵地三，
19: 有敌机，
20: 严逼。
2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2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23: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

0: 亲敬老，温暖相伴。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前だ。これを運べ。
1: 来た！来た！来た！来た！来た！
0: 下がれ。
2: 下来。
3: 听不懂。

0: 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衣服给我扒下来。
1: 走，走，走。
0: 哥哥，疏散一下百姓。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多谢。

0: 走，
1: 英雄救我们的命啊！是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等一下，乡亲们，哎哎哎，都快起，都快起，
1: 救命！
0: 都快起来！你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快走快走啊！
2: 谢谢谢谢英雄，
0: 快走吧。走，咱们去10000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然后再发起攻击。走。

0: お疲れ様です。搭乗で何もないよね。
1: 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
0: こちらどうぞ。早く早く早く行け早くしろ
2: どうぞ。

場所は牢屋だ。牢屋に連れて行け。手続きをやりましょう。こちらに。

0: 我再求求你了，照顾好自己。
1: 先生，你别说话，我带你去找医生。
0: 我带你去找。
1: 阿姨，阿姨，你。

0: 怎么回事？
1: 包括顾小寒那两个士兵被拧断了脖子，
0: 顾小寒呢？
1: 找个地方埋了吧。

0: 乃至中华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来，我敬大家一杯。来，来，
1: 大伙儿都辛苦了，快吃点东西吧。我今天特意啊，叫厨子杀了一头最肥的猪，给大伙儿庆功。
0: 陆军长，马政委，我苏海龙敬你们，是你们带出了这样一支出色的部队，我苏海龙佩服你们。哎，这场仗要是没有你啊，是不会打得这么漂亮的。这帮兄弟们个个都夸你是天降奇兵。
1: 说得好，来喝一个。
0: 哎、
2: 海龙啊，下一步什么打算啊？
1: 先回趟新京。
2: 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现在疫苗和配方还没有找到，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0: 哎，现在啊，100部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新的疫情啊，不会再出现了。

妹妹，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1: 虎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2: 虎子哥，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吧。
1: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0: 本来就是嘛。
1: 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使劲往我碗里夹，是我不好。 我不明白你的心意，是我不好。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的，别这样。 我相信蜜蜂，它没走，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它都看得见。它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你现在这样。 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1: 哥一定给你报仇。

0: もしもし。
1: かか、モンジャズ博物が高齢に襲われた。妙室が壊された。
0: なんだと。
1: これはさっきの情報です。申し訳ないです。
0: ああ、わかったよ。
2: 報告。
0: 入れ。
2: かか、展望です。
0: 読め。
2: はい。その1。百部隊を襲うのは蘇海龍。時間と呼ぶ。近いうちに新疆に戻るかも。その2、ワクチン明細表は行方不明です。その3、今度ワクチン明細表の作成のこと、復興社、新疆の曾小民の参加した。
0: うん。わかった。行け。
2: はい。
3: 张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托您的福，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
4: 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3: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4: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3: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4: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3: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4: 那苏海龙在哪里？
3: 去往新京的路上。
4: 新京，
3: 是的。
4: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3: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4: 真的？
3: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4: 啊，不敢。
3: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4: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3: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4: 好，我知道了。
0: 还得。
5: 哦，曾桑，好久不见了。
6: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6: 啊，您请。
5: 来，坐下聊，
6: 请。
5: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6: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5: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6: 是，一定。
5: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6: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5: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6: 多谢长官。
7: 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太危险了吧？上车吧，我送你回家。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8: 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
7: 100部队受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

0: 难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大伙儿都高兴坏了。
1: 知道是谁干的吧？极光小队。
0: 这一点也不奇怪。
1: 是啊，这是你的证据。你在新京工作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关东军特高科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
0: 好。
1: 哦，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
0: 好，
1: 把他争取过来。
2: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000-300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5: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6: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8: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7: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000-3000元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8: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

0: 享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

0: 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制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这法丹驰金钻表，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0: 对，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

0: 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把单持金钻表的质量。
1: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2: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元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池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2: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

0: 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
1: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0: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
1: 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
0: 不好说。不过我相信他们一旦回到新京，肯定会到我这儿来。那我就静静的等待。
1: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很危险，一旦苏海龙和曾孝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恐怕……
0: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先下去吧。
1: 是。

出任区区商务会长，拜拜拜拜了。

0: 曾孝明遇上蓝眼了，不会也当汉奸了？
1: 别乱说话。
0: 咋就乱说话呢？你爹都当汉奸了。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让被打动，曾孝明还有好？
1: 在没搞清情况之前，别妄下结论。
2: 出任新青商会会长，拜报嘞！宋朝阳，大华出任新青商会会长。

0: 我带着哥哥他们先在这儿吃午饭，你们几个人跟我去曾少华的别墅看看。
1: ，
2: 去见大姐。
0: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3: 镇长，这些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我抵达联络站的时候，我们的兄弟都死光了。

0: 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营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你怀疑的是曾孝平？正是。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您想想。
1: 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幺零零部队这么天大的事，竟然没跟你汇报。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
0: 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站长，
1: 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陷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孝明一定有问题。
0: 秘密跟踪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0: 进来。海螺啊，
1: 曾老先生。
0: 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0: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倒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0: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0: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孝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你这儿吗？
0: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1: 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

0: 我们要回新京，通过傅兴寿的关系，将照片的内容公布出来。
1: 你就这么信任我？
0: 当然了，
1: 我用我的命保护你。

0: 复兴社新兵站的站长，投靠了鬼子。
1: 我这是假投敌。
2: 哎呀我的妈呀，你当这小日本子都傻是吧？比我还彪。
0: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自有一杆秤。
1: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
0: 电台。
1: 什么？
0: 您把电台拿出来。

0: 我们现在外面查得很紧，一定要快，只有5分钟时间。有劳曾先生了。近期集合兵力，对抗联的第一军、第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可集结，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
1: 石田千吉，
2: 吉光，为什么要暴露自己？哼，我自有打算。
1: 寇德英，
3: 哎，
1: 一会儿可得多吃点啊，好不容易盼吃好吃的了。
4: 吉光，
5: 救命啊！
4: 站住！
5: 救命啊！
4: 站住！
1: 啊！

0: 外面的眼线紧得很，这是钥匙，你们自己去吧。我的身份暂时不宜抛到露面。
1: 哎，什么意思？
2: 你们什么意思？
1: 我这你们干什么？

0: 他奶奶的，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心经，买小鬼的心脏。
2: 我的子弹不够用了。
1: 大娘哥，谢谢你又救了我，就是死了也比被小鬼子糟蹋强。
0: 瞎说什么呢？

0: かか、ある無線機が突然に動き始めた。伝聞は解読できないが、署名は吉光です。
1: そ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るか。
0: 時間が短いで、機体の位置の判断できないです。
1: それじゃすぐ友果の人に知らせよ。監視を固めろ。あの発信機を先としたら直ちに逮捕しろ。
0: はい、
1: 行け。
2: 大少，这伤怎么样？伤着不用担，
3: 死不了。
4: 他奶奶的小鬼子啊，非得打手。你说我这，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5: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
6: 对，没事儿，这个没伤着骨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
7: 哦，大牛啊，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2: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我一看当然行啊，我指定得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8: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
2: 嗯，那啥，别听他的妹子啊，没事儿，这是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8: 疼不疼啊？
2: 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对我，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6: 好，好，我轻点，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寒他命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5: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8: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2: 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
5: 以后啊，
2: 好好
5: 有点
2: 事儿啊。会不会说话呀？
7: 曾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
9: 我又没做什么，

0: 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什么事都怪我？哎，你们知道吗？这老曾头，现在是小日本的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他一天可那啥了。
1: 我那是忍辱负重。
0: 你拉倒吧，你那破事都不愿意说的。
1: 怎么
0: 呢？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1: 算了，我不跟你说。
2: 罗，你们这帮人在这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就麻烦了。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
3: 好。
2: 哎，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哎，格格，帮个忙，帮他擦一擦。
3: 好，
4: 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哎，你不上去啊？我，
2: 你去，
4: 惯着吗你？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我在新京又不认识别人，这不就只能带您这儿来了吗？
0: 这地方人来人往的比较复杂，日本人的眼线又多，要是让他们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啊！那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地方啊！哎呀，不行，万一你要是告诉小日本了，我们咋整？你那一天呀，比我还彪呢。
5: 怎么样？
2: 二金，你帮他弄着，我去找三哥说点事儿。嗯。行，回来了。哎，咋样？妹子腿怎么样？厉不厉害？
5: 你就行了，别说了。什么妹子呀？那就是一日本人。什么玩意儿？刚才我给他清理伤口，看见他的膝盖上面有老茧。
2: 什么人才有？日本人，因为他们总跪着。你干啥？我你啥呀你啊？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他有问题？就是不信。人大带狗大棍，豹大褶多，长脑袋净显个了是吧？什么什么？要说啥？给我蹲蹲。
6: 合着我们一直暴露在小日本的阴谋。
2: 我就说嘛。
1: 小日本怎么跟那么紧？是吧？我就他两回呀！哎，他怎么能骗我呢？啊！他这么绞尽脑汁的想跟着我们，无非就想知道我们的行动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来，我觉得反倒安全了。这么看呢，日本人有可能知道你们住在我这儿，那咱们就不用费心再去找地方了。
7: 就住这儿吧，你说安全，那就安全。哦，中村君。加载どういう意味だ？今回私のせいで関東軍第100部隊はスハロにやられた。加载申し訳ない。パッツをお願い。ああ。 中村君、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この山賊たちとやったことあるのだ、俺。一番山行った頃は、俺もやられたことある。しかも、奴らが破壊した100部隊の工場は、一部だけだ。本当の再建工場は地下10メートル以下なんだ。それに、第100部隊は今再建中だ。お前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んだ。
8: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ワクチンの行方は分かったか？まだ調べ中です。稽古はまだスーハイロンに身を寄せた。一旦情報があるとすぐに連絡する。
6: このワクチンは大100部隊にはとっても重要だ。絶対にスーハイロンたちには取られるなよ。
8: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出现什么意外，请带上东西前往新京天主教堂，自会有人接应。
1: 什么人？
0: 我猜应该就是疫苗和配方吧。
1: 对了，龙哥，那天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2: 快走！
1: 会不会是疫苗配方？
0: 有可能。
1: 那得拿了吧。
0: 别急，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明白了吗？
1: 我怎么打理他俩？放心吧，

0: 你好，去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哦，您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
1: 谢谢啊。
0: 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0: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1: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0: 那咱们开始采访。
1: 嗯，好。
0: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1: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0: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1: 应该嘛。
2: 啊，有客人呢。
1: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2: 蔡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走。
1: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0: 好。
3: 消息可靠吗？
4: 可靠。
3: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行动。
4: 是。
3: 记住，我要活口。
4: 明白。
5: 放心吧，老板。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的。
1: 你误会了。
0: 误会什么呀？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妍。哦，你就是。
1: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哼，你就是关玉哥哥吧？
0: 嗯，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嗯

0: 几位同事，找我吗？富贵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10件套，日常佩戴贵气逼人。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 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1: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全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再看这镂空观音坠，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符文戒指，天天戴，圆满手镯，整套十件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珍品，不要

0: 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1: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食品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全盛金品牌十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0: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0: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全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1: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这是我们全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5: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呀、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
6: 这全盛金的十件套啊，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

0: 机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简直是太满意了。
1: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乾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3: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10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2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10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3: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乾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5: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

0: 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乾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乾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5: 我来吧。
6: 是我对不住你。
5: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6: 我走了，你保重。
5: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6: 师傅，开车。
5: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6: 什么？
5: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7: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高

0: 为，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二小姐，你慢点儿。
4: 这
5: 还有影儿啊！
4: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5: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4: 李知信。嗯。
5: 每回都是被你救，
4: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5: 我喜欢被你。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4: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2: 江西卫视《9个弹孔》，生死情缘。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九江市和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这四市的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晚上，赣北和赣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部分有小雨。明天白天，全省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明天晚上，赣北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有小雨。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赣西北19到21度，赣南25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1到24度。明天最低气温赣西北16到18度，赣中南部和赣南20到22度，全省其他地区18到20度，请注意适当保暖。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甘蔗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 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5: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十五区。

0: 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不要给大山添乱。
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
7: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

0: 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六天的前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前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箱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2: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样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

0: 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1: 四渡赤水的每一仗、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

0: 权。
1: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令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令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佯攻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

0: 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三四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三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三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啊，他就我们奉旨他。就建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

0: 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1: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7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政

0: 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领有期头，他想控制刘军团。会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略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习湘潜从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3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斗。

0: 两分钟内必须完成。
1: 好的。
2: 信号を確保しました。
3: 不明の信号源がすぐ近くに。探せ。
4: 由于电台的静默，我们现在获悉不到任何日军的动向，所以要进行敌后侦察，人还不能多，所以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去搞情报。
0: 今天的情况很不正常啊，出城也严加勘察了。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已经触犯了纪律，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因责任而生，为希望出发，一番一咬，把从生命而来的智慧回馈到生命中去。
6: 本节目由一番医药特约播出。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葱姜蒜末，然后开小火把它炒香，放入肉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昨天您说这个紫苏子复合片的团购有戏了哈，大家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都在这个微信上留言，说想要这个紫苏子复合片啊，就连我家老大哈。他班上跟他玩的最好的同学，他爸爸啊，今儿早上在微信上问我啊，哎，这个啥时候这团购能开始啊？他也想参加啊，因为他是自从上次大号感冒之后啊，就时不时的来一阵咳嗽，还感冒，然后一感冒呢，那就咳嗽的更严重了。后来他们单位呢组织体检。这一体检啊，发现他也有肺结节。哦，这几天呢，听您讲那紫苏子对肺子不好吗？所以呢，他就想试一试。
0: 对呀，还有我呢，阮老师。我那小学老师啊，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了啊，我还想这谁呀，好久没联系了。他就跟我说，当了一辈子的老师啊，结果得了老慢支，天天是不停的咳呀，天气冷了咳，吃了辣的咳，空气不好也咳，总有痰，甚至上不来气儿，天天吃药啊，维持着。就想着再用点这个紫苏子啊，哎呀，让这个咳喘的问题呀、能够轻一点。
1: 是啊，那么现在大家呢都想用紫苏子，就连我很多年不联系的朋友，昨天呢也突然来找到我，
2: 你看看，
1: 说在电视上看到你讲那个紫苏子了，真是太好了，我也想试试。因为他呢一直有哮喘，这一犯病啊上不来气，有的时候呢会一阵一阵的咳嗽，越咳呢越上不来气，憋得挺难受。他说呢特别特别想自由畅快的呼吸，所以也想试试这个紫苏子。
2: 对，这几天不是都听您讲了吗，说这个紫苏子呢它能清肺平喘，呼吸畅。
1: 对，
2: 哎，
1: 这个紫苏子啊，它在中国药典上它是这么说的啊，说能降气化痰，主治痰壅、气逆、咳嗽、气喘以及止咳平喘，用于痰多胸闷、咳喘不能平卧。其实呢这书上这么一写，咱这么一听啊，好像有点难理解吧，那我就通俗的解释一下，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肺子它不好的时候，就会肺气它往上逆，它不往下走，那肺里有污浊的垃圾毒素等等，它要是肺气不往下走，它就排不出去，那我们呢就会有咳痰喘这些情况。而紫苏子它为什么能降气呢？要知道紫苏子啊可是紫苏的种子，那么从中医来说，种子一般都是往下长的，因为它要向下生根，就会有往下的作用，所以它可以帮肺降气。那我们的肺气顺了，就像那个小扫把一样，把肺里的有污浊的垃圾毒素等等就都扫出去了，排出去了，这样呢我们的咳痰喘就会减少。并且呢这个紫苏子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扩张支气管，因为当我们的支气管狭窄了，你就会咳嗽并且呢上不来气，而紫苏子呢就像一个那个撑子一样，帮你撑开支气管，撑开，那撑开以后支气管不狭窄了，对吧？咳嗽上不来气的情况是不是就好很多呀？然后你这个呼吸是不是也就好很多呀？
2: 对，而且您前两天好像也说过哈，它还能消炎，就这个紫苏子。
1: 哎，说的没错。咱们因为之前的那回那几年的大号感冒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病毒啊、细菌呢、导致这个肺呢有了炎症了。
2: 对。
1: 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

0: 这个哎文理增生啊阶节呀、啊、什么就都来了。那俗话说久炎必癌，就是炎症这个情况久了它就会长不好的东西。正好呢紫苏子呢有消炎的作用，就像是咱们家的那个吸尘器一样，把炎症细菌或者病毒就家里的那些垃圾全都给吸走、那咱们的肺它就干净了，各种的炎症啊肺部的结节呀都会有所改善。
1: 阮老师啊，这紫苏子这么好，那昨天说的这个紫苏子复合片那不就更好了吗？
0: 对呀，首先这个紫苏子复合片它是美国进口的，因为美国的紫苏子它那个种植环境特别好啊，更严格，所以呢它这个紫苏子所含的营养成分更丰富，并且呢美国紫苏子的它那个加工标准更高，市场的要求呢也更高，还有美国在紫苏子的科技研究方面它也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所以这样的紫苏子的效果那就会更好。这就好比啊咱的手表啊，大家都知道立冬哪儿的手表最好啊，现在
1: 瑞士吧，好像
0: 对
1: 瑞士名表，
0: 这个表的品质也高，价格也贵啊，
1: 那这是肯定的。对，
0: 再比如咱说这个红酒，红酒一般哪儿的比较好啊？
2: 对，法国，
0: 法国的是吧，比国产的要名贵，那价格也高。那么我们说了这个保健食品，美国产的也是在全世界属于比较出类拔萃的，最主要的是呢它有相关的认证。哎，这样啊，我说的这个厂家那个经销商的朋友啊，不仅把样品寄来了，而且还寄来了相关的认证。我刚刚收到，我先给你们两个看看它的一些的相关的认证，让你们俩看看这个啊紫苏子的复合片它到底有多好。
3: 认证，
1: 那这第一个是，这是什么认证啊？这都是外文的，不认识。
0: 外文不认识，但是 FDA 你认识吧？
1: 对，
0: 这个在这行的这个部位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它就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是对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严格的监管要求，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个 FDI 的监管标准呢是非常严格的哦。你申请一个 FDI 认证的这个产品，你必须是经过对人体使用产品以后的143个关键检测点位进行检测，对2到3万人持续3到7年的检测，完全通过合格的产品才会核发 FDI 认证。那么这种严格的检测过程，它就确保了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使获得 FDI 认证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极高的信誉和认可度。而且 FDI 还被誉为美国人健康守护神，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是最高食品安全标准。如果说这个产品能够通过 FDI 的审核，那简直就是拿到了世界上的一个通行证，全世界通行无阻。但是拿到它的这个审核其实啊，比那个古代中那个状元还难。
2: 我明白了，就是拿到 FDA 的认证的这个紫苏子的产品啊，就相当于是经过了层层筛选的一个训练有素的特种兵。
0: 对，
2: 那普通的紫苏子的产品呢跟它一比，好家伙，那只能是平凡的叫普通兵。
0: 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第二个认证啊，第二个认证，你看到这上头没有啊？NSF 这个 NSF 的认证啊，是由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它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 NSF 认证意味着该产品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那总体来说，这个 NSF 认证呢，就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一个黄金标准。
1: 哇，这也太牛了。
0: 还不止呢，
1: 还不止啊。
0: 对，还有第三个认证，
1: 还有
0: 啊，第三个认证你看到没有啊？哎呦，你都得凑近看呢。
1: 是啊，
0: 我看

0: 你看，哇，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看到了。
0: GMP 的字样，
2: 对对对 ，GMP。
0: 对，嗯，那它中文的意思呢，就是良好生产规范。嗯，那它具体到底有多严苛呢？美国 FDI 依据相关法规强制执行 GMP， 未通过认证的企业的产品无法进入欧美市场。正如这个行业有一个共识，没有 GMP， 你的产品连生产线都下不了。
2: 太好了，有这三个认证啊，这个紫苏子复合面的质量和效果那都有了保证了。
0: 是啊，刚子，嗯，你这一提复合片，嗯，我还要说一下这个复合片是怎么回事儿，因为这个紫苏子它里边还添加了四种养肺的成分，可以说就是强强联合，嗯啊，协同增效。首先呢，它添加了肝浓缩粉，肝浓缩粉本身是可以减轻肺部炎症，缓解气管肿胀、肺泡损伤，促进痰液代谢的，缓解支气管不适等等情况的。同时呢，它还对这个紫苏子本身它有一个促进的作用，能提升活性成分的吸收率，还具有协同抗氧化的防护作用。嗯，因为这个肝浓缩粉呢，它里边的维生素 C 和紫苏子的迷迭香酸，它们之间形成一个氧化还原的一个配对，使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提升40%以上。哇，
2: 真牛啊。嗯，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添加了菊浓缩粉了。嗯，那么菊浓缩粉呢，本身呢，它也能缓解那个什么污染性的肺损伤、支气管炎，跟咱们平时的咳嗽，缓解咱们的肺功能衰退。同时呢，它对紫苏子也有促进的作用，可以增强这个紫苏子的抗氧化跟抗炎的能力。嗯，因为这个菊浓缩粉里边，它里边含有一个橙皮苷啊，跟这个紫苏子的那个胡皮素，它们又协同了啊，在一起呢就能够抑制炎症因子啊，就减轻咱们这个呼吸道还有肺部的氧化损伤。这效果呢，就比咱们昨天你看到的那个咱们这个朋友们寄来的那个紫苏子，比那个单一的紫苏子的作用会大大的提升。哇，
2: 太好了！那第三个是什么呀？
0: 第三个啊，第三个就是添加了橘皮。哎，立冬，橘皮知道吧？
1: 对，橘皮我估计大家也都知道。
0: 就是咱们平时那个吃的止咳药，啊，里边都有橘皮这个成分，就是因为它能够那个祛痰呐、止咳呀、抗炎呐、修复啊、改善咱们的肺功能以及抗肺纤维化。同时呢，这个橘皮呀，它对这个紫苏子啊，它也有促进的作用。你说它俩要是配合在一起，是不是具有那个双向调节这个呼吸功能呢？哦，
1: 它有这个作用啊。
0: 对呀，这个不是我说的，你们别说，哎，这张老师说的，不是，这是我看到那个《本草经集注》这本书里它有记载，说这个苏子主下气，跟这个橘皮相宜同疗。嗯，
2: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呀？
0: 最后一个就是添加了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芦笋了。
2: 嗯，就是我们平时吃那个绿绿的长杆那个芦笋。
0: 对呀。哦，你可别小瞧这个芦笋呐，能润肺止咳，能减轻肺部炎症反应，还能抗氧化，延缓肺损伤呢。而且它也能对这个紫苏子有这个促进的作用，可以强化这个抗氧化，能抗炎啊，这些方面的作用。因为这个芦笋里啊，它里边的那个类黄酮啊，还有微量元素 C， 还有紫苏子的里边含有的迷迭香酸，它们之间能协同来清除自由基，来减轻咱们呼吸道氧化损伤。同时，芦笋里边的芦笋皂苷与紫苏子的胡皮素一起能抑制炎症因子，那这样一来就更进一步的缓解我们支气管炎的这么一个情况了。
1: 对，这老话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就这个黄金组合这个太强了啊！这简直说他们组合在一起就让紫苏子呢是如虎添翼

0: 啊，
1: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三国演义》里头的那个五虎上将啊，
0: 啊，
1: 对，那本领高强，那组合在一块儿的，那就是所向披靡了。
0: 嗯，
1: 那么有了这些得力干将的辅佐，所以说那刘备哈、啊、刘玄德才能从一个卖草鞋的啊，最后变成了三分天下的一国之主。
0: 说的没错，
1: 嗯，
0: 还有一点儿。添加的那个甜，有点甜的那啥，
1: 蜜糖醇
0: 啊，对呀，那谁能吃啊？嗯、
1: 对呀、血糖不好的呗。
0: 对呀，小糖人也能放心的吃了。
2: 那这么好的紫苏子复合片啊，既然样品都寄来了，在哪儿呢？让我们也看看呢。啊、
0: 其实，离我们现场也不远，就有些人眼睛就是往上看，往那边去看。
2: 啊啊！哎呀呀呀呀，在这儿呢。
0: 啊，
2: 来来来来来，拿上来。
0: 啊，把我准备
2: 的是不是这个？
0: 是啊。
2: 哎呀，啊这啊这个就是这个片儿、啊。
0: 对，
2: 来，这是要干啥？啊、这是、
1: 啊、这个。
0: 这是要干啥？做个什么实验呗？
2: 对呀、啊，我感觉是、啊。
0: 是不是、啊？
2: 这个就是那片儿。
0: 对。
2: 哦。
0: 哎，这是片磨的粉。
2: 啊，磨的粉。
0: 啊，对。刚才那边还有俩瓶子呢。
2: 啊，还有俩那俩瓶子也是啊。
0: 啊，拿过来，哦、都拿过来。
2: 啊，阮老师，这里边什么呀？这是？
0: 什么呀？看不出来是什么呀？是吧？给我，给我。
2: 这什么？这是？
0: 说是冰啊。今天咱们做个实验，这两个瓶子呢是我刚才装的烟、
2: 啊、
0: 比方那个什么雾霾呀、
2: 啊
0: 嗯、那你油烟机的烟呢、
2: 啊、
0: 什么抽的烟呢、啊、然后呢在你面前的是两杯清水，现在呢我们做一个实验、
2: 嗯、
0: 啊首先一个呢我呢要把这个紫苏子的复合片的这个粉我把它倒在其中的一杯清水里，你帮我倒一下，
2: 倒这个怎么样？
0: 行，全部倒进去。然后你把它搅拌一下。
2: 搅拌。
0: 啊。行，好，搁在那儿。
2: 啊。
0: 那么现在咱们很多朋友啊，看到在缸子的面前，一杯呢清水，一杯呢是放了紫苏子的复合片的一杯水。
2: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做一个什么试验呢？我们把这两杯水分别倒入这个有烟的瓶子里，咱们看看后面是什么情况。缸子，
2: 嗯，
0: 你拿一瓶烟，我拿一瓶烟，
2: 嗯，
0: 然后你拿一瓶清水，我拿一瓶。这个紫苏子的复合片的水，然后
2: 到这里
0: 来开始拿盖啊，
2: 嗯，
0: 同时啊，
2: 哎，
0: 开盖，倒进去，晃，上下晃，我也晃啊。来，拿起来给大家看。
2: 嗯，
0: 这个缸子那瓶，
2: 嗯，
0: 李东看到了吧？
2: 都是烟，
1: 还是烟？
0: 我这个是什么？
2: 嗯，
0: 我这个就是紫苏子复合片那个粉挂壁了。
2: 你那个瓶透明呢？
0: 透明了，
1: 而且我这里没烟。看到那个手，
0: 对，嗯、我的手指头都看得见。
2: 我自己看不见我自己的手指，
1: 对，
2: 因为这有烟。
1: 你那个我是看不着的，
2: 看不见是吧？
1: 对。
0: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2: 啊，
0: 就说明这个紫苏子复合片能帮我们清理有毒的烟雾，
2: 嗯，
0: 减少我们肺部的损伤。
1: 一做这个实验哈、
0: 啊，
1: 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神奇。
0: 嗯、
1: 那你说有了这样的紫苏子复合片，
0: 嗯，
1: 那咱们这个肺部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了，我觉得、
0: 说
1: 啥也别说了、
0: 啊、怎么了，
1: 赶紧团购吧、
0: 啊、赶紧团购、啊、
1: 对，昨天您不也说了吗、
0: 啊、
1: 有戏，
0: 嗯，
1: 对吧，跟人又是老相识，好像是哈，
0: 嗯，
1: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团购啊？
0: 嗯，
2: 啊，这啥意思？怎么还叹上气了呢？
0: 别提了
2: 啊！
0: 啊，
2: 这昨天不是那个经销商跟你多年的朋友、
0: 啊、
2: 跟自家孩子似的、
0: 啊、
1: 对呀、
0: 啊、
2: 那价格还能不好谈吗？
0: 一提这事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2: 啊，
0: 我告诉你们俩，商人呐、
1: 啊嗯，
0: 真是利益当先。昨天我又跟他们去谈这个价格，
1: 嗯，
0: 哎呦，我这好朋友，哼，竟然是亲兄弟，跟我明算账，根本就不答应什么降价
2: 啊。
0: 他说什么呢？嗨，这么好的这个紫苏子的复合片啊，又是原料好，又是技术高，还是美国进口的，成本特别的高，没办法降价呀， 就把我气的呀，我当时就把电话给他撂了，我就不想再跟他继续说话了。
2: 哎呀，那你要把这电话撂了，咱这价格可怎么谈呢？

0: 我先晾晾他呀，让他凉快去啊，对不对？让他知道我也是有脾气的。
1: 行啊，大家呢也都理解一下阮老师啊，毕竟以前在工作上啊都是相互支持和帮助的，没想到今天哎遇到这么个主，所以就没有这结果了，所以大家得给阮老师一点时间啊。我也觉得这好事多磨，看看这事情啊它有没有转机。但如果想要美国进口的紫苏子复合片，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咱接下来的时间别生气了，咱还得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呀。立冬，
2: 好，咱们先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留言呗。陈元发的啊。
3: 阮老师你好，我是想借您这个栏目向我的前妻赔罪，因为我知道她一直在看您的节目，我之前呢没有好好珍惜她，经常在外面玩也不回家，回来呢也不帮她做家务，更不帮她带娃了，都是她一个人呢在操持这个家，把她累坏了，也对我是失望了，所以啊就与我分开了，可能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现在我非常后悔，我想在这儿跟他说一句，孩儿他妈我错了，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好好对你，行吗？
1: 哟，阮老师啊，咱节目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啊。
2: 对，
0: 是，
1: 那是劝和呀还是不劝和呀？
0: 刚子，老话怎么说的，能劝和那当然劝和了，毕竟这小伙子也知道错了，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1: 哎，对，
0: 所以这位朋友我看您呢真的挺有诚意的啊，你刚才那番话都把我感动了，我可以帮你说两句话。那这位微友的前妻，刚才他的声音你听出来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在不在看我们这个电视，我可以给您提点建议。他想跟你复合，他意识到错了，如果你对他还有一些感情，而且呢你还是单身的话，你可以考虑再跟他试一试，但最终能不能复合就要看你们俩的缘分了，毕竟呢我也不太了解你们俩的具体情况。哎，立冬，这位朋友你说两段留言吗？
2: 对，第二段，第二段。
3: 阮老师，前一段时间呢我在医院碰着他了，直到他被检查出来有肺结节还有哮喘，说话的时候啊我见他时不时的呀就咳嗽，说两句话呀就喘两下，有时候还倒气儿，我看他挺难受的，心里啊也心疼，所以我今天呢听您这儿有紫苏子这个团购对肺比较好，我想无论他答不答应与我复合，我都想团点，让他吃点，让他少遭点罪，谢谢您了。
0: 哎呦，立冬啊，听了他这个话，我感觉到他的诚意了。
2: 那可不是嘛，对。
0: 现在他的那个心思啊，就是一心为他的前妻好。的确啊，这个小伙子，肺结节跟这个哮喘都是可以吃点这个紫苏子复合片的，因为呢它是美国进口的，从这个原料技术品质那都是比较高水准的，而且呢还是有 FDA NSF GMP 三重认证的，那么这个就标志着这个产品的品质更加安全更加有效，比一般的紫苏子的效果要好很多。那对您前期的这个情况呢，我认为是有所帮助的，虽然我刚才说我对这个产品的经销商啊挺生气，但是呢我还是会去想办法做这个产品的团购，你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1: 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自由呼吸，他说他有老慢支，特别痛苦，天天呢都在咳嗽，尤其是在吐痰的时候，周围的人呢
0: 斜眼
2: 斜眼看的，就是觉得他这人怎么这样呢，对不对？没有素质哈，而且都躲着他。然后最痛苦的呢是一到了晚上整个人呢就咳得特别厉害，然后一宿一宿的呢睡不好觉，然后还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根本就不能躺着，一躺着那就憋得受不了啊，只能是靠在那儿对付一宿。他说没有这些问题的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这样有多痛苦，他是多么希望有一天呢能够畅快的自由的去呼吸。他说本来吧别人给了他半瓶的那个紫苏子复合片，就跟阮老师您今天说的一样

0: 说心里话呢，吃完感觉是真好，但是后来呢自己想买啊，一个是价格太贵了买不起，听到今儿阮老师您讲要做团购，啊，这团购啊，他说估计啊就能便宜很多，所以就等着阮老师您这团购了。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心情呢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理解，因为这个紫苏紫复合片真的它确实是挺贵的，
0: 对，
1: 要不呢我也不会跟那个经销商呢去跟他生那么大的气，但他呢也的的确确是物有所值的，不仅仅是美国进口三重认证，而且呢还是复合片，就是说里边还添加了别的，他添加了甘浓缩粉、菊浓缩粉、橘皮、芦笋这个四种养肺的成分，可以说这个合在一起就属于那种强强联合，协同增效，那对你目前的这种咳喘呢、不能平卧呀、上不来气呀、痰多呀等等情况呢，它的帮助就更加大了。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次的团购，您呢稍微再等等，等我跟那个经销商啊跟他再去谈一谈，我争取呢把这个价格呢给谈下来。
0: 对，
1: 你说咳喘病人，那这么多人咳了那么多年了，在这上钱就花了不少了，对不对？咱能给大家省两个就省两个。
0: 您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好了，真是。哎，
1: 所以呢，我争取把价格谈下来，到时候我就在节目里呢就通知大家。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美国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你看见的中国红是什么？是用热血染就的初心，是胸前的一角，是温热的问候，是不变的担当，是飘扬的骄傲，是万家灯火的光亮。当我们按下快门，每一抹中国红都藏着平凡的温暖与最滚烫的底色。

0: 郭女士是一位顾家且上进的女性，她一边养育着三个孩子，一边在厂里打工，闲暇之余还经营着酿白酒的小生意。2023年，郭女士的生意遭遇重创，面对困境，她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地学习新技术，想为自己闯出一条新路子来。
1: 要创新，要跟着时代走，我就想到在抖音上啊，在微信上做生意，就去学 AI 播商，去线下学习。
0: 可让郭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外出学习竟给她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
1: 我回来，她就开始过来打我，肋骨有点骨折。
0: 面对丈夫突如其来的拳脚，郭女士整个人都懵了。而当她听清丈夫口中反复念叨的那句话时，更是如遭雷击。
1: 你在那里跟人家解释的怎么怎么样？
0: 郭女士明明是去参加培训的，怎么在傅先生口中就变成了她背叛婚姻了呢？面对妻子的解释，傅先生始终不肯相信。
2: 他就在骗人啊，他那个团队就在骗人。
0: 傅先生说自己被妻子骗了，那么郭女士究竟骗了丈夫什么呢？据傅先生说，自那次培训后，妻子就开始频频对自己撒谎，导致他心中的怀疑不断发酵。
2: 他这种骗人的行为就不行，知道吧？撒谎的行为。
0: 郭女士为何要欺骗丈夫？她难道不清楚谎言只会让丈夫的猜忌越积越深吗？随着傅先生的猜疑日益加重，他的行为也变得愈发极端。为了24小时监控妻子，他甚至潜伏进了妻子打工的工厂。
2: 那个男同事他不知道我是两公婆啊，他男同事直接去摸他的手，
1: 人家一个动作，嘿，他就说他那个动作就来摸你了。我就在洗碗，他说你洗也洗不尽你心里的污点，你的污点。
0: 傅先生对妻子的怀疑为何会扭曲到如此地步？当亲妹妹力挺嫂子，
3: 我这个嫂子做得很正直的人，我可以给她打105分。
0: 傅先生心中的怀疑会消减半分吗？
2: 不是不相信啊，现在可能是被人家洗个脑啊。
0: 傅先生究竟在想什么，又到底在怕什么呢？

0: 这段婚姻中的痛苦与扭曲究竟如何才能解开？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都是培训惹的祸。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郭女士和傅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的诉求就是我老公感情方面他会疑神疑鬼，
1: 在情感这方面对你不够信任是吗？
2: 对的，导致我们经常会吵架也打架，想帮他打开心结。
1: 你们尝试过聊这个问题吗？
2: 尝试过，但是说不到。
3: 我的就是我老婆决定做其他事情，能不能先和我沟通一下，她是有意的隐瞒。
1: 是她这样的行为引发了你的疑神疑鬼，还是她所讲的是因为你对她情感上的不信任，所以才会有那些怀疑？
3: 她的行为
1: 是他行为导致的。
0: 郭女士说丈夫疑心太重，可傅先生却认为是妻子的言行本就令人生疑，两人各执一词，是非难辨。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郭女士向我们讲述了一件恋爱时发生的事情。
2: 我的生日，好多女同事男同事在一起，因为租的房子很简陋，大家就坐在床上玩啊，他也来了，他觉得有男孩子我跟他们会有关系，我就打了他一巴掌，后面他就反过来打我。
3: 我从那件事情以后就没怀疑过，我自己调好了，就是我对男生女生的看法，他确实保证了那种距离啊。
0: 傅先生说自己改变了观念，妻子也有所避讳，猜忌自然就消失了。之后他们顺利步入了婚姻，日子过得平静安稳，只是这份平静终究还是在2023年被彻底打破了。
2: 2023年因为市场的原因，我们那边生意不太好做，我就想把这个就做好来，因为大家都兴起了抖音播商，然后我就想到在抖音上啊，在微信上做生意，因为自己也不会剪辑啊，就去学 AI 播商，就去了一趟佛山，去线下学习，去3天，然后因为费用比较贵，然后我就没有让他跟我一起去了。去的时候也跟他说了，因为我们去培训，早上进去的话就会把那个手机交到那个统一的地方，然后进去会场上课，他打电话来我就接不到了，我打过去刚好他又没接到，他也没接到。
1: 不可能3天都是这个情况吧？
2: 是，因为我们中午的时间，然后下午5点钟到6点钟的1个小时的时间，晚上还会上课，上到9点多钟，等到我们回去睡觉的时候都已经11、12点钟了，然后打过去他也睡觉了。
1: 你有没有比如说哎，我发一个信息过去也可以？
2: 发了，就是说在培训无法接电话，因为我没有做亏心事，我就没想那么多。我回来他就这样说，他说你在那里跟人家睡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1: 都直接说了这样的话。
2: 对，
3: 说过。
1: 这是你气愤之下说的话，还是你心里真的这么认为？
3: 那真的是气愤的。
2: 他心里就这么认为，他说那些培训的就是打着培训的旗号，其实一帮人就是在那里乱搞男女关系，他就开始过来打我。那次是打得很惨，肋骨有点骨折，我就报警了。
3: 他那个是传销来的，也不是学什么 AI 什么的。
1: 你怎么判断他是传销？
3: 他一开始说就要1块钱，不用钱，不用学费的。
1: 传销干什么呢？你怎么判断他是传销？
3: 我特意去搜那个老师的那个，他是心理学大师，成功学大师，他就是骗钱的吧？
1: 那这个跟你怀疑他有什么关联呢？
3: 首先第一条啊，他在我们家培训的时候，他是锁住门的，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值得怀疑。
3: 对呀、啊。
1: 你当时就觉得
3: 你是光明正大的，你要干嘛要关门锁门啊？还有就是刚才说的3天，为什么我们打电话他还没接？
1: 因为他刚才很详细的解释了这3天每一天是什么样的时间安排，你相信吗？
3: 不是不相信，因为我上夜班，8点上到第二天的8点，我10点钟打一个，10点半打一个，11点钟我还打个视频啊，他还没接啊。
1: 他给你回复的信息，他说在上课接不了电话。
3: 不是，打的我说问他，我说老婆你哪个时候回来？明天回来，就这4个字，现在可以翻得到。
1: 他去要3天，你不是知道的吗？
3: 他说去3天啊，但谁知道啊？他说又要去海南啊。
1: 所以这整个行为

0: 所以你就开始不放心了。
1: 对，他就在骗人啊，他那个团队就在骗人。
0: 那你怀疑的点，不高兴的点，就应该在于，你看我老婆轻易的就上当了，你应该是质疑这个点。可是你对他表现出来的质疑，你觉得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1: 他就是他不敢接视频啊，
0: 就这一个点。
1: 对，不敢和我直面聊天。
2: 傅先生的想法简直叫人匪夷所

0: 知识。可据郭女士说，每当她想要进步更新认知时，丈夫却屡屡阻挠，成了她成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1: 我在抖音上刷到社工考了那个社工证，他就可以双休嘛，然后又有很多时间管小孩子，工资也不差，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我就加了他的微信。刚好那天我出去外面摆摊，忘记拿手机了，他看到了，他就生气了，他说我，你要出什么幺蛾子了，又要上当受骗了。我说我只是点进去了解了一下，我都还没聊，他就开始跟我急了，又跟我吵架了。
2: 你反对的是什么？
3: 他每次他都是点进去聊一下，就被人家骗走了几万块钱。他被骗了不止一次两次了。
1: 他不懂，不懂，他就怕我上当受骗。你学习肯定要付出，
2: 投资也好或者干什么也好，导致了家里的经济损失吗？
1: 有，因为每个人没有一帆风顺，失败了我就小心谨慎找原因。
2: 不能因为我失败过就否定这一切。
1: 对，要学习，要创新，要跟着时代走。他就是绊脚石的感觉。
3: 这怎么话说呢？那我是比较谨慎吧，他比较麻木。
0: 郭女士和傅先生一个敢想敢闯，却缺乏风险评估能力，一个谨慎过度，全然反对妻子接触任何新事物。傅先生发现他越是阻拦，妻子就越不受控制，久而久之，他甚至惊恐地发现，妻子的心似乎也渐渐脱离了他的掌控。
3: 他有一段时间呢，他老是提起一个人的名字，
1: 就是
3: 个男同事。
1: 同事，我是说他是从总厂过来的，工资都很高，就这样说了一下。
3: 你不是说了一次嘞？你说了好多次嘞，一个女的在老公面前动不动就提别人男人的名字。我说你是不是这段时间有事情啊？
0: 妻子和他口中的这位男同事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真出问题了吗？傅先生内心忐忑不安，他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留意起了妻子的举动。很快他便认定自己找到了破绽。
3: 我老婆呢，带着我儿子去山上摘李子，摘回来李子，我就问他，哎，在哪里摘的？那么新鲜啊！他就说出来，说出来刚好那个地方也没有那个李子，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我就问了他三次，我说你确定在哪里摘的哦？他说是，很坚决的说，和个女同事他说的。没过两分钟，还有个女同事就发出了朋友圈，刚好我也他那个朋友就看到了，他经常提到那个名字的了，在那个山上摘那个李子。
2: 原来是他们一起去摘的。
3: 对，
1: 是我自己。发的抖音
3: 哪里哦？他这种骗人的行为就不行，知道吧？撒谎的行为。
2: 他跟你什么说法了吗？
3: 他解释的就是大家去玩也没什么。
2: 他没有跟你解释为什么要骗你？
3: 没有。
1: 由于上次那件事，他一直都很怀疑。然后刚好是我跟我的一个女同事跟我的小姨夫三个人去到另外一个男同事家里去的。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就问
2: 他发什么抖音呢？
1: 摘子当中很开心的后面给他看到了。
2: 如果你提前跟他说一声，比如打个电话，哎，老公，等一下我要跟同事们去摘李子，他会同意吗？
1: 可能也会不同意。
3: 那肯定没什么问题啊。
2: 所以只要他实话实说。
3: 实话实说啊，是吧？我现在和老婆说的就是
2: 越怀疑。
3: 对，都要多沟通啊。
2: 如果家里有亲戚在的话，那可以证明啊。
1: 当时吵架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可以叫小姨父下来作证，他就来了一句，你叫下来就会出人命。
0: 郭女士自以为聪明的做法非但没能打消丈夫的怀疑，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更大的麻烦。她不堪忍受无休止的争吵，一怒之下回了娘家。为了哄妻子回家，傅先生当即写下了保证书。
1: 他就写了那个保证书，再也不怀疑老婆了。
0: 保证书虽然写得郑重其事，可傅先生心里的猜忌却丝毫没有改变。这才刚把笔放下，他就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

0: 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什么时候回来？
6: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7: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6: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8: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10: 怎么不告好吗？
9: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趁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我要进那个公司。
12: 你是故意进去的？
11: 啊。
12: 侦查到了什么？
11: 他那个男同事，一开始我们进去，我特意和我老婆说了嘛，我说任何人不要说我是你老公啊。我们吃饭不是大家在一个饭堂吃饭嘛，那个男同事就经常会坐在他旁边。然后我去了以后呢，他就留着位置给我坐。
12: 嗯。
11: 那天我刚好我就迟了一点去，那个男同事就坐了那个位置。我老婆说这里有人，我说没事，就让他坐吧。
12: 怀疑什么呢？我没听。
13: 怀疑我跟他有关系。
12: 你老婆亮明了态度，
11: 嗯，
12: 是为你亮明这个态度，那不更说明没问题吗？是好事吗？
11: 但是那个人还是坐下去啊。
13: 他坐那里夹菜，他的下属的菜，他的下属跟我们坐一桌吃饭，夹了这去走。
12: 你可以跟他说，老婆，我觉得这个男的很糟糕，你以后跟他保持距离，这些都没问题。
11: 哎，我和他说过啊。
12: 稍等，你心里的怀疑是对着他来，这个男的不行，你跟他肯定有什么，这就是另外一条路了。
13: 在厂里面，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吃饭，天气有点热，我连在饭堂脱一件衣服他都要干涉，他说你脱开了给谁看，就因为这个都会吵架。同事跟我认识打个招呼，人家一个动作，嘿，他就说他那个动作就来摸你了。你们以前肯定就是这样子。
11: 那次我们下班嘛，那个男同事他不知道我们是两公婆啊，他男同事直接去摸他的手。
13: 没有。
11: 哪里没有？
13: 离得那么远你说谎。
11: 哪里？是幸好你闪得快。
12: 你说的这个男同事是他嘴里提的那个男同事吗？
11: 不是不是。
12: 那你怀疑对象这么多吗？
11: 那个不是怀疑，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12: 你老婆周围有很多坏男人是吗？
11: 他是到处是和人家聊天
13: 的，
11: 留微信啊。
12: 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11: 嗯。
13: 他感觉每个男的跟我聊天，好像我就会去跟人家上当一样。
11: 那他是我老

0: 老婆啊，那别的男人去摸，那肯定生气啊！你不给他信号，他敢来摸你吗？
1: 所以
0: 自己跑过去，
1: 在你心里，你老婆在和异性的接触上分寸感是把握得很不好的，是吗？
0: 对对对。
1: 你是自始至终对他都是这种看法，还是说在这两年对他有这种看法？
0: 这两年，是2023年嘛。
1: 为什么他突然就这样了呢？
0: 他现在可能是被人家洗个脑啊。我为了什么我什么都可以付出啊，那个成功学我要成功啊。他学的那个课嘛，他说女人要做女强人，可以不要家，不要围着老公转，不要围着孩子转，不要围着灶台转，一定要做自己。他是上这样的课。
1: 这个点让你担心了。
0: 哎，对。
1: 那按照你刚才所说，这个他接下来是应该围自己转了，但是你不是介意他围着自己转了，他不要老公不管家了，你介意的是他要围着别人的男人转了。
2: 他怕我接触的越多就什么问题都来了。过完年的时候大家都请客吃饭，我的同事也来了，也回去了，亲戚也回去了，我就在洗碗，他就喝醉了，他说你不用洗了，你洗也洗不尽你心里的污点，你的污点。后面我弟说他，然后引诱打在一起，都还是一样的疑心我。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我当时喝醉了，我也忘记了。
1: 你觉得你是酒后胡言乱语还是酒后吐真言呢？
0: 我也不太清楚。
3: 傅先生真正介意的或者说真正害怕的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是妻子对于干成一番事业的执着，那些关于女性独立的话语在他眼里仿佛是一双双要把妻子从他身边拉走的手。他害怕终有一天他的恐惧会成为现实，可是为了留住妻子，他却选择了最残忍的方式，把妻子逼进了窒息的深渊。
2: 我不敢去跟同学聚会，不敢去跟朋友吃饭，就是连公司的聚会，如果能推我都推掉。
1: 会有压抑的感觉是吗？
2: 有。
1: 能直接告诉他吗？
2: 我说我终于知道那些压抑的人想去跳楼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想。
1: 他会有什么回应吗？
2: 没有。
3: 面对妻子的痛苦和抗议，傅先生始终冷漠以对，而这一切就连他自己的亲妹妹都看不下去了。今天傅先生的妹妹特意拨通了调解现场的电话，要为嫂子讨一份公道。
4: 你什么时候回来？
5: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6: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5: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我这个嫂子做得很正直的人，可以给他打105分。我这个嫂子又勤恳，很好的。我哥哥这种人呢，怀疑性很大。就是我跟我嫂子啊，出去哪里玩一下呀，带着小孩，他就说我的嫂子跟谁来跟谁来。这种事叫无中生有，他说的啊。老师，我嫂子去广州开那次会哦，老师给这个给那个。我说不是，他去哪里都为了这个家，为了赚钱。我说你的疑心不要那么大。
1: 他不是那样的人。
8: 他就一句话就在，你知道个屁呀、啊！
1: 不接受
8: 你。那你有什么话说呀、我哥哥他对自己很不自信、我嫂子这个人呢就比较相信人。像有的人叫他去，哎呀，这个钱很好赚，我们去赚下那个钱，他就把那个3000、5000就打给别人，一下子就没有了。
1: 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对比较单纯一点的，是吧？
8: 是。
1: 好，了解了，我们会继续调解
8: 谢谢。
1: 那我们跟弟弟连个线。
2: 好的。
9: 喂，
1: 郭先生，我了解一下啊，因为刚才姐姐说到了他们发生了夫妻矛盾，然后后面你们参与进来，就引发了这个肢体上的冲突，这个事儿你还有印象吗？
9: 有，哎呀，当时也就是成年就是
1: 还是培训的那个事情是吗？
9: 对对，郭姐培训那个事跟我们说过，我们都知道，你知道吧？
1: 你们怎么看待他？就是这种怀疑会比较重，
9: 他自己的认知各方面也那个。
1: 你们给姐姐会提什么建议呢？
9: 这两个人多沟通，还有就是家庭所有人责任不要老是一个人自己去担着，让家里的男人就是我姐夫让他多去担一些。 我姐本身也是比较有主见、比较有想法那种，是吧？他俩在一起吧，我姐夫，我感觉。

0: 经烧了八辈子的香了，现在那么好一个人，知道吧？两个人好好过日子。
1: 好，谢谢你啊，郭先生。
0: 好好好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我弟弟说的那句话很好啊。
1: 嗯。
2: 两个婆就是都沟通，
1: 沟通，
2: 不要欺骗。
1: 他同时也说，他觉得姐姐把担子扛得太重了，是不是？
2: 不是担子太重了，
1: 就是他自己想要扛的。
2: 哎，对，你不扛我还好，
1: 不扛谁扛呢？
2: 我扛，我家里本来就是哪能扛的。
1: 你可以做得了的，是吧？
2: 是，
1: 不需要他这么往外拼的。哎，
2: 你往外拼一次，我少个几万块。
3: 无论是娘家人还是婆家人，都给了郭女士极高的评价。可面对这样一位努力上进的妻子，傅先生却始终反感。他反复强调妻子不要欺瞒，要多和自己沟通。可他俩之间的矛盾真的仅仅只是缺乏沟通这么简单吗？对于自己带给妻子的伤害，他又是否真正反思过呢？此时赖贝利忍不住对傅先生说了一番话。
4: 男方，你表面上看你是不信任妻子，实际上是你不信任你自己。女方越上进越独立，有她自己的追求，你越恐慌，越有一种威胁感。你害怕女方见多识广以后呢，她不愿意再忍受平庸的你和这个寡淡的婚姻呢，所以呢造成了你的控制欲很强啊。好，为什么你现在一种这样的状态？一呢是我们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那还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社会评价了。男人都会要通过这种掌控感嘛，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嘛，不管他对错，这是个客观事实去面对。包括你的家人也说女方承担的更多，你也承认了，那相比来说你负荷的更少嘛，啊，你的存在感肯定会更弱嘛。但是通过什么来找回这种存在感呢？越是事业上不怎么行，越是能力一般的男人啊，越喜欢在家里面找存在感。我拿捏别人不行，我拿捏我老婆还不行吗？你反反复复说沟通，那我们就来说说沟通。沟通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正常的交流，但是很明显你们之间不平等。你总觉得你老婆她比较笨一点，智商低一点，她总是被人骗，你不会被人骗。那我要问你，你在这个家庭贡献当中，你到底占据了多少呢？她可能是不是就觉得指望不上你啊，她必须靠自己啊。讲沟通，摘李子这件事件当中，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她没有全部说实话。但是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认为女方是因，你是果，可是反过来，是不是因为你曾经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你就要大做文章，让她不敢跟你说实话呢？男方哈，不管女方她曾经上当受过骗，但是呢，她是为你们这个小家庭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试探。本来你是可以加入进去的，两个人可以互补的。整个家庭要向前进步哈，不是说你要把他拉下来跟你一样低，你应该是爬起来跟他一样高。你们两个人夫妻要同频共振，往上走也是同频，往下走也是同频，就在于你们自己的选择。
5: 女方，我要跟你说哈，你对待男方的态度也是有一种你燕雀安知我鸿鹄之志，
6: 对
5: 对吧？
6: 对，
5: 你是有这种想法，你是看不起他的，就是因为你这种对他看不起，你激怒了他，自己不想好也不想你好。你做了几次想把家里这个生意做大做强，其实也没有成功。
6: 对，
5: 所以这就是他抓住了你的小辫子。所以女方，我给你一点建议哈，就是说这个有很多新鲜事物，我觉得你可以去多了解多咨询，但是你要真正在落地实施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要告知他，跟他商量。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男人，你不跟他商量，他又跟不上你的节奏，他会在想是哪个男人又来带坏我的老婆。
6: 对，
5: 其实是你跟他无法沟通，但是你要耐下心。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你前面没有结婚的时候他打了你，那个时候没有束缚啊，完全可以不用跟他在一起，
6: 是，
5: 但是你又心软了。
6: 对，
5: 但是我要跟你讲哦，如果一旦他以后再打你，你一定要报警，要做伤情鉴定，要让他付出代价。所以如果他再有这种行为，我认为要分开，先冷静。如果分开他还冷静不了，还有这种行为，坚决要离婚，要为你三个孩子树立榜样，直到以后他们长大成人以后，结了婚以后，也不能去报答他们的老婆，因为会付出代价。
6: 对，
5: 这才是正确的价值观。
7: 傅先生应该是会刷一些短视频的，你在短视频当中发现很多培训机构是有欺骗性和欺诈性的，再加上郭女士

0: 参加各种培训之后啊，大概你没有让傅先生看到你经过培训之后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果然不一样了。其次呢，在郭女士与傅先生培训期间沟通上的确是存在问题的，那你可以回信息啊，你比如说老公你睡了吗，啊，我这边刚忙完，他如果看到他就回的，看不到就不回呗。所以你强调的时间节点给我的感觉就是要么你不重视他，那再次就是我说句实话，我不怀疑你啊，因为我看到你性情我就知道。那么在你培训这件事情上，在他对你生疑的情况下，你用更高频一点的互动，就让他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或者是你对他的回应，我们可能就要照顾到他这个感受。你不能等结果出现了然后你再承受这个结果，这样的话就是互害模式开启，大家你伤害我，我伤害你。傅先生这边在他培训回来的时候，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下定义，下定义这种事儿非常伤人，而且也显得你这个男人的狭隘，不只是下结论的伤害，你还动手，你理由是什么呀？那就显得这个男人就是我就是想控制你，只要我怀疑你了我就打你，我管你有没有呢。那这种男人我们还为什么要原谅他呢？你不清楚什么叫伤害边界，一旦你突破了这种伤害边界，你们之间的矛盾属性就已经不是情之可原的怀疑，也不是夫妻之间情感私有属性的自然生发的关注，而是真正的就是你修养差，你认知能力低，这样的这种行为性质就变了。所以你自己界定一下你到底属于哪种属性哈，如果还有哪些不懂的再见密室跟我们老师聊。
1: 傅先生的行为遭到了强烈谴责，同时李金平也指出郭女士在和丈夫的沟通上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密室里郭女士告诉廖协玉，自己经营的是酒类生意，难免要经常和男性客户打交道，可丈夫无休止的猜疑让她陷入了两难，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拓展生意。
2: 廖老师，我是很爱我的老公，我就希望他，我们努力赚钱的同时，我希望我老公不会再怀疑我，我经常猜忌疑心，我去跟顾客送酒啊，或者就是跟顾客谈解生意的时候，他不会再怀疑我。上次摘李子的事也是因为我要拓展我的酒。
3: 你也没有很好的去关心他的感受，卖酒肯定是男人吃酒的多，女人喝酒的少啊，那我必须跟异性交流就多了呀， 对吧。你也告诉他他是个大客户，所以老公我必须跟他的话就要多一点，我的酒的这种品质我要跟他多介绍一点。
2: 是是是，
3: 你比如说老公明天有几个跟我买酒，我带他一起到馆子店去吃饭，老公如果有空我们一起去，老公你觉得呢？要多问一下他，你觉得呢？你认为怎么样？他说可以呀，那好，老公我可能就准备在这旁边这个酒店，好吧，尽量让他参与进来。我这么说你觉得还会吵吗？
2: 这样的话就不会了，不是说等到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去隐瞒，然后到时候就是会形成这种越描越黑的。
1: 看得出来郭女士深爱着丈夫，也一心想为家庭打拼，她愿意为丈夫改变沟通方式，主动给予她安全感。在密室的另一边，傅先生向王江坦言，他的猜忌其实源于童年的心理创伤。原来傅先生的父亲当年因为怀疑妻子出轨而对他打骂不断，最终傅先生的母亲选择了离婚，也抛下了傅先生和他的妹妹。这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让傅先生极度恐惧自己再度被抛弃，所以才会忍不住地怀疑妻子。王江听后严肃地对傅先生进行了提醒，
4: 看爸爸打妈妈，爸爸骂妈妈，你看你的妈妈就跑掉了呀，你不能把这种模式再代际传承给到你的老婆或者孩子在模仿。你要做到的是从我这一代我要改变，我不能把我的恐惧带给孩子。你也可以找心理医生去做一些这种咨询。
1: 所谓淋过雨的人才更懂为人撑伞，王江希望傅先生不要让孩子再经历一次他的童年创伤，也不要让妻子承受他母亲当年的委屈。

0: 同时，王湘也希望傅先生能够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亲密关系。
1: 你一直认为你老婆在逃避、欺骗、不跟您沟通，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首先我们是否定对方的，他隐瞒他认为在那个当下最好的方法，你不能完全否定他，只要是跟外面学习就是传销。比如说我爱人现在考这个社工，人都有局限的，我看一下社工证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未来有什么帮助，你再提出合理化建议。你别老是说哎呀天天赔钱，做生意没有不赔钱的，对吧？你说老婆你学习大概要花多少钱，我们有多少钱啊？把一部分去学习，有一部分我们可以要作为家庭开支，还有一部分要作为战略储备，对吧？你要分开，你不能说你的保守是守业的人，一个家庭里面要有一个守业的人，但是也要有一个人是拼搏的人。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那坐吃山空啊。你要鼓励他去学习，你也要跟上步伐。
0: 王湘建议傅先生主动参与到妻子的生活与选择中，用理解和沟通代替指责，真正站在伴侣的角度考虑问题。傅先生一直在听，但却迟迟没有表态。那么走出密室后，傅先生愿意放下猜忌，换位思考，对妻子多一份理解吗？这段婚姻能否一扫阴霾？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傅先生和郭女士现在是什么想法。
3: 老婆不好意思啊，以前那确实是我的不对，特别是动手打人是我的不对啊，今后呢我要做一个有担当的，对家庭、对老婆、对孩子，特别是不好意思啊老婆。
4: 好，从今往后啊，有什么事情我也会跟你商量，再也不会有那个善意的谎言。
5: 你俩真是挺好的，有矛盾敞开了说，不要冷战，不要赌气啊。其实夫妻之间还是要信任。
3: 看我的今后的行动啊，老婆。
4: 好的。
3: 我在金牌调解过后，我的真的是开朗很多。
4: 所以说，我们很感谢金牌调解的所有的老师啊，谢谢你们。
3: 谢谢。
5: 带着老婆回去吧。
3: 哎，好，
4: 谢谢。
3: 谢谢啊。
0: 调解结束了，这场因为猜忌而引发的婚姻危机终于在坦诚与理解中破冰。我们欣慰地看到傅先生放下了心底的恐惧与怀疑，正视了自身的错误。郭女士愿意敞开心扉，以更主动的沟通去温暖丈夫。白酒需要经历岁月沉淀，方能褪去辛辣，留香绵长，婚姻亦是如此。只有夫妻彼此信任包容，才能化解隔阂，让感情愈发醇厚。愿这对夫妻从此相互体谅，细品属于他们的幸福回甘。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做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心不在家里。男方的话，你最开始在追求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她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他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接近的时候他就会唤起他最开始你追求他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他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

0: 发脾气、砸东西。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1: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也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0: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1: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是猜的。
0: 所以吴先生，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的说的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2: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我在物质上对她的某种满足，你对她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她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她就应该在家里做好她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她在家里她需要你给她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3: 王女士，
4: 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和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对方需要什么。
5: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她最贵的家珍，那她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 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

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梳理、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梳理，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

0: 定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 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0: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5: 因责任而生，为希望出发，一帆一耀，把从生命而来的智慧回馈到生命中去。

0: 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听说你捣毁了D100部队。
0: 对，我捣毁了D10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
1: 那交给你的D10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
0: 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小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小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小明人现在应该在新京，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0: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1: 哦，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0: 不好说，小心为妙吧。
2: 不好意思，钱小姐，我们这边打烊了。
1: 谢谢啊，走吧，
0: 走。
1: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0: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躲起来。

0: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1: 罢了，我出去转转。
0: 不行，你不能出去。
1: 为什么？
0: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1: 那他也没让你软禁我呀？
0: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1: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0: 你觉得我是谁啊？
1: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
0: 没错，
1: 我是复兴社新京站的成员。
0: 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1: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它。
0: 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1: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
0: 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
1: 行了，我睡了。
2: 急死我了，你可回来了。
0: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2: 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
0: 你放心吧。
2: 好，等一下。您拿着书，以后再有类似的书我都给您留着。
0: 谢谢了，老板。
2: 不客气，您慢走。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医庙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村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青睐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哼，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1: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她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2: 好，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4: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3: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5: 嗯。哎呦我天哪。干什么玩意儿？
3: 玩两把呗。
5: 一边去。
3: 不是你平时这么待着耗啥？
5: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3: 我们也打鬼子呀。

我们兄弟在一起先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呀，跟你们比不了啊。哎，刘哥，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

0: 你告不告我？砸死不快。
1: 叫你我得累死。
2: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
0: 怎么整？跟你们急。
3: 五爷回来了。
0: 龙哥，坐。
4: 赢了。
0: 输了。自己玩输了。
4: 你有事儿吧？
2: 没事儿。
4: 没事儿？哦。
2: 小事儿。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4: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啊？
2: 这满屋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都不愿意带我玩似的。
4: 这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2: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4: 嗯，有进步啊。
2: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到你默认了啊。行。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0: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4: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抗联搞些军火，机灵点。
2: 谢谢啊。秦牛呢？秦牛搁哪儿呢？
1: 陪在相好的呢。
5: 你就别埋汰牛了。
2: 秦牛在家监视他呢。
1: 脑子好使吗？啊？
2: 什么来也不问呢。
4: 都看清楚了吗？
6: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4: 杜三儿，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彪子，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五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去吧。

3个团，负责把军火安全地运到抗联驻地，然后等我的命令。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怎么样？看不出来啊，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我去把它洗出来。
0: 好。

0: 谁？
1: 是我。
2: 不仗义。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3: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1: 你都知道了。
3: 哦，蔡妍都告诉我了。
1: 他人呢？
3: 洗照片。
1: 我去看看。

0: 过来看看，这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信件。我去送，
1: 又跟我抢，风头都让你占了。
0: 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这个你放心，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兄弟。
1: 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回到他身边。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啊，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出城的报样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找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咱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票，日本人反应很大。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了。
1: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顾小寒可以帮忙。他不是？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1: 他要是能加入共产党的话，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张慧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嗯。海龙啊，找我有事儿啊？
1: 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
0: 不如直接亮出来吧。
2: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透敌啊？
0: 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剥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透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
1: 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0: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好。
1: 最近有曾孝明的消息吗？
0: 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
1: 什么？

0: 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了他。
1: 哼，这样，这样也好。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
0: 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1: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啊，
0: 您说。
1: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0: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
1: 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2: 曾老爷子。
3: 哎呀，谁看见没了？你上哪儿去了？这样这么找你？
4: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
2: 啊？这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你不跟哥说，那哥带你去呀。
4: 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2: 啊，真没事啊？
4: 嗯。
2: 那我送你上去。
4: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3: 那你慢点啊！
4: 哎，
3: 有事叫我啊！
1: 坐下，金牛。哎，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
0: 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手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1: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
0: 感谢啊。
2: 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寒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的。
0: 你确定吗？哟，曾老先生，您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您这儿住下了。
1: 嗯，我知道了。
5: 这么说，顾晓寒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0: 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
6: 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
0: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投敌，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理。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6: 那你怎么打算？
0: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5: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6: 怎么说？
0: 顾晓寒。
3: 顾燕，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了，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3: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4: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3: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4: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3: 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了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4: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3: 是吗？那姑爷，
0: 那就一起去呗。
4: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3: 好，走。
4: 嗯，
3: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吧，姑爷？
2: 嗯，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哦。

0: 你们下车，我要检查。
1: 小城，

0: 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

0: 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

0: 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吗？
1: 啊，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啊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啊，来，里面请。
0: 好。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よし、わかった。藤井、部隊を集合しろ。場外の倉庫に行け。
1: はい。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一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您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曾老先生，您自己要当心呐。
2: 爷，哪里？卡拉波特多。

0: 你怎么来了？我问你点事儿。不对，苏海龙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你怎么会用这词儿啊？
1: 我看蔡妍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0: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1: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0: 非常好。
1: 真的？
0: 嗯。
1: 那为什么蔡妍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0: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
1: 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
0: 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新进。
1: 这打住！我知道她什么人，但问题是，她也是个女人。
0: 你想多了。
1: 我没想多。你看她那眼神就不对，我看得出来。
0: 太敏感。
1: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0: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1: 要我说，你就干脆少见她。
2: 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1: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2: 我无理取闹？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是吗？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 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你苏海龙。
0: 想找个姑娘成亲，希望你能先想我。格格，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大鬼子。
1: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啊？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是袁二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了什么命令了？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顾晓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上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那这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
2: 老板英明，
0: 去吧。
2: 是。
3: 龙哥。
4: 嗯。
3: 要出门吗？
4: 哦，我出去一趟。
3: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4: 不太方便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4: 是吗？那下次啊。
3: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4: 那好吧。
3: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5: 他要干什么？
4: 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
5: 他是得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4: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5: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的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4: 你给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5: 放心吧。哎，胡燕，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哎，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3: 我好了，咱们走吧。
5: 啊，一块儿去啊！走走走。
6: 大卫，有话好说。
0: 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
6: 是你呀？怎么了？
0: 为什么投靠日本人？
6: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1: 最好是这样。
6: 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1: 属下是来辞行的。
6: 下决心了？
1: 小明，看不惯勾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良心上过不去。
6: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意气用事。
1: 都是抗日，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不愿意在背后跟自己

0: 他们来教堂干什么？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1: 这么说，疫苗配方至少一定有线索。
0: 这么说，这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2: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0: 现在，
3: 走。

0: 你去哪儿了？
1: 复兴社，新京站。
0: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没事儿，就是聊聊。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0: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1: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0: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1: 我曾小民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里。

0: 海螺，哎，回来了，
1: 嗯，辛苦了啊。
2: 哎呀，累死我了，该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
3: 嗯，好些了。
2: 上楼吧。
3: 哦，
2: 我送你。
3: 哦。
1: 消息吗？曾孝明今天来过。

0: 他是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复兴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工。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1: 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呢，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天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对，我怀疑。 在复兴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1: 谁？
0: 张天宇。
1: 他也是复兴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杂货铺的联络点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五。

监控这个人就是他带着徐二彪他们劫的疫苗配方。

0: 어, 나가봐라.
1: 가가.
0: 거래요, 밀어.
1: 그와 가리 계획하고 가.

0: 你来了，
1: 我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行踪了。
0: 在什么地方？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0: 没有。
1: 你去吧。

0: 你看一下这个。
1: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里。
0: 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西营镇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1: 我们这儿没有东平教堂来的教士，你找错地方了。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啊，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0: 这边是你，老大，彪子，
1: 好兄弟，老大，你还活着，老大。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さっき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别走的。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了。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2: 后山。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啥也找不着。老大，你是咋跑的？
3: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3: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3: 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3: 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呐。
2: 那找啊！
3: 我找了呀，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2: 弄死他。老大，怎么能让您倒酒？老大，我不得不说啊，你能逃过这一劫，命老硬。
3: 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2: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伟龙干的都大事儿。
3: 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有空陪我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2: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3: 说，
2: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3: 真的？
2: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搭上性命，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
3: 啊！对，不能眼瞅着不管。彪子
2: 啊，
3: 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2: 到哪儿找你去？
3: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查到我们头上，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

0: 放心，我心里自有数。去吧，告诉我。真他妈彪啊！
1: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2: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
3: 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2: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大牛，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4: 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
3: 你给我站来！你干啥去了？干啥吧？干啥玩意儿？啊？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5: 高兴。
3: 我让你跟的人呢？呀，
4: 跟丢了。
3: 啥？ 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那什么，你们先唠，我上楼睡会儿啊。哎，对了，那个，就东平教堂那个教室，哎，就哦，是你跑了那个，这天主教堂的，不是。
2: 小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1: 哥呀，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啊？
2: 父亲设的人，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啊？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1: 好。
2: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室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2: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0: 个教师抱着圣经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2: 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1: 我搁我那儿夸你呢，啊？
0: 这疫苗配方，有可能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3: 徐二彪啊，徐二彪，
4: 什么来头？
3: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4: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3: 哎，镖人有镖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4: 要不要干掉他？
3: 你怎么见谁都杀了？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棱的情报？
4: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3: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徐二彪，免得这个彪头彪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4: 是，
3: 去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

0: 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6: 问题
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

0: 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着在此，妈妈好，妈妈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

0: 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6: 问题
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 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
20: 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
2: 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3: 再见，恍如隔世。
4: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5: 历经千帆，
2: 爸爸，我来。
4: 是否依旧少年？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人。
5: 试探。
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6: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批级。
7: 人得逼着自己变。
2: 救赎。
6: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8: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
9: 不，
8: 你们顺便睡。
2: 关系到你弟的命，
1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11: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3: 你找死！
1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人在阵地在。
13: 有敌
14: 人，
13: 掩蔽。
14: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你怎么见谁都杀？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良的情报？
1: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0: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血儿镖，免得这个镖头镖脑的东西。

0: 你们有什么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我及时。是。去吧。
1: 喝多了，来晚了。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0: 吴店长，你晚上有人跟踪你吗？
1: 没有。
0: 不过我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毒啊。疫苗外放有下落吗？
1: 没有。
0: 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1: 你先回去吧。
0: 等等。 回去，继续追查苏海龙到天主教堂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北方有关。你先去吧。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不远，这个雪儿表真的有问题。
0: 怎么样？
1: 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
0: 是不是他？
1: 就是他。
0: 我知道了，回去吧。

0: 龙哥，
1: 你咋在这儿呢？
2: 我跟踪你啊。
1: 跟踪我干啥呀？
2: 你刚刚见谁去了？
1: 见一朋友。
2: 朋友？什么朋友？
1: 朋友就朋友嘛。
2: 说不说？
1: 哎，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是我老大。这当时结完疫苗配方以后，我们弟兄都死了，我俩各逃各的，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2: 真是彪啊！
1: 咋的了？
2: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
1: 啊？
2: 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1: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2: 真彪啊你！
1: 不可能！
2: 你自己想想，你们结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1: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2: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1: 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接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你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1: 我他妈弄死他！
2: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2: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1: 对，
2: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急什么急呀？
1: 啊！
2: 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0: 这么着急找我？找你有急事儿？疫苗配方找到了，在天宁找到。好。他们告诉你的？没有。他们告诉我，今晚你要在那儿行动，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嗯，好。好，我知道了。
1: 老大。
0: 嗯，我回去了。
1: 啊，你去。
2: 曾老先生，昨天我们在教堂看见张天宇了。

0: 确定是他吗？确定。我让二彪跟踪了他。这么说，张天宇在私下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1: 对。哎，
0: 倒不如我把他骗过来，把他除掉，以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1: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
0: 还有这顾小寒，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寒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内负责牵制住顾小寒。杜三儿，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2: 好。
0: 大牛、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宇。
3: 徐二彪，你行吗？
4: 我得给我那帮兄弟报仇。
0: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 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你说疫苗配方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啊。说了就没事了？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1: 说过就没事了。

0: 任务完成了，快请进。喂，啊，在岩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
1: 好，拜托了，没关系，那我们告辞了。
0: 好，小心点。啊，回吧，小心啊，来。
2: 那树德老板谁呀？跟你挺熟啊。
3: 是啊，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0: 先上车。

0: 都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估计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0: 什么事情啊？火气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
1: 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
0: 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室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2: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0: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
1: 你还生气呢？
0: 过来坐。
2: 你还生气呢？嗯。
0: 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
3: 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2: 那个疫苗配方真的没拿到。啊，
4: 你讨厌你，你哥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0: 服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
1: 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行星。
2: 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0: 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行星。
3: 哪位？
4: 是我。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4: 开开门说。
3: 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本人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3: 你是谁？
4: 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很正常。
3: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4: 张天宇我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3: 嗯。

0: 事情办得怎么样，曾嫂？
1: 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0: 他怎么说呢？
1: 他同意。
0: 好，叫他尽快吧。
1: 是，
0: 去吧。

0: 曾老先生。
1: 哎，哎，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2: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1: 已经离开了？
2: 走了，不回来了？
1: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吧？
2: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
3: 是啊，哎，但是这路上牛哥就没伴儿了。
1: 海龙啊，啊，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
0: 不一定。
1: 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的。哎，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就拜托你替我照顾他了。

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

0: 这家伙好啊，这玩意儿我们以前在棋盘山老吃，哎呀，都是从鬼那缴获的吧？那是啊，我跟你这么说啊，俺们在棋盘山的时候那老厉害了，石元耳啊，那就是俺们从奉天给干到新京来的。
1: 是吗？哎，那你给俺讲讲你们的事儿呗。
0: 从哪儿讲起呢？
1: 你要是听牛哥讲，那别说三天三夜，7天7夜都讲不完。
2: 不是，你怎么老噎人呢？
1: 格格说的是实话呀。哎，听见没？二斤都这么说了。哼，哎，但是说正经的，这曾老先生对咱们可是真是不错，给咱们了通行证，还送咱们出了城，准备了大卡车，现在还弄了一堆的罐头。这些现在可都是紧缺的物资啊。
2: 是啊，这些东西有钱也难弄到手，
1: 他可真厉害。
3: 是，这以前还一直以为他投靠小日本，咱误会他了，他不呗。哎，二彪，打个叉子。踩呀！山炮，拿教你。
4: おい、藤本君。あ、長官。なんか嬉しそうだな。飲んでかい？ああ、長官。楽しいじゃない。家を思い出す。大丈夫だ。ああ。俺とお前は一緒だ。家に帰りたい。藤本君、今近があるのか、もう一杯飲もうぜ。はい、長官。行きましょう。どうぞ、長官。
5: 朱营长，你看，谁来了？
6: 老周。哎呀，又见面了。
5: 每次见到你啊，都会给我惊喜，这回也不会让我失望吧？啊，
6: 那是当然的。
5: 给你看样东西。太好了！哎呀，这回抗联对我有救了。 来来，快坐下，坐下。给我讲讲这次行动的情况。此次行动，我们先是被日本人算计，截获了一份假情报，之后辗转东平教堂和新京的天主教堂，才拿到了这份疫苗和配方。期间，我们得到肖的情报，顺便摧毁了日军的第100部队。但在这次行动中，
6: 玉哥哥的两个妹妹牺牲了，
5: 他们也算是为了抗日做出了贡献。姐，此次打掉第100部队的战斗打得十分的漂亮，使关东军的生化战争受到了限制，为整个东北的抗日啊做出了十分大的贡献。其实啊，我们还应该感谢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同志们。
6: 他们提供的胶卷和资料都十分的珍贵。是啊，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了，日军在我们的恶行，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舆论打击。嗯，哎，对了，有没有曾小明的消息啊？走的时候，曾少华交代我多照顾他。曾小明是个非常不错的同志，他军事素质过硬，为人正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5: 我们已经将他送往苏联军事学院进行重点培养。那等他回来之后，我们极光小队又多了一名新成员啊！啊，你们一路奔波也累了，我让厨房做点好吃的，你们吃完了赶紧休息啊！
6: 我真饿了，我去了啊。
4: よし、モードのモード。嗯。

0: 書く。数字膝様のお呼び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1: うん、分かった。先に行け。
0: はい。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

0: 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

0: 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 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

0: 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

0: 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您来了，您要的书我已经给您找到了，里边请。
4: 出现了紧急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
3: 好，
4: 这个石原儿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

0: 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郑重村已经在路上了。
1: 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0: 好，那我走了，等等。
2: 长官，您慢走。哈哈，欢迎下次光临，常来啊。

0: 海龙，紧急情况！
1: 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郡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0: 小心！苏海龙，保护朱局长，撤！
1: 가가, 도시마스.
2: 이게

0: 保重，我们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绝对不是。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 这个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大闹天宫？
0: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1: 好。

0: 小芳，
1: 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2: 对呀，那就太好了。
1: 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2: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嗯，你快去吧。哎。
3: 布置好吗？
2: 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3: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2: 给他留一条进来的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要注意安全了。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既然石原尔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1: 好。

0: 村，走海路。
1: 我々は何としても科学時間を稼ぐのだ。

快去找医生。

0: 你说不走吧，留在这儿杀小日本人，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
1: 别吓唬小人，有了这么多死伤，这次真的好疼。真的累了，陪不了你了。
2: 江峰，你要挺住啊！

0: 告诉我，几天没睡了？不知道，两三天吧。胡闹！你还能坚持几个两三天？啊？这样下去，中村没打过来，你自己先倒了。我看整个机关小队都没消息了啊！嗯，百密终有一疏。你这样天天盯着我，也不能保证鬼子没有可乘之机。
1: 您说的对，现在我命令机关小队停止保卫任务。哎，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我是说您说的对，但不是说不保护您了。你少跟我玩什么门子游戏啊！有什么话直说。
1: 这个，您最近是不是要去见一下陆志伟军长和马玉良政委啊？
0: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2: 那您现在知道了吧？我就知道，你小子鬼主意多。行，我知道了。命令你，你们往这睡觉去，快！哎，
3: 我现在就睡去啊。長官、石原課長の電報です。有
2: 没？仲間の君。 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高連各軍長及び医院近いうち秘密会議を行い、これ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8: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海龙他们呢？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也没什么能帮他们的，把衣服给他们洗洗。
0: 走，一起去。

0: もうだろ。これよりよしろ。しっかりと承諾した情報を監視しろ。動きがあったら報告しろ。はい、行け。
1: 关月，嗯，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好多年了。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嗯，没时间。啊，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的？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那等胜利了呢？
2: 当然是立刻成亲了。
1: 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
2: 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1: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你哥？怎么了？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 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尽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2: 随缘吧。

0: 怪我，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1: 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
0: 什么预谋啊？
1: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目的只有一个。
0: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1: 他是想用二金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
2: 什么玩意儿？拿二金换周军长啊？
1: 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二金和保护周军长之间做一个选择。杜三儿，大妞，跟着。
0: 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吗？
1: 他知道，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3: 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
4: 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3: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是怎么回事啊？
1: 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都受了多少损失了。
4: 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啊。
5: 凭什么呀？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
4: 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3: 咋的呀？啥意思呀？
1: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0: 对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0: 这个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
1: 你小心啊，一定要安全的把二姐给救出来。
0: 放心吧，停车。

不对，

0: 鹏哥，
1: 中村有动静了。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的，然后行凶。
2: 现在人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2: 人在哪儿？
1: 在卫生站呢。
2: 叫上彩燕跟我走。情况怎么样？
3: 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
2: 老伯，
4: 首长，
2: 哎，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2: 能确定吗？
4: 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日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2: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4: 记得，身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

0: 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他伤得不比我轻啊！
1: 老伯，好样的！
0: 我下次要再见到小鬼子，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1: 你好好养伤。

0: 从中村的伤势来判断，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现在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30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遍，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听命。
2: 都把眼睛瞪大点啊，别让他跑了。

야독이다. 天道陛下，この私は銃を尽くす。

0: 军长，不早了，你该休息了。
1: 不急，还早，你先休息去吧。哎，小刘呢？
2: 死了。

0: 不动了。你来得真快，请给我点尊严吧。我们日本武士需要这点尊严。
1: 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

0: 你配吗？
1: 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兄弟，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

0: 恵子、すまんて。
1: 乔哥，阿尼の行動を伝えるですか。タネの遺体はどこですか。
0: 本当に送りました。
1: なぜ最後は忘れなかったの。
0: 恵子、悲しいのはわかります。だから見ない方がいいと思
1: う。姉は帝国の軍人だ。戦場で死ぬのは、きっと悔いなし。
0: そうだ。中村君も私の友達。帝国の誇りだ。戦争が終わるまで一緒にいると思ってた。だが。苏海龙都得阿达。
2: 苏海龙，军长，你找我。
3: 对，坐下说。
2: 嗯。
3: 你先看看这个。
4: 安德烈里叛逃了。由于他的叛逃，苏维埃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泄露，共产国际在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破坏，
2: 也许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4: 有这个可能。为了保护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旧的密码本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本，你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本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2: 好，我现在就动身。
4: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2: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4: 新京是满洲国的心脏，他在那儿应该是最安全的。让苏海龙和机关小队配合你和肖完成这次行动。
2: 好。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上面还写着洋文，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0: 他们家一直都这么喝酒吗？
1: 之前没有过，最近一段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

0: 老师，我不必远送了。
1: 小心行事。
2: 周军长，放心吧，我们完成任务以后立刻回来复命。
1: 说好吧。
0: 哎，走。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

0: 及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请现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

0: 及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 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

0: 及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请现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

及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

0: 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6块。
2: 6块是吧？这个呢？
4: 5块一斤。
2: 这个多少钱？
3: 5块钱。
2: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5: 这么便宜啊？
6: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当亲情撞上信仰，
9: 姐吧，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8: 罪虐从不是乱世厮杀，
10: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9: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8: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11: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9: 你愿意奉陪
8: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11: 真是冤家路窄啊。
10: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11: 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背水一战。
8: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12: 革命的火焰绝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8: 紧个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13: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4: 这是你弟弟？
13: 嗯。
14: 他跟你长得像吗？
13: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5: 别这么冒险吧！
16: 他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17: 一切都要看清楚！
18: 别动！
19: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20: 杀人灭口！
21: 我明天我退休了。
22: 他们是共产党，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23: 他们都像你是共产党，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7: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8: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

0: 智利的这个闭环模型什么时候可以建完？
1: 智利的在线检测模型我们已经建好，已经完成了验证了。
2: 在位于南昌的华润江中先进制造研究室，钟志坚正在和同事研讨一条新的智能制造产线。这条产线未来投产后，可以进一步打通固体制剂生产瓶颈，让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再上一个台阶。
3: 最近这十年，国家中药振兴战略从顶层设计一步步落地生根，咱们江西建设中药强省也是岌岌不稳，我们企业正是踩在了这个节拍上，紧盯着技术发展的前沿的方向。那么一般我们是成熟一个技术我们就立马落地一个，那么同时我们在落地的同时又会去布局下一代的技术，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整个智能制造的水平和能力啊，始终在行业站在比较领先的位置。
2: 这种落地一代布局一代的节奏，华润江中已经坚持了整整十年。走进生产车间，机械臂精准完成物料抓取投料， AI 视觉检测设备以每片0.1秒的速度对药完成全面筛查，智能制造早已融入华润江中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3: 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是2016年8月3号来到江中药物考察。当总书记走进车间现场以后，拉家常式的这种聊天，感觉到总书记非常和蔼可亲。总书记说，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好，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践行和落实。
2: 十年间，华润江中在智能化升级上不断加码。江小将就是企业最新打造的工业智能体，它相当于一个产业大脑，产线的运行参数、原料的质检报告随时都能调出来。
4: 这几年，国家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AI 技术从消费端加速向工业端渗透。我们中药行业也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好时机。我们结合中药生产的特点，将老师的经验用新的方式，用数字的方式进行转化，把它作为我们一个底座，涵盖了我们整个公司的所有的运营系统，它已经形成整体的这个流程打通和我们整体的这个数据的串联。
2: 技术的迭代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在固体制剂车间，产能提升了20%，单位产品能耗下降超过40%。目前，公司中药提取生产环节数控化和自动化率超过95%，数字化设备覆盖率达99%。2025年，华润江中被工信部等六部委评选为首批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并获数字领航企业称号。如今 AI 不仅赋能生产制造端，在华润江中的研发端， AI 技术同样在重塑中药研发的底层逻辑。
5: 那这药包含哪些成分，这些成分又能作用到哪些靶点，能通过这个图谱去查询。
2: 在华润江中牵头组建的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研发一个名叫华药信灵智研的智能体，他收录了20万首中医药经典名方，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和知识图谱。过去需要几个月的人工筛选工作，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
6: 传统的和这种中药的研发模式，我们叫这两个十，就是要10亿人民币，然后在1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成功率也不高。所以很多这个创新药的研发，包括我们中药的研发，就有些企业他就不愿意去投。因为它确实失败的风险太大了，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了 AI 智能体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效率啊大幅的这种提升。我们用这种 AI 的方法去跑，去找，我们通过这种实验的方法去做一些验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大缩短这种研发的周期，降低我们研发的成本。
2: 2023年，国家启动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同年3月，华润江中牵头联合江西中医药大学华润39申报的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成为中医药领域仅有的几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之一，也是江西省和中央企业在该领域唯一牵头的全国重点实验室。
6: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作为央企在中医药领域唯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就是要扛起这份国家责任。我们把很多这个产业的痛点呢，把它挖掘出来以后，我们开展这种前沿的共性的这种

0: 技术、专业探索，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的转化和落地。所以这几年我们目前在经典民方获批的数量上，我们全国重点实验室是目前是国内的第一梯队，然后我们也在加紧布局1.2类的创新药和1.1类的创新药的这种研究。
1: 还原古人的一碗汤，这是实验室所有研究的起点。在实验室的提取浓缩室，科研人员每天重复着一个看似落后的动作，用砂锅煎中药。药汤煎完后会被送到另外一间实验室，科研人员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对它进行分析检测。
2: 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应用现代化的这个技术对它进行提取、浓缩、干燥、制剂，用现代化的工业手段制成现代化的中药制剂。这个中药制剂和我们这个一碗汤是一致的。
1: 今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实验室团队开展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目前实验室累计获批13手经方新药证书，6个新药临床批件。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华润江中的全链条重塑正在同步推进。在华润江中参与共建的太子参种植基地，田间树立着物联网监测设备，土壤伤情、气温、降水等数据实时传回后台，每一批药材都有自己的数据档案、地块、时间、管护记录，一条条信息被中药材追溯系统收进囊中。近年来，华润江中在全国已参与建成太子参、草珊瑚、车前子等3个 GAP 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中药材共建基地由2023年的2个扩充到7个，种植面积达8000余亩。
3: 我们建立了华润江中道地药材的数字化平台，全程做到可追溯，让中药材从传统的靠经验种植到现在的按标准种植，全程可控。
1: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和中医药服务便民惠民，江西也在积极探索中医药数字化服务新模式。记者来到华润江中智慧代煎中心，自动煎煮设备整齐排列，从处方审核、调剂、浸泡、煎煮到包装，全流程标准化操作，智能化追溯系统让每一剂药都有据可查。
4: 国家提倡中医药服务便民惠民，我们就要把这件事做实。我们会根据药材的药性去设定它的加水量、煎煮时间，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的药效成分的有效成分煎出，最后是无损的快递到家里。
1: 在绿色制造方面，华润江中的探索同样走在前列。针对中药行业最头疼的药渣问题，企业正在研发裂解气化技术，探索将药渣转化为可燃气体，以替代天然气用量。园区充分开发利用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利用达到7.7兆瓦，晴天太阳能发电量可占工厂用电量的50%以上，全年占比超过30%。蒸水回用系统每天回收近1000吨水，用于灌溉、消防和景观用水。江中药谷还获评零碳中国首个3星级零碳工厂。
5: 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我们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生产全流程，推进蒸水回收、循环利用、光伏发电以及呢绿色生态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1: “十四五”期间，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0.7%、12.8%，连续3年获评国务院国资委优秀科改示范企业。
6: 干了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中药这份事业不只是企业的生意，它连着老百姓的健康，也连着国家的战略。这些年，我亲眼看着中药从过去说不清道不明，到现在用 AI、用大数据把药效讲明白，把质量控到位。这背后是国家对中医药越来越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中医药传承创新摆在重要位置。我们赶上了好时候，也赶上了沉甸甸的责任。“十五五”已经开始了。为了这总书记提出的思考，下一步，我们依然是站在中药全产业链的角度来不断提升整个中药这个成分产业的一个智能化、智慧化的水平，让中医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服务中国人民的健康，也能走向世界，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有序，有礼，有节，有爱，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如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什么时候回来？
8: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9: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5: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的家，我的国，跟随记者走进华润江中，探寻中药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业态丰富多元，活动多姿多彩，人们乐享惬意假日，欢度美好时光。
0: 我省构建从研发到试飞一体化生态，低空制造业蓄势待飞。
1: 南昌市将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切实推动物业服务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同步提升。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从传统药企到卓越级智能工厂，十年间，华润江中走出一条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中药现代化之路。今天我们走进企业，探寻中药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智利的这个病患模型什么时候建完？
2: 智利的在线检测模型我们已经建好，已经完成验证了。
3: 在华润江中先进制造研究室，钟志坚正和同事们研讨新的智能制造产线，投产后能进一步打通固体制剂生产瓶颈。
4: 最近这十年，国家中药振兴战略从顶层设计一步步落地生根，咱们江西建设中药强省也是岌岌不稳，我们企业正是踩在了这个节拍上，成熟一个技术我们就立马落地一个，同时又会去布局下一代的技术。
3: 落地一代布局一代的节奏，华润江中已经坚持了整整十年。机械臂精准作业， AI 视觉检测设备对药完成全面筛查，智能制造已融入每一个环节。
4: 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是2016年8月3号来到江中药物考察。当总书记走进车间现场以后，拉家常式的这种聊天，感觉到总书记非常和蔼可亲。总书记说，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好，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践行和落实。
3: 江小将是华润江中最新打造的工业智能体，相当于产业大脑，相关数据随时都能调出来。
5: 这几年国家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结合中药生产的特点，将老师的经验用新的方式，用数字的方式进行转化。
3: 而在华润江中的研发端， AI 同样在重塑中药研发的底层逻辑。
6: 这医药复方奶的成分，
3: 在华润江中牵头组建的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

0: 正研发华药信林制研智能体，它收录了20万首中医药经典名方，过去需要几个月的人工筛选工作，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
1: 我们通过这种实验的方法去做一些验证，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大大缩短这种研发的周期，降低我们研发的成本。
0: 今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实验室团队开展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目前实验室累计获批13首经方新药证书，6个新药临床批件。十四五期间，华润江中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0.7%、12.8%，连续3年获评国务院国资委优秀科改示范企业。
2: 围绕着总书记提出的思考，下一步我们依然是站在中药全产业链的角度，让中医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服务中国人民的健康，也能走向世界。
3: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本土资源推出民俗展演、沉浸互动、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为游客端出一道道乡土味十足的文旅大餐。
4: 这里是南丰县恰湾镇恰湾村，这个国庆南丰孤立系列乡村游活动在这火爆上演。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是百名厨娘剁鱼丸，厨娘们同时抡刀抓紧制作，一旁的长桌宴已经一字排开，观众们正在排队入座等待抢先。
5: 剁鱼丸就是我们南丰那个传统习俗，大家一起向全国人民展示一下，人看得越多我们做得越起劲。
6: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看得挺热闹的，非常有氛围，很有烟火气。
7: 看完展演，沿着马口街一路逛，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到鱼塘摸鱼，游客们笑声不断。在宗祠前看热闹挪舞表演，深度领略千年乡土文化。
8: 游客的话每天人数达到近万人次。我们还结合历史文化打造了晒秋情景剧和实景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我们的古村的话白天有景致，晚上有夜色，天天有精彩。
7: 南昌安逸古村结合本土民俗推出皇府嫁女展演，游客们随着送亲队伍走街串巷，在青砖黛瓦间感受传统婚俗和赣派古村韵味。吉安美碑古村打造1930苏区实景剧场，游客参与角色扮演，立刻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9: 让书本上面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7: 夜幕降临，活力不减，在婺源万盏暖灯点亮徽派古村，仙鹤灯舞、板龙灯巡游轮番上演，游客提灯加入，沉浸感十足。吉州窑等景区内，荷花舞、飞天秀、打铁花等表演接连登场，漫天烟花四地绽放，与田园夜景交相辉映。
10: 荷花舞仙气飘飘，飞天秀很梦幻，打铁花炸开的那一瞬间特别震撼，氛围感拉满。
11: 国庆假期，赣婆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乐享美好。
7: 在南昌智联低空穿戴未来科创集市现场，百余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覆盖生活服务等多个场景，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申遗成功后首个国庆假期，大批游客慕名来到景德镇，在古窑景区，大家共同见证传统古窑复烧，领略瓷都千年文化的底蕴。
12: 这边的传统匠心特别的感动我，让我既自豪又开心。
7: 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丰城市、共青城市的群众通过舞蹈快闪、健身操展演等活动，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盐山县、金溪县等地把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文艺表演结合起来，用耳熟能详的旋律为祖国放声高歌，
13: 表现了我们非遗的韵味，也有浓浓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我们家乡的美好，祖国的强大。
7: 特色活动亮眼，假日氛围升温。吉安县大丰田园开启国庆潮玩活动，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在宜黄县谭纶马术小镇，游园会热闹开启，欢快的非洲鼓、奔放的蒙古舞、惊险刺激的摩托表演点燃全场热情。桂溪白鹤湖景区里，游客们点亮非遗瓦斯灯，烧起瓦塔，寄托美好愿望。萍乡武功山电音节火热举办，市民游客在天然声场中尽情欢唱，
4: 身心都被这种山水和音乐治愈，这种沉浸式专业演绎

0: 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1: 金秋时节，瑞金早熟脐橙赣南枣率先进入采摘季，让我们跟随当地一名果业经营业主走进他的果园和分选车间，看一颗早熟脐橙是如何从枝头抢先的。
2: 大家好，我是刘清勇，今天我们的赣南早熟脐橙正式开园采摘啦，带大家现场看一下啊，今年的早熟脐橙品质真的特别好，果形均匀饱满，果皮干净细腻，剥开橙子就有皮薄肉嫩，汁水充足。赣南早是我们赣南脐橙里面成熟最早的一个优质品种，十月初就能新鲜采摘上市，比普通赣南脐橙足足提前了将近一个月。当别人的果子还在树上长黄的时候，我们的赣南早已经新鲜下树，发往全国各地。
3: 皮是轻的，口感很好，每天都能销售到3000到4000斤。我们这个果园已经全部订出去了。
2: 果子从树上摘下来不落地，直接进筐装车，拉到我们自己的分拣中心。今年我们上了全新 AI 智能分选设备，可以测糖度、克重、瑕疵、色泽，包括内部是否病变，分选效率比原来的高很多，每小时可以多出1-2万斤。
4: 我们不用担心收购销售问题，这是要自己的橙子管理得好。现在有这个新加工企业为我们兜底，我们果农心里也很踏实。
2: 有鲜果发电商、发商超，至于那些糖度稍微差一点的果子也有去处。我们本地深加工企业可以将刺果以及果皮这些全部变成高附加值的脐橙酒、脐橙精油，一颗橙子真正做到了吃干榨净。
5: 低空制造是江西重点发展的九大未来产业之一，我省从完善科创平台功能，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着手，构建起这一产业研发、检测、试制、试飞一体化生态。跟随记者来到赣州南康，一起感受低空制造业的活力。
1: 前不久，赣州南康区低空经济产业园检测中心获得中国计量认证认可，有企业立刻带着新型无人机来测试。
6: 我们所有的测试要求的检验机构的话，都需要有 CMA 跟 CNAS 的一个认证，如果没有这两个资质的话，我们那些测试报告的话是属于是无效的。
1: 过去园区企业只能到外地做检测，费时费力。南康区低空经济工作专班联合当地市监部门，指导园区检测机构提升实验室技术能力、管理水平，顺利取得2项认证，获批检测能力涵盖高温、低温、低气压、震动、延误等环境与可靠性试验项目。
7: 企业逐步溯源，就能完成从零部件到整机的检测，大大缩短了企业的研发周期和送检成本。
1: 低空产业园还配备了试航检测平台，射流式风洞、跑道、机库、停机坪、标准厂房等，头顶是4.4万平方公里国内最大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完善的配套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的催化剂。顺丰方舟80无人机斩获全球首创升力翼多旋翼无人机型号合格证，金霄90长航时无人机完成全流程试飞验证，翼飞航空大型复合翼无人机实现大载重投送能力技术突破。产业链做强，也引来无人机发动机头部企业零级落户，目前企业首台发动机点火成功，预计年底量产，
8: 给我们节约了不少时间。我们这边出完图之后，他们上下游产业链会立即做出反应。
9: 在产业园实现了研发、打样、检测、量产闭环，增强了产业链的韧性和协同创新能力。
1: 目前南康集聚无人机整机、动力系统、配套零部件上下游企业32家，全产业链营业额超10亿元，全省初步形成了南昌、共青城、景德镇、赣州4个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力争今年带动经济增长超2000亿元，聚集低空制造及相关配套企业300家。 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过程中，南昌市聚焦物业服务这一关键小事、民生实事，将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切实推动物业服务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同步提升。
10: 赶紧拿着这个快递上来，把东西上送上去。
11: 哎，站长啊！
1: 一大早，在南昌市西湖区东亚朝阳小区，物业保安帮78岁的万存刚老人拿好了快递，送上门。

0: 老人常年独居，腿脚行动不便，日常买菜取快递许多都靠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服务帮忙。
1: 打十分很满意，我还送了锦旗给他们，
2: 我要去买药的时候他我打电话叫他给我取的。
0: 东亚朝阳小区是商住一体公寓式小区，租户占60%。建成十多年来，原有物业企业服务不到位，日常故障维修不及时，公共区域卫生脏乱差，小区投诉量居高不下。为纠治乱象，南昌市纪委监委按照省纪委部署要求，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列为重点整治项目。西湖区成立由纪委监委牵头的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班，推动整改治理成效最大化。
3: 紧盯物业领域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背后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隐患，严肃追责问责，强化警示教育，督促开展辖区小区全覆盖的排查，补齐制度的短板，堵塞监管的漏洞。
4: 街道呢，厉行厉改，把原来的那个不称职啊、有问题的社区的书写给立马换掉，然后发函专门给这个物业公司总部，要求他们进行业务整顿。
0: 随着整改工作深入推进，东亚朝阳小区去年底物业服务企业完成队伍重组，在推进工程维修、排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新物业软服务不断优化，肉眼可见的变化让居民幸福感大大提升。
5: 之前小区这一块到处都是黄土，但是你看现在种了新花新草，你看现在到了花季，是不是多漂亮啊？
0: 设施在修复，信任在重建。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远东小区，这个建成20多年的小区，原物业公司不仅服务不到位，还在撤场的时候私自卷走了大家预缴的物业费、停车管理费，居民反应强烈。西湖区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介入，严查违纪违法案件，不仅追回了钱款，还全程监督新物业公司选聘。去年下半年，新物业公司进场后，推行5113服务响应机制，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6: 家里有任何的那个需要报修的，他们就来电话，打给物业前台，5分钟之内，我们就派工程上门，维修。一般的问题，我们就是1个小时之内完成。如果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就是1天之内完成。特别复杂的问题，我们就3天之内出方案。
0: 困扰居民邓玉宝家十几年的厨房排烟问题，就是在5113服务响应机制下很快得到了解决。
7: 我中午没煮饭的时候，这个烟味都不得了，这根本就站不得人。但是现在换了这个物业，这个仪器里我找了他，找了胡师傅跟他说了一下，人家来马上就给我解决了。
0: 如果遇到物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提交到社区每月举办的一次幸福圆桌会上集思广益。
8: 通过幸福圆桌会的模式，我们的职能部门下沉到我们的社区来参与我们居民共同提出来的他们身边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工作处理的一个进度。
0: 在党建引领、纪检监督全程赋能下，南昌市物业领域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9: 围绕群众关心的物业领域3笔资金，开展物业费成本核算和公共收益住宅维修项目审计，及时挽回损失，并举一反三，出台完善11项配套制度，物业服务更加规范有序。
0: 小物业大民生。在集中整治中，全省各地开展小区物业排查1.02万次，规范公共收益6188万元。今年1至8月份，全省物业领域群众信访量、重复访量同比下降37.2%、23.9%。一系列治理举措稳步实施，各地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利益，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纪检监察机关深化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使得各地小区管理由乱到治，群众生活从优变优。实践证明，把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就能实打实守护万家烟火，让民生暖意直抵人心。
10: 国庆假期或万家团圆或快乐出游，但公安民警依然坚守岗位，守护着一方平安。
11: 10月1号晚上，南昌2026国庆烟花晚会结束后，民警和辅警沿导流通道依次排开，组成人墙，以押速带道的方式护送约130万观众安全有序离场。整场晚会的背后，

0: 还有很多暖心事儿，有孩子走失，民警及时帮助找回；有游客身体不适，民警迅速提供药物并协助120急救。假日守护不止于此，昨天一位市民不慎落水，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卧龙派出所民警立刻出动，与其他群众一起将落水者救上岸。而在萍乡，辅警夫妇黄彩林、洪鑫下班途中看到一名女士躺在长椅上，黄彩林发现这位女士四肢出现很多红疹，疑似休克，通知同事支援的同时，她驾驶私家车将人送往医院，因送医及时已无大碍，
1: 及时进行救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民警提醒，节假日人流密集，大家游玩时务必看护好老人与小孩，同时应随身携带常用药品，尽量结伴出行，遭遇突发状况时请立刻向民警求助。
2: 我省15.5首个特高压工程南昌100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近日投运，作为华中特高压环网重要枢纽，将助力江西、湖北、河南、湖南四省电力互济，提升我省电网送售电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0: 宜黄县昨晚举行德润干婆红土地上好村晚活动，融汇非遗民俗与文明新风，集中展演戏曲、舞龙、畲族民歌等特色节目，生动展现当地深厚非遗底蕴与乡村文明新风貌。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受冷空气影响，4号白天全省还会有小雨出现，局部地区有中雨，早晨局部有雾，晚上赣北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5号开始雨水逐渐退场，赣南和赣中东部有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6到7号全省普遍都会是晴朗的天气。总的来说，假期后半段我省晴朗相伴，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或者洗洗晒晒。不过雨后出晴，早晨容易有大雾出现，有外出计划的朋友要特别关注路况，注意交通安全。另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未来两天我省气温相对低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都只有20度出头，早晚时段体感凉意明显。同时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可达6到7级，外出要注意适当保暖。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小雨，19到22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九江小雨，17到21度。瑞昌小雨，17到21度。庐山景区中雨转小雨，11到15度。共青城小雨，18到21度。桂溪小雨，19到21度。鹰潭小雨，19到21度。景德镇小雨，19到21度。乐平小雨，20到22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德兴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新余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萍乡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宜春大雨转中雨，17到19度。丰城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樟树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高安中雨转小雨，19到21度。抚州小雨，19到22度。吉安小雨转中雨，20到22度。赣州雷阵雨转小雨，22到26度。瑞金雷阵雨转小雨，21到26度。

0: 陇南雷阵雨转小雨，22到27度。南昌小雨，19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
5: 哎，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

0: 兵者诡道也，敌人就算再狡猾，也不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1: 所以组织上安排你深入敌后，开展地下工作。
2: 去哪儿？
1: 清水镇，你的老家。
3: 准备发报，两分钟内必须完成。
4: 好的。
5: 信号符確保しました。
6: 不明の信号源がすぐ近くに。
5: すぐ報告しろ。
7: はい。不明の信号源がすぐ近くに。探せ。
0: 由于电台的静默，我们现在获悉不到任何日军的动向，所以要进行敌后侦察，所以要派一个熟悉地形、战斗经验丰富的同志来承担，人还不能多，所以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去搞情报。
4: 那咱们不发报，只监听？
3: 可以。
4: 可是现在满街的日伪军都在搜查，恐怕总有一天会搜到咱们这儿来。我想，咱们有没有办法将电台转移出去啊？
3: 今天的情况很不正常啊，出城也严加盘查了。

0: 刚才是怎么回事？
1: 我碰到了一个熟人。
0: 熟人？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已经触犯了纪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谁？

0: 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当亲情撞上信仰，
2: 姐吧，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1: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3: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2: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1: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4: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2: 你愿意奉为？
1: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4: 真是冤家路窄啊！
3: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4: 这是我们兄弟之心的背水一战。
1: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 几个弹孔，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你看见的中国红是什么？是用热血染就的初心，是胸前的一角，是温热的问候，是不变的担当，是飘扬的骄傲，是万家灯火的光亮。当我们按下快门，每一抹中国红都藏着平凡的温暖与最滚烫的底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

0: 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4: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

0: 今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1: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2: 我今天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0: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3: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4: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6: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6: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

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

0: 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儿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

0: 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1: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4: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同胞自找我辈，
2: 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敌机，
6: 严兵。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9: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1: 台湾的寨子新增加了岗哨，好像有什么动作，大队长可能有危险，咱们怎么办？
12: 总之希望我这次可以收兵成功，但如果两天之内我不跟你联系的话，那只说明一个问题，我失败了。
13: 吕布电报。
14: 念。
13: 您制定的反攻计划上级没有通过。
14: 理由呢？
13: 新四军的游击队可以牵制住日军，借此咱们要固守驻防，让咱们不可妄动。
15: 这是我上次两河口据点一役总结的经验教训，请查阅。
16: 啊，小狼崽子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哦。
15: 什么意思？
16: 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致信是在借收编排帮的事儿慢慢的拉你回来，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0: 少帮主，是长哥，帮主让你们去趟湘潭。就我们俩，那大哥呢？帮主说继续观察。你俩给我盯紧了，里面的一举一动都给我记录下来，然后跟我汇报。机灵点啊！
1: 嗯，去吧。
0: 我和你们五叔商量过了，决定不参加新四军。我们也绝不投靠日本人。 不和官兵打交道，那是咱们排帮的规矩。至于那个李队长，他扰乱了排帮的规矩，带你们走上了歪道，所以这个人排帮留不得。
2: 爹，你要动李志新一根汗毛，我就死给你看。
3: 算我一个。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4: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说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 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
6: 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腹没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肩型的按摩头 摁一下，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0: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爸爸，早点回家。
2: 你在家乖乖的，
3: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0: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成了。
1: 这出周瑜打黄盖唱的可以呀、啊。
2: 袁大哥已经到达了指定站位，国军的三里二团也正在火速集结，网已经撒开了，就等着大鱼咬钩了。
3: 黑帮很难对付呀，

0: 这些天以来，我是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才收服排帮，归顺皇军的呀。据我得到确切的消息，西四军也在做招抚排帮的工作，而且啊，开出了特别优厚的条件呀。
1: 你的功劳很大，有了他们的水陆船运源源不断的武器，会送到前方。
0: 那点钱花得很值。
2: 是。
1: 皇军英明啊！嗯，下去领赏吧。
0: 多谢，多谢少佐。
1: 佐賀大佐に伝えろ。水路が通じた。

0: 来的呢？
1: 总统，入围。

0: 你好，老板，请问这里招伙计吗？招，不过我们要招懂医的。我学过五年针灸。曾老师，
1: 湘君同志，终于等到你了。
2: 组织上派你来协助我工作，真是雪中送炭的。
1: 曾老师，当初在学校发展我入党，现在您又成了我的领导，兜兜转转，我又能和您一起工作了。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在武汉你的身份暴露，是我们很大的损失。现在的清水镇已经是日军的重要枢纽，我们要按上级的指示。 做好搜集日军情报的工作。嗯，咱们这间药店是上级安排给我们的联络站，暂时很安全。我知道，这家医馆是我表哥的。白淑轩。嗯。他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吗？不知道，地下工作的保密条例我还是懂的。那就好，电台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就工作。
3: 郑东，注意脚步啊！哎，好了，
4: 大哥，到哪儿啊？哎，来，
3: 来。

0: 政委，嗯，政委，李志信向您报道。哈哈哈哈，
1: 志信，哎呦，哎呀，
2: 想死我了，政委。
1: 这队伍可来到你的家乡了，哈
0: 哈，从头到脚都透着那么精神啊，浑身上下都带着劲。
3: 这不是因为见着政委您了吗？
1: 这油嘴滑舌也学了不少。快坐。
0: 是。
4: 哎呀，政委刚一到这儿就批评我油嘴滑舌了。嗯，我记得我刚进部队的时候是笨嘴拙舌呀，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那想必是跟政委和袁大哥学的。
5: 我可没教你啊。
2: 就是你教的，政委就是他教的。哎呀，
5: 这才几年的功夫啊，想起当初的你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时候，那兜里还揣了本三国演义，字儿都认不全啊，逮着谁就求人家给他念一段。这才过去几年啊，都已经成了我党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了，而且手底下还有一批精兵强将，许春来、洪世昌，现在又多了个薛征东啊，你都快凑齐你的五虎上将了。当年的小狼崽子如今要做大英雄了，
1: 可不是那会儿的浪里白条了。
2: 对，嘿。
4: 政委，其实要说帮助哈，我真得感谢政委跟袁大哥。你比如说这次啊，我还得感谢咱们支队的领导，刚跟支队说我们这儿缺人，啪，徐春来就调来了，你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这边的力量啊。
6: 哎，政委，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呢，志信啊执行咱们这个军民共建的政策非常到位。嗯，没有任务的时候啊，他就带着队伍给咱老百姓修缮房屋啊，什么收粮食啊。这不，咱们队伍里好几个小战士都被老乡看上了。
5: 是吗？太好了。嗯，军民鱼水情深嘛。
4: 政委，您是不知道，那是人家袁大哥带了一个好头，总跟我说，志信你记住啊，团结群众比上阵杀敌还重要。袁大哥的口头禅，团结就是力量，真是人家带的好头。
6: 你小子别给我扣高帽子了。
4: 真是呢，
6: 这小子机灵着呢，学什么什么会。这不，前段时间伏击鬼子那场仗打得多漂亮啊，要我可拿不出那种计划来。嗯，
5: 那场仗打得确实是漂亮，
7: 不愧是根据地干部培训班
8: 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啊。
5: 在培训班学习的那套苏联式的军事理论也都用上了？
4: 说实话还真没有。政委，袁大哥，实话实说，那个理论虽然说好，但是不好使。为啥呢？这儿毕竟不是苏联，要说好使，还是咱们毛主席总结的十六字游击战法，那个好使。
5: 说他胖，他还喘上了。
4: 真的，政委。
6: 哎，志信，你知道吗？除了主席的那十六字诀以外，咱们地方游击队也有个十六字诀，而且还特别灵。
4: 啥玩意儿？你跟我说说。
6: 不行，我还不能跟你说。哎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哎，等哪天你遇上困难了，我再告诉你。
0: 政委，你管不管？他非得要憋死我。
9: 兵者，诡道也。敌人就算再狡猾，也不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5: 所以组织上安排你深入敌后，开展地下工作。
4: 去哪儿？
5: 清水镇，你的老家。
10: 快进来。
11: 怎么说？
10: 外面情况怎么样？
11: 现在满大街都是日伪军，好像在挨家挨户的搜查。不过离咱们还有一定的距离。
10: 啊，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11: 好。
5: 支队接到上级的指示，大部队要转移至湖区，建立。

0: 新的根据地，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一定要做到与敌人知己知彼，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日军的所有动向。
1: 准备发报，2分钟内必须完成。
2: 好的，
1: 开始发报。
3: 信号を確保しました。
4: 不明な信号源がすぐ近くに。
3: すぐ報告しろ。
5: はい。不明の信号源がすぐ近くに。探せ。

0: 報告です。異常ありません。
1: 接触收报。
2: 信号なくなりました。
3: 途絶えました。おそらく向こうは発信を停止した。
4: 電波が途絶えました。
5: 全員進む。
6: はい。
7: 近一段时间以来，敌我双方在情报战线上斗争也是十分的激烈，我们也截获了很多日本电台发出来的信息，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争逐渐进入了白热化，双方的电台都采取了静默的措施，只是偶尔的发发报，也只不过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8: 明白，这是为了防止我军的情报被敌人拦截。
9: 这么说，保持静默，保证安全。
7: 由于电台的静默，我们现在获悉不到任何日军的动向，所以要进行敌后侦察。上级考虑到我们支队离清水镇最近，所以命令我们派人到清水镇侦察敌情，并等待下一步的指令。这项任务非常的艰巨也危险，所以要派一个熟悉地形、战斗经验丰富的同志来承担，人还不能多，所以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去搞情报。
8: 没问题，成员。
10: 按照上级的指示，确保安全。从现在起，我们不再发报了。
9: 那咱们不发报，只监听？
10: 可以。
9: 可是现在满街的日伪军都在搜查，恐怕总有一天会搜到咱们这儿来。我想，咱们有没有办法将电台转移出去啊？
10: 一种特殊器材，很不容易伪装，按照正常渠道转移，容易被人发现。让我再想想吧。
7: 你是在敌占区工作，身边都是敌人，处处都是危险，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你必须严格的遵守纪律。记住了，多一层保险总比少一层保险要好。一定要把你的狼牙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还有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8: 明白，成员。
11: 小敏，王阿伯也太厉害了吧，一块普通的粗花布在他手里居然变成这么好看的衣服。
12: 可以进来吗？
13: 进。
11: 许队长，你有啥事儿吗？
12: 啊，我是来找你们借衣服的。
11: 借衣服？借啥衣服？
12: 借你们的衣服。
13: 谁穿呀？
12: 我穿，所以得稍微再大一点，里里外外都得借。
13: 许队长，你太那个了吧。
11: 许队长，你不是喝多了吧？
12: 你们千万别误会啊，是任务需要。
11: 男扮女装？
14: 大队长。哎呀，许大哥你快点儿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15: 哎呦，小敏姑娘，你真是一双妙手啊，经过你这么一打扮，再加上春来的这个身段，从背影上看，你说，哎，我说背影背影，你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
16: 真像一个女的，你看见没有？
12: 像像太像。哎，
14: 这身衣服我是求王

0: 这个妆容是专门给她做的，你们看多合身，就是脸上再抹点粉，那就更像了。
1: 抹上，春来，你把脸转过，让我们看看。哎，这快点，
2: 转过来，
1: 这转过来。春来姑娘，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3: 你就把我娶了吧！我都想娶你了。
4: 你劝你们两个的，这男不男女不女的，真一个，这任务完成不了，你换别人吧。
3: 哎，
4: 逗你呢，
3: 出来，
4: 走走走，
3: 不许开玩笑了啊！
5: 哎，
3: 真没跟你闹啊！咱们这是革命任务，你不能半道撂挑子呀。
4: 哎，
3: 你要非不去，你说我找谁？找老冯？嗯。
4: 就这俩，我看着我都快吐了。哎，就你最合适。那好吧，服从安排。哎，
6: 先生，过来。嗯，
4: 转过去。小陈。
7: 今天的情况很不正常啊，出城也严加盘查了。

0: 老师，
1: 我。
2: 刚才是怎么回事？
0: 我碰到了一个熟人。
2: 熟人？他是干什么的？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0: 老师，
2: 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0: 曾叔，对不起。
2: 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已经触犯了纪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谁？
3: 是。
4: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我就这一个女儿。
3: 娘娘子，
5: 老太太，赶紧起来，搞不好就不是抓人，是杀人了。
3: 哎，哥，
5: 走开。
4: 我求求你了。
3: 是。雷死你！
6: 没事吧？
7: 天亮，快走吧。
2: 原来你们还有这样的经历啊！相信李志新一定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0: 这一点我对他绝对信任。嗯，
2: 湘泉啊，清水镇现在是日军的驻扎地，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我们要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要靠智慧的头脑，多思考，谨慎行事。侦察和反侦察缺一不可。必要的时候，
0: 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们的任务和电台。即使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2: 嗯，
0: 放心吧，曾叔，这些您在学校的时候就教过我，我早都记住了。
2: 记住还会犯今天这样的错误？
5: 志新哥，
8: 哟，干嘛呀？
5: 志新哥，真的是你。真的是你？
8: 是我，是我，好久不见了。这是当差呢，挺好。

0: 我这些是没办法，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现在镇上哪里落脚，完事之后我去找你。嗨，这不是陪媳妇过来看病吗？咳嗽，这刚进来还没地儿落脚呢。啊，我记得咱原先有个庙，现在还在吗？
1: 在。
0: 晚上跟这儿见呗。
1: 好的，哥，
0: 好的。
1: 哎，那嫂子晚上见啊。
0: 好嘞，好嘞。
2: 他是你弟弟，
0: 现在还是不是不知道。
3: 人的一生最难过的就是感情关，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工作和任务绝不允许我们被感情所左右，这是我们地下工作的铁律。说句不好听的话，当你看到你最亲的人在你的面前被敌人杀害，为了任务的安全，我们要做到视若无睹，冷静理性，否则党和人民就要受到更大的损害。
4: 曾叔，您是想师母和女儿了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您就是我父亲。

0: 志兴哥，志兴哥，志兴哥，
1: 怎么说？
2: 张局长，金处长的检查越来越严密了，而且还添加了技术查验。我仔细查看了周围的环境，就是拆了电台也出不去。
1: 可是日本人早晚会查到这儿的。
2: 对了，我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发生意外，电台和密码本立刻销毁。
1: 宗叔，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我们家在这儿有一个老宅子，我爷爷当初为了防止匪患，在盖房子的时候修了一条暗道，这个暗道出去就能通到镇外的山脚下。
2: 马上带我去看看。
3: 海豹。

0: 你到底哪儿啊？
1: 这边。
0: 曾叔，
1: 哎，
0: 这里面的暗门大开就是密道。
1: 那样，把灯先给我，你在外面看着啊。
0: 好，
1: 我进去看看。
0: 慢点儿。

0: 怎么就赶上这份差事了？哥，你现在是不是特瞧不上我？
1: 我就是问问嘛。
0: 我看得出来，你就是瞧不上我，我自己都瞧不上我自己。
2: 要不是因为喜妹，我早就到山上找游击队去了。你不在，你都不知道。后来小日本来了，把咱们村子烧了。
0: 他们把男女老幼都赶到一起，逼我们给他们做事。林大叔带头反对，就被小鬼子捅死了。那小鬼子太狠了，他们把村里的小伢子拉到一边，说只要有一个人不答应给日本人做事，就捅死一个小鸭子。张铁匠的孙子才三个月，就被挑死了。孩子他娘直接就疯了。哥，如果我穿了这狗皮能救几个人，谁骂我我都认。但是我发誓啊，我没有祸害过老百姓。那天我和林大叔看见你中枪了，我们跑过去找你。
3: 是信哥呢？
4: 为了保护我和海娃，还有咱们大伙儿不被白匪发现，新伢子引开的白匪中了枪，掉进了山下的河里。
3: 我去找他。
0: 西北，
4: 我们找了，只找到这个。
0: 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兄弟，往后你是怎么打算的？
0: 有什么打算呀？过一天是一天呗。

0: 现在这个城里头有多少鬼子都没进呢？小鬼子号称有一个中队，但其实也就五六十人。红协军有一百五十多，加起来200冒头。驻扎在哪儿？我们在镇西边建了一个临时军营，都住在那儿，平时也生火做饭。但小鬼子军官部，他们在城里的大户人家住，穷苦人家他们瞧不上。 就是那个王财主，现在他家我守着呢。那里住的是日本人最大的官，给我也弄身你这儿的皮呗，行吗？
1: 哥，你想干什么？
0: 我刚买不你说的吗？穿上这身皮，在城里头溜达的时候方便。
2: 你跟兄弟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干嘛的？媳妇儿，媳妇儿，来，出来见见我兄弟。
3: 徐春来，
1: 哥，你们是游击队？
3: 共产党，
4: 我俩都是。

宁叔，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哦，天没亮我就回来了。一宿没睡啊？那这身体哪受得了啊？我来，我来。来来来，说实话，体力啊是不如以前了。不过，一想到能把电台运出去，我体力就大增。

0: 密道啊，有坍塌的地方，但不碍事。别墅还真挺结实，那个时候也不是谁家都能修得起的。
1: 您先坐下歇会儿，来。
0: 好。哎呀，
1: 我们家呀，到我父亲那一辈，那还是清水镇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呢。 小时候，我和我姐姐有一次发现了这条密道，我俩觉得好玩，想下去捉迷藏，结果刚下去就被我爹抓回来，狠狠地训了一顿。嗯，哦，你家那个密道出去时候通哪儿啊？出去之后通到我们家在镇外的祠堂，祠堂外面顺着山脚就能上山。嗯，
0: 还挺神秘的啊。嗯，
1: 不说了。
0: 我呀，去给马登加点油，一会儿啊就把他挖通了。
2: 哎，您先别去了，这太辛苦了，您歇着，一会儿我去就行。
0: 你哪挖的洞啊？你呀，就在家里好好的把电台看住，哪儿都别去。鬼子啊，现在在四处抓女人，外头很不安全。
3: 啥玩意儿这是？
2: 出来前，我们连长让我到镇上找两个苦力，到王财主家去拉尸体。 我想着你们可以借这个机会跟我混进去。
3: 拉尸体？王财主家现在是镇上的鬼窟窿，中国人但凡进去，没有几个活着出来的，尤其是女的，还得被小鬼子糟蹋。就连我们连长的相好，都是被鬼子糟蹋死的。那你们这个连长挺有骨气啊，家人被祸害成这样，还跟鬼子干？啊。
2: 北军跟鬼子的关系怎么样？你要用关系这两个字，那是抬举我们。在小鬼子眼里，我们连他们养的狼狗都不如。高兴了看我们两眼，不高兴打骂是家常便饭。有好几个兄弟，就因为小鬼子喝醉了说要练枪法，就被打死了。
4: 是，你们不是也有枪吗？就是人这么欺负。
2: 小鬼子说了，一个人造反。 枪毙全家，我们是不怕死，但得为家人着想吧。就这么个世道，活着吧。开门！开门！快点！
5: 开门！
1: 来了！来了！
6: 哎，喂，干什么你？太君，我们是奉刘连长的命令过来拉尸体的。嗯。君はこの以下の者か？
7: 太君问你，你是干嘛的？哦，我是伙计。
6: じゃあ、しゅうです。やれ。はい。
7: 太君。太君。
6: 哪里？你们你，快快地！哎，好了，太君。
8: 那是刚刚转过来，有两个日本兵把守的地方，就是日本军官的房间。
7: 那个窗户可以进到他房间吗？
6: 可以。
1: 太君问你，这药铺白天怎么不开门？嗯。啊，这。 这世道萧条，生意也不好，这药材都进不来，我们抓药连配方都配不齐，只是偶尔接待一下熟客，或者是出门看诊，所以就不怎么开张了。
6: 牵住他们，
7: 太君，我是奉我们刘连长命令过来搬尸体的。
8: 花生，我们这里的特产，大大的好吃。哎，米西，大大的好吃。太君问你，这医馆的掌柜或者说老板在哪？
1: 哦，这原来的老板是我表哥。 前几年被国民党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现在的老板是我师傅，看诊去了。
9: よし、いいね。漢方、注意、興味深い。うん。

0: 这是半夏，造势化痰，星象文同。如果有恶心呕吐，可以指我吐。
1: 太君问你，这半夏属于什么经络？
2: 半夏，
3: 我们这里的花生，那是全中国最好的、打的好的花生，多拿点，多拿点。
2: 哎。
4: 属于胃经、脾经和肺经。行，行，都行。
5: この馬鹿ども、なぜ中国人を入れたんだ？
6: 太君，是我的错，我是奉命来搬尸体的，太君。太君，我是奉命来拉尸体的，太君。
7: 異常がありません。

0: 君はいい医者だ。もう一回しっかり見てくれ。俺の部屋で。
1: 太君说了，想请你去军营好好看一看。

0: 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医馆，让你出诊去他住所去看病，这是有目的的。将军，你现在需要转移，马上离开这里。
1: 工作原则，不要提过去的工作经历。
0: 哦。
1: 现在，日本人不但怀疑医馆。 对你也很感兴趣，这极大的增加了电台和我们暴露的风险，所以要马上转移，以防不测。可是
0: 城门口已经封了，
1: 老宅的密道我已经挖通了，随时可以从那里转移。我们现在马上收拾东西。好。
2: 谁呀？
3: 大夫，您能出诊吗？太晚了，我们不出诊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
4: 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 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

0: 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步伐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 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 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你看见的中国红是什么？是用热血染就的初心，是胸前的一角。 是温热的问候，是不变的担当，是飘扬的骄傲，是万家灯火的光亮。当我们按下快门，每一抹中国红，都藏着平凡的温暖与最滚烫的底色。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5: 文明出行，环保有爱。这次呢，算作是你们一探清水镇。现在马上回去，再来个二探清水镇，说不定还有三探和四探。
6: 但是政委啊。
7: 眼下清水镇的布防很严密，所以我觉得小鬼子最近可能是要有所动作。
8: 我来，这次回去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党组织藏在城里的内部电台接应出来。
9: 现在情况紧急，要马上疏通密道，立刻转移。
7: 那电台怎么办？
8: 先不带。从今天获得这么重要的情报来看。
10: 日军的电台已经停止静默，开始行动了。后面还会有大行动。清水镇的日军有可能是下一个战略的中心点。
11: 大家看情况，实在不行就干掉他们。
12: 还有就是，咱们原路返回。
13: 只不过小敏啊，你身上可能得带个电台，得把这个电台藏好。
10: 大家呢，回去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今天就到此为止。
12: 给向群带来的情报，和志军情报结合在一块儿看，日军现在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枣阳。他们应该是想肃清啊咱们新四军在这周边的根据地。要这么说的话，承平桥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0: 这外面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志新哥在外头敲锣打鼓娶媳妇呢。啊？
2: 婆家姓什么呀？
3: 婆家不知道啊。
2: 你都要出嫁的人了，怎么连婆家姓什么都不知道呢？
0: 李志新，
4: 我在这儿呢。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7: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8: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5: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9: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0: 拿这一块。
11: 怎么不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再见，恍如隔世。
2: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人欺负我。
1: 历经千帆，
3: 爸爸，我看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4: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1: 试探，
4: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5: 谁吗？
1: 斡旋。
3: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3: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打。不，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3: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7: 二小姐，你慢点。
8: 这
9: 还有影啊！
8: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9: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8: 李知信。嗯，
9: 每回都是被你救，
8: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9: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10: 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8: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1: 江西卫视9个弹孔，生死情缘。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医馆，让你出诊去他住所去看病，这是有目的的。将军，你现在需要转移，马上离开这里。
1: 工作原则，不要提过去的工作经历。
0: 哦。
1: 现在，日本人不但怀疑医馆。 对你也很感兴趣，这极大的增加了电台和我们暴露的风险，所以要马上转移，以防不测。
0: 可是城门口已经封了，
1: 老宅的密道我已经挖通了，随时可以从那里转移。我们现在马上收拾东西。好。
2: 谁呀？
3: 大夫，您能出诊吗？太晚了，我们不出诊了。
2: 大夫，我家小妹伤得很重，您去看看吧，要不然她今天晚上都扛不过去。
3: 大夫，
0: 怎么伤的？
3: 我一时说不清，您去看看吧。啊，邓大夫，我在你这抓过几次药。

0: 你认得我吧？你等我一下。谢谢。
1: 曾叔，我去看一下。
2: 等等。啊！
1: 你现在不能去，这里的情况很复杂。这个人确实来买过药，我眼熟的，而且现在人命关天，我不能见死不救。
2: 我是劝他呢。
1: 如果是圈套，那我们不去，岂不是会引起更大的怀疑？好，你注意安全。
2: 哥，大夫来了。
3: 大夫你好，
1: 这是邓大夫。湘君啊，果然是你。
2: 你们三个先出去，在外面等我一下。姐，你啊！别碰我！
4: 怎么了，湘君？用不用帮忙？没事，你们不要进来。
2: 那是谁啊？你别怕，我是大夫。
1: 忍着啊！你在哪儿请的？白衣针医馆啊？这邓大夫看着年轻，医术挺高的。
5: 千万别沾水，否则会感染。
1: 我看你俩认识啊。
2: 怎么样了？外伤我已经处理过了，只是他精神创伤比较严重，需要再好好休养一下。我开了一个药方，你们明天去西药房取一下药。
5: 大夫，诊费多少钱？哦，没事儿，不用了。谢谢大夫。
1: 那个姑娘是谁啊？哦，她是我的一个朋友。
5: 送你回去。你怎么在这儿啊？工作需要。又是地下工作吧？但是湘君，现在清水镇已经是小鬼子的驻地了，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2: 我知道。
5: 你先说。
2: 就是刚才那个女孩，是你在清水镇认识的新朋友。她呀，
5: 她是个可怜的人，今天真得谢谢你了，帮了大忙。
2: 你生个本分而已。你在这停留多久？我连夜就得走。连夜？对啊。城门都封死了，你们怎么出去啊？
5: 那个。
1: 小鬼子造的孽，我得让他们入土为安，小鬼子不会拦你。湘君，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咱俩聊聊好吗？
2: 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毕竟触犯了纪律。我不便多留，我得回去了，你赶紧回吧。

0: 我知道你之前那么深的伤，我心里不舒服。
1: 医者仁心嘛，乖。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姑娘，一会儿我们带你出城，期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和动作，明白吗？
1: 哎，小妹，他的意思是让你装死，装死，明白吗？
2: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3: 准备一下。
0: 慢点。
3: 慢点啊。扶好啊。
1: 哥，你想好了吗？你就带我走吧。
3: 好吧。真不是哥嫌弃你，我就觉得这个游击队的生活可能不适合你。
1: 你还不信我吗？
3: 不是不信我，我这么跟你说吧，加入游击队以后，第一，守纪律；第二，不怕死。有没有军饷不好说，你每天干的活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还得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你愿意啊？
1: 我愿意。哥，这么说吧，如果这次我没遇见你，那我可能也就真的就浑浑噩噩的混日子了。但我又遇见你了，我看见你还有许大哥在真刀真枪的干小鬼子，而且这次你们一来就救了一个人，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们吗？哥，你带我走吧，带我去打小鬼子。
3: 真愿意啊？
1: 真愿意啊？
3: 真不怕死？
1: 真不怕死啊？
3: 那我更不能带你走了。
1: 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把我绕晕了呢？
3: 你觉得我这趟进城能够了解这么多敌军的情况，这个情报是谁传送的？是你。你刚才亲口说了，我跟春来我们两个人救了一个人。你说错了，是咱们三个人救了一个人。海娃，你从这个角度来想，你留下来是不是能给这个部队提供更大的帮助？
1: 哥，你是说如果我留下来，虽然我穿的是皇协军的军服，但我执行的是游击队员的任务。
3: 记住，离敌人越近，你的作用越大，但是面临的危险可能更多。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0: 我是在想，我终于打妖怪子了，我终于可以给林大叔报仇了，而且将来我娶了喜妹，就没有人再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汉奸狗腿子的女人了。哥，这种日子才像样啊，这种日子才有盼头啊！
1: 明白了，准备一下，我去帮他们。 我认为敌人的主力还应该在承平桥。

0: 这一次你们潜入清水镇，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一次呢，算作是你们一探清水镇。现在马上回去，再来个二探清水镇。
1: 二探清水镇，
0: 以任务而定，说不定还有三探和四探。
2: 但是政委啊，眼下清水镇的布防很严密，这一趟我们要不是靠着应时车，我跟春来都出不来。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小鬼子最近可能是要有所动作。
0: 这次要去，能别让我穿女装吗？<笑>这个我不管，<笑>你们自己定，怎么安全，怎么方便，怎么来。
3: 这次回去，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党组织藏在城里的内部电台接应出来。
4: 是。
3: 日军要在清水镇集结，这附近有新四军的游击队，并且有具体的方位。这是冲着游击队来的，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好。对了，把这封密电记在脑子里。 然后把溢出的电文烧掉。明白。现在情况紧急，要马上疏通密道，立刻转移。那电台怎么办？先不带。从今天获得这么重要的情报来看，日军的电台已经停止静默，开始行动了。后面还会有大行动。清水镇的日军有可能是下一个战略的中心点，所以我们把电台留在这儿。
0: 就会监听到更多有用的情报。好，你们带回来的那个女孩楚红梅，审查上没有问题，入伍手续也在办。可就是有一点，她很像当初的你呀，满心都是报仇。要知道打仗和报仇是两码事，这个你最清楚，平时要多多关注她。
5: 明白。嗯，你以后呢就住在这里了，生活用品啥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有啥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谢谢，
6: 客气啥。进。来，刚烤出来红枣，你们尝尝。
5: 谢谢徐大哥。
6: 谢啥？别光吃，喝点水。
5: 红梅啊，
7: 是。
5: 你换了这身军装，简直变了一个人，啊。
7: 喝点水，红梅，
5: 咋了？这是我说错话了？肯定是你刚刚直愣愣的盯着人家，人家不好意思了呗。哎，红梅，
7: 徐大哥，我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一起训练啊？你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5: 我基本活动差不多了。
7: 红梅，你先别着急。
5: 等你身体完全恢复之后呢，再训练也不迟啊！哎，小雨，
8: 咋了？
5: 你之前不是说想参加任务吗？我这儿正好有一个，只不过需要点勇气。没问题，啥任务？打小日本。
8: 打小日本？哎呀，哇！哎呀，杨雪啊！ 这条密道完全挖通了。对了，你先出去，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我在这里继续监听。
5: 我要是走了，很可能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那你和电台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8: 你忘了，我都跟你说什么了吗？
5: 可是，
8: 快去吧，这是命令，快去，走。

0: 这是新娘子，坐这轿子里头还挺晕的呢。
1: 你呀，先试试，回头啊，真出嫁了就不晕了。
2: 去你的！就你没点正经的。哎，
1: 说正事儿啊，您这锣鼓点儿弄得齐一点儿，这不是奔丧，你这也不是事儿，你知不知道？
3: 振东啊，
1: 就你吹的不在调上，你把大家都带乱了。
3: 我吹的是最在调上，你还说你在调上，你把小米都吹晕了，你。
1: 对，都给人吹晕了。
2: 好。
1: 我能把它吹晕，我先把它吹晕。
2: 好了，说正事儿，咱们要进城门，进了城门之后呢，可能要对付少量的日伪军。
1: 大家看情况，实在不行就干掉他们。
2: 还有就是，咱们原路返回，只不过小米啊，你身上可能得带个电台，得把这个电台藏好。
4: 电台？
2: 嗯，
1: 沉不沉啊？
2: 又不是让你扛着。
1: 我，
2: 好了好了。
1: 大家呢，回去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今天就到此为止。

苔藓是喜欢南边还是喜欢北边？苔藓喜欢北面，因为苔藓喜欢湿的，不喜欢太阳，所以阴凉的地方长得最好。记住了。

0: 是不是感觉好多了？哎，听说你是清水镇人。
1: 我是天门县的，后来被抓到了清水镇。
0: 哎，这个药还得继续吃。我是清水镇生人，咱俩算是老乡了。对了，那个就你回来的李志庆大队长，和你是一个地方的，也是咱们湖北天门人。那你以前在天门是做什么的？
1: 家里有个小买卖。
0: 父母在那边都还好吧？

0: 楚红梅，你没事吧？白医生，我突然有点不太舒服。
1: 小敏，来，弄一下。
0: 慢点啊。
2: 红梅，你一会儿回宿舍以后多喝水，注意卧床休息，不要走动啊。小敏，哎。
0: 王阿伯身体不舒服，你快去看看吧。哪里不舒服？他不是在给咱们大队做军装吗？可能是连着熬了几天，说是胸闷、头晕。红梅，你自己能回宿舍吧？
3: 我没事，你快去吧。
1: 小敏，哎，小子，看到小敏了吗？
3: 他今天不能陪你们演习了。徐大哥，
1: 小敏，
0: 我们去给王阿伯看病，先走了。
1: 行，注意安全。
3: 徐大哥。
4: 怎么了？有事吗？
5: 我可以代替小敏姐和你们演习。行，那我去准备一下啊。这周边都是大山，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3: 截获的电报里有游击队的位置，我根据那个方向翻了两座山找过来的。
4: 辛苦你了。
5: 哎呀，向全，真是太辛苦你了。我让炊事班给你煮面了。
4: 哦，没事儿，我不饿，路上吃了红烧了。哎，
6: 那哪行啊？老廖，来来来，这向群带来的情报和日军情报结合在一块儿看，日军现在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枣阳。他们应该是想肃清啊咱们新四军在这周边的根据地。要这么说的话，承平桥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7: 承平桥的地理位置肯定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啊，必争之地。

0: 走，政委，您让我做的面好了，快送进去。哎，好，哎，您的面。向群，趁热吃。哎，快吃吧。哎，
1: 谢谢啊。哎，这外面怎么这么热闹啊？
2: 志新哥在外头敲锣打鼓娶媳妇呢。啊？
0: 新娘子哪个村的？
1: 刘家村的。
2: 婆家姓什么呀？
1: 婆家。婆家不知道啊。
3: 你都要出嫁的人了，怎么连婆家姓什么都不知道呢？
4: 李志信，
2: 我在这儿呢。找我呀？啥事？
4: 邓大夫，
3: 嫂子，啊，不是，那个向群同志，这我们在这儿演戏呢，这是春来，不是大哥。
4: 怎么还吃上醋了？
3: 我在演戏。
4: 你放心，大哥心里啊，就你一人，对不对？
5: 都先说啥实话，啊！哎，我心里这么想的，我嘴说了吗？嘴没把门的。就你，我告诉你们，刚才那话说的好，接着练，接着练。贾杰婚蹦出了个真元宵。哎，
6: 想喝口水啊？
7: 你还笑？
5: 刚才生气的时候特好看，现在笑着一下更好看。
7: 怎么那么油嘴滑舌呀？
5: 陈山呢？
7: 我还没问你呢，你前两天是不是和一个姑娘去的清水镇？你还跟人家搂搂抱抱、腻腻歪歪的？
5: 我搂谁了我？
7: 你自己想。
5: 不是，那咱俩见面之前你还在哪儿见过我？
7: 你别转移话题，那姑娘到底是谁？
5: 想起来了，向军，那个不是个姑娘，许春来，她假扮的。我们俩人执行任务，她得乔装啊，掩饰啊，然后我就搂着她进去的。
7: 许春来，
5: 春来啊！而且你刚刚看的那个女的，你认识啊？你救过的，我跟你说的，就是她，日本人的那个。
7: 你不用说了，我心里大概都知道。
5: 啊，所以我是。
7: 哎，对了，你上次为我受的那个枪伤恢复的怎么样？
5: 早好了，邓大夫妙手回春吗？
7: 我看看。
5: 不用看。
7: 哎呀，我看看你恢复的咋样嘛？你说说你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就知道保护别人，不管自己死活。
5: 你信任。

0: 你以后保护别人，也只能保护这一次。你记着，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你才能保护更多的人。
1: 可是你不是别人，
0: 那我是什么人？

0: 饿了，吃饭。哎，白淑勋，表哥你，
1: 不是怎么意思？老白，改行了。

0: 不治病改拔成根了
1: 啊？是吧？
2: 我们在这帮你守门呢。哎，
1: 对，
2: 守门，
1: 守门。
0: 团伙出动了一块拔床根。
3: 不是你们俩是孤男寡女干嘛呢？这干嘛呢？啥意思？
0: 邓大夫过来送情报，另外呢，看看我身上的伤，有问题吗？
4: 哦，看伤啊？那、哦、我帮你看看也行。
1: 你会吗？
3: 我会。行了，李志新，你可以啊。我们是真没看出来，可以。
0: 你们哥仨也真是可以啊！我也是真没看出来，拔窗户根爬半天了。那果然都是高手。刚刚不是饿了吗？走，我带你吃面条去。让让，走下去。
5: 哎呀，怪不行啊，这光吃面条都不行啊。我没大老远过来，你最起码
6: 嫂子到了。
7: 之前你帮我医伤，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
8: 举手之劳，你感觉怎么样？好点吗？
7: 好多了。你别挨我那么近，我不干净。
8: 什么话啊？你以后不准这么说自己。
7: 那是因为原来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什么。
8: 我那天看了你的伤，我大概明白。咱们女孩子因为别人的残暴行为受到了伤害，那并不是你的错。你记住，你一点错都没有，也一点都不丢人
7: 啊。可是我忘不掉他们日日夜夜对我的折磨。
8: 我知道忘掉很难，但是咱们总得向前看啊。你看你现在加入了新四军，有了新的战友伙伴，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回头我跟他们申请，安排你跟着白大夫去做卫生员吧。你跟着他能学到不少东西。
7: 我一定会好好学，认真学。
3: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8: 昨天和红梅聊了半宿，
3: 她怎么样了？
8: 先不说这个了，我有个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3: 啥事？
8: 你们想化妆成迎亲的队伍混进清水镇，这个事儿有漏洞，行不通。
3: 咋了？
8: 日本人现在已经发现了我们电台的信号，只是还没有找到我们，但这个是早晚的事情。他们现在为了防止情报泄露，他们已经把清水镇给封了，只许进不许出。你上次能出来，那是因为运尸车的关系。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次进去了，你怎么出来啊？
3: 幸亏你提醒了。那你是咋出来的？
8: 我从我当年逃婚的密道出来的。
3: 密道？
9: 丁翰爷，我记得你喜欢抽这个牌子的烟，给你准备了两包。
10: 不合适，不合适，
9: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拿着，拿着。
10: 谢谢啊，
9: 不客气。丁翰爷，我记得你说嫂子想要一串珍珠项链是吧？
10: 是啊，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去？
9: 这成串的项链啊是不好找，可是这个散珠子就没那么难找。你看，这些是我从裁缝铺还有首饰店收的，
10: 好东西啊！
9: 看看，这东西到太阳底下，你都对着光看啊，是给刘连长的文件吧？我来。丁翰爷，回头我让个老师傅把它串成一串，不就成项链了吗？

0: 我请您，
1: 你小子怎么了？啊，闷闷不乐的？没怎么，就觉得自己不会打仗了。
2: 你小子还不会打仗啊？
1: 不会，判断也不准。决策也失误，不会吧？
2: 这么严重啊？
1: 不光这个，往后下一步该怎么打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现在看啥都觉得挺怀疑的。
2: 你小子最近受什么打击了？
1: 我不是设计了一个迎亲队伍去接电台吗？要不是人家向群提醒，我这边就出大事了。小鬼子早就知道了这个电台的存在，人家在清水镇严防死守，人家就是盯着这个电台。你说这事儿，
2: 自己的判断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总结经验教训，下次不犯错不就完了？别因为这件事气馁人。
3: 你也别老想着那个发明个什么新的打法呀、新的战术，你对你自己要求太高了。
1: 袁大哥，你就别夸我了，我还发明新的战术，还新的战法，老战法、老战术，我要会使就不错了。我跟你说，
2: 我还不了解你，我看着你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你呀、啊，就是当局者迷，我们旁观者清。你其实，在实战中啊，已经把游击队那十六字诀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1: 你提到这个十六字诀，你上回跟我说，地方的游击队也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法。嗯，那你别藏着掖着，你说说呗。
3: 主席总结的那十六字诀，
4: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你应该很清楚。嗯，
2: 咱们工农革命军啊，在木兰山打游击的时候，也总结了八会和十六字诀。
1: 师傅，请稍等。弟子拿笔记一下啊，说
2: 八会：会打会跑，会散会急，会进会退，会扰会移。
1: 你说的啥玩意儿？
2: 你先记下来。
1: 散急跑。
2: 游击队十六字诀：昼伏夜动，远袭近止，绕南进北，声东击西。这八会，加上游击队这十六字诀，再加上主席总结的那十六个字，是咱们游击队的制胜法宝。你都在实战中啊，自己去琢磨琢磨。
1: 袁大哥，你这一番话说的我茅塞顿开啊！我有一个想法，我说说你听听。承平桥是日军的必经之路。是交通枢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炸毁它是一个战略问题。至于怎么炸它，是战术问题，对吧？
2: 继续说。
1: 那我们的兵力可不可以做出如下调整？比如，您带着征东潜到承平桥附近，我带着人去吸引清水镇日军的注意力，等到时机一旦成熟，你们引爆炸药，炸毁承平桥。
2: 可以啊。你小子说的跟支队给的这个作战方案一模一样。
1: 那咱就这么定了。
5: 好啊，
1: 我去找东东。
5: 好，不用了，大哥，我都听见了。
6: 袁大哥，
1: 一直跟那儿偷听呢？
6: 什么叫偷听呢？这叫学习啊，
1: 学习。好，就这么个好学生。有什么想法？水上的活你也擅长，没问题吧？
6: 那没问题啊，
1: 真没问题，
6: 真没问题。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成了。
5: 好。
7: 白医生，我回来了。
8: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参加训练了吗？
7: 那个取亲行动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啊？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反正说是现在用不上我了。徐大哥，
9: 红梅，你吃过饭了吗？
7: 徐大哥，
10: 大哥，我还有点事，我先去忙了。
9: 大哥，
10: 你们聊，
9: 你们聊，我们先走了。
7: 徐大哥，我听小米

0: 姐说行动取消了，为什么呀？
1: 行动不合适就取消了呗，怎么了？你们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可以帮忙啊，无论是当苦力也行，假扮新娘也行，我都可以啊。
0: 红梅啊，这个不是困难不困难的问题，眼下清水镇的情况以这样的形式进出，风险太大，明白吗？
1: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再去清水镇？
2: 红梅，你跑这干嘛来了？这伤病还等着用药呢，你赶紧回去帮忙。淑娟，红梅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关心我们去不去清水镇？哦，听说你们这个取亲行动取消了？对啊。哦，没事，你先吃饭。
3: 啊，别走了，行。都听好了啊，这一次行动是咱们排帮兄弟收编入队的第一次行动，所以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要把咱们排帮的招牌打响，要对得起李大哥对咱们的信任。
4: 对，不管是在排帮还是在这儿，我们都听大哥的，大哥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5: 对，就听大哥的。
6: 别看这些人面上什么都不说，但其实有些人对咱们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所以咱们必须证明给他看，咱们排帮的兄弟不止水上功夫好，到时候冲锋陷阵的时候，对吧？干啥？哎呦，远大哥，坐坐坐坐坐。这薛少帮主给大家开个小会，帮大家树立一下信心，挺好的。
7: 不是什么小辉，闲聊闲聊闲聊。
8: 好，闲聊闲聊。
7: 那你们现在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相当于加入了正规军。咱们正规军讲什么？讲组织，讲纪律，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可不能把流寇主义的东西带进来，明白吗？
8: 流寇。
7: 团长，长官部急电。
8: 念。
7: 由确切情报支系，近日有大批的日军集结清水镇附近，已有意图，决定派你部夺取成平桥，切断日军的补给线，支援枣阳部队包夹日军。
8: 知道了。

0: 城平桥是战略要地，日军的防卫兵力非常集中。如果咱们去夺桥，单凭咱们一个团没有友军配合，孤军奋战，这一战我们可能会全团覆没。我认为重火力炸桥才是最佳办法，但是军令不可违。咱们主动要求作战已经很长时间了。
1: 所以我现在很难抉择，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
2: 我没什么意见，团长，你指导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3: 其实团长的分析已经很透彻了，既然是两难呢，咱不如选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字，缓。
1: 怎么缓？
3: 咱们马上向城平桥出发，路上尽量不要跟日军发生正面的冲突。
1: 至于夺不夺桥，怎么夺桥，走一步看一步吧。等到了桥的附近，再做决定。
0: 那也只是缓兵之计，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根据目前这情况呢，这个办法是可以左右逢源的。团长，也许在行军的过程中有发生其他的情况呢，到最后需不需要夺桥，这都说不定啊。
0: 军令面前。 耍不得小伎俩。特星，
4: 到。
0: 通知各营营长，明早8点到我这儿来开会。会后，集中全团兵力，包括迫击炮连，带上所有辎重，向城平桥方向进军。
4: 是，团长。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新来一批日本兵把我们以前的驻地给占了，就把我们撵到这儿来了。
0: 鬼子来了多少人？
1: 好几卡车呢，而且还有不少重武器，什么机关枪、迫击炮都有。

0: 喂，这么晚了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身上起疹子了，就想来找个药水涂一下。
0: 你找药水，怎么不拿灯照着呀？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吗？
1: 能，我知道在哪，我找着了。白医生，那我就先走了。

0: 志新哥，
1: 。
2: 这不是当初你跟老白救过的地方吗？
3: 对，按地下工作的规矩，咱们不能贸然进去。我不在的这几天，万一敌人发现了这里设下陷阱，咱们现在进去就是自投罗网。这样，我带你从后面走。

0: 当初是我向群保佑，这一次大仗中别再负伤了，我们顺顺利利的拿下长平桥，兄弟们也少受伤了，啊，少受伤。大战之前还要祈求上苍保佑啊，
1: 团长。我是习惯了，打仗之前总想念叨念叨，求个心安。
0: 战场上瞬息万变，要想打胜仗，靠祈求上苍可不管用。战场上靠的是严明的军纪和敢于牺牲的精神。
1: 您说的对，我就想为您和团里的兄弟们祈祷一下，保佑他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拿下长平桥，也让何长官看看您真正的实力，顺便打打某个人的脸。
0: 嘴长在人家头上，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咱们就做好咱们军人的本分。
2: 知信。曾叔的妻子和女儿在412反革命屠杀中被国民党杀害了，一家上下十几口都没了。曾叔这个年纪之所以主动要求从国共合作处调到离日本人最近的地方工作，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和国民党共事的事实。
1: 对不起啊，曾叔，我刚刚有点言语过激，给您道歉了。可是党并没有交给我怎么去报仇，他只交给了我如何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让我明白了，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地活着，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曾叔，小鬼子现在在蹂躏我们，在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与我们是有仇，但是现在他们也在打鬼子，他就是我们的战友了。我不骗你，我的那个仇人，只要他杀。

0: 你上回跟我说，城里头有120规矩，现在还有多少？现在还有120人。当家的还是那个刘连长吗？
1: 是的。
0: 刘连长有造反之心，无造反之力，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待会去找他。
1: 这太冒险了。
0: 冒不冒险你别管，住哪儿呢他？
1: 在旺财主家。大路。哎，
2: 兄弟。
1: 这么晚了干嘛呀？嗨，这不吗？给刘连长送酒，这么晚了，连长都睡着了，还送酒干嘛？
0: 是啊，这大半夜的，但长官交代了，再晚咱也得送啊。他那暴脾气，我可不敢问。
1: 行了，快去开会啊！
0: 哎，好嘞，走。
1: 海
0: 豹，把酒给我，找个地方等我。 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去白家驿馆，接上项圈，护送他离开清水镇。如果没问题，出来我吹口哨找你。去吧。哎，我听说以前的刘连长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有血性，够硬气，敢在战场上和小鬼子硬碰硬的拼刺刀，汉子。但是现在。
3: 咋变了？媳妇儿都被鬼子祸害死了，还心甘情愿的跟着鬼子当走狗啊？你以为我愿意这样？你以为我不想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人吗？如果我们敢反水，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会。
0: 把我们全连人杀光，株连九族，挫骨扬灰，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3: 我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0: 好，刘连长大仁大义，知心佩服。但是刘连长，您忽略了一个前提，现在不仅仅是你们了，你们也不再是孤军奋战。行啊。
4: 我败了，我认，枪毙我吧！
5: 我们排帮没怂过，我赔谁大哥？
4: 对，
6: 是就是，
4: 我们赔谁怂的？
6: 对，
4: 别说话，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来吧，
6: 你还觉得你挺有道理是吧？
4: 没有道理，但是我问心无愧。
6: 排帮的兄弟是我带来的，就算他们是送死，跟你李志新没有半毛钱关系。
7: 排帮这帮兄弟不是人，排帮这帮兄弟的命不是命，死就死了无所谓。
8: 李志新，你要不毙我，没人服你。
6: 知道。
8: 你要不枪毙我，他们没法在这儿待，
7: 想死是不是？给我住手！薛正东违抗军令。 造成对我严重的损失，理应军法处置。志新，作为他的队长，没什么意见吧？
9: 袁大哥，你枪毙我吧。
0: 真的，袁大哥，您枪毙我吧，我错了。当初我要整编郑东的时候，您劝过我，说如果他来了，会给这支部队带来巨大的隐患。但是我没听，我信他，我就像你当初信我一样，我信他。 我觉得他是我兄弟，没问题，我管得住。所以，如果。

0: 这次他是有错的话，那我的错应该更大。向全，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1: 我记得知县刚到游击队的时候，也因为冲动，给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天贺团长也是要枪毙他。 要不是袁大哥和廖政委给你求情，哪来的现在的李大队长？要我说，征东比你强，至少人家不是逃兵。
2: 政委，那您看，
3: 老师，您接到新任务了。
2: 是的，能告诉我是去哪儿吗？不能，还是老规矩。好吧，也不知道我的新任务什么时候能下来。别着急，好好休息，也抽出点时间来多陪陪志信。看得出来，他对你很用心。
1: 老师，知县这一次觉得特别对不住您，让您受了这么重的刑，差点儿。
2: 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嘛，不能说谁对不住谁。
1: 这个表还给您，您的工作更需要它。

0: 回响。
1: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看见小鬼的一封电报，上面说要在城平桥南侧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
7: 干得好，说重点，目标是谁？
8: 啊，那个翻译官说
6: 潘什么团？
7: 潘祖芳，
6: 好像是。
7: 我得跟上级汇报，让他们联络国军，不能让人家中埋伏。
9: 你用不着回去啊，你忘了咱们来这干嘛的？通过电台传递消息比你跑回去快多了。
7: 电台现在在哪儿？
10: 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了？
7: 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10: 什么事儿？您说。
7: 帮我给上级发一封电报。
11: 一转眼你也跟了我好几年了。
10: 是啊，啊，这几年从地方军到正规军，从天门到武汉，属下心里一直没忘您对我的提携。
11: 希望这次如你所愿吧，顺利拿下城平桥，我给你报上一功。
1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电台存在，向前走这几天他们每天就在门外的大街上侦测，如果现在启用电台的话，敌人立刻就会侦测到我们的精确位置。为了国民党军队

0: 风险，不治。
1: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友军去死，见死不救吧？
0: 发这样的电报，要核实真伪，只有我来发报，才能证实情报的真实性。
2: 曾叔，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保证发报，也可以保证我们所有同志的安全。
3: 什么办法？
2: 我去策反伪军。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当亲情撞上信仰，
3: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2: 罪虐从不是乱世厮杀，
4: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3: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2: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5: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3: 你愿意奉陪？
2: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5: 真是冤家路窄啊。
4: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5: 这是我们兄弟之心的背水一战。
2: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2: 几个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7: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8: 这是你弟弟？
9: 嗯。
8: 他跟你长得像吗？
7: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0: 别这么冒险了。
11: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12: 一切都要看清楚。
13: 别动！
14: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5: 杀人灭口！
16: 我明天我快听话。
17: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8: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

0: 风，暴雨溃堤，洪水席卷而来。
1: 老家了，
0: 村庄成为孤岛，七旬老人爬树逃生。
2: 水上相信我，水让我相信。
0: 动物园变成汪洋，猛兽随时出笼。
3: 因为我们特别了解大动物，一旦出去会咬人，咬死人之后它会放开，就再咬下一个。
0: 幸而有他们，在生命线上选择逆行。

0: 害怕也没办法，不能猛兽再出去，占据很多无辜的生命。我们是小家，外面才是大家。
1: 灾害绝境之时，更显人性光辉。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绝境之中，光从何来？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咱们自古就说呀，绝处逢生，听着吧似乎有一定运气的成分，但实则不然。人遇绝境，真要走出来呢，一定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这个力量呢，或许来自他人的不辞辛苦，也或许来自你内心坚定的信念，更多的是来自一种共同的无畏的坚持。这力量啊，就犹如一束光，在绝境照亮一条前行的道路。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么几束不可思议的光。首先呢，我们把视线投向广西，7月6号，台风美沙克进入广西境内。一开始，大家以为这只是风暴，可谁曾想这场雨竟然下了足足26个小时之久，雨量之大更是多达了273亿吨。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1900个杭州西湖。更可怕的是，暴雨导致杭州市六兰水库被口，洪水冲击的泥沙如同巨兽一般咆哮而来，别说道路或者是桥梁了，一大片房屋甚至都被瞬间吞没。
3: 啊，六兰水库，那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4: 我们村子已经淹到一楼了，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那已经淹到这个房顶了。
2: 这是云表镇74岁的村民麦成殿，他就经历了惊魂的一天一夜。麦成殿说呀，洪水来的时候，他正好骑车去邻居家附近的这个纺织厂，进去的时候还是一片平静，可是等他出来的时候啊，却看见整个街道竟然翻滚着浑黄的洪水，怎么办呢？老伴还困在家里呀。麦成殿心急如焚，想趟水回家救妻子，可是洪水的威力呀，比他想得更大，他瘦弱的身躯很快就被冲走了。好在他眼疾手快，抱住了一棵树干。但是险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水费呀，仍然在快速上涨。
5: 水上去我，水下我上去，这是这里的结果，
6: 就是这一条树木，
5: 对，
6: 就在这里抱了一天一夜。
5: 到上面这第一股加速呀，那这里你不管睡觉啊，晚上啊，所以这就掉下来了。
6: 就一直支撑的。
5: 哎呀，
6: 就
5: 是。
6: 你当时靠什么意志力啊？哎、想着什么？心里是怎么想的？当时
5: 我想，反正要减肥，要肥，遇到老婆怎么样？
2: 74岁的年龄了，先是被洪水裹挟，再是爬树，最后竟然被困在树上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麦成殿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再这么下去，恐怕就有性命之忧了。怎么办呢？就在麦成殿满心焦急、几近崩溃之时，突然一阵轰鸣声响在耳边。麦成殿抬头一看，竟然是一艘这个冲锋舟破水而来。舟上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个人民子弟兵。哎呦，麦成殿知道自个儿这回是真得救了。
5: 在这里之前是有一个大门，他我看一个冲锋舟到这里，我就叫他，他不在这里，叫我救一叫我下去。
6: 然后他
5: 来再问我，你在这里救了多少久？说差不多2天1夜。
2: 但事实上，就在六兰水库溃口之后，许多村庄成为孤岛，没有路，没有电，更没有食物，甚至还有不少人也跟麦成殿一样困在某个地方。正是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一束又一束的光照了过来，响应最快的当然就是人民子弟兵了。
7: 灾情就是命令，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接上级命令，我部抗洪抢险应急分队立即奔赴 衡州贺河泥县。
2: 起初呢，水很大很急，他们就结成人墙，打通生命通道。后来呢，水位低了一些，但是淤泥呢深及膝盖，每走一步都得拼尽全力。他们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肩背物资，靠着双脚徒步抵达孤岛村庄。这名16岁的少年，父亲去世，母亲在外打工，一个人独自在家生活。洪水几乎毁了他的家。看到子弟兵的那一刻，孩子哭了。
8: 兄弟，兄弟，没事啊，我们来帮你。别哭了，别哭了，没事。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9: 兄弟，咱们兄弟，兄弟，我们当然多少万。

0: 现在找到我们了，我们一定会帮到底的，放心好了。
1: 好，是。然后，这门的话，然后是。
2: 或许几年之后，少年真的能够成为一名子弟兵，将这份责任继续传递。而在灾情相对稳定之后，无数的救援队和志愿者也从全国各地涌来，他们组成小队，翻过泥泞，到几乎无法前行的山路，想方设法地把物资送到村里去。
3: 人背了应该有100多公斤吧，轮流背，你背这个完，背那个太重。
4: 今天算了，下午3点钟，走到现在呢，我们拿了几袋物资，最后在3点上。
5: 那是你们，我们那里的第一批志愿者冲进来的，感谢你们。
6: 你的肩膀怎么？我看一下，已经勒红了，是不是啊？哇，这边也是，
7: 都
8: 累了，累死了。你看你这后背都红了，我辛苦了，干得快。
2: 由于山路实在太难走，越野摩托车就成了唯一勉强通行的交通工具。他一听说这情况啊，竟然来了一群这样的人。
9: 那看那些老百姓没得饭吃的了，我找嘞，就想来帮一帮忙，能帮法是吧？管在别个面前，我们都是骑摩托的无忧无虑少年，但是遇见真的事情，我们还是敢上的。我们也不求啥子，说实话，费用那些是我们个人自掏腰包拿，也没得哪个赞助，没得说啥子啦。
2: 所谓的鬼火少年呐、此时俨然是星火少年，被灾民送来了温暖光亮。我们常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彭州的这场灾害再次证明，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于同胞永远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守，是我们千百年来在对抗天灾的过程当中所培养出来的生生不息的精神，更是中华民族坚强与善良的底色，这才交织出了破除绝境黑暗的万丈光芒。而接下来我们不妨去瞧瞧另一束光，或许没有那么耀眼，但是细品起来却能让人体会到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时间仍然是7月上旬，仍然是台风美沙克肆虐之际，与杭州一样，广西贵港市也遭遇到了极端暴雨。这里是湖美百兽动物园，当地人呢称它为贵港动物园，私人经营，规模不大，但是猛兽却有不少，狮子、老虎、黑熊啊，全都有。6号当晚，大雨冲刷着整个园区，园方负责人殷菲菲和妻子王丽媛呢，心里有些担心，因为他们怕这暴雨对动物会有影响。但是，一番检查过后啊，他们判断这水不会太大，于是呢就回房继续休息。可是仅仅2个小时之后，工人拍门声惊醒了他们，起身一看，那水呀、距离床板竟然只有10公分了。
10: 等我出来的时候，大概水位都已经到这里了，有点绝望。
2: 这一刻，殷菲菲和王丽媛想的是逃命，钱财物品在这一刻远没有性命来的重要，他们试图趟水往外走。好在嘛，这几个人算是镇定，真就让他们给逃出来了。
11: 我一开门，哇，这水就一下子就

0: 我们紧跟着什么都没拿，我当时我穿一身睡衣我就往外跑。
1: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殷菲菲突然停下来了，她竟然调转身打算往回走。哎，这可是即将把人淹没的这个积水，殷菲菲是不是不要命了呀？然而她接下来的一句话呀，却让王丽媛不禁也停下来了。
0: 我老公就说，不行，我必须把大洞锁上，
2: 你万一出去的话，附近居民只离我们一公里，很近。
1: 是啊，他们是可以赶紧走，可是洪水之中电网失效，万一那猛兽借着洪水的冲击力把笼子撞开了跑出来了，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0: 因为水已经到腰了，电网就没有电了，它应急的话这玻璃都隔不住。
1: 于是殷菲菲以及王丽媛还有三名员工啊，毅然决然地回了头。
3: 如果狮子一旦出去，那就会伤及一些无辜的人，会损失大家，
4: 肯定害怕。害怕也没办法，不能猛兽再出去，伤及很多无辜的生命。我们是小家，外面才是大家。
1: 水涨得飞快，猛兽能顺利地锁好吗？好在殷菲菲对整个园区非常熟悉，对动物更熟悉，她动作也快，一扇门一扇门地过去。殷菲菲纯靠自个儿的手去摸，愣是把所有的铁门全给上了锁。太好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是当他们再次转过身，这口气却再次提了起来。因为水势骤然加剧，出路啊早被淹没，他们一行五人根本就无法离开，怎么办呢？真要淹死在这儿了？选择关好猛兽，竟然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他们不愿意放弃。好在他们附近有个集装箱，有将近4米高，顶部嘛还露在水面之上，这五个人手脚并用，爬上去了。
2: 快出来之后，我们就上到这个集装箱上边了，一下子把集装箱往后冲了有5米吧，然后正好跟另一个集装箱对着了，害怕这个集装箱从那个方面冲走，把我们几个全都冲跑了，然后我们顺着上边这个跑到那个集装箱去了。
1: 这个时候已经是凌晨5点，天嘛渐渐的亮了，可是他们这心呢却黑黢黢的，因为水还在上涨，已经到了3米多了，集装箱也快要被淹了。1个小时、2个小时，五个人蜷缩在风雨当中，又冷又饿，通讯也中断了。王丽媛还只穿了件睡衣，她不得不找到一块帆布裹在身上。在绝望之中，他们给朋友留言：万一你们打不通我电话，肯定出事了，赶紧帮我报警。
3: 那个时候信号也不好了，只有一格两格，只要能打出去的，我说你帮我报警。
1: 这一待就是7个小时，时间来到12:55，突然王丽媛发现手机居然有信号了，更让她惊讶的是电话立即就响起来了。谁呀？对方的第一句问话就让王丽媛几乎哭出声来。
2: 然后我们看到他们穿着那救生衣，我们就感觉有希望了。他当时就为了救我就拉上来的时候差点掉下去了，我就感觉特别感动。
1: 武警贵港支队、机动中队2艘冲锋舟抵达了，五个人终于得救。然而在庆幸之余，殷菲菲夫妇还在担心着另外一件事儿，那就是那些猛兽们，一方面他们究竟会不会还有逃出来伤人的可能啊，另外一方面那就是猛兽会有怎样的伤亡啊。果不其然，当洪水退去之后，清点的结果令人心惊，猛兽区7只狮子里头有3只溺亡，还有不少草食动物，虽然没有被锁住，可是由于不会游泳也溺亡了，经济损失超过了400万元。虽然损失很大，但是好在动物没伤着人，殷菲菲夫妇我还是比较欣慰的。他们就盘算着后续怎么把动物园给修复好。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意料到的是，接下来一场比台风更大的风暴竟然席卷而来，这个风暴就是舆论风暴。
5: 不要给大山添乱，
6: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在广西贵港开动物园的殷飞飞夫妇，好不容易冒着生死危险，在暴风雨中把猛兽的笼子关好了，没让这些野兽逃出来伤人，自个儿呢也是万幸得救。可是洪水退去啊，新的舆论浪潮却是扑面而来。原来啊，殷飞飞夫妇的遭遇啊，被媒体报道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在惊叹惊险遭遇的同时，另外一种声音呢、也渐渐的起来了。殷飞飞锁死猛兽笼，导致三头狮子死亡，是不是太不珍惜动物的生命了？甚至有人说的难听，指责殷飞飞简直就是没人性。
3: 有人打电话去骂，说我们虐待动物，说我们把它害死就应该偿命。
4: 为什么不把大动物放出去？你们为是不是很残忍啊？
2: 面对这样的说法，殷飞飞和王丽媛都觉得太委屈了，特别是王丽媛，她跟三只狮子其实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4: 所以我就不理解网友会这么说，我也痛啊。这小狮子我从小养大的，它生出来它妈妈不带它，都是我们自己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喂养大的。
5: 当时关门的时候收到房间的时候，我也是流着眼泪。
3: 我是心里最难受的，就跟自个儿孩子有啥区别呢？我又没把它当狮子，就真的是当自个儿孩子。它生病我根本晚上都睡不着觉的。
2: 即使从小养大，即使价格昂贵，可是殷飞飞说，动物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人的性命来的重要。
5: 你想想，这五只黑熊，两只棕熊，七只狮子，如果出去，本来是洪水已经泛滥了，在这个时候再给国家添乱，再出去咬人吃人，那就是重大新闻了。
2: 其实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洪水突袭，没有专业且安全的这个转运设备，在猛兽出逃可能伤人与锁笼导致部分动物溺亡这两难之中，该怎么选呢？事实上，2015年在格鲁吉亚呀、就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当时呢，格鲁吉亚也是洪灾，有个动物园啊没锁死笼子，结果导致白虎出逃，在市中心咬死一人，咬伤两人。教训犹在眼前呢。再反过来说，当时殷飞飞夫妇如果不是为了返回锁住猛兽，他们完全可以顺利逃生。那样的冒险，那样的不顾一切，是为什么呀？是为了一份责任，是他们凭借多年饲养动物的经验，知道可怕的后果，所以他们选择逆行。即使这次逆行让他们身陷绝境，当然了，狮子死亡固然可惜，但是跟人命相比，不能并论。好在随着越来越多的真相被揭开，部分偏激的网友们呢也渐渐地恢复了理智，更有网友站出来力挺殷飞飞，认为这样一颗闪亮的心不应该被网络口水所淹没。是的，尊重生命是一个立体而复杂的命题，它既包括对动物生命的关爱，也包括对他人生命的守护，更包括对那些在危难中能够果断做出选择的人的理解与善待。
5: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在那锁进去。在我的认知里面，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
2: 好在善意仍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当地相关部门与志愿者呢依然在帮助殷飞飞夫妇寻找走失的动物，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更是带着紧缺的动物口粮送到了王丽媛的手中。
4: 太感谢你们为我动物园捐赠了这么多东西，
6: 太感谢，
4: 真的，我连动物都没有喝的了。
6: 能帮助你们也是个幸运。
4: 对，现在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动物它有吃的有喝的就行了，
6: 希望越来越好。
2: 从误会到理解，从网暴到叫好，这说明再大的洪水也淹没不了正确的抉择，更淹没不了我们每个普通人在绝境之时散发出来的光亮。这束光，它来自74岁老人抱着一棵树干，在洪水中坚持了一天一夜时冲锋而来的

0: 李冰，他来自那些背着百斤物资踩着泥泞山路肩膀勒出血痕却一声不吭的志愿者，他来自鬼火少年骑着摩托送礼的背影，他来自殷菲菲破水前行宁愿自个儿损失也要保护陌生人安全的担当，他也来自那些在网络上为普通人发声为真相奔走的人。所以说呀，身处困难之时，首先是自个儿不放弃，然后我们的民族底色、我们的制度设计、我们的救援速度以及人性当中最朴素且温暖的价值观都会成为绝境中最坚实的托底。
1: 什么时候回来？
2: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这是女儿最爱吃的，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你看见的中国红是什么？是用热血染就的初心，是胸前的一角，是温热的问候，是不变的担当，是飘扬的骄傲，是万家灯火的光亮。当我们按下快门，每一抹中国红都藏着平凡的温暖与最滚烫的底色。
1: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同胞自找我国，为民
3: 人，你找死！
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5: 人在阵地在，
6: 有敌铁
7: 坚壁。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杀！
10: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华先生和杨女士曾是一对令人艳羡的夫妻，两人白手起家，共同打拼出一家盈利不错的工厂。华先生为表真心，更是把厂里所有的收入都交给了妻子，他满心以为自己这个家是稳稳的幸福。可就在九年前，他就听到了一个让他天崩地裂的消息。
1: 有一天他跟我说，咱俩给你给30万我们就清了。
0: 厂里经营良好，夫妻也没有矛盾，杨女士却突然开始清算家产，并表示最多分给华先生30万。
1: 吃相特别难看呀，因为卖房子就卖了64万，又说我20多年的经营了，我20多年白干了吗？
0: 华先生想不明白，好端端的妻子为什么要分家产。他更想不明白，自己打拼了一辈子的钱到底去哪儿了。
1: 钱你花到哪个地方去了？你买到啥了？你给我说呀，一问三不知。
2: 那么多年的钱你让我一下子想，我想不起来。
0: 杨女士说不清钱到底去哪儿了。华先生又认为家里不可能只有几十万，曾经恩爱两不疑的夫妻因为家里的财产之谜，关系急转直下。
2: 拿的那个打陀螺的那个弓把我重打，然后他边打边我把他的钱转哪去了。
1: 这个事实对待这种不讲道理的人只能是这样子了，而且比起我对他的好还远远不平衡，即便我打了他我还不平衡。
0: 家里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好端端的妻子又为什么要分家产？九年来华先生用尽手段却始终得不到答案。调解现场他既愤怒又悲伤。
1: 我做了一把伞是给全家人避风雨的，人家悄悄地把这个伞扛走了，特别的难过。他跟我一点亲情没有了，他在我眼里都就是仇人。
0: 从爱侣变仇人，杨女士为何迟迟不能自证清白？九年都没有算清的经济账，又能否在今天的调解现场水落石出？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从爱人变仇人的夫妻，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好，欢迎双方当事人华先生和杨女士。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做生意做了20多年，28年，我们家的钱呢，现在就是被他给窝藏起来了，他不承认。
3: 涉及到的金额有多少？你大概心里有数吗？
1: 按照我的想法就是应该是10万。我的诉求就是啥呢？他把家人当外人，我希望能改变他的想法，把他弄出来说清楚。
3: 杨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洗清冤情。我没有，从来没有窝藏过或者私藏过私房钱。
0: 华先生认为按照工厂的盈利，妻子至少窝藏了上100万，而杨女士则坚称自己从没有私藏过一分钱。那么这上100万的差额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曾经100%信任妻子把钱交给妻子的华先生又是因何对妻子产生怀疑的呢？事情还得从2017年开始说起。
1: 2017年开始，就是钱交给他，他不公开也不跟我说，就从此时开始我就对这个问题有疑惑了。2019年有一天他跟我说，咱俩给你给30万我们就清了。
3: 你对这个只有30万有疑义是
1: 吧？对对对，因为卖房子就卖了64万，又说我20多年的经营了，我20多年我没挣下一分钱，吃相特别难看呀，我20多年白干了吗？
3: 他当时是给了你什么理由，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分钱？
1: 他的答案就是啥呢？我要自由，我要安全感。因为啥呢？如果在他的手里头的话，他心里头老感觉真有我的一份呢，知道吧？我分开了以后，明摆的分开了以后，剩下的钱就是我的了，
3: 就可以把你撇开了，
1: 就撇开了。对，他的意思就在这一点。我难过不难过？
2: 我来说吧，我们做生意以来，我管的是公账上的钱，零碎的钱都是由他来管。然后我们基本上，隔一段时间都要算到底有多少钱。2019年11月底，我们是最后一次清算。那次清算是我手里头所有的钱是59万多，好像不到60万。

0: 当时也没说啥。然后2020年10月1号那天，我开着车带着他和儿子，我们一块去他姐家过节。他突然门叉叉的说了个：“你看现在生意也不好了，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现在我也不管你手里头多少钱，你给我30万。”
1: 好，打住。
0: 你让我把话说完。当时儿子也在车上，我当时弄了一回以后，我说我同意。我心里想，他要封就给他封吧，反正是他说他辛苦，他挣得多。然后那天当天我去他姐家，我当时我就给他姐说了，他要把我们的钱封过去，他说他为家里付出太多。当时他姐只说了一句：“哎，这个畜生。”然后再也没说啥。
2: 那最后这个钱分了吗？
0: 分了。
2: 华先生，他刚才讲的在车上对话的那一段
3: 完全没有。
2: 你不接受他所说的是你提出来要30万的说法是吗？
4: 对，
2: 算是把以前挣的钱分了。
0: 对对，就是挣的钱。
2: 那以前的分了以后呢？
0: 那会已经就是没啥生意了。
3: 当时我就想啥呢，他给我给30万块钱，我先把30万拿上再说吧。
5: 华先生指控是妻子提出要分家产，且只肯给他30万。他虽然明知不合理，但为了落袋为安，还是先拿走了这笔钱。但杨女士却说自己从没有想过要分家产，是丈夫主动提出要分钱。两个人的说法截然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对曾经相互信任、相互扶持的夫妻，此时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尤其是华先生对妻子的怀疑已经上升到了让他夜不能寐的地步。
3: 我全身心的为了就是为他为这个家，知道吧？我把真诚全部掏给这个家，可是人家给我给的是虚伪，给我给的是外形，想不通呀，我扭转不过来，我这个脑子扭转不过来，我晚上睡不着觉呀。
5: 因此，在拿走30万后，结婚20多年以来，他终于第一次向妻子提出了查账。
3: 查账以后，他只配合我的一个银行。兰州银行把2017年到2019年的账就弄出来了，当时我就一笔一笔的对，我们开了刚开始跟3个银行打交道着呢，结果兰州银行都上百了。
2: 这上百万的账有来有往吗？查清楚了吗？
3: 现在我不会算，就是我入的账比如说上百了，对吧？那出的账又转出去了，就说是怎么钱就后面就转账没有了。
2: 你带着这个问题跟他探讨了吗？
3: 探讨了呀。他的话是什么话呢？我花掉了这个钱，我花掉了。我说啊，从2017年到2019年，我们家没有花的大钱，你花到哪个地方去了？钱你买到啥了？你给我说呀。我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不行啊，你得说说，你这个钱放买了啥东西，那总是有个着落呀。就这么多，你看着办，我就这么多，你爱咋做咋做。
2: 当你觉得账目对不上的时候，你心里有想法吗？有怀疑吗？
3: 那还有怀疑吗？我藏了呀，因为他给你二心啊。
0: 他头一次说查账的时候我不同意，因为我觉得他这样查我的账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后来他经常跟我闹，经常跟我吵，我就同意了。我同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安下心来。
2: 然后他说查了以后发现跟事实严重的不相符，这个你有解释吗？
0: 没查完他怎么能说跟事实严重的不相符？
2: 比如说他说一个账户的进来的账就有100多万，
0: 那段时间把那个钱经常就是来来回回做理财，看哪个银行理财利息高一点就提出来
2: 从哪个银行。所以是有进但同时也有出。
0: 对对，是进进出出这样
2: 的。你所有的出，他比如说尤其像理财这种行为啊，他不清楚吗？
0: 我给他当时提了，他说是利息差不多你看着算。完了之后我就再没跟他说过这个事情，我就自己看着算着，因为我心想了他说的让我自己看着弄起。
2: 那等到他开始出现不信任的时候，就是他查账发现钱不对的时候，他说他问你，你的态度是我不告诉你，是吗？
0: 当时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对这个事情很生气。当时我说，我说那么多年的那个钱，你让我一下子想，我想不起来。
2: 明白，你心里是积累了一些不舒服的感受嘛，对吧？
0: 对。
2: 所以用一种对抗性的态度回答了他的问题。
0: 对。
3: 我跟你说，买那个保险，买那个保险10几万，知道吧？跨买了这事情以后，我才知道。我说，怎么我们家里还有10几万的保险呢？这么大的事情，你为啥跟我不说呢？他说忘了，这么大事情能跟我不说，把我就没当家人看啊？这个钱是我挣来的，你为啥跟我不吭声呢？完了以后还有一些事情，啥事情呢？给他弟弟借钱，不用打招呼，钱借了以后，后面再跟我说，小五缺钱了，要买车了，我给他借了几万块钱。哎，你借到了以后，你再跟我说，有啥意义呢？
2: 所以关于你们挣的钱用在哪儿了、借给谁了这些情况、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3: 不知道的，不是我错就错在咱了，我对他太真诚了，太相信他了。
5: 华先生说自己和妻子是白手起家，感情基础确实很好，过去他只管赚钱不管花钱，所有钱都一股脑地交给了妻子，他以为妻子对他也是一样的信任和坦诚。可这次查账，仅仅一家银行他就挖出来一笔价值十几万且他毫不知情的保险。而杨女士对此的解释则是，钱是丈夫授权自己管理的，买保险她问心无愧，反正家里的钱都在那里，总共就三张银行卡，丈夫想怎么查就怎么查。但让人意外的是，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华先生却突然打了退堂鼓。
0: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不查了。他跟我当时说的话是啥呢？算了，不查了。我们两个人钱，不管你拿上也好，还是我拿上也好，最后那个钱谁都带不走。我当时说一句：你如果今天不查账，你以后永远不许查我的账。是他自己不查了。
5: 也许是因为想起过去的感情，也许是觉得工厂和家庭都运行良好，没有必要把矛盾扩大。总之，杨先生的这次查账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家里到底有多少钱，两人虽然没能达成共识，但都默契地选择了缄口不言。直到2023年，杨女士的一场病再次把矛盾搅了出来，两人的关系也面临彻底决裂。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刚开始检查出来囊肿，然后三个月发展特别快，特别快，至少是癌症早期。大夫问我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就说做那个化工清洗剂的。他说哦，有粉尘吗？我说有。他说有气味吗？我说非常大。我不知道你接触过那个盐酸硝酸这些东西没有、因为我们图便宜都是进那个250公斤的大桶，然后我们卖都是抽出来，那个
2: 抽需要自己分装。
0: 对，我都是憋着气然后抽，抽上一会儿气憋不住，然后跑得远远的呼吸，呼吸一会儿，每次都是来来回回这样做的，都是我一个人在弄。我就知道我的这个病跟我的这个有关系，我从心里头我也不想干了。
3: 她的闺蜜，她家的家人，娘家人说钱多少够的呀，这别干了，是身体要紧，就死活不干了。
2: 你不接受这一点？
3: 不接受这一点，因为我们的技术有限。23年那一年的话，我就买了个技术，我准备大干一场，这个百十万给儿子存下来呢。
2: 他刚才说那个病的情况还挺严重的呢。
3: 休息好了就可以干了呀。我们的酸是有呛人，知道吧？哈，戴个口罩就可以干了呀。就是你想让酸呛你都不可能了。他的话是什么话呢？钱弄得差不多了，我不必再付出了。
2: 你的心态是在我还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赚够了，收手了。
3: 对，
0: 他的那个结我也知道，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不干了。
2: 他说那正是一个关键时期，我刚刚投入了一大笔钱呢。你当时考虑这个因素了吗？
0: 没有想到。
5: 华先生认为妻子不是真的因病退休，而是准备卷款跑路，和他彻底割席。那么杨女士当真是如此无情吗？调解现场一直被丈夫疯狂指控的杨女士终于忍不住反驳，真正认钱不认人的应该是丈夫华先生。
0: 做手术这次他对我的这个态度我特别特别寒心，我
3: 特别寒心。
0: 我检查出来，
3: 特别寒心。
0: 我检查出来，
3: 钱是谁出的？钱是不是我家的钱？是不是你的后盾？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把他照顾得非常好。
0: 当时大夫说立马要做手术，第二天早上去医院以后，住院前的那些什么量血呀、量身高，就做那些东西嘛。然后一边量，护士一边在说，说是家属去把那个保证金交一下，然后他直接说了个我没带手机，然后我朋友也陪我去了，我朋友说是我去交，我就立马从秤上下来，我说你别交，我去交，当时我就把钱交了。
2: 交费的时候你说你没带手机，这个情况
3: 没有，我手机随时24小时都在。
2: 是你交的费吗？
3: 不是我交的费，是他自己交的费。
2: 为什么他自己交呢？
3: 因为交费的时候他没有说让我交费，没有说呀，可能交费的时候我不在的。
0: 再就是我做完手术，然后我们朋友过来看我吧，然后就给红包让我去买营养品。

0: 谁的钱？
1: 你让我在这提名字吗？我在这上面
0: 提
1: 名字。
0: 现在提出来。
1: 这个当时对我的伤害，对我的伤害特别大。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的不舒服。他如果是连这个都不承认，我觉着就没办法再聊下去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身体原因，还有心灰意冷，
2: 心灰意冷
1: 占一部分。
3: 在杨女士看来，自己的离开是事出有因，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确实都无法再承担工厂的工作。她认为如果丈夫心里有自己，就不会坚持要她留在工厂继续受苦。可她万万想不到，丈夫不仅不心疼她，不支持她离开工厂，甚至在她离开后一气之下把工厂贱卖了。
0: 我的厂子就当垃圾一样卖掉了，完了我的钱也废掉了。
2: 他不干了你就没法干了吗？
0: 是啊。
2: 为什么呢？
0: 再婚状态，你挣的所有的钱都有他的一份呢，都要给他分呢。
2: 你绝不接受分这一点、
0: 不接受这一点，就是我的老婆必须共同支撑这个家，不能说是现在这个毒鸡汤说啥呢，男人负责养家，女人貌美如花，这是狗屁，这是不对的。一个家庭要夫妻两个共同使劲呢。
3: 原本打算大干一场的华先生，在妻子离开后竟然选择了关闭工厂，贱卖了自己二十几年的心血。这个看似冲动的举动背后却埋藏着华先生对妻子深切的不满和反击。他说既然妻子和自己不是一条心，那他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让妻子坐享他的劳动果实。
0: 我这么说吧，我们家每一分钱都是我挣来的钱，全都交给他了。我可以说我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我能打九十分。从产品设想、市场调查、产品研发，包括标签设计、标签的名称、工艺流程，全是我。为了我们家的生意啊，干啥的，我能通宵达旦的干工作。当我在研究资料的时候，研究我们的配方的时候，人家在看电视剧、看韩剧。我就这么说吧，比如说这个流程有十份的话啊，他就能占10%啊。能力呢就是干啥呢，就是摆个地摊给别人打个工，
1: 简直是胡说八道。作为一个产品，它的那个灵魂就是配方，那个配方是我辛辛苦苦调制出来的。像我们这接触的这些硫酸、盐酸、硝酸，都是不让他动手的。他永远都说是我吃他的、喝他的，然后我们家的每一分钱都是他挣的。我就觉得，我在干啥呢？我一天这么付出，这么努力，不能说是把我的功劳全部揽到他身上，我不能说是让他把我说的一文不值。你看他说的，我这是摆地摊的命。我当时是有工作的，因为儿子没人管，跟他商量，他说是你就把工作不要了吧。
2: 所以现在变成你摆地摊没有价值这个说法很伤你。
1: 对，
0: 没有，这是他想想啥的。我们平常就开厂子也是不忙的，因为我们副驾驶高，我们一天要是忙3个小时啊，我们的利润大概6000多左右，不忙也不累。他现在干3个小时啊，他就给我说不做饭了，知道吧？我累了，不做饭了，不做饭就买着吃呀。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只要你说不做饭就买着吃呗，我各方面都谦让他。我在单里都不敢说不字，我再说个不字，他就给我掉脸子，过一天不做事情，啥都不做。
3: 调解现场，夫妻俩不断比较着各自对家庭的付出，曾经相互扶持、携手共进的两个人，此刻却变得斤斤计较，好像谁在这个家多做了事情就要吃亏。华先生更是直接表态，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一个人辛辛苦苦赚来的，论付出，妻子最多只有他的1/10。而且回想过往的经历，更让他心里不平衡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妻子不仅比他干得少，还比他花得多。
0: 乱花钱，一些高档的场所我都没去过，人家跟他的闺蜜老在外面拼吃拼喝，别人要买个啥东西，他一马当先，别人买啥他也要买啥。打个比方，我们到甘南旅游去，人家那个女的要买个围巾，他立马当先，他也要买一个。我说咱们家围巾那么多的，你买那么多围巾干啥？我要进呢。但是你抽个烟呢，你咋不说你抽烟的事情啊？我买个围巾你就说我。
1: 就他说的那个围巾就25块钱，只要就说是有衣服穿，他就不希望我再买新的衣服。他一天不出门，没有朋友，我跟朋友交往的多，他就不高兴。
2: 他说你对自己是一个消费欲望比较低，社交欲望也比较低的人，你认可吗？
0: 不是我欲望低，我的欲望很高，但是我能克制我的欲望。我们家里挣的钱不容易，他老是

0: 劝我说是，你这么大岁数了，你穿个好点的名牌，好一点的，也体面一点干啥的。我说我要名牌干啥呢？我如果像他那么看齐的话啊，我跟你说，他活得没这么滋润。我们家没有房子，也不会有车，没有这么光鲜亮丽的生活，啥都不会有。有了钱，先满足他们。我就哪怕买一个好的水果啊，我都舍不得一个人吃，我都要兄长拌。家里都做了一顿好菜，我儿子在丹宁住着呢，知道吧？我都要把他叫过来，儿子一起来吃饭。这我的感觉啥呗？我所做的一切，他都感觉到理所当然。当我们讲究付出的时候，他的功劳就比天大。当你讲分配的时候，他跟你谈感情，我是你老婆，所以我就必须分。他来回就颠倒概念。我受骗了这么多年，我甚至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找个什么样的，我也没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呀。现在变成啥了？就哪怕这个钱被别人偷掉，我都平衡。但他多拿一分钱，我都不，我现在已经是不平衡了。他跟我一点亲情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丝毫都没有了，知道吧？哈，他在我眼里都就是仇人。
1: 你听到他说现在于他而言你就是仇人，
2: 这话我都已经听得麻木了，听他已经不止一次这样说我了。
3: 从过去全心信任把所有收入都交给妻子，到如今宁可钱被偷掉也不愿意给妻子花，还用仇人来形容妻子，华先生对妻子的感情无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让他对妻子如此愤怒的无非是两件事，一件就是至今没有查清的经济账，一件就是因为妻子的撤离而被贱卖的工厂。华先生接受不了自己对妻子掏心掏肺，却落得如今这个既没有钱又没有工厂的下场。那么杨女士真的有她说的那么不堪吗？调解团队又该如何化解他们的仇怨呢？
4: 男方现场很激动，你们结婚33年哈，30多年，男方一直是低头拉车，不问结果，赚的钱都交给了女方。你现在是信任崩塌，家里买保险花了10几20万，你都不知道这个事。后面的话就是借钱给小舅子，我也不知道，对吧？那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们想用我没有意见，但是是不是最少要问一下我？那你如果不问我，是不是不尊重我？那如果我是一个在外面赚钱的人，得不到你们的尊重，那我为什么要去赚这个钱？是吧？所以你现场说了好多次，我没有被他们当家里人对待，这是你最痛苦的点。但是放在你这里，你其实也没有做好。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哈，你都不能说人家什么，你就付出了10%，人家为这个家都已经得病了。长了一个那么大的瘤，你要他怎么样啊？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说话之前先冷静5秒钟，你想一下这个话说出去别人能不能接受。女方因为她在场上一直说，她对你一直都是非常信任，所以钱都交给了你，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你说家里就这么点钱了，那就是对她能力的否定。所以男方他有时候心里有怨气，有时候是这样的，夫妻感情好的时候你好我好什么都好，但是在重大决策的时候你没有跟他商量，这是你不对的地方。
5: 假如一个男人会把所有赚的钱去交给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把信任、把安全感、把这个家、把心都交给了他。
0: 对，
5: 对吧？
0: 是这样子的。
5: 你的目的就是一点，希望这个家能安安稳稳，夫妻恩爱。
0: 希望
5: 你是个好男人。你拼命的赚钱，而只赚不花。实际上，我更理解你。现在一把年纪了，手上没有钱，你是很孤独无助的。
0: 对，
5: 我觉得你的心态造成这个样子。有很多事情你是被逼迫的。
0: 对，人家的刀都架到脖子上，人家跟我不是一条心，特别的难过。我做了一把伞，是给全家人避风雨的，这样的，人家悄悄地把这个伞扛走了。
5: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认可你的付出，认可你的牺牲，我更认可你这个男人的胸怀。但我更担心你是你的心理健康。你已经到了非常焦虑的地步，你一定要学会沟通前的准备。你们两个人太不会讲。

0: 话了，一开口就吵架。你开口就是钱去了哪里，我辛苦赚了一辈子的钱，你钱去了哪？那他又说不清，确实也说不清。不要说你，那如果说你现在问到我几十年前的事情，那我们可能也说不清楚。所以说男方你要先理清自己的焦虑，千万别去否定你的妻子，好吗？我非常的心疼你们两个人，你看看，从爱人到现在变成了仇人的结发夫妻啊！如果说你们是再婚夫妻，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你们是结发夫妻，30多年在一起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你方，我想问一问，你是怎么嫁给你老公的？
1: 当时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反对他，我妈都给我跪下了。
0: 你认可你老公那种起早贪黑，你认可吗？
1: 我一直都承认着呢。
0: 你们两夫妻以前的好那种情形你还能再现吗？
1: 我就觉得每次我人干完活我陪着他去送货，或者我陪着他去销售，他在里边销售，我在外面等着，然后跟他一块回来。虽然我觉得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挺美好的。
0: 男方你听到了没有？他记住你的好，但是我在这里我要批评你。你说他只付出了1/10，你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片面的哈。以后不说这个话了哈，伤害妻子的话不说，给自己增加焦虑感的事不做，好吧？
2: 在观察员廖喜玉的发文中，我们终于依稀窥见这对夫妻过去的感情，也能看到曾经他们对彼此的认可。华先生的很多话或许都是在情绪失控时的口不择言，因为沉浸在受害者情绪当中的他下意识把妻子当做了自己的敌人。而此时律师龚南斌问了华先生一个问题，
3: 就是刚才华先生有说的一个我不大理解，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不做生意了，是因为杨女士不做了，杨女士不做了呢我就不做了，要不然呢我挣的钱都有他一份。在这儿呢我首先给二位啊做一个简单的普法，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的劳动收入，包括共同经营的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说一个极致一点的情况，假设这个公司就是你一个人从头到尾经营的，您的爱人杨女士没有任何的参与，对于她来说也是共同财产。因为为什么？她在这个家庭当中给你做出的付出啊，带孩子做家务，她的付出才有你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经营生意上去啊。更何况她还一直在共同参与的咱们这个经营，你是预设了一个一定会离婚的结果，然后说不想跟他分钱，不想让他分，所以这种预设的结果会带来你的这个情绪上的变化。第二个呢，华先生他要求了解这个账目的情况，他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作为杨女士来说，你主管的财务，你相当于这个企业的财务人员，应该有一本账，而且应该对于华先生的这个查账的这个合理要求应该是予以配合的。
1: 我也想搞清楚呀，我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多钱，中间我也确实把这个账我理了一下，把我们从2010年到2023年花的那个钱我就大概理了一下。
4: 就这些你都把它列出来给他看了是吗？
1: 那个还没列出来，一直没有想到一种好的那种方式。然后这次把心静下来以后，我整理了一下，我就想跟他谈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让我说，他说让我闭嘴。然后我想强行跟他说，然后他又要敢打我的那种架势，我就再没吭声。
4: 所以你列出来的那些证据都没有机会给他看吗？
1: 没有。
2: 调解进行到这里，突然峰回路转。杨女士说自己早已准备好了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但却苦于没有机会向丈夫展示，因为每当她想对账，丈夫的情绪都让她感到害怕。那么今天在调解团队的见证下，她能否一次性洗清冤屈，算清楚丈夫惦记的100多万存款去向？华先生又能否解开困扰她9年的经济之谜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 杨女士拿出账单，细数十年的支出。
1: 我就给她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光是这些大额的支出就166万，在哪来的那么多的钱？
5: 就一番胡言。
2: 华先生不相信妻子的账单，只一味指控妻子藏钱。爱人为何变为仇人？婚姻到底从何崩裂？在杨女士的嘴里，竟有着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版本。
1: 2017年，她开始跳交友，跟她的舞伴微信上发的那个互相就是说“哎呀，亲呀”的那个话，能聊一两个小时。
2: 原本全心对待家庭的丈夫，因为女舞伴情感上对她冷若冰霜。
1: 当时说你的老公能出轨，说明魅力还在。我当时就是从头凉到脚的那种感觉。
2: 经济上也给他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1: 我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多钱，拿了那个打陀螺的那个棍把我重打，然后他边打边我把他的钱转哪去了。
5: 这个事实，对待这种不讲道理的人，只能是这样子了。
2: 究竟是掌管钱财的杨女士心里有鬼，还是华先生犯错在先，想要对妻子屈打成招？在主持人的追问下，双方依旧各执一词。
4: 你曾经出轨过吗？
5: 没有。
4: 曾经在情感问题上对他造成过伤害吗？
5: 没有。
4: 曾经在情感问题上有过可能疑似不忠的行为吗？
5: 开玩笑有时候会有的。
1: 你就不能坦荡一点吗？做过的事情你就不能坦坦荡荡的承认吗？
2: 他们的儿子又为何说出这样的话？
6: 全世界都是明白人，就我爸一个人是个糊涂蛋。
2: 谁清醒谁糊涂，谁该爱谁该恨？这对结婚30多年的原配夫妻是否还能寻回爱的初心？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从爱人变仇人的夫妻下集。

0: 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爸爸，我来。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姐。
0: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不，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6: 二小姐，你慢点。
7: 这。
8: 还有影儿啊！
7: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8: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7: 李知信。嗯。
5: 每回都是被你救。
7: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5: 我还喜欢那一天。
8: 我说咱俩成婚吧，
9: 湘君。你和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7: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10: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11: 啊！
12: 你在干什么呀？啊！哟，没流量了。
11: 对呀，
12: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1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从传统药企到卓越级智能工厂，十年间，华润江中走出一条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中药现代化之路。今天我们走进企业，探寻中药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智利的这个闭环模型什么时候建完？
2: 智利的在线检测模型我们已经建好，已经完成验证了。
3: 在华润江中先进制造研究室，钟志坚正和同事们研讨新的智能制造产线，投产后能进一步打通固体制剂生产瓶颈。
4: 最近这十年，国家中药振兴战略从顶层设计一步步落地生根，咱们江西建设中药强省也是岌岌不稳，我们企业正是踩在了这个节拍上，成熟一个技术我们就立马落地一个，同时又会去布局下一代的技术。
3: 落地一代布局一代的节奏，华润江中已经坚持了整整十年。机械臂精准作业， AI 视觉检测设备对药完成全面筛查，智能制造已融入每一个环节。
4: 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是2016年8月3号来到江中药物考察。当总书记走进车间现场以后，拉家常似的这种聊天，感觉到总书记非常和蔼可亲。总书记说，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好，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践行和落实。
3: 江小将是华润江中最新打造的工业智能体，相当于产业大脑，相关数据随时都能调出来。
5: 这几年国家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结合中药生产的特点，将老师的经验用新的方式，用数字的方式进行转化。
3: 而在华润江中的研发端， AI 同样在重塑中药研发的底层逻辑。
6: 这医药富含哪些成分？
3: 在华润江中牵头组建的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研发华药信林制研智能体，它收录了20万首中医药经典名方，过去需要几个月的人工筛选工作，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
7: 我们通过这种实验的方法去做一些验证，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大大缩短这种研发的周期，降低我们研发的成本。
3: 今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实验室团队开展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目前实验室累计获批13首经方新药证书，6个新药临床批件。十四五期间，华润江中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0.7%、12.8%，连续3年获评国务院国资委优秀科改示范企业。
4: 围绕着总书记提出的思考，下一步我们依然是站在中药全产业链的角度，让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服务中国人民的健康，也能走向世界。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本土资源，推出民俗展演、沉浸互动、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为游客端出一道道乡土味十足的文旅大餐。
8: 这里是南丰县恰湾镇恰湾村，这个国庆南丰孤立系列乡村游活动在这火爆上演。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是百名厨娘剁鱼丸，厨娘们同时抡刀抓紧制作，一旁的长桌宴已经一字排开，观众们正在排队入座等待抢先。
9: 剁鱼丸就是我们南丰那个传统习俗，大家一起向全国人民展示一下，人看得越多我们做得越起劲。
10: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看得挺热闹的，非常有氛围，很有烟火气。
11: 看完展演，沿着马口街一路逛，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到鱼塘摸鱼，游客们笑声不断。在宗祠前看热闹挪舞表演，深度领略千年乡土文化。
12: 游客的话每天人数达到近万人次。我们还结合历史文化打造了晒秋情景剧和实景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我们的古村的话白天有景致，晚上有夜色，天天有精彩。
11: 南昌安逸古村结合本土民俗推出皇府嫁女展演，游客们随着送亲队伍走街串巷，在青砖黛瓦间感受传统婚俗和赣派古村韵味。吉安美碑古村打造1930苏区实景剧场，游客参与角色扮演，立刻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13: 让书本上面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11: 夜幕降临，活力不减，在婺源万盏暖灯点亮徽派古村，仙鹤灯舞、板龙灯巡游轮番上演，游客提灯加入，沉浸感十足。 吉州窑等景区内荷花舞、飞天绣、打铁花等表演接连登场，漫天烟花四地绽放，与田园夜景交相辉映。
14: 荷花舞仙气飘飘，飞天绣很梦幻，打铁花炸开的那一瞬间特别震撼，氛围感拉满。
0: 国庆假期，赣婆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乐享美好。
11: 在南昌智联低空穿戴未来科创集致现场，百余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覆盖生活服务等多个场景，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申遗成功后首个国庆假期，大批游客慕名来到景德镇，在古窑景区，大家共同见证传统古窑复烧，领略瓷都千年文化的底蕴。
15: 这边的传统匠心特别的感动我，让我既自豪又开心。
11: 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丰城市、共青城市的群众通过舞蹈快闪、健身操展演等活动，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盐山县、金溪县等地把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文艺表演结合起来，用耳熟能详的旋律为祖国放声高歌，
16: 表现了我们非遗的韵味，也有浓浓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我们家乡的美好，祖国的强大。
11: 特色活动亮眼，假日氛围升温。吉安县大丰田园开启国庆潮玩活动，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在宜黄县谭纶马术小镇，游园会热闹开启，欢快的非洲鼓、奔放的蒙古舞、惊险刺激的摩托表演点燃全场热情。桂溪白鹤湖景区里，游客们点亮非遗瓦斯灯，烧起瓦塔，寄托美好愿望。萍乡武功山电音节火热举办，市民游客在天然声场中尽情欢唱，
17: 身心都被这种山水和音乐治愈，这种沉浸式专业演绎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0: 金秋时节，瑞金早熟齐成，赣南枣率先进入采摘季，让我们跟随当地一名果业经营业主走进他的果园和分选车间，看一颗早熟齐成是如何从枝头抢先的。
18: 大家好，我是刘清勇，今天我们的赣南早熟齐成正式开园采摘啦，带大家现场看一下啊，今年的早熟齐成品质真的特别好，果形均匀饱满，果皮干净细腻，剥开橙子就有皮薄肉嫩，汁水充足。赣南枣是我们赣南齐成里面成熟最早的一个优质品种，十月初就能新鲜采摘上市，比普通赣南齐成足足提前了将近一个月。当别人果子还在树上长黄的时候，我们的赣南枣已经新鲜下树，发往全国各地。
19: 皮是青的，口感很好，每天都能销售到3000到4000斤。我们这个果园已经全部订出去了。
18: 果子从树上摘下来不落地，直接进筐装车，拉到我们自己的分拣中心。今年我们上了全新 AI 智能分选设备，可以测糖度、克重、瑕疵、色泽，包括内部是否病变，分选效率比原来的高很多，每小时可以多出1-2万斤。
20: 我们不用担心收购销售问题，这是要自己的橙子管理得好，现在有这个声音加工企业为我们兜底，我们果农心里也很踏实。
18: 有鲜果发电商、发商超，至于那些糖度稍微差一点的果子也有去处，我们本地深加工企业可以将刺果以及果皮这些全部变成高附加值的齐成酒、齐成精油，一颗橙子真正做到了吃干榨净。
0: 低空制造是江西重点发展的九大未来产业之一，我省从完善科创平台功能，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着手，构建起这一产业研发、检测、试制、试飞一体化生态。跟随记者到赣州南康，一起感受低空制造业的活力。
3: 前不久，赣州南康区低

0: 空经济产业园检测中心获得中国计量认证认可，有企业立刻带着新型无人机来测试。
1: 我们所有的测试要求的检验机构的话，都需要有 CMA 跟 CNAS 的一个认证，如果没有这两个资质的话，我们那些测试报告的话是属于是无效的。
0: 过去园区企业只能到外地做检测，费时费力。南康区低空经济工作专班联合当地市监部门，指导园区检测机构提升实验室技术能力、管理水平，顺利取得两项认证，获批检测能力涵盖高温、低温、低气压、震动、延误等环境与可靠性试验项目。
2: 企业逐步溯源，就能完成从零部件到整机的检测，大大缩短了企业的研发周期和送检成本。
0: 低空产业园还配备了试航检测平台、射流式风洞、跑道、机库、停机坪、标准厂房等，头顶是4.4万平方公里国内最大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完善的配套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的催化剂。顺丰方舟80无人机斩获全球首创升力翼多旋翼无人机型号合格证，金霄90长航时无人机完成全流程试飞验证，翼飞航空大型复合翼无人机实现大载重投送能力技术突破。产业链做强，也引来无人机发动机头部企业零级落户，目前企业首台发动机点火成功，预计年底量产，
3: 给我们节约了不少时间。我们这边出完图之后，他们上下游产业链会立即做出反应。
4: 在产业园实现了研发、打样、检测、量产闭环，增强了产业链的韧性和协同创新能力。
0: 目前南康集聚无人机整机、动力系统、配套零部件上下游企业32家，全产业链营业额超10亿元。全省初步形成了南昌、共青城、景德镇、赣州4个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力争今年带动经济增长超2000亿元，聚集低空制造及相关配套企业300家。
5: 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过程中，南昌市聚焦物业服务这一关键小事、民生实事，将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切实推动物业服务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同步提升。
6: 赶紧拿了这个快递上来，把东西上送上去。
7: 哎，站长啊！
0: 一大早，在南昌市西湖区东亚朝阳小区，物业保安帮78岁的万存刚老人拿好了快递，送上门。老人常年独居，腿脚行动不便，日常买菜取快递，许多都靠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服务帮忙。
8: 打十分很满意，我还送了锦旗给他们。
6: 我要得买药的时候，他我打电话叫他给我取的。
0: 东亚朝阳小区是商住一体公寓式小区，小区住户构成复杂，租户占60%。建成10多年来，原有物业企业服务不到位，日常故障维修不及时，公共区域卫生脏乱差，小区投诉量居高不下。为纠治乱象，南昌市纪委监委按照省纪委部署要求，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列为重点整治项目。西湖区成立由纪委监委牵头的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班，推动整改治理成效最大化。
9: 紧盯物业领域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背后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隐患，严肃追责问责，强化警示教育，督促开展辖区小区全覆盖的排查，补齐制度的短板，堵塞监管的漏洞。
10: 接到了厉行厉改，把原来的那个不称职啊、有问题的社区的思想给立马换掉，然后发函专门给这个物业公司总部，要求他们进行业务整顿。
0: 随着整改工作深入推进，东亚朝阳小区去年底物业服务企业完成队伍重组，在推进工程维修、排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新物业软服务不断优化，肉眼可见的变化让居民幸福感大大提升。
11: 之前小区这一块到处都是黄土，但是你看现在种了新花新草，你看现在到了花季，是不是多漂亮啊？
0: 设施在修复，信任在重建。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远东小区，这个建成20多年的小区，原物业公司不仅服务不到位，还在撤场的时候私自卷走了大家预缴的物业费、停车管理费，居民反应强烈。西湖区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介入，严查违纪违法案件，不仅追回了钱款，还全程监督新物业公司选聘。去年下半年，新物业公司进场后，推行5113服务响应机制，小区面

0: 某焕然一新。
1: 家里有任何的那个需要报修的，他们就来电话，打给物业前台，五分钟之内我们就派工程上门，维修。一般的问题我们就是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如果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就是一天之内完成，特别复杂的问题我们就三天之内出方案。
0: 困扰居民邓玉宝家十几年的厨房排烟问题，就是在5113服务响应机制下很快得到了解决。
2: 我中午没煮饭的时候，这个烟味都不得了，这根本就站不得人。但是现在换了这个物业，这个一经理我找了他，找了胡师傅，跟他说了一下，人家来马上就给我解决了。
0: 如果遇到物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提交到社区每月举办的一次幸福圆桌会上集思广益。
3: 通过幸福圆桌会的模式，我们的职能部门下沉到我们的社区来参与我们居民共同提出来的他们身边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工作处理的一个进度。
0: 在党建引领、纪检监督全程赋能下，南昌市物业领域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4: 围绕群众关心的物业领域三笔资金，开展物业费成本核算和公共收益住宅维修项目审计，及时挽回损失，并举一反三，出台完善11项配套制度，物业服务更加规范有序。
0: 小物业大民生。在集中整治中，全省各地开展小区物业排查1.02万次，规范公共收益6188万元。今年1至8月份，全省物业领域群众信访量、重复访量同比下降37.2%、23.9%。一系列治理举措稳步实施，各地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利益，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纪检监察机关深化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使得各地小区管理由乱到治，群众生活从优变优。实践证明，把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就能实打实守护万家烟火，让民生暖意直抵人心。
5: 国庆假期或万家团圆或快乐出游，但公安民警依然坚守岗位，守护着一方平安。
6: 10月1号晚上，南昌2026国庆烟花晚会结束后，民警和辅警沿导流通道依次排开，组成人墙，以押速带到的方式护送约130万观众安全有序离场。整场晚会的背后还有很多暖心事儿，有孩子走失，民警及时帮助找回；有游客身体不适，民警迅速提供药物并协助120急救。假日守护不止于此，昨天一位市民不慎落水，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卧龙派出所民警立刻出动，与其他群众一起将落水者救上岸。而在萍乡，辅警夫妇黄彩林、洪鑫下班途中看到一名女士躺在长椅上，黄彩林发现这位女士四肢出现很多红疹，疑似休克，通知同事支援的同时，她驾驶私家车将人送往医院，因送医及时已无大碍，
7: 及时进行救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民警提醒，节假日人流密集，大家游玩时务必看护好老人与小孩，同时应随身携带常用药品，尽量结伴出行，遭遇突发状况时请立刻向民警求助。
5: 每到节假日，热门景区旅游线路和重磅演出往往一票难求。这时，如果有人声称能买到内部预留票，还能低价捡漏特价票，那您会不会心动呢？网传的这类特殊票源究竟是真是假？低价诱惑背后是靠谱渠道还是消费圈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8: 正值出游高峰，游客陈先生打算购买某热门景区门票，他发现网上一家店铺的票价远低于官方价格，就付款下单，结果无法出票。商家让他联系某社交软件上的客服，对方要求他再下一笔订单，称完成后可退还之前票款。
9: 同时说让我在某购物平台上头买一个这个购物卡，之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退款跟那个出票，然后一直也没有消息。
8: 迟迟等不到退款，陈先生意识到这是个骗局。然而此时他已经损失了5000多元。 无独有偶，北京市民王先生日前遭遇了迷惑性更强的低价机票骗局。他在二手平台看到优惠机票，提交个人信息后，商家帮他占座，生成了一个代支付的真实订单。
10: 告诉王先生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完成了订票，你现在可以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去查询相应的订单。那么王先生这个时候拨打了平台的客服，发现真的查询到了自己的订单。
8: 王先生就此放下戒备，随后骗子以支付尾款、交易出错、需要刷流水才能退款为由，不断诱导王先生转账，还要求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窃取他手机支付、银行卡相关信息。最终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多元。
5: 目前两起案件仍在侦办中。那我们也不难看出哈，这类骗局有着共同的特点，骗子抓住游客想省钱抢票难的心理，在二手平台发布特价票、内部票、员工票、捡漏票，先收取小额定金博取信任，再以各种借口诱导受害人不断转账。
8: 警方提示，面对这类骗局有3条避坑准则，简单好记，直接能用。一是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手平台低价内部代购票；二是守住操作红线，欲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购买购物卡等以律师诈骗，立即停手；三是管好个人信息，不泄露支付验证码、密码，不点陌生链接，不装陌生软件。警方同时提醒，一旦遭遇票务诈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止付止损，最大程度挽回损失。假期出行切勿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正规渠道购票才能让旅途安心稳妥。
5: 除了低价票、内部票这类诈骗套路，还有一些涉及旅游出行方面的虚假信息，需要我们格外注意。
8: 出游高峰期，一些社交平台上会出现一批标注新开业假期有房，而且景色堪比世外桃源的民宿图片。但是网友发现，一模一样的图片居然出现在不同地方的民宿介绍中，而且部分房型有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
11: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5: 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消费活动密集，也是网络谣言、消费套路和电信诈骗的高发时段。只要大家提高警惕，不轻信低价诱惑，不随意泄露个人信息，就能守护好自己的钱包，安心畅游，尽享美好旅途。长假期间需要警惕的还有出行长途路上可能遭遇的隐形急症。近日有报道称，南京38岁的江先生连续驾车7个小时，全程未停车休息。到家后，他突发双腿胀痛、右侧背部剧痛，紧急送医后被确诊为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属于高致死风险的血管急症。医生表示，此次险情可能是由于久坐不动诱发的静脉血栓导致。
8: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核心危险因素包含长期久坐、久站、卧床不动等。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血栓是老年专属疾病，但近年来中青年久坐发病案例持续增多。
12: 血栓发病的关键诱因并非年龄，而是长时间缺乏活动导致的血流瘀滞。无论是长途出行、居家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只要肢体长时间静止，小腿肌肉缺乏收缩乏力，就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呢大幅的减慢，血流瘀滞就很容易形成血栓。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久坐少动，再加上为了避免上厕所而饮水不足、出汗较多，会进一步升高血液的粘稠度，让血栓的风险翻倍增加。而一旦形成血栓，就可能脱落，随着血流流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可以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胸疼、晕厥，甚至猝死。
5: 长时间久坐不动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受阻，淤积凝结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医生表示，血栓脱落引发的肺栓塞是节假日出行高发的隐形急症之一。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呢？应该如何预防呢？
8: 临床数据显示，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有明显预警信号，公众可自行辨别，及时就医。典型症状包括单侧腿部突发肿胀变粗，伴随持续性胀痛、隐痛，患处皮肤发红发紫，体表浅静脉凸起，腿部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若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头晕、晕厥、卡血等症状，意味着血栓已脱落，引发肺栓塞，属于危重急症，需立刻就诊。
12: 出行途中呢，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呢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无法起身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做踝蹦运动，比如说原地呢反复的做勾脚、绷脚、点脚的动作，然后促进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同时呢，应该坚持少量的，多次补水，每天呢保持充足的饮水量。进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全程呢避免翘二郎腿，不穿太紧身的衣物来压迫腿部的血管，全方位的来规避久坐导致的血栓风险。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票房超4.8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
8: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13: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8: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
5: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8: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美国劳工部同时将7月非农就业岗位的变化由增加2.1万个下修为减少1万个，将8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由16.2万个下修为13.3万个。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美国拒绝参与这一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
5: 好，今天的

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军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收看，明晚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秦大炮，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纪律就是纪律。当然有的时候可以酌情的处理，但是你别跟我讨价还价。
1: 那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呢？
0: 我说你们这么多人敢吃不敢认吗？别让我瞧不起你和你的兵。
1: 我他妈就替他们扛了怎么样？
2: 行，
1: 少废话，
0: 我去把你满仓找回。
1: 威胁我是吧？
0: 我威胁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好歹？我这么跟你说吧，给你两个选择吧，一个呢一个人挨板子，另外一个两个三个，或者加上你四个，二选一。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来担责，你把这打我身上不就完了吗？
0: 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方案否定掉，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二选一，重新选，这还不好选吗？

0: 宋铁成，你别在这儿自作聪明了。我刚才已经说了，要处理，我秦汉勇一个人，我不想跟我的兵有关系。这么赶尽杀绝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你懂个屁！什么智商啊这是？
2: 连长，我没事，放心吧，这都是小事，妈的问题。

0: 坐吧，
1: 宋部长，真是为您添麻烦。我们副连长跟我说，这次事儿挺严重的，但是我觉得不至于。杀了老乡的猪，咱赔人钱吧。
2: 我的津贴都赔给他，
1: 而且宋部长你人又好，讲原则又讲人情，这个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关爱手下的兵嘛。

0: 不会。
1: 什么不会？
0: 这次不会。
1: 为什么呀？
0: 今天这件事情就是一把火，一定会烧到某些人。军区司令员已经做批示了，一定要抓出反面典型。
1: 那就是我了呗，这抓个猪的事儿还能坐牢呀？
0: 坐牢不至于，但是会脱军装。这样吧，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现在必须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
1: 那就是我挑的头，我出的主意，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说的是事实的真相。义气啊，情分啊，有些人喜欢把这个东西挂在嘴上，我不感冒。你不要为了因为保护谁，把部队纪律当成空气，听到没？
1: 哎，我能保护谁呀？
0: 顾一言呢？
1: 那就更不可能了，总部长，我怎么可能保护他呢？咱是自己人，我跟你说，你说就他一天那牛哄哄那样，谁不烦呢？我都快烦死他了。你看那人平时那样，我都不爱搭理他。
0: 你给我站起来！
2: 站起来！
0: 你坐这儿。顾野就住隔壁，我刚刚跟他谈过。
1: 他肯定说是他挑的头吧，我猜到都猜到。哎，这人呢就嘴硬。
0: 没有，他说不是他挑头打的主，是和你一起打的主。
1: 啊，这不一样吗？
0: 怎么能一样呢？你坐，你坐下。你是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对吧？顾一也说的是一起打得住，这个责任是一人一半，能一样吗？我提醒你啊，如果认定了你的口供，你以后就没机会和他竞争了。听清楚，不是没机会赢，是没机会争。
3: 没穿军装之前，你可以悔不当初。现在穿上了这事儿，你就应该考虑怎么才能解决问题。
1: 爸，高粱一定会都扛，我也要一起扛吗？
3: 这课我教过你，你说呢？
1: 明白。情感上信任高粱，战术上永远保留余地。
3: 回答正确。
1: 但是这样做特别没意思，特别难看。
3: 你是要做正确的事情，还是做好看的事情？
1: 我明白了。
3: 世人眼里所谓天大的事，无非是爱情、友谊、义气、情面，但所有这一切在战略家眼里都可以放下。你是要当乌江边自刎的项羽，还是忍辱偷生复仇的勾践？
4: 你可以不当一个英雄，但你必须做一个赢家，因为你是个军人。
0: 来来来，我来帮你捋一下啊。事情一出之后，顾一也不错，主动承担一半的责任。秦汉勇是在跟我和稀泥呢，但是我得拿出处理方案呢。秦汉勇作为你的直接领导，承担一部分责任，你和顾毅一人一半，我呢也算是沾了你们的晦气，我主动跟上级写个检查，做个检讨。
1: 宋部长，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实事求是吧。
0: 十年前，我会和你一样选择全挑。

0: 但是后来我后悔了。你这样的话，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1: 我后悔，我也不能坑其他人呐。
2: 我们都是自愿的，没人因为你说的话受到伤害，除了你自己。

0: 唱歌之前说的那句话，说军人就要保护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我觉得应该再加一句，还要保护好自己。
1: 宋部长，我明白您的意思，你是为了我好，你想让我认同归野的说法，撒个谎，但是撒这个谎呢，其实对其他人都造不成什么伤害，反而能把我自己救出来。
0: 差不多，
1: 听起来是挺划算的。
0: 但是如果我今天这么做了，这事在我心里一辈子都是个结儿。最后十秒啊，我提醒你，你和顾一也不一样，你没有退路。虽然你们都是坚持底线、坚持正义，但是你付出的要比他多得多。他脱一层皮，你就得粉身碎骨。
2: 当赢家比当英雄难。走对一步棋并不难，只要想对就能对。但要在几十年里走一对每一步棋，就很难。因为它要求你对抗天性，丢掉所有正常人所拥有的情感就是软肋。
3: 爸，我能偶尔错一步吗？不能。
0: 一个连赢20场的人，只要输到一场，也许就会输掉所有。你现在坚持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他就得咬死承担一半责任。他很快就能出来，你呢？没人救得了你。

宋部长，谢谢你。但是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干，我自己担着。要不然怎么能显着我比他们都牛呢？是吧？

0: 这才过了半个月，您看看还剩多少？就这点粮食还得撑到月底呢。别的连队够吃，你们连队怎么就不够吃呢？
1: 因为他们不是后进连，不需要在训练场上付出加倍的努力来翻身。
0: 练兵多了就多吃。那长征怎么办？你是旧社会的兵痞吗？大爷在前方流血流汗。 就得抢老百姓的粮食吃，
2: 那不是不知道吗？也不用借机整人吧？
0: 整人？高亮是不是杀了老百姓的猪啊？哎，这冤枉他了吗？你参军的第一天学的第一首歌是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针一线都不拿老百姓的，何况一头猪了？
2: 报告师长，高亮他确实不知道那是老百姓家的猪，他以为是一口野猪。
0: 野猪？
3: 市长，那陷阱就挖在那边。啊，你说这深山老林子里，窜进了一头猪，当时天又黑，大家伙都急着把这猪啊给它弄出去，谁能想得到，窜进来一头家猪呢？这个小兔崽子，啊，挺会挖坑啊，找了这么个地方，是个行家呀。
2: 行家也要折了，我秦阿姨干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呢？
3: 大不了脱军装，回去修理地球去。 怎么着？

0: 跟我抖威风啊？
1: 我哪敢啊，我就是想跟您说，如果能把我降为排长、班长，甚至是当头兵都行，就别处罚高粱了。这事儿啊，真不冤呐。
0: 哟，从兵痞变成军阀了，哎，讲哥们义气啊！我告诉你，秦汉勇，这是革命军队，轮不到你搞这一套。
2: 怎么有动静？
1: 还真有动静。是头野猪，小伙，小伙，
3: 哎，师长，
0: 哎，
3: 您太厉害了，
4: 您还会藏猪呢？
0: 这有啥难的？当兵的时候看连长杀了一回猪就学会了。要不说部队是一所大学校呢。当兵小三十年了，除了生孩子不会，咱啥都会。
5: 师长，啊，来了怎么不打声招呼啊？
0: 来来，你们来的正好，啊，干点活，正好战士们训练也都累了，啊，来来来，搭把手，把猪给我抬到案板上来，快，
3: 是，我们来。
0: 哎，不不，你们回去休息，晚上等着吃猪肉，快去吧。
5: 是，回去，
6: 管理机构，
0: 来来来，
7: 来来，我们来，我们来，
0: 来，
7: 干部过来，
0: 快点，快点。把那钩子摘了啊！
7: 一二三，
0: 陈大山，明天啊，派车到石农场运20000斤稻谷，弄10几头猪啊！你们统一的掌握一下，看看哪个连队缺粮食，就拿去救火啊！
5: 是。哎呦我的娘嘞，师长，你这是财大气粗，
0: 不是白给的。你们720团训练得上一个台阶，别每个项目都在最后。让人家剃大秃子好看吗？啊，
8: 保证完成任务。
0: 孙先生
7: 到。
0: 你们军务股机械的照搬条令条例，对事情的前因后果缺乏了解，处理失当。我建议对高粱的处理要重新考虑。
7: 报告师长，军务股的处分完全符合条令条例，而且调查全面准确。如果说重新调查，必须要有确凿的事实，否则改不了。
0: 宋先生，
7: 到。
0: 你比秦汉勇还硬啊！
7: 报告师长，我一直都很硬。
5: 宋先生，
9: 师长，这件事我知道，不能怪宋先生，这是剧里面直接压下来的，上面的力度很大，建设他也不敢怠慢呀。还有高粱那个熊孩子，他屁股本来就不干净。上次演习差点退兵，军事素养也不是很高。哦，对了，对了，上次夜间设计那个苗子，他不是高粱，那叫故意野。这个事件他也有份，不过他不是首犯。你想，这个人和人他就不一样。
0: 放屁！军事素养不高的怎么了？就该死吗？啊？雷锋、董存瑞放在你的团里。你能发现他是好兵吗？今天我就保他了，让他到我那儿去，让他给我当公务员。
7: 不，师长，这个家伙，
0: 我给你们做个榜样，啊，让你们看看兵是怎么带出来的。

同志们，这位是通信连的江南征同志，他今天运气不错，赶上咱们杀猪宴了。今天啊，有两大喜事。这第一呢，月野合训的时候，我和赵红英连长搞了一个结对子活动。今天他就是来送成果的，是成果也是战书。 所以咱们要加紧训练，回复女兵那边。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
好

0: 刚才杀猪的同志在哪儿呢？
1: 报告，师长，
0: 握个手吧。
2: 谢师长，
3: 谢师长。
0: 这怎么还有个女兵啊？
1: 报告师长，
4: 这是通讯连的训练标兵，来跟我们结对的呢。哦，
0: 训练标兵，叫什么名字？
5: 报告首长，我叫
1: 江海。
0: 看来你在九连很受欢迎啊。
1: 师长，是否开饭？启事。
0: 开饭。
1: 是。
0: 香不香啊？
6: 香，真香，
7: 鲜的。
0: 多吃，吃饱了啊。
4: 团长，多吃点。
0: 哎，吃饱了啊！
6: 谢谢大家，
8: 好吃，
9: 好吃，好吃。
10: 嗯，满堂，嗯，首长在呢，小江还坐旁边呢，你小点声。
5: 听秦连长说，刚刚还在被关禁闭呢。
4: 放心吧，今天首长好不容易来一次，我判定啊，秦大炮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0: 吃啊，吃饱了，多吃啊。香不香啊？
11: 香。
2: 哎呦我的娘嘞，闻起来真香。
11: 来，师长
0: 别动，这不是给你们吃的，是给炊事员和值班人员留的。全勇
1: 走，
0: 把这桌菜换成战士们平时吃的普通的饭菜。
1: 是。
2: 是。
4: 团长，怎么了？多吃点。
12: 这太带劲了。
2: 哎。

0: 怎么不吃啊？不饿。
1: 看来你们机关平时清闲得很啊，和全训连是没法比的。你看看这群战士，就是再宰一头猪都不够吃啊。我告诉你们，吃完了饭今天晚上开会，开到晚上12点，到时候谁也别喊过。
2: 都愣着干什么？吃饭。

吃饱了，吃饱了，吃饱了，撒谎！一头二三百斤的猪，忙活了好几个小时，我看你累得气喘吁吁的，能吃饱？啊，同志们，我平时关心训练多。 关心你们的日常生活少，这些日子让你们饿了肚子，我犯了官僚主义，我向你们道歉，我保证今后努力改正，要让同志们吃饱了，有体力去苦练保卫祖国的本领。我也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 像这位小女兵那样，成为训练场上的标兵。好。

0: 吃饱了，走吧。
1: 起。
0: 李汉勇。
1: 到。
0: 你给高亮那混小子送一碗红烧肉去。要不是他挖了这个陷阱，我们吃不上这顿肉。
1: 报告市长，已经给送过去了。
0: 那就再给他送一碗，以后让他看清楚了，这才是野猪。
1: 是。

0: 你小子命真大，这回要不是师长出手，再想传这身衣服，就得等下辈子了。要懂得珍惜，到了时不好好干。连长，我在禁闭室，我的想过了，实事求是，追求荣誉。荣誉的事儿就先放一放。到了师长身边，要记住一个字：勤，勤快。
1: 勤学勤练，他喜欢这样的。记住了，连长，对不起啊，行了，啰里吧嗦的，上车吧。
2: 是。
3: 再见都不说，就想走啊？
2: 班副，我就让给你了，算你欠我的。这走了也听不到你天天给我拽文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送给你，知道你私底下偷偷学习做笔记。到了市里啊，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学习。市里有个图书馆，借到好书，别忘了给大家分享分享。
3: 临走还不忘拽两句。
4: 高粱，到了师部好好干。咱们九班出来的兵，到哪都是金子。
1: 是，全体都有了。

0: 不仅顾一也绝望过，我也一样绝望过。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绝望的时刻，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刻骨铭心，什么叫依依不舍。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集体，它就是我的家，它是我生命中第二重要的那一部分。
1: 陈南生，
2: 刚你，你怎么在这儿啊？这脸刚钻过矿井啊你？
0: 什么呀？我这叫远道而来，风尘仆仆，懂吗？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还能有谁？我想上级加码训练，班长不许，让我扫地。
3: 江南征，你就不能专心一点啊？
1: 韩班长。
3: 小高，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给首长当公务员来了。
3: 真的？
1: 真的。像啥呀你？
3: 我真像

0: 哪个首长这么好眼力、啊、
1: 你别不相信啊，真给我调来了。
2: 首长啊，
1: 对我个人还是很看重的，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我的个人素质比较好。
0: 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大的风啊？康亮，你要不要去医务室看看你舌头闪着没有？
3: 江南正，怎么跟战友说话呢？你去把那边的卫生区给扫了，去。
0: 好，
4: 快去。
3: 哎，小高，啊，我怎么听说团里要开除你的军籍呢？
2: 哎呀，那都是历史了，现在我被重用了。
3: 你还真行。嗯。
5: 进来。
6: 报告。
5: 你什么人呢？
1: 新兵高粱。
5: 哦，你是那个新来的公务员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5: 等等啊，师长一会儿就出来了，看看他怎么安排你。
7: 咱们师里报上去的那个修战备录的报告，上边是什么意见？
8: 啊，军里两个月前就报上去了，军区正在研究。
7: 都两个月了，还在研究。
8: 他们最近大事小事实在太多了。
7: 你事儿再多，也不能耽误修战备录啊。
9: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奔四个现代化，
10: 这帮军区的首长们在干什么？
7: 你告诉我卡在哪儿了？是卡在谁的手上了？啊！我要骂娘了。
11: 郑源同志，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是作为市党委书记，我必须要提醒你，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常委会。对上级要有个尊重态度，不要搞自由主义啊！
7: 政委啊，我今天还非要犯一次自由主义不可。你告诉我，
10: 是哪个首长不让修路的？
8: 是肖副司令，他说在研究研究，军里已经没人敢说了。
11: 好，这个议题啊，我们先放一放。来，我们进行下个议题。
12: 下个议题是、啊，

0: 这样吧，
1: 介绍一下，这是我新来的公务员，怎么样？眉清目秀吧？嗯。哎，别急着撒，风尘仆仆的，告诉政委，从哪儿来的？
2: 报告首长，我从夏林团来的。嗯，
1: 走了多久啊？
2: 路上走了大半天，中间车坏了一次，要不中午之前就到了。
1: 听到了吗，政委？60多公里的路，走了大半天，这要真打起仗来怎么办？啊？你说我能不骂娘吗？
3: 要是骂娘能解决问题，我就陪着你骂，骂个三天三夜的。当
1: 然。政委啊，能不能咱们市党委再写一份报告递上去？
3: 你还不死心呢？
1: 只要我当这个市长，这条战备路必须要修。
4: 高亮同志，从现在我们就是一个宿舍的了。我是政委的公务员，叫张跃进，雷锋同志的老乡。我的家在湖南望城，机关同志都叫我小望城。
5: 我当完新兵就到这儿了。你是从一线前训连队调过来的，希望你把基层的好作风带给我。
0: 哎，小望城同志，你来得早，你跟我说一说，这个公务员都干什么活了？
5: 我都帮你整理好了，方便你上手。几个重点。每天5:30起床，把头天的开水换了。师长夜里喜欢看书，睡得晚，你掐准时间6:25叫首长起床。他吃饭简单，不用去食堂，你给他准备一个馒头、一个鸡蛋、一壶水。他早上要看材料，上车后把早饭给他。对了，药啊，师长从来没有正经吃过饭，你得让他吃胃药。给。
0: 我跟你说啊。我认识的聪明兵和笨兵都写日记。
5: 我跟雷锋学的，写日记督促自己进步，也能反省每天的不足，这叫日拱一卒。哎，你说的写日记的笨兵是谁啊？
0: 啊，不是你，是我一个战友，叫归野，可笨了。
5: 你可不要瞧不起勤能补拙的同志，你还不知道吧？师长也写日记，好几十年了，攒了好几大箱子了。
0: 是吗？
5: 啊，
0: 都放哪儿了？我看看。
5: 想什么呢？师长的日记都放在书柜的箱子里，上着锁呢。如果有机会看，我也想学习学习呢。
0: 哎，234师。正北镇红三连，这是咱市长箱子吗？
5: 是的，
0: 这写着正北站，怎么是咱市长呢？
5: 我也是零零碎碎听来的。市长以前从野战部队出去过一段时间，后来在国外搞过国防外交工作，特别神秘，这是后来又回来的。他之前的名字是改过的，和现在的不一样。哦，
6: 我的父亲曾经在红三连当过连长，我刚出生的时候就离开了。
7: 牺牲了？
6: 是离婚。
0: 那参加过战斗的这些红三连的连长，现在还有几个在咱们军区的？
8: 周向前、赵战雷，再有就是咱们郑元师长了。
0: 哦，这也太巧了吧。

0: 你转什么呀？还让班长通知我跑步过来见你啊？你以为你当了首长公务员就可以指挥全军了？
1: 不是啊，哎，这钱给你，荔枝刚摘的可甜了，我吃好几个了。啊，
0: 这么大一袋啊？
1: 啊，谢谢啊，
0: 你下次别送了。说吧，找我啥事儿？你不会就过来给我送荔枝吧？
1: 啊，不是。
2: 江南征，马上到位，对抗要开始了。
0: 知道了，班长。下次再说吧，我来不及。
3: 我知道你爸是谁了。不是，你别这么看我呀，怪瘆人的。就是我知道这事之后，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跟谁我都没说，然后。有这么牛的老爹不挺好的吗？我不是有这便利条件吗？我想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你们父女相认，怎么样？好吧，我帮你啊。
2: 我不要你帮忙。
3: 不是。

0: 二号首长接720团团长，720团1连挂，720团5连接702团1连，702团作训股挂。停。
1: 65分05秒，差错连次。
2: 班长好样的，班长好样的。
0: 离你最好的成绩还差2秒，继续努力。
3: 是。
0: 南征，换你上，正常发挥就好。准备，计时开始。
4: 700团1连股接720团4连，700团军务股接700团1连股，702团3引接702团1引，700团1连挂，一号首长接700团团长，700团团长挂军务股，
0: 720团1连接720团6连。错，接到9连去了。720团3营挂，一号首长挂。702团作训股接702团2营。
4: 错，
0: 又接到9连了。
4: 二号首长接720团团长，
0: 720团1连挂，702团作训股挂。720团9连接720团2连，停。
1: 66分35秒，差错3次。
0: 陈乃征，这不是你的正常水平，你怎么回事？
3: 你今天明显心不在焉，发生什么事了？

0: 你确定要让给他？确定，连长。虽然他的进阶的成绩不如宋小璐，但是宋小璐她练了3年了，而江南征只练了3个月，她的成绩太惊人了，很有潜力。这个我能看出来，但是今天江南征的情绪是怎么了？这个应该怪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让班里负责了营区的卫生工作，他们对我有意见，冲我来的。
1: 不过您放心，这个我会处理好的。让给江南征，就等于你主动让出了可以提干的名额。你知道现在一个名额有多难争取吗？
0: 我知道。所以这一次对于你来说，除非你将来考学提干，
1: 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可以争取的机会。
0: 你还是确定要让吗？ 我是班长，我应该这么做。即使是班长，也不一定要让。连长，部队比武就是选拔最好的兵。以江南征的天赋，他如果能再努力一些，他很快就会超越我的。如果我用这种方法压制他的话，我自己心里也过不去啊。
2: 您知道我虽然不是最好的那一个，但是我有我的骄傲，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么做。嗯，
3: 起立，
2: 坐下。下面我宣布件事情。
3: 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报团党委同意，选定宋小洛和江南征同志担任我们连去参加这次军区话务员业务比武的预备队员。
4: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起立，坐下。下面我宣布件事情：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报团党委同意，选定宋小洛和江南征同志担任我们连去参加这次军区话务员业务比武的预备队员。希望两位同志不负组织厚望。
1: 积极做好备战工作，争取到军区夺旗拿金牌，为我们师的通信兵取得荣誉。大家鼓掌，为他们加油！

0: 村长，泡泡脚吧。
1: 我以为我走错了地方，不错，几年了都没这么干净。
0: 我给你弄。
1: 我来，我自己来。你又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地主老财。想问什么？问吧。小本子掏出来了吗？
0: 村长，你怎么知道我有事要问呢？
1: 节奏。每个人说话办事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节奏。未经过训练的人，在心里有事的时候，或者是感情受到冲击的时候，节奏就会乱。你刚来不久，不过您小子的德行，我能感觉到六七分，这足够发现你在干活时候的异常了。问吧，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0: 是啊，我是想问呐、您这家里怎么也没摆个家人照片什么的？我这家里里里外外我都打扫一遍了，我也没看见什么您老婆孩子的东西啊。
2: 在这。

0: 首长，您就说一说吧。其实啊，我也是为了以后能给您做更好的服务。
1: 小本子收起来吧。有的时候答案不重要，提对了问题才重要。你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像一把钓鱼的钩子，这一钩勾起了我很多的陈年往事。看来三分钟是不够了。
0: 首长，那您就跟我说一说吧。
1: 我凭什么跟你讲啊？
0: 首长，这话老憋在心里吧，这人就容易不舒服，这不舒服那不影响工作吗？您跟我说一说，您就把我当成一个，你当个树洞，您跟我说，我保证不说出去。
1: 真的？
0: 真的，我拿着脑袋担保。
1: 嗯，不过你说的还有点道理。

0: 来，戴上。
1: 啊？
0: 戴上。我还是觉得这样保险一点。

1966年，部队第一次侦察令集训，我接到命令到河源封闭式训练，整整半年没有和家里联系。那时候一会身体不好，情绪也很脆弱，我也帮不上他的忙。我俩之前就有矛盾，他希望我调回江苏，离家近一点，或者转业。我当时也犹豫过，可正赶上部队在紧张的备战训练中，我就没有答应。这一去半年没有音信，他觉得我在回避他，矛盾就激化了，闹着要跟我分手。我赶回了苏州，他不见我。整整12天的假期里，他去了别的地方。他本来是一个钢琴家，有很好的发展前途，因为嫁给我想安定下来，才改行当了音乐老师。我想我也不能太委屈他就同意了。

0: 你小子偷听墙根很刺激吗？啊？你跟我绕了这么大的弯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不是，首长，首长，您跟我说这些，保证值。
0: 你拿什么保证？
1: 首长，我送给您一个闺女。
2: 师长，经查，江南征是江苏兵，1966年出生，没有父亲，母亲的名字叫江一慧，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音乐系教书，是副教授。这是他们的资料。
0: 去吧。

这个手，画务远比的是四宫，脑宫、耳宫、嘴宫、手宫。脑宫考的是记忆力，耳宫考的是听辨能力，嘴宫考的就是表达能力，那手宫考的就是转接速度和准确性。对于你来说，有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那就是时间。别的选手都已经下了好几年的苦功，所以你必须拿出12分的努力来，拼命追赶，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比赛资格的可能性。

0: 说你这没事净瞎串门，市长也不管管你啊。哎，我跟你说啊，你最近不要来找南征了。
1: 我也不知道你昨天跟他说了什么了，
2: 他心情特别不好，而且他现在还在备战呢。
3: 哎呦，冤枉韩班长，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来找你的。
0: 找我？嗯，
4: 我有件事儿得求你，
3: 但是你一定帮我保密，千万不能告诉南征。
2: 什么事儿？
4: 来了，
5: 班长找我谈话了，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4: 知道错哪儿了吗？
5: 暂时还不知道，不过我想先向你道歉，我不该那么对你。
4: 不知道算了，反正我也不会生你气，过去了，过去了啊。
5: 哎，对了，班长让我来拿资料。
4: 没到呢，我也等着呢。你看闲着也闲着，给我练一会儿。
5: 你们男兵一天到晚就知道这些刀枪炮的，我也要练兵的好吧？我要练这个。
4: 哎呦，我知道这个跟你那个不一样。我跟你说，你跟我练练，保证有收获。你想，你这一上场，练半天之后出那一身的汗，精神就放松了。你精神一放松，那身体就放松了，手指头就好使了。你这练插线更快了。来吧，来。
5: 说的还挺有道理。行吧，那我给你练练，不然你还有我怕呢。
4: 来来来来。拿着枪。嗯。我先教教你怎么打啊。
5: 你让我跟稻草人练啊。啊。我不要，我直接给你打。
4: 跟我打？嗯。你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我比你沉好几十斤呢，我这一撞给你撞出去了。

0: 你跟小王成打，他请。
1: 看不起人。行，那我先跟他打，完了我再给你打。
0: 先把护具穿上来。
2: 我这第一次跟女兵打，我有点紧张。
0: 我先去趟厕所。
3: 你还上什么厕所呀你？你回来，你给我站着。
0: 我先去趟厕所。
3: 不行，你上。
2: 那你
1: 是看了吧？
2: 你要不就弄我。谢团长，我跟你说，你肯定一辈子忘不了今天。
1: 哎，不就穿个刺杀护具吗？还忘不了今天，真的是大惊小怪，说的就是你。
2: 别动了，手套，手套，手穿进去，头盔戴上，
0: 我给你拿着啊。
2: 低头，低头。
0: 来了。
3: 来吧，
0: 怎么样？准备开始啊！
3: 好，预备，捅吧！
2: 轻点啊！
1: 再来！
0: 下手也太狠了！
1: 再来一局。
0: 小王生，你没事吧？行了行了，别打了，受伤了一会儿啊。
1: 不行，
0: 最后一局了啊。

0: 市长，咱市长。哎，这是咱市长，哎，这咱市长啊，哎，这太激动了。
1: 你小子这计策有问题啊！
0: 不是，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事不妥，
2: 这好歹是市长，搞得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太不严肃了。你看谁家首长搞这种事情？
0: 你说那话，那别人家市长一没把孩子弄丢，十好几年呢。
1: 我要不是乱了章法，才不会听你小子出这馊主意。
0: 不是市长，我这是凭感觉，我感觉这样他应该能认。那我也不知道他小江他是这么一性格，你说我也没谈过恋爱，没结过婚，你说这方面我实在是没有经验。市长，
2: 这市长虽然是结过婚，但是
0: 你别说话了，你这揭市长伤疤你。市长，别生气啊！我以为能行，市长。完了，
2: 完了吧？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吧？
0: 俩人都生气了。完了。
3: 连长，家里出了点事，我申请打个地方线电话。
4: 同意，问候你的妈妈。
5: 江南征，三号机等你上机，
3: 马上来。
5: 妈，是我。
6: 南征，
4: 怎么突然想着打电话回来？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5: 妈，我见到我爸了。妈，你在听吗？
4: 是他找到你了？
5: 我不知道。
6: 南征，
5: 妈。
6: 不要
5: 父亲，可是我做不到。
4: 孩子，对不起，我会给你爸爸打个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他。
5: 妈，你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离开？你们一定是很相爱的，对吗？
4: 我到你部队来，当着你的面跟你爸爸说清楚。
5: 妈，你别来了，我就是突然特别想你，想给你打个电话。
6: 这么多年你受委屈了。
5: 妈，你放心吧，我挺好的。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上机了。

1: 我接一下苏州铁道师范学院音乐系江一慧教授家。喂，
0: 我是郑源。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打电话来的。孩子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
1: 现在告诉你，不晚。
0: 这对孩子不公平。
1: 难道你对我就公平吗？

不管怎么样，你有了父亲，师长有了女儿，这是多好的事啊。要是换了我，我肯定高兴的跑上个50圈，你也应该高兴才对。

0: 今天你的训练又不达标，这一个星期都在原地踏步，所以我想听你说说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1: 连长，你换人吧，我练不下去了。
0: 你知道你这个预备队员的名额是怎么来的吗？
1: 我向连里提要求要来的。
0: 不是，这个名额原来是给了韩春雨的，是他主动来找我让给你。
1: 他让给我？为什么？
0: 因为他说你是连里最有天分的兵，是有培养价值的苗子，我希望你不要浪费他的苦心，咬着牙要练出个名堂，争取冲到军区的赛场上把冠军夺回来。南征，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1: 连长，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会好好练习，不会再让任何情绪影响我的。
0: 好，

顾意，此时此刻很想见到你，和你说说心里话。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感到这样巨大的恐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迷了路的羔羊，误闯到一片陌生的森林里。森林好大，没有同伴，不知该往哪里去。为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害怕极了。

0: 干政，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可是我能理解你的心境。和你一样，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感到这样的无助和恐惧。从书本走到丛林，这条道路远比我想的要崎岖。我为死神也算寒数，再用大炮把它写出来。
1: 老顾啊，你这个香饵之下，必有死鱼。妙啊，这一下五条。
2: 老顾谁啊？热血洒疆场，勇猛无双，斯文又得体，出口成章，那简直就是和我一样啊，文武双全的主啊，是不是哥们儿？啊，
3: 哎哎哎，我说啊，顾一隐拿自己当药饵啊，一下抓了五个啊，连家祥肯定是跑不了了。我跟你们说，兄弟们，咱们争取啊，多抓几个，人手一个，仙女班就是咱们的。
4: 得嘞，老师。
0: 班长，一连的侦察兵被抓了，等于没了眼睛，肯定比我们还要焦虑。他们现在肯定会大规模的搜索前进，我们要做的就是穿插到他们后方，抓落单的。
5: 后方？后方在哪儿啊？
6: 两个山头，等咱们绕道的时候，早天亮。
0: 我驻训的时候观察过了，穿过前面那个小树林，有条小溪，沿着往上走，有一个断崖，我们从那儿上去，直线距离快得很。
6: 断崖。驻训的时候那个地方我知道，你想想，那个时候是白天，驻训咱们都绕着走，现在是晚上，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0: 如果我们想扩大我们的战果的话，我坚持我的意见。
2: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现在是特殊情况啊。我提议，听顾野的。啊，
6: 我附议。
3: 附议。
7: 俺觉得吧，应该听班长的。
0: 班长，形势紧急，下命令吧。
6: 好。
8: 南征，
9: 顾野出事了。

0: 全力被一连帮的员故意野性。连长，你们俩怎么来了？我们听说顾医生手术了，赶紧过来看看。哎，医生，情况怎么样？
1: 情况不大好，大夫正在里面给他剔骨头渣子，左臂粉碎性骨折，已经剪了十几块了，还在剪。那会怎么样？
0: 不好说，他还有脑震荡。
1: 手术以后，我们还要对付这个，具体情况你们一会儿再问问医生啊。
2: 这不会摔成傻子吧？
0: 别瞎说。

0: 团长，胡野他到底怎么掉下来的？我们和一莲搞剖腹对抗，想扩大战果。有人提出来抄一莲的后路，那条路要穿过一片山崖。有一棵大树靠在崖壁上，当时顾一野和林北还是尖兵，林北还上去了，脚一滑，差点没掉下来。
1: 也为了救他，自己掉下来了。朝玉莲后方是顾一野的主意，
2: 是顾一野出的主意，但是命令是我下的，我负全责。
1: 情况怎么样，医生？
3: 您不危险，现在正在找个秘法，
1: 还喜欢他。
4: 哎，你们俩等会儿，你在这盯着，你回去给顾月拿生活用品。
5: 我去找医生问具体情况。
6: 是。
4: 你们俩谁负责照顾他？
1: 我。
4: 到底是谁？
6: 我是他的班长。
4: 8小时内不能进食，水也不能喝，隔段时间呢再用棉签蘸水。

0: 哎，小畅，我来吧。没事，我来吧。我来吧，我要给他擦身上。啊，我们先出去。
1: 嗯，
2: 南正，
1: 对，
2: 不过我给你讲大的，
1: 谢谢啊。
2: 江南正出去请假了吗？
3: 连长好，
1: 请了。
4: 情况怎么样？这么多冰棍哪来的？
0: 小江把通讯联发的那个冰棍票啊全部收集起来了，刚才那个赵连长还亲自把那个他们的冰棍票送过来了。冰棍降温，物理降温效果特别好，还是小江有办法。
4: 小江同志，谢谢啊。连长，那大夫怎么说呀？
5: 视神经乳头出血严重，颅内有高压，脑子也有损伤。
4: 人醒过来之后就得再做检查，还得看伤势的具体情况和进一步的发展。胳膊上的碎骨头都已经取出来了，还得做第二次手术才能恢复功能。
6: 什么意思？不会残了吧？
4: 不是，你还在这干什么？赶紧回去啊！首长那儿没事吗？
6: 我跟首长请假了。
2: 秦连长、张班长，我先回去了，下午还有训练。
4: 啊，你赶紧去吧，这有我们的，放心。
0: 谢谢你啊，小强。
6: 连长，连长，我送送去啊。

0: 傻子都能看出来，那小江跟顾爷是咋回事？
1: 连长，老秦，
0: 你不给我当马虎眼。其实他俩在新兵连就有反应，你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跟我说。
2: 现在看来，这件事情还是宋先生有经验。顾毅也都跟我说了，我真傻，我居然相信他。
1: 他骗你了？
2: 他倒没骗我。我告诉你啊，不光顾毅，也包括这个江南城，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兵，也有可能摔倒在成为好兵的路上。影响他们的不是别的，就是在错误的时间谈了一场不该谈的恋爱。
1: 老秦，我检讨啊，我承认顾一野这件事儿呢，我是有所隐瞒。我觉得吧，他也没有耽误训练，对吧？而且呢，他平时也没有什么影响。而且顾一野这个人吧，他也不张扬。
0: 什么叫不张扬啊？这叫一颗种子落了地，然后就等它芽长出来，然后就是茁壮成长，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大树。到那个时候它再张扬，那还来得及吗？
1: 那等它醒了，我找它好好谈一谈。我把这树给砍了，我把种子给挖出来。
0: 谈有屁用！

0: 王长卫，顾毅受伤这个事儿，你也有责任。当然，他的责任更大。稍微懂点军事理论就敢乱来。这样，等他好了差不多了，调到炊事班去。什么时候他那浮躁的皮能扒下来，再让他回来，让他看下地，哪都别去。我非得让他断了那个跟小女兵的念头不可。干什么？
1: 你先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理？你准备怎么处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吗？
0: 我是那样的人吗？你怎么这么看我？
2: 我看你有这个趋势。
0: 别拿战士和干部比，那都像小江那样，心思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成天塞心而已的，能练好本事打好仗吗？
2: 哎，秦汉勇，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没错，江南正是当事人，可他不是唯一的当事人。你们连的顾毅，他应该负主要责任，要开刀，先拿他来。
2: 我谢谢你啊，正开着刀呢啊！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处理？
0: 第一，这件事情不能让他们再继续了。先不说以原不原则的问题，江南征同志正在替我们连参加军区比武，还有你们连的顾毅，他也是骨干，两个这么好的苗子。
2: 怎么就这么毁了呢？
0: 同意。
2: 第二，这件事情不能声张。你说这事儿不上报啊？职能上来说，连理是可以处理这件事情的。我的意思是说，不给处分了。
0: 那不行，那我必须得好好收拾他，那能行吗？这
2: 装，你再装。
0: 看出来了。<笑>
2: 你要是一处分，事情不就公开了吗？
0: 没错，
2: 连队里都是年轻的战士，难免会有一些想法。
0: 对，
2: 大张旗鼓一宣传，本来没什么事儿，都往这事上想，适得其反。
0: 同意。据双手赞成。就服你。
2: 光服有什么用啊？遇到事情，下次精精大脑。平时看你训练的时候咋咋呼呼的，一遇到事儿，哪像个夜老虎？像个傻狍子。
0: 我这么傻吗？哎呀，鸡你呢？拼墙杆是不是？
3: 不是，我是赶上了，我躲不开了。你过来，是拿的什么玩意儿？吃点水果吧。
0: 从哪弄的？这么多？
3: 是侦察营里摘的，那好几条狗，撵我半天。
0: 连长，
3: 你洗一洗啊。
0: 嗯，
4: 不是。
5: 不是，那侦察营拿人份交的都是。哎呀，你不早说呢！哎，赵连长真没说错，这傻狍子，<笑>你还跑？我兔崽子！
6: 伤员有什么反应吗？
3: 一点反应都没有。
5: 怪了，这都快10个小时了，你掐他人中。
3: 喂，有点反应啊！再用力点儿！疼！哎，行了，小孩，啊，
7: 高粱，什么时候上月呀？
3: 这么用劲儿，
7: 我怕你醒不过来，不是吗？
3: 我怎么样？你怎么样？ 你挺好的，往这一躺，里边给山顶的缝里人伺候着，那连里的兄弟都羡慕死了。说实话，我跟您说，你这个呀，后边还得再手术一次，然后你再把脑子切开，把里边那个脑浆子给你搅一搅。像神经病一样，演个戏你爬那么高干啥呀？你会飞啊？还是摔得不疼啊？我告诉你啊，我要是连长，我就处分你，啊，你小子这是冒进的机会主义，懂吗？
7: 你别动了，你歇会儿行不行？
3: 高粱，你去过动物园吗？你看见过饲养员怎么喂老虎狮子的？怎么喂啊？正常喂呗，啊，不然还摆个桌上桌吃啊？
7: 老虎狮子呀。
0: 都是猛兽，在野外啊，都是靠自己的爪子跟牙齿把猎物给撕碎的。这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都是有讲究的。
1: 啥意思？
0: 这到了豆芽，这饲养员把肉都给他们切好了，方式方便了。这时间长了，这些猛兽啊，也都不会捕食了。
2: 缩一点，
1: 你老实待会儿行不行？
2: 我快缩一点，你是这躲着。
0: 我跟你说，这军队就是这样一只猛兽，如果长期不抵力他们的爪牙，战斗力就会消失。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自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可时间长了，真的也变成假的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1: 啊，行，我是明白了。我说每回跟你小子打对抗，我怎么都觉得有点吃亏呢？啊，合着我把你当亲战友，我处处手下留情，你把我当阶级敌人，你到处都往死揍我是吧？行，龟爷，我正式通知你啊，从今以后，在争夺江南征同志革命友谊的战场上，我再也不手下留情了。你听到没有？啊，
3: 我吹死你！每一天给我上课，我让你
4: 护身。
5: 对，我就是喜欢他。
6: 没问你这个，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5: 继续喜欢，就算他落下残疾，我也不会放弃。
6: 令人感动。
7: 我不是为了让人感动才喜欢他。
6: 从现在开始，停止吧。我要你从今天开始结束和顾一野的关系，哪怕是普通的战友友谊，也要断掉。
5: 为什么？
6: 没有为什么，我也不是在和你商量，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5: 我做不到。
6: 命令分三个阶段，理解、执行、完成。我允许你在第一个阶段打折扣，后面两个阶段必须完成。出去吧。
8: 我
9: 是
8: 哎，行了，
9: 说去吧，自己就起来看看你。来来来，坐。哎呦，
8: 等着。
1: 哎，我跟你说，我刚才做梦啊，梦到我吸溜吸溜吃面条呢。
8: 你想得到没？真是妹子吃面条了。赶紧醒到这儿，赶紧帮我消化消化，快！
3: 我这一下午吃半桶了，我动动脑仁都疼。现在，
1: 我现在是个病人。
8: 病人？你还坐月子，你受不了风了？你还？我告诉你，只要没死，赶紧爬起来训练，那叫人提心吊胆。江南正为了给你降温，把整个服务室的冰棍都搬来了，花了多可惜呀！
1: 哎，这丫头啊！真是笨，以后要是跟我在一起，肯定拖我后腿。但是无所谓了，这家伙喜欢的。
10: 不是，要点脸行吗？
0: 谁说他要跟你在一起啊？还有，
10: 不要随便说人家笨。
8: 你小子每天你就说些不着三思的话啊！那不要钱的军友往信封里一塞，那关心就寄走了。回头头也磕了，胳膊也摔折了，叫人提心吊胆、哭天喊地的。现在连你知道了，你说不是笨是什么？
0: 什么情况？太麻烦了。
3: 哎呦，我这牙呀！
8: 我告诉你啊，秦大炮跟赵连长都在密谋着了。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青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方队长，您回来了。
1: 嗯。哦，水
0: 加热。

0: 乐兰，啊，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家里有事儿啊，六神无主的。
1: 没有，就是最近没太休息好。
0: 给自己冲杯浓咖啡去，回头别耽误先生正事啊。
1: 不会的，不会的。
0: 你过来。啊。这些都是先生签了字的公函，你赶紧发出去吧。
1: 哎，好。
0: 哎，回来。等一下。把这个一起发了。
1: 你这。
0: 这也是公事儿。你快点去吧，一会儿邮差马上走了。
1: 啊，好。
2: 在这里。哎。
3: 这国库局也不错呀。
4: 我不去，我以后要去政风处。
3: 政风处
4: 专门管你。
3: 王兄，手下留情。
4: 我别说好事。
3: 怎么了，王秘书？
0: 你们两个不在下边待着，在这儿干嘛呢？
4: 就迷路了。
0: 狡辩什么呀？下午还有电报课呢，赶紧回去。
3: 好好好。
5: 没什么呀，
3: 德行，一个秘书可都是一天老板一样，你
4: 装什么呀？瑞米，你叫他怎么可能？
6: 刘山师傅，刘山师傅，师傅，刘山师傅，哎，
3: 给，哎，
6: 谢谢。
7: 谢谢，徐老板。
0: 哎，沈小姐，
7: 我上次定制的衣服做好了吗？最近上海的风很大，我着急穿。
8: 啊，好，那里边请，请。
9: 沈清真，钱是不是党员？眼里还有纪律吗？
7: 徐老爹，
9: 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你就不该来。
7: 徐老爹，您先别生气，消消气儿啊，生气对身体不好。
9: 我们暴露牺牲是小，要是交通站暴露，这责任你担得起吗？简直是胡来。
7: 您先看看这是什么。我哥在央行的工作计划表，具体的我也不太懂，您交给上头，让专业的人分析分析。

0: 我马上拖专线送往江西。对了，您再帮我一个忙，把这些金条还有首饰拿去当了，应该能凑个几千大洋。我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过我现在身上的现金不多，股票和不动产也不敢卖，我怕我哥会起疑心。我知道你救人心切，也不能胡来啊，警备司令部那些疯狗啊，将你那到处搜查。
1: 刚才，您在楼下看《京报》，有顾兴同志的下落了吗？
0: 没有。组织上通过各种渠道找他，他就像消失了一样，恐怕凶多吉少。
1: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抓紧查一查顾兴同志的下落。
0: 不能自作主张。组织上担心的不仅是顾兴的安危，还担心他手上的金条落到敌人手里。 咱们除了救几位被捕的同志，中央到苏区的交通线濒于瘫痪，再不调拨经费，那中央到苏区的人员、物资还有情报往来都会中断。
1: 要不然这样，我再去找林乔松探一探。
0: 不行。
1: 那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您放心，对付这种人，我有经验。

单。

0: 他从江西一路走来，要是没点本事，早摔在路上了。找不到就算了，按他们以往的经验，共党接到失败，可以启用紧急联络方式，登报通知对方。你分两个队，先把上海各报社筛一遍，再把所有付费登载的信息全部抄录一遍。
1: 好。

0: 你觉得他会藏在哪儿？我觉得他还在上海，没有离开。然后呢？哎，对了，林队长，我上次还有个事儿没跟您汇报，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把我一支出去。 我就觉得我那个地方留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查，我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解》，这个能不能算是有用的线索呀？我第一次亲手抓到的空档。 是我黄埔的同班同学，也是同寝。我在对他用刑之前，我请他吃了一顿饭。我当时内心有一些愧疚。童心，你知道他当时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有些人死了，重于泰山，但有的人却轻于鸿毛。他能为拯救中华而牺牲。
1: 死而无憾，我当时很震惊。我本来是想要枪毙他的，但听完他这番话，我改主意了。我就让人把他的皮活剥了。
0: 他嗷嗷的叫，他叫了很久才咽气，很久。我在他临终之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能救中国的。 只有三民主义，
2: 不能指望着那一群成天只想瓜分别家财产、又是不劳而获的穷鬼、疯子。

0: 现在银行呢是必须要用到电报的。电报的原理就是利用长短脉冲，长脉冲翻译成话，短脉冲翻译成点，点话组合成不同的数字，再译出不同的汉字。今天呢，我们就从国际通用的摩斯电码开始学习。林先生面前有一台电报机，我们每位学员的前面也有一个按键。待会儿我说出电码的时候，我希望每个学员认真的记，认真的听，同时根据林先生的操作手法来进行实践。 A 短长， B 长短短短， C 长短长短。
1: 哥，你想好没？咱们到了上海干什么呀？
2: 我打工，赚钱。你找一好学校，好好念书。
1: 又念书。

0: 我不念书，我跟你一起打工，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全家人全都带回去。
1: 不念书，
2: 不念书，
3: 我揍死你！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老魏家以后还指望着你呢。
0: 人上海那么大，肯定有特别多的机会，咱俩一起赚钱，那多快啊！
3: 就你，你除了念书，你还会干别的吗？你看看你笑，你这个脑子就能念书，挣钱的事儿我来，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4: F， 短短长短。G， 长。
1: 你俩继续，继续。
4: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我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我希望我们大家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
5: 打得不错。
6: 头部两个十环一个九环，胸部两个十环两个九环，就是速度有点慢。
7: 这是我的问题，和枪没有关系。
6: 不，沈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枪很好，我真的很喜欢。这380马牌就是比320的带劲。
5: 这次还要感谢沈小姐能从这批进口货中给我们匀了一批，这一下税警队和巡捕用的都够了。
7: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是翁厂长自己批的，谁让你们出价高呢？林队长，要不您再亲自验验。
5: 横平竖直，分量均匀，好枪。
7: 科尔特 M1903.38，有效射程50米，初速320米每秒，威力大，但是很安全。加上握把这有3重保险，厂家声称无锤，自然是骗人的，其实是内置击锤，附近簧下置，结构简单可靠，全枪一共也只有37个零件，随手就能拆卸，保养也很方便。可以说是件艺术品。林队长，你怎么了？
5: 完美，是一件艺术品。
7: 那天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让我们先走。
5: 沈小姐，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7: 要不这样，林队长，我还是请您吃顿饭吧，否则实在过意不去。
5: 好。哎，
8: 我挂失。
9: 又是挂失，最近怎么到处丢东西？
5: 明天能见宝吗？
9: 可以，你再晚来一会儿，反面就没位置了。
5: 不好意思啊，
8: 不好意思啊，感冒了。

0: 林队长，听入神了。沈小姐，不好意思，上次在沈家宴会上，我临时有事，没能听全您的演奏，实属遗憾。但我没有想到今天就能和您面对面的坐在这里共进晚餐，又有钢琴，我失礼了。下次有机会，我再弹给你听。
1: 荣幸之至。沈小姐，您弹钢琴是自幼学的吗？是啊，林队长，平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啊？嗯，贵的。音乐会我们平时没有机会听，想听音乐的话，只能听唱片。那唱片嘛，贵的音质就好。在下了。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诚实。 不像有些人，明明什么都不懂，还要在那装高雅，背了几个音乐家的名字就过来跟我聊，结果没聊几句就露怯了。哎，我都替他感到尴尬。我知道
0: 您说的是谁。
1: 那个人没有为难你吧？都是为了工作，我不怕为难。
0: 需不需要我哥给他打声招呼？
1: 千万别，千万。
0: 如果你哥找他打招呼的话，他会认为我背后捅刀子仗势压人的，在我们这个行业，这是大忌。
1: 没想到，林队长自尊心还挺强的嘛。
0: 沈小姐，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下次您再开演奏会，能赠我2张票吗？送你10张，10张够吗？
1: 太高了，我都能带我的兄弟们一起去了。但是到时候估计会把客人们给吓晕了。怎么会呢？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如果他们害怕，那就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心里有鬼。
0: 沈小姐，您这话算是说到我林某心坎里去了。党国确实需要你哥那样的上层精英，但他也需要我们这种下层的锦衣卫啊。
1: 躲在暗处，做些脏活累活，清理渣子什么的。是啊，这些脏活累活总是需要有人去做，只是都不被人理解。林队长，你心里一定很委屈吧？嗯。

0: 但是每次完成任务，成就感会冲淡一切。
1: 党国能有林队长这样子的精英，那才是荣幸之至啊。那那天的任务让林队长有成就感吗？完成了吗？
0: 还没有，但是网已经撒出去了，我相信就这几天就能有结果。
1: 那预祝林队长早日圆满完成任务。
0: 谢谢。

0: 喂，
1: 什么？
0: 我知道了，
2: 先生，你回家
0: 去见一趟总裁。王若兰，
2: 哎，
0: 你现在赶快去一趟保安处，调集所有在岗的保安，赶到法租界的备档路，去阻止张明权转移通商银行的金库。
2: 哦，保安没有执法权吗，先生？
0: 没执法权也得去。
2: 是，
0: 别硬上。
2: 放心吧，先生。
0: 小心点啊！
2: 好。
3: 快快快！
4: 黄总，三思啊，这金库空了，咱们通商可就完了。
3: 去！哪来的咱们？
5: 通商银行已经易主了。
6: 啊！赶紧！
7: 张明权，住手！放下！坐地保全，都给我放下！
8: 搬！
2: 张明权，我警告你啊，你不要执法犯法，把箱子给我放回去。
5: 接着搬，
7: 都放下！通商已经纳入了央行麾下，所有资产都由央行保管，都是在犯法，你知道吗？
2: 你干什么？张强，我警告你啊，你不要执法犯法，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5: 来愣子。

0: 你不要命了是不是？啊！
1: 这是压好的财产，你不能拿走。张伟权，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你不许拿走，
1: 数到三。张伟权，你有办法。张伟权，张伟，你不能拿。

0: 我们是来保护央行的，不是来保护你的。
1: 沈腾南，
0: 你没有执法权。
1: 这是在法租界，你也敢乱来？
0: 又怎么样？这个官司打到法国总统那儿，我都奉陪。我是在保护央行的合法财产。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就鱼死网破吧。
1: 那，你疯了！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自行离职。 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今天这场监守自盗的闹剧，我当作没发生过。
2: 那二呢？
0: 铁与血的制裁。

0: 邓通怎么样？下场很惨的，山洪阳替天子与民争利，巧取豪夺，结果怎么样？被碰上。好，你先得意着。兄弟们！ 走，
1: 全哥，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差不多。

0: 常常，知道自己错到哪儿了吗？审时度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别人拿枪指着你的脑袋，数到三还不放手啊？这种死法没有意义啊！
1: 老先生，我是在保护丫鬟。
0: 保护什么呀？人都死了，人家该怎么搬怎么搬，你就白死了。 先留存性命，才有机会扳回败局。白白送命的不是英雄，是蠢货。明不明白啊？外滩东路18号有一家西菜馆，到了之后，跟经理说我让你来的，可以免单。
1: 谢谢。
0: 行为愚蠢，但是勇气可嘉。
2: 央行的财产，一分一厘都不能流失，全部封存。
3: 是。
4: 宋先生，这次出动税警队去法租界抓人，估计法租界的工农局一定会有意见，这边还得请您提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3: 这次阵仗闹得有些大，但也是有必要的。 你赶紧跟各大报馆打个招呼，别让他们下线。这些人呢，都唯恐天下不乱的。
2: 好的，您放心。

Wasser.

0: 哥，出来接我啊。
1: 想得美，谁接你啊？问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0: 和朋友吃了个饭。
1: 朋友？
0: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林乔松。
1: 你跟他什么时候成朋友了？
0: 怎么了？我和他交往有什么问题吗？还需要你的批准？
1: 你和他在交往吗？
0: 只是吃了顿饭，至于大惊小怪的吗？
1: 没交往，你跟他吃什么饭？你知道他什么人吗？
0: 锦衣卫。
1: 还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锦什么衣卫啊？他这种人干的全是脏活，一身血腥味儿，以后少跟他接触。
0: 没有他们，你能安逸地坐在办公室里吗？那些脏活累活你自己干，天天说我，你自己呢？康少杰是他们的头，你不也得天天跟他们交往吗？
1: 那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
1: 不一样，说一句顶一句。哎呀！大哥，难受了，
2: 得你个头啊！滚回去干活，
3: 干着呢。
2: 按你的吩咐，
3: 正在筛查可疑内容呢。
4: 好的，好，
5: 大家都听好了，所有可疑的寻人启事、暗语、暗号、数字、字母，通通筛一遍。今天晚上干不完，谁都别回家。
6: 是
7: 是
6: 是。
7: 好的。
3: 好手，仔细点。

0: 报，那好啊，20分，
1: 行报15分，
0: 行报15分。
2: 这是我们政府发的文件，我们的一切手续都齐全。

0: 方叔，
1: 这是最后可疑的了。
2: 电话号码是空号的、藏头的，
3: 这几个号码传递不了几个字的信息。
1: 还有吗？
2: 这个最可疑，他数字多。郑荣鞋厂的员工挂失信息，大多是户籍编号。大哥，老陈干过户籍，上海的国民户籍编号，他一眼就知道真假。静安是十开头，虹口是十一开头，这技术全是错的。
3: 给郑荣先生打电话。

0: 压根就没有正入邪城，这些数字应该是他们的暗码。
1: 光知道暗码，没有密码本有个屁用。
0: 李胜达应该知道。

0: 你看到没有？不，林队长，我是真不知道你们说的这种密码登报方式，还有说什么密码本，我不放
1: 你的屁！
0: 你作为交通站的负责人，你不知道吗？
1: 我是真不知道啊，
0: 林队长，我在交通站只是提供方便和护送，他们交通员有他们自己一套纪律，不可能跟我们讲。
1: 你翻他东西的时候就没发现密码本吗？
0: 你小子，刚才我要发现的话，我早就对你
2: 先对你先客气。
0: 哎呀，哎，我林队长，我真不知道啊。
2: 说，
0: 哎呀，林队长，我冤枉，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什么密码本，还有什么登报方式，我真的都
2: 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锦，五本
0: 我真不知道我冤枉。
2: 你这先生，他碰到那几本书呢？拿出来。
1: 那几本书？
2: 不是我的，去拿。

0: 干什么呢？叔啊，滚！干什么？这贱婢！
1: 卖香烟。

0: 这5本书当中，一定有1本是密码5本。林队长英明，肯定是。
1: 走，回司令部，找电讯科的兄弟们试试。
2: 林队长慢走啊！

0: 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
1: 顾欣用紧急登报的方式发出信息。之前，我也在林乔松那打探过，目前还没有消息。说明他一定还活着。
2: 他之前被追捕，一定和日新数据变故有关。我已经紧急向组织汇报了，他们会尽快查实。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明天的接头啊。
1: 我去，明天接头的地点是在央行大厅，
3: 我对那里十分了解，所以我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4: 他已经暴露了，
2: 就有被咬住的可能。王哥话得响，他已经被逮捕，把那条消息和明天的接头，那肯定就是侦缉队布的局，太危险了。
1: 那你也不能去，你是上海交通站的主要负责人，你要是出事了我们怎么办？老头，徐站长，别扔了，这个任务我去最合适。我哥不是在央行吗？如果真有事的话，我可以拉他出来救急啊。
5: 谨慎再谨慎，如果发现不对，立即停止接头。你的最大任务是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

0: 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哎，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先生，是今天要发的公函，需要你们签下。嗯。
1: 伤好点没？
0: 啊，好多了。
1: 让你去的那个餐馆去了没？
0: 啊，去了，很好吃。哼。
1: 你有心事啊？
0: 没有啊，先生。
1: 没有，自己看，这么大个错字，校对的时候没发现。哦，
0: 对不起，先生，我现在去看。
1: 回来。不是来啊？你是以为入职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吗？
0: 没有。
1: 我告诉你，当初我录用你，除了看重你的能力，最欣赏的是你的品性。但现在我不禁怀疑，你之前都是装的吧？
0: 没有。绝对不是，先生。
1: 结业考试马上到了，你自己好自为之。
0: 是。对不起，先生。

0: 侬阿拉家可以今朝汇率啊？
1: 今天汇率有点看不懂啊。
0: 为啥看不懂了？华尔街崩盘，自家金融大萧条，阿拉才衰落亡。
1: 厉害了。
0: 我也都是看，我也都忙着问，我比哈斯高。
1: 抱歉，我没有。
0: 我们副搞啥？你是经理赛的啊？咋能像这么样啊？总经理。

见。

0: 这是明天的街头报纸，第五版有重要信息。
1: 彪子，你跟兄弟们去伏击25号申报各个版面的醒目标题，以便确认目标。

0: 脸怎么了？哦，那就是磕的，磕大了摔的吧？你不是我哥的助理吗？不用上班啊？我正在保险上做事。做什么事儿？你明明在这坐着混日子，大白天的不好好干活，不想干了是不是？
1: 不是，这小强。
0: 这什么表情啊？我好心说你两句，你还委屈上了？
1: 不，没有没有。
0: 算了算了，懒得跟你废话。我哥在哪儿？
1: 在二楼的保险上。
0: 反正你也闲着，正好帮我办件事儿。上头正在江西剿匪，财政部拨了款，让我们兵工厂赶制枪支弹药，可是钱却卡在你们央行到不了位。温厂长让我过来催款，你去跟业务窗口打声招呼，催催款。
1: 不是，沈小姐，我就是个助理，催款这种事情还得麻烦先生。
0: 你不光没用，还懒，真不知道我哥找你来干什么。

0: 这个人给我盯死，真正接到的人砍掉了这个人杀。
1: 嗯，这边确实是比较着急，你帮着催一下吧，帮个忙，就当我这个顾问欠你个人情了。好的，谢谢。景之，景之，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1: 你们厂的款项呢？我打过招呼了，一会儿就应该到账了。
2: 谢谢呀，沈大顾问。
1: 不用谢呀，沈大工程师。还有事儿啊？
2: 有。肚子饿了，搞份下午茶吃吃。
1: 回你们兵工厂吃去吧，想在我们央行蹭饭，没门儿。还有啊，下次你要是想忙业务的话，你就早点来，排着队，按照规章制度来。今天要不是怕你耽误正事的话，不会让你走这后门的。
2: 那就不走，你赶紧打电话把款子给撤了，这笔订单我们也不要了。你让

0: 飞行，你去哪儿了？现在在找你呢。
1: 哦，我马上过去。
2: 走了。嗯。下次记得给我备下午茶。
1: 下午茶，嗯，连晚饭给你都，嗨，真是。金真，
3: 沈小姐，啊，沈小姐，我刚才。
1: 金真，金真，
3: 先生，啊，
1: 晚上回家吃饭吗？
2: 看心情。
1: 吃饭要看心情吗？
2: 当然。
1: 当什么然啊？送他下楼了来。
3: 是，
1: 别让他骚扰任何人啊，
3: 沈小姐。

0: 你要紧，哎呦，对不起，沈小姐，对不起，你干什么？对不起，走的好好的，突然回过头来。
1: 对不起，沈小姐，那个，我刚才是想说，我今天在楼下确实没有再帮沈先生做事。
2: 你不用解释，我不想。
1: 那个，麻烦之后不要跟沈先生说几个事情，好吗？今天是我不对，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保证不回来，真的不回来，对不起，求你别跟沈先生说，好吧？求你了，真的不回来。
3: 沈小姐，你怎么在这儿？您来找仙人办事儿啊？
0: 这次就算了，下次你要是再敢偷懒，别怪我不客气。
1: 是，对不起，
4: 沈小姐，
1: 好吗车，好吗车，
4: 大哥，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呢？
1: 怎么说？
4: 上次咖啡馆被捕孤星的时候，她就在，好死不死，这次她又在，
1: 也许是巧合呢。
5: 他来央行找他哥办事儿，很正常。我从不相信巧合。那你去追他，去抓他。刚走没多远，一脚油的事儿。大哥，你对他心动，我们都理解。可他如果真是共产党。
1: 丢乌纱帽是想弄破掉脑袋呀？是吗？
6: 小郑，走了啊！谢谢。谢谢。
1: 顾星联系上了吗？
6: 有埋伏，现场来了不少侦缉队的人。林乔松打扮成了清洁工的样子，我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撤了。
1: 顾星呢？
6: 他没来，过来接头的是魏若来。
1: 谁？
6: 魏若来，他是我哥新招的小助理。
1: 他和顾星什么关系啊？
6: 不清楚，但是他手里有昨天的申报，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对暗号。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接头人呢？
6: 3点整，整个央行大厅手里拿着申报的只有他一个人，应该就是他。
1: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林乔春的功夫？顾星已经落网，侦缉队利用魏若来抓捕接头人，
6: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要不然，我再去探探他。
1: 过去吧，你已经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已经引起怀疑，最近不能再冒险了。

0: 是兵工厂吗？请接财务科。好的，稍等啊。我这里是央行的结算部。啊，对，我想请问一下，给你们兵工厂的拨款是不是已经到账？
1: 稍等啊，我需要查一下。
2: 到了，今天下午到的账。那回单呢？回单也收到了，手续确认无误。
0: 催款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让沈小姐亲自来办呢？
2: 时间很紧，厂长说沈小姐的哥哥在央行当顾问，让他去催款，效率会高很多。
0: 那他为什么3点钟才到央行？
2: 这就不清楚了。哎，你们对办业务的时间也有要求吗？
0: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按照流程来做一个回访。
3: 谢谢你的配合。啊，彪子，哎，打给花店，给沈小姐递束花。
4: 不要黄玫瑰，
0: 大哥，你真要追他呀？黄玫瑰的话语是抱歉，人家一个堂堂的大家闺秀，差点被咱们当供鸟抓了，是不是该去道歉？
4: 他哪知道？
3: 不要反驳我，还有，他们这次接到失败了，下次不知道是猴年马月。
0: 派有人去温柔来家里面搜一下，要是有证据。 直接抓，
4: 我去吧。
0: 让礼让他去，对付共党，他们自己人更有办法。

0: 头呀，就是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吧？喏，通商要被央行收购了，真的假的？
1: 周爷，我们有规定，在外不能谈论国事。
0: 报纸都登了，你们还不好讲啊？
1: 真不能说，报价
0: 啊，不讲不讲。哎，小薇，我是想的，通商假使真的被央行收购，根本央行肯定要找一个自己的人来管事情了，会不会叫你当个总经理啊？
1: 我就是个小助理，我连实习期都没过。
0: 这有啥的？周姨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会当上的。哎，小薇，周姨还有一桩事情想同你讲一下，我有个表哥啊。

0: 郑表哥，家里面嘛是做文具生意的，你不是在央行做吗？你看看能不能问问你们央行需不需要纸了、笔了、墨了？你放心哦，价格很公道的，如果用量大，给你还有好处的。
1: 周姨，这种事情不归我管。
0: 我知道呀，又不是叫你去管了，就是你上班的时候随大嘴的问一句呀，算是周你欠你个人情，好吧？
1: 好。我要是能问到，我就去问。
0: 哎呦，想想东西，想想东西，
1: 那我先上去了。
0: 啊，好，
2: 周姨会给你做好吃的啊。刚刚发达就推三推四的，要是真的做了总经理嘛，哎，不得了了。
3: 阿正，侬是叫伊说侬个积极的吧？
2: 管侬啥的啊？
3: 嗯。搿种事体搞不好要吃官司，要杀头的，晓得吧？
0: 要杀头的，
3: 哎，
0: 不杀我的头，要杀你的。

0: 你找我干什么？你找我干什么？你找我哥干什么？你找我哥干什么？你哥？你是若来？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真的是若来吗？哎呦，你哥呀，之前经常跟我提起你，我都没认出来是你，看你这模样，还有身高，还有气质，变了。 现在越来越像城里人了。你找他干什么？我找你哥，有很重要的事儿。你现在能联系到他吗？不能，我很久没见过他了。啊，好吧。那如果你要见到他的话，帮我转告他，让他赶紧重视行动，赶快撤离。
1: 不是，你是谁啊？
0: 我是李胜达。
1: 你一提他就知道了。那你跟我哥什么关系啊？
0: 朋友。
1: 朋友？对。哦，我之前好像没有听我哥说起过你。
0: 没听说那就对了。想必你哥还没有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吧？
1: 什么真实身份？

0: 现在没办法了，情况很紧急。若来，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们的组织出了叛徒，你哥还不知道，他随时有可能暴露，一旦被捕，必死无疑。所以，现在赶紧得通知他，让他赶快撤离。
1: 我知道了，但我也联系不上他。如果我见到他，我会告诉他的。

0: 那个，给你炖了点鱼汤，补补身子。哎，刚才下去那个人是谁啊？
1: 他说是我哥朋友，但是我感觉不像。
0: 为什么？
1: 就感觉气质不太对。
0: 怎么了？什么气质啊？家里进贼了，这是。
1: 我哥他三年前就离开了，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在离开之前，他总是神神秘秘的，我就担心他是不是抽大烟或者赌博，就跟着他一段时间。跟他接触的人，好像都有种同样的气质。
0: 什么记者？

0: 是那种每天都知道自己会死，
1: 但是又不怕，
0: 就有种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质。你懂吗？
2: 不懂。
0: 哎，今天这个人从眼神还有神态上就感觉心特别虚，
1: 明明偷了东西但又不承认。
3: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1: 他说他是共产党。
3: 啊，那你更应该去报警啊，赏钱很高的。
1: 他说我可以吃。

0: 身上很重的油墨味道，还有一把裁纸刀。
1: 这上面写的啥？
0: 日新，好像是个书店，我哥跟我说过。
1: 我倒是没听说过，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应该不在闸北。
2: 魏哥，你哥如果真是共产党，你该怎么办？这事如果败露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我可以先把他抓了，回去审了再说。他是高层的助理，没证据。我没法向上头交代。有证据啊！这魏若来和孤星，他俩是亲兄弟，是哥俩，有这个就够了。你确定？
1: 确定啊！
0: 这叫没有有效证据。
1: 对不起，林局长，我疏忽了，是他亲口证人的。但是我对抓人没兴趣，与之相比，我更想知道他们接头的人是谁，他们接头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任务又是什么。
0: 一个毛头小子，你把他给抓回去，给他上刑，那他肯定就都招了，大不了给他上崖边。你对革命同志挺狠啊！我哪有什么革命同志啊，林队长，我现在是你的人，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马上就去抓人。
1: 先别着急，逼出来的口供不可信，
0: 所以我这人不爱动刑。
1: 没劲，啊，那我就再找机会，套套他的话。你先设法取得他的信任，再打动他，争取让他心甘情愿的跟你说实话。
0: 那我得再需要俩人。

0: 你可以和我演出戏，可以，随时。
1: 谢谢李队长。
2: 你哥如果真是不懂，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是最娘山水深气真一转
1: 先生换一挂呗
2: 先生，你找谁？
3: 哦，
2: 我看报纸上这有房子在招租，想着寻个家。
4: 夏天，夏天，三妮。
5: 这都有。妈，
4: 侬寻啥呢？
2: 租房。
4: 租房？
2: 嗯。
4: 侬啊，开玩笑。阿拉这里是棚户区，你看得上？
2: 这俗话说，百金买屋，千金买邻。租房子呢，我觉得人比环境更重要。我更在乎的是跟邻居能不能相处。
4: 不。我楼上还有个大房间，要么你去看看。
2: 你手来。
4: 好呀，请。阿拉这里的房子啊，旧么是旧了点，但街坊邻居通通住在一个弄堂里，闹忙的不得了。上岸了。哎呦，要下老头能做啥呢？
2: 先生。
6: 这次是为若来来的吧？
2: 找您？
6: 不可能，我已经死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这个人了。
2: 若来知道您是谁吗？
6: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
2: 先生，央行呢刚刚兼并了通商银行，如果您愿
6: 意，没兴趣，我在这儿活的自在的很。一睁眼就下棋，饿了吃，困了睡，这破产呐，叫我整整多活了50年，
2: 也挺好的。累了就多歇歇，但什么时候歇好了啊？您想出山了，我们欢迎您大驾光临。
6: 我的事儿就不用你小沈操心了。你这次来，不就是为若来来的吗？
2: 是。放在身边呢，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6: 这是个好孩子，心地善良，周围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2: 但是你看现在这环境，鱼龙混杂的，我担心。
6: 不过这孩子性格好，倔强，他认准了的事儿，你谁也别想让他改变主意。前一段时间，有个黑帮花大价钱请他，他情愿跟着你受苦，坚决没跟那帮人混。
2: 怎么跟我就受苦了？
6: 好，你们央行的薪资水平在银行界。
2: 先生，我们那叫为国奋战，你怎么好拿我们跟那些贪婪的蛀虫比啊？
6: 我不跟你争。

0: 不过你这次来要是为了了解若来的人品而来，我担保只要你肯给他机会，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嗯，您了解他的身世和经历，您就多跟我讲讲，越细致越好。我只有对他彻底的了解了，完全的信任，才能对他委以重任。

0: 喂，人机对班。
1: 喂，你好。
0: 查人，让魏若来。
2: 那您是谁的？
0: 我要知道用你查呀。
2: 你等一下。
0: 快去。

0: 时间到。
1: 好，我们写完了。
0: 小俊。
2: 是这样吧。
0: 下课。
3: 走吧。
0: 先生，您这边但凡有任何需要小沈的地方，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
4: 没问题啊，不过小沈呐。这个人你一定要用好啊！
0: 我知道了，先生，就送到这儿吧。啊，我们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不要跟其他人说见到我。
0: 多保重。哎，再见。

0: 你看你啊，我看到你的影，
1: 认不得？
0: 我们啥人啊？
1: 一把洗头膏个，江湖痞子。
0: 哇，那个，嗯，我家好人，一身衣裳啊，嗯，偷来了，车子也是偷来。哦，
1: 这各种人，哎，他为什么会到我这里来找房子呢？你光管吧。哎，对了，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跟他见过。这种人。躲远一点好，晓得吧？
2: 嗯，有数了。
3: 张青，65分。
4: 张志雄，89分。
5: 贺凤洲，85。
6: 赵强，80。
7: 各位乡里辛苦了。先生，这是成绩单。
8: 魏若来日常考评垫底啊，这成绩客观吗？
7: 考核决定的是他们最终的岗位分配，从云不敢有私心。
8: 那说实话，你是希望他留下呢，还是希望他走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

0: 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分。

0: 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青年歌唱家刘少峰，欢迎您。
2: 啊，四位餐厅大家好。
0: 刚才那个是打招呼的是吧？
2: 对、oh. 就是问大家好的意思。
0: 那今天呢，少峰老师就会带着我们啊去他的家乡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
1: 看您这个衣服哈，还有今天这个那声招呼，应该今天吃的是内蒙菜吧？
2: 是的，大家来内蒙古肯定要吃内蒙菜嘛。而且我们不仅有鲜美的这个菜肴，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动听的歌声啊，来欢迎一下远方的朋友。阿提哟拉洪达根达阿萨罗莫塞塞罗。

0: 塞罗热外东塞。我应该唱汉语，唱汉语应该是蒙语。这个你们俩是不是听不懂？
1: 听不懂，
2: 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0: 这个歌的意思啊，就是，金杯里斟满了醇香的美酒，金杯里斟满了醇香的美酒。塞罗热外东塞，塞罗热外东塞就是，哎呀，好高兴，高兴，高兴啊！欢迎你们啊！哎，阿德哟啦，他那啦，尊贵的客人们，来，请你干一杯，就刚你刚才这个，喝的就是酒。
2: 所以您看，刚才呢，他一唱这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个画面就有了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说到啊，要吃的是内蒙的美食，第一道，您带我们吃什么？
0: 咱们第一道，咱们先品尝一下吴氏家业烤方子，
2: 来。
3: 我叫吴志强，今年62岁。12岁开始在家里跟父亲学习烹饪技艺。我的父亲是内蒙古餐饮界的鼻祖无名大师，当年傅作义、董其武尝到了我父亲做的烤方子这道菜以后，认为烤方子色泽精华，外酥里嫩，肥而不腻，立刻大赞烤菜之魁首，蒙餐第一菜。吴氏家宴的头牌菜就是烤方子。

之所以能称得上蒙餐第一菜，不仅口味极佳，饼软肉酥，酱香葱辣花脆，制作上还有

厨房子对猪肉的部位选料要求极其严格，一头猪大约100斤的肉也只能出2斤肉能来做烤房子。猪五花肉改成大约20厘米见方的块，

0: 收方子大约煮40分钟，用筷子扎一下，能够扎到底就可以了。这一步很关键，把猪蹄扒下来，尽量不要带上肉。下面就到了第一绝了，叫千疮百孔。
1: 扎眼的距离呢，大约是在1厘米左右。
0: 筷子扎出的千疮百孔，能够让肉迅速且透彻的入味，并且在烤制过程中，微小的孔洞将帮助五花肉把多余的油脂排出，使其香而不腻。眼儿扎好以后，我们用酱油、醋、料酒混合的汁儿洗肉入味，
2: 把肉洗到这个叫它肉里变了色就可以了。
0: 然后在肉上再抹上酱油。现在这一步就是第二绝了，叫偷梁换柱。把鸡蛋打入碗中，放入适量的面粉，搅至粘稠状。
1: 布的稠稀程度呢，用筷子挑起来的时候要形成一根线。
0: 偷梁换柱的奥妙便在于将原本的猪皮揭下，覆盖上喇嘛糊为假皮，这样整块的肉在烤制过程中保留住了方子内部的水分，还会为肉增添一份酥脆，为烤方子的口感赋予更加丰富的层次感。
2: 达到100至180度，烤半个小时到40分钟。

0: 最后第三个月，乙丙卷食，浓香四溢。炒方子吃法颇有讲究，肉片蘸酱，因个人口味可选择黄酱、甜面酱或烧烤酱，配以清口的黄瓜丝、心里美丝、葱丝，用荷叶饼卷食，肉香四溢，食之不腻，百吃不厌。大家品尝。
1: 好嘞，
2: 好，
3: 谢谢，谢谢。
2: 一块肉卷一个。
0: 哎，对。都说我们内蒙古人粗犷，但我们仍然可以做出精致细腻菜品。最让我欣慰的事儿，我的儿子吴俊清，他从小受爷爷和我的影响，酷爱烹饪，如今也被授予内蒙古烹饪大师称号。是我的小孙子，今年五岁。
4: 爷爷教你剪豆芽，找长点的、直点的，掐头去尾啊。
5: 爷爷老剪坏了。
4: 好，剪。
0: 我们是烹饪世家，三代人承前启后，这既是荣耀，也是责任。
6: 这个吴氏家宴还真的是特别有名，尤其是它里面的这个泰斗吴明大师哈，可以说是内蒙餐里面的头把交椅了。他老人家的人生也特别的传奇哈，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就在于他改变了大家对于内蒙美食以为的那种很粗犷、很好像很粗糙的那种感觉，反而把这个烤方子你看做得多细致啊。我听那个朋友都说哈，就是他做的

0: 真正特别地道的烤方子是比这个烤鸭，北京烤鸭还要好吃的。
1: 其实蒙餐的这个菜品应该是相当丰富的，
2: 相当丰富。蒙餐的菜品有很多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就是白、红、紫、青四种菜。
1: 哎呀，这个四色里头，我觉得最好理解的就是白和红。
0: 对，
1: 你看白呢，比如说乳，其乳制品；这个红呢，就是肉，
0: 对啊，
1: 就是肉制品。
2: 白是就是，茶干一的，茶干是白。茶干啊，就是蒙语里边叫茶干一的，一般都是这个白食的意思。白食里边的奶制品都有什么，你知道吗？
0: 那太多了，真的。到了内蒙的奶制品，
1: 奶酪、奶片儿，
0: 对，还有发酵的那种叫奶糕还是叫奶糕
3: 啊？
0: 特别多，还有像类似于酸奶的那种。
2: 你想说奶豆
0: 啊？奶豆腐
2: 是最著名的，就是奶茶，大家都知道。其中就有一首歌叫《阿妈的奶茶》嘛，我嘎的苏和的米，乌日木日塞日给塞，对吧？
1: 那这是刚才咱们讲的白食啊，那红食呢？
2: 红食你都知道了吗？红食啊，对不对？红食以肉嘛，因为肉就是发红色的嘛，对不对？红褐色的嘛，红色呢，在蒙语里边它也叫做那个乌兰，乌兰。
1: 那其实很多人说咱们内蒙人在吃白食和红食是分季节的，就是冬春吃红食，
2: 对，
1: 夏秋吃白食，
2: 可以这么说，
1: 那刚才呢，咱们讲到了白食和红食，子时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0: 这个炒米啊，是蒙古族最家常的主食之一。这个东西方便、好吃、有营养，还解饿，还能帮助消化。炒米是由稷米制作而成，这个首先呢，要给它煮一下，煮到五六分熟，上面的皮子要开没开的这个程度，然后呢，把它摊开晾晾。之后呢，还要准备干净的沙子，因为炒米啊，不能直接放在锅里直接炒，会炒糊的。必须得用沙子加热，先把沙子呢放到锅里，得用农家的大锅，用大火焚烧这个沙子，等沙子烧到有些变色了，说明温度也就够了，就可以往锅里下稷米了。一次呢不能多放，就一小碗，先用热沙把米埋起来，等个十来秒钟，你看上面咕嘟咕嘟冒泡了，然后呢稷米就啪啪的崩出来，这个时候啊就是炒好了。用木头铲子把炒好的米扒到一边，用筛子把米筛出来，接着炒下一锅。在过去的牧区啊，炒米可是每天的口粮了，一炒就是一二百斤，等到都炒完了，得用碾子压，再过筛子把沙子和皮子筛掉。如今呢我们这儿也已不放牧了，炒的少，我们自己在家炒的少啊，就敲一敲打一打，过两遍筛子就可以吃了。筛完后的炒米呢，一粒是一粒，金黄金黄的，特别漂亮，放在嘴里一嚼特别酥脆。吃的时候呢放上白糖，拌入酸奶或是奶皮子，那是又香又甜，早上吃了一天都不饿，干活特别有力气。
1: 咱们的片子看完了，你知道子实是什么了吗？
2: 这个线索应该很明显了，米，然后这一类的谷子啊，什么稻谷的，应该就是杂粮，
1: 粮食，这个说得非常好啊，这个其实蒙古人把五谷杂粮啊做成这个熟食，这就称为子食。我们的蒙语里边叫包肉伊特，包肉伊特，这个蒙古人的这个粮食大致分为两类啊，就是一个是米，一个是面啊。米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啊，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已经有炒米啊，对不对？阿姆斯呀，就是。

0: 干粥啊，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黄油粥，你得熬的粥呀、啊，啊，然后那个面食里边它多了，面食里边它有这个，首先有包子，对不对？哎，这个羊肉包子、羊肉饺子、馅饼，对不对？黄油饼子。那个果条子，然后包括我们的土锅汤，土锅汤就是土锅汤，土锅汤就是其实你们都吃过，就是疙瘩汤嘛，
1: 面疙瘩汤，
0: 只是里边它有名，有就这个蒙古民族它要放的它特制的做法，比如说放点奶油油啦，什么黄油什么的啊，对吧？羊肉啦，对吧？
1: 说起内蒙的这个主食哈，有一个我也特别有印象，就牧民他们说的，要暖得穿皮子，要扛饿得吃梅子。这梅子的话呢，也是他们比较主要的一个食物。其实，在我们西北也有，就是黄米嘛。对，我们西北那边的话，它是有这个梅子做的馒头，叫馍馍，叫黄米馍馍，就是梅子做的，还有梅子做的酒，稠酒。在内蒙的话呢，他们也会用梅子做一些这种饼啊，或者类似的这种干粮，为了就是在游牧民族的时候呢，能够特别扛饿。因为这个梅子的热量特别高，它同样克重的梅子的话呢，比鸡肉、牛肉甚至大米饭的热量都要高，就特别适合游牧民族来吃，作为干粮。
2: 所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哈，它不但储存能量，而且适合减肥的朋友，一举两得啊。咱们这个汉族人哈，比如说吃的这个饮食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好吃不如饺子，但是蒙古族当中呢有一句话叫做好吃不如馅儿饼。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子食当中的馅儿饼。
3: 蒙古族馅儿饼是我们蒙古族非常家常的美食，它制作简单，取材方便，一碗奶茶两张馅儿饼就是蒙古族最常见的早餐。蒙古族馅饼和普通馅饼最大的区别在面上，以前牧区最早的时候用的是荞麦面，后来慢慢改用小麦粉，冷水和面往一个方向搅，给它搅出面筋，烙的时候面皮才不容易破坏，用筷子能把面挑起来挑出丝儿，说明这面就和好了。馅饼的馅儿，我们最常见的都是猪肉酸菜馅的，也有牛肉洋葱。猪肉用的甜草三分肥七分瘦，酸菜是自己家腌的，再加上盐、酱油、花椒面，但是不能加味精，味精和酸菜一反应，馅儿就会发苦。也是往一个方向给它搅好，再加一点猪油，馅儿饼味道就更香了。汉族馅饼是面干馅细，蒙古族馅饼正好相反，是面细馅干，包的时候能打更多的馅儿。案板上要撒一些干面，防止粘手。拿起剂子放上馅儿，一捏一掐，一个饼皮就做好了。蒙古族馅饼不用擀面杖，是用手拍好的，用手上半部分一点一点的往下拍成圆饼，这时候马上就下锅开始烙，锅里不放油，饼鼓起来就可以翻面了。等两面都烙好了，你就看这个馅饼就变成半透明的了，其实现在就可以吃了，但是我们还要走一遍油，锅里放油再两面煎一下，这样馅饼最外面的一层就是脆的了，这时候可以上桌了。这个馅饼看起来晶莹剔透，吃起来皮薄馅大，外酥里嫩，配上奶茶一吃一天都有精神。
1: 哎呀，说了这么多了，少峰老师还有一个青食你还没说呢吧。
0: 啊，对，咱们不说草原四色嘛，对吧？草原四色青食，青食大家你知道青食是什么？
2: 哎，青菜，
0: 对，青菜，
2: 青菜，青
0: 啊，青菜好像是有点偏了啊。你要前面应该加个野啊，
2: 野青菜，
0: 不是野菜，
2: 野菜
0: 啊，青食啊，青食就是刚才那个咱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就是一种就是蔬菜青菜啊，它那个草原呀，它那个野果呀、野菜呀都比较丰富，比较丰富，就是应该说是天然的吧，应该是天然的，所以呢就是一般都是以天然的这种野果、野菜、绿叶菜啊，然后加工制作成的菜肴，我们称它为青食啊，称它为青食。

0: 当然也他的蒙他也有蒙语的称呼，叫呼灰。对于我们这个牧民来说啊，就过去的狩猎民族来说啊，都是因为他常年吃的是这个红食，就是咱们的肉啊，对不对？奶呀、啊、什么呀、啊、这些啊，就白食和红食这个，他需要他有足够的蛋白质，但他没有维生素，对不对？所以呢，这种咱们的青食是补充那些咱们的那些所身体所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
1: 那其实说起这个绿色食品、绿色蔬菜，或者说我们这边内蒙这边的特色蔬菜哈，我记得我在宁夏因为跟那个内蒙接壤嘛，那边有沙漠的地方哈，你吃饭它一定会有一道凉菜。那就是沙葱，它这个沙葱直接拿水焯了之后呢，就是作为凉拌菜，特别好吃。而且沙葱的话呢，很多朋友都看到它觉得哎像韭菜，但其实哈、它只是外形像韭菜，口感或者味道上我感觉哈、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小香葱会更接近，但是呢它又没有小香葱那么呛口那么辛辣，所以吃起来的话呢，它作为一个凉菜，或者我觉得把它就是剁碎了可能拌进肉馅里面，比较柔和的一种调味，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0: 你们肯定听说过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羊肉，
2: 不膻，
0: 不膻是吧？
2: 不膻。
0: 为什么不膻呀？就是因为有沙葱。
1: 直接吃进肉里了。
0: 那当然了，是不是啊？他吃啥补啥嘛，嗨。
2: 所以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咱们吃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羊肉，它就是不膻，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不带膻味的啊，但是又特别诱人的，叫做羊肉烧麦。
3: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对于呼市人来说，他们的一天就是从这一辆烧麦和一壶砖茶开始的。我叫李英，今年68岁了。15岁跟着父亲一起学做烧麦。1993年开办的德松园烧麦店，每天卖出约8万只烧麦。
4: 师傅你好，
5: 你好。
3: 烧麦的烟火有非常神奇的治愈功能，每一提烧麦出锅之时，也是食客最幸福的时候。烧麦皮口感劲道，烧麦馅鲜嫩多汁。香香浓郁，配上一点老陈醋，一勺脱鲜香不辣的辣椒，大口嚼才过瘾。烧麦美味，但绝不简单，制作工艺要求极高。内蒙古河套平原，黄河蜿蜒而过，小麦成为重要的农作物。充足的日照、极大的温差、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这里独有的面粉。

和割饺子皮不同，割烧麦皮有特殊的工具，烧麦锤，特殊的割皮技法，是说烧麦步骤中最难的一步。多张面皮揉在一起，雪白的面皮会不断的翻转揉捏，直到皮子薄如蚕叶，薄如荷花。我专注于擀出带有36个花瓣的烧麦皮，这样的面皮我最多一次可以擀28张，这算是我的绝技。常年重复劳作，不停往返摩擦，我手上长出厚厚的老茧。烧麦的精华在馅里，羊肉大葱馅是护食烧麦的经典款，红馅油中含有晒寒发寒的大葱和鲜姜。肉丝是草原民族食谱的主角，这里的羊肉不但没有羊肉的膻味，还多出鲜嫩的美味。我要再三精选。

0: 龙岗包围，手工铁丝小钉，静静地等待他的搭档。每年中秋节一过，别克旗大村就开始了他的配料之路。我们别克旗大村虽然一直比不上山东大村，但味道更彪悍威猛。上好的烧麦是选用重庆面三分之一的纯白部分，这里的味道最为浓郁，而想要羊肉和大葱等食材完美融合，还需要一位润滑剂亚麻籽油。每年八月，内蒙古五川则吸入芝麻的亚麻籽，成为榨油的好原料。色泽金黄，澄清透亮，香气扑鼻的胡麻油成为烧麦最佳的调味。羊肉丁、葱椒、亚麻籽油经过30分钟的搅拌，基本形成了粘稠的泥巴，方才可以入香。而大饱满的香料被喉咙囊进了烧麦皮里，被灵活的手指包成了烧麦特有的别致造型。烧麦十分娇气，只有精益求精，烧锅蒸出来的烧麦蒸熟后才会开花。筷子夹起来烧麦底部形成蛋状，或是像灯笼，趁热吞下一口，你能感受到汤罩在嘴里的密度，食材没蒸出来的浓郁汤汁，连汤带肉满足了沿海地区人们对高热量的需求。一年365天，我几乎每天都在给顾客做烧麦，风雨无阻。在家里极少做烧麦，家人想吃我做的烧麦还得来店里。
1: 这张照片是我们1969年订婚的照片，我才19岁。
2: 哦，我18岁，在红旗照相馆照的，现在这个地方也拆了。
1: 再过5天就到我们结婚纪念日了。
2: 顺便你开始去哪旅游了？
1: 去趟西南，看看兵马俑。
2: 行，咱过两天走。
0: 家人和烧麦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3: 我嫁给你一辈子，你嫁给了烧麦一辈子。
0: 烧麦飘香里，时光仿佛过得很快。烧麦别出五彩斑斓的模样，演绎着自己的传奇。但一成不变的是，在我看来，生活就像自己对烧麦的态度，是一个手艺人的接受。

0: 我是常杰，你慢点。这还有气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0: 李知信。嗯。
1: 每回都是被你救，
0: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1: 我喜欢那女人，我说咱俩成婚吧。
2: 湘君，
1: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2: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3: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2: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0: 真的，这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我都和小山子他们说好了的。
1: 不是，
0: 那我送送你总可以吧？
2: 爹，娘，我立春就回来，我给你们修新船，盖房子。
3: 不急，现在啥事儿都比这条破船重要。
2: 爹，在我心里啊，咱这破船跟新中国一样要紧。
3: 你说啥我怎么听不懂了呢？哎呀，还是不懂事儿好。千里啊，我呢，我活得不好。我最大的好呢，就是想你们好。我也晓得你们呢，想我好。送送你哥，啊！我晓得现在比百里那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

0: 管理。啊？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1: 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蜡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带他们出去当兵去打仗，就跟你带我出去一样。
0: 你这石头都砸出花来了，你这十年光砸石头了？
1: 还学了半年戏，后来人家不要我了。
0: 人家戏班子也有规矩啊。你要什么，万里？你要怎样？
1: 我想让人都怕我，都服我，都让着我。我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要拿，我先拿，别人排后边。
2: 真这么干的人，我已经跟他打了十年了。幸亏你小子就是说说。
1: 二哥，那你要什么？你想怎样？
3: 我呀，

0: 你就是个反动派吗？不是你，你个死兽儿子！站住啊！
1: 原子弹力量强，40里地要遭殃。
2: 哦，那怎么说？
1: 你这话没根据。
3: 顶多也就20里地，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笑>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还没有。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2: 因为县里要送白礼，
3: 明天就回来。
4: 闭嘴！别说话了，我都看不见他们说什么了。
5: 哎，雷弟，你到底看到什么没？
4: 我怎么看着他们说，这连长回不来了啊？让咱们跟着5连？
5: 不可能！啊，
4: 连长明天不就回来了吗？
5: 我说雷迪啊，你是不是眼花？你看错了你！
4: 你看，你有本事你看，你看他说啥呢？
6: 迅速集结队伍，等待通知开拔。
3: 这儿。

0: 明天。
1: 就明天，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0: 迅速准备，明天开拔。啊！哪儿去？
1: 煞星坊大太晚。
0: 你这个人真可恨呐！认命的谣言你也信？好好看看，这样子，这样再说谣言吗？啊！别傻站着了，回去收拾家伙，明天开拔了。快！
2: 收拾收拾收拾，
0: 盼
2: 着这一天。
0: 好了，走吧，收拾家伙。
3: 我之前跟啥事儿？算了，没事儿。哎，师傅，嗯，师傅啊，找事儿不见了，
4: 不见了？
3: 找找去啊，宿舍、操场啊，找找啊！
4: 我都找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两天就瞅他不对劲儿，你知道吧？就刚才，我尿泡水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3: 啥意思啊？好了，我反正觉得不对劲儿，
4: 可能，跟我找找去，走。
3: 慢点啊！来，等我的，记住了。好啊，慢点啊。OK，小心点。
5: 慢点，慢点，慢点！哎，咱这狙击小组啊，要是再有两把瞄准镜，就更好了。你
6: 该别提那个倒霉军子了，你这个嘛玩意儿？
3: 记好了，给我，
6: 咱打坏害了钱了，不都缴过了一把国民党的那个狙击枪吗？那个玩意儿，都狙击精啊！我都看了一眼，那好嘛，当时我脑袋瓜子就迷糊了。<笑>
5: 我也使不惯，后来我不都上缴了吗？<笑>我还是稀罕，我这把大宝贝，行。<笑>
0: 大伙都麻利点啊！咱接连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是第九兵团第一个杀到战场上的连队。哦，哎，排长，这包伟哥的，
7: 又是怎么又？哎呀，
0: 有你使的时候。
7: 哎、
0: 看我干啥啊？你小子肯定又没憋什么好屁。
7: 我问你啊。
0: 咱就这么走了，有屁大管那块，你打算咋办？啥打扮？就算是真开拔了，那不也得回来吗？假模假式，开始关心我了。
6: 我是关心宁宁。排长，我这水性还没练好呢，这万一……

0: 一游不上岸可咋整？
1: 那你就多喝几口海水，争取把肚子给撑圆了，没准能飘起来。
2: 别瞎勒了啊！
3: 哎，排长，啊，去铁达关吧。啊？去找念念姐啊，这儿有我嘞。
2: 去啥去？哪有功夫啊？哎，这是开拔的，过来，过来。齐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吧？
4: 情况特殊，不方便说。齐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
2: 看见没有？
4: 这就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
5: 哎，齐连长，我们这是去赶火车，
4: 不坐船，坐火车。嗯。

0: 你小子赶得也够寸的，孟良崮、济南淮海、横渡长江、战上海，这些你都没赶上。本以为能带你赶上这最后一仗，现在又没戏了。不过这些呀，已经够你回去跟你那些狗腿子吹上几个月的。走吧，啊！哎哎哎！你那边，我归队，你回家，回去吧。
1: 哎，不是说好带我去打台湾吗？
0: 说好的是你送我到军营，现在已经到军营了，回家吧，啊！
1: 五千里，
0: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哎，你怎么还跟着呀？万里，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在军营玩玩的，留在七连待个一两天，顺便给你递个入伍申请试试看。可谁知道这赶上立即开拔了呀？这别说训练你了，连政审时间都不够。哥答应你，等二哥再回来，我保证你能当成这个兵，行吗？你就回家啊，多干点活，照顾点爹娘，
2: 别在湖边犯浑，听着没？
0: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呀？
2: 你赶紧回去啊，哥走了。

0: 都麻利点啊，小心雷爹回来骂娘。
1: 是，
2: 装备都整理好了吗？
3: 整理好了。
2: 再检查一遍啊。
3: 是。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怎么样，雷爹？什么情况？哎，
1: 这炮台啊，从来不养孬种，这下好了，临上战场了，临上战场了，把老子脸给丢光了。
3: 我的亲娘啊！
2: 党是团长就发火了，啊！上来就指着，指着俺师傅的鼻子说：“要当个反面典型，严肃处理他。”
1: 让人什么？你嚷什么？没开大会的，让人谁都知道了。
2: 雷爹，这到底啥意思啊？
3: 雷爹，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1: 对呀，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啊，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你说去。

0: 不光炮牌啊，七连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光了。好好想想吧，啊，这千里回来怎么跟他说？完了，说曹操，曹操到了。
1: 不是雷公，嗯，常熙可是你泡他的人，这事儿可得你来说。
2: 雷爹，我这一路啊，左眼皮一直跳着，
3: 回来就赶上这痢疾开拔了。装备整得怎么样了？
1: 咱们七连可不能落后啊。哎，不过这说来也奇怪啊，啊，为什么不坐船，改坐火车了？
4: 嗯，是为什么呀？嗯，
1: 出什么事儿了？
4: 不。没出事儿，连长，你那眼皮子跳跟咱部队开拔没关系，你那是封建迷信。你不是迷眼睛了吧？来来来，我帮你看看。
1: 说实话。嗯。
0: 那个，昨天晚上，王喜私自出军营。逃兵，然后给抓回来了，团长也知道了。这事闹大了，
3: 为什么当逃兵？
5: 连长，不是我黄长喜怕死，咱七连就没一个孬种。
6: 我是。
3: 是什么？
6: 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
5: 村里给我来信，说俺娘得了重病，村里头请大夫给俺娘看病。我寄回去的津贴也花完了，俺娘。安宁他就说他宁可出去讨饭吃，也不给政府添麻烦。我是真的怕呀，怕他真的去要饭。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想回去看一眼娘就回来，哪成想这就开拔了。连长，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7: 集合！集合
8: 了，集合了，
9: 连长，快快快，
10: 抓紧，快，快点，
9: 快点。
11: 我连长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不会是给常喜毙了吧？
1: 我哪知道？你说这常喜也是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大伙说的，非整这么一出？
12: 要说常喜是个孬种，说出大天儿去我也不信呢。别说常喜，咱整个的七连哪有孬种，哪儿白给的？
13: 哎，于从容，只有你能找团长求求情啊？
12: 对。就你能说，
3: 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常喜哥。
14: 师命，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11: 不知道吗？
14: 怎么着？你们七连出逃兵了？
11: 听谁说了？真能扯犊子！我们七连是全团的第一尖刀连，谁不知道？我们连。只出战斗英雄，就没出过逃兵。
15: 好啊，听说你们七连备战训练准备得很充分，咱是本事硬嘴硬，咱战场上比试比试啊。
11: 我们还真不敢跟你们连比，我们就怕你们输了又要死要活的。哎，
1: 主要咱不跟人家争第二，
3: 你们七连出了个逃兵都不嫌丢人，还担心我们？
11: 你看你身上

0: 磕碜，有劲没劲使啊！
1: 连长，他们说咱们连出了逃兵，
2: 你别说话了。刘德顺，我这刚走两天，带着你的人欺负上我的兵了是吗？
3: 谁欺负你的兵了？你们七连现在牛得很，那一个个骄傲的，我就是给他们上教育课。
2: 五连连长，什么时候七连的事儿，也轮着你管了。
3: 行了，懒得跟你斗嘴皮子了。白丽，送回去了，
2: 魂归故里了。
3: 这典礼没事吧？
2: 没事。
3: 那就行，咱都踏踏实实的，谁是狗熊，谁是英雄，谁是第一尖刀连，咱站场干啊。
2: 之前都是七连。
3: 得嘞，拭目以待。你刚才胡咧的是什么头顶啊？
1: 连长，
3: 疯了！
1: 长期咋样了？
3: 闭嘴！
2: 这事不用说了，团长自己会处理的。
4: 平志，向左转，操场集合。

0: 同志们，就在昨晚，咱们团的兵营里出现了一名逃兵。据我了解，这位同志远在家乡的老娘得了重病，政府分的地也荒废了，老娘在家没人照顾。这名同志担心老娘，未经允许擅离军营。同志们，共产党的队伍打天下，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像黄昌喜的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能够过上好日子。部队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一定会妥善的安排好他的母亲。
1: 黄昌喜，
2: 到。

0: 同志们，我就是那个逃兵。
1: 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团长今天没有毙了我，但我绝对不是一个逃手。我就留着这条命，在战场上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黄长喜会有行动来夺回我那份光荣。
2: 努力。
3: 是。
2: 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出发，秘密执行紧急作战任务。你们三营五连和七连是全团精锐中的精锐，善打攻坚，长于穿插。这次任务你们两个连作为尖刀连，将由团部直接指挥，配合全团行动。立即出发。
4: 是。

0: 同志们，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你们都先回去吧。切记，不要让战事议论，注意保密。
1: 是。
0: 吴千里，你留下。回家了，事情都办妥了。
1: 啊。 都处理好了。
0: 嗯，
1: 于从容在呢，你要不要去看看？
0: 啊，不了。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0: 我还真以为你能乖乖听一次话，滚回老家去。你小子谁给你的胆儿啊？郡长车都敢拦，
1: 我也不知道什么账。你就看他坐那车，应该是个当官的，我就给拦下来了。
0: 万林，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2: 是。
0: 那么哥就欢迎你，跟着。
3: 是吧？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就是怕要棉不够，一会儿也想着办法了。哦，咱们五连能不能拿下第一尖刀连？好，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1: 五连，
2: 那得是七连不在的情况下，
0: 咱组织球，谁输谁点烟呗。
1: 行啊。
3: 谁？
1: 我弟，吴万里，教连长。连长好。哎，看起来已经歪了，这号子大吧？不错。像白里一样。拿着。把你弟弄来了，你咋想的？我们老五家的觉悟高啊。 哎，借根烟啊，老李，走。
0: 你着急给我点烟是怎么着的？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送走了老大，带回来个老三。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 当过十死上伤亡率30%以上的恶仗，在一起太久了，久到用不着命令。牺牲从我开始是7连的口号，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指着别人为你牺牲的，在这里该被踹死。 欢迎加入七连，这是我的第二个家。推开这扇门。

0: 人家五连战前准备做的热火朝天的，七连这是干嘛呢？这次非要让五连给七连比下去是吗？连长，连那帮破玩意儿咱还不知道，一个个那都是花拳绣腿，这都是假把式，心里没底才那儿瞎比划，咱不用。 咱们心里头有底，咱一个个胸有成竹的。同意。来，给你介绍一下，雷公，炮排长，没人敢惹的老恶霸，七连最狡猾的老家伙。
1: 报告连长。
0: 七连就我一个老东西不假，但七连最狡猾的是您。任命，一排突击排长，最拿手的，扔破嘴皮子。
2: 连长，你又编排我了，
0: 眼珠子快粘枪上了。 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和马奶酒长大的青海人，跟这小子说话不愿意，一脚也踹不出个屁来。二排长，老肖，还是咱们七连汤路的。
3: 你好。
0: 剩下的，你靠本事自己去认识。加粉员。 还会离得更远，我口袋里装不下你，你归炮排了。要是这个人，你都能接触得好，那全世界的人，你都能戳。
4: 连长，这炮排可不缺人啊，再说我还没同意呢，这孩子谁啊？
0: 新兵五万里，我弟弟。
3: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5: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七连第677名战士。
0: 行了，散了，
5: 散了，散了，散了。
6: 过来吧，你搬那儿去。过来，搬枪子，快点。新来的指导员，别老叹气呀、啊，你就好歹过去看看呢，意思意思。
3: 来的是哪个？
0: 是营部那大高个儿，还是瘦的跟鸡崽子似的那个？
6: 不是，我跟人没说几句话，人打来了就一直闷头在那收拾自己的东西。
3: 你们都在这杵着干什么？
0: 把这新指导员自己撂里边不理。
6: 连长，
7: 对，
6: 那我们去跟你去的能是一回事吗？
0: 人看着怎么样？哪儿人啊？哪儿人不知道，但我感觉吧，感觉这人吧，不太好相处。行了行了，说归说啊，跟新来的指导员别犯拧了。
6: 那不能。
0: 兄弟们，自家兄弟啊，该锤锤，该。

0: 谁让你滚回来的？哎呦，
1: 你可真行啊你！啊，我蹬两百华里的车回来，没把我累死；嘴皮子磨破了，求团部让我回来，没把我累死。你倒好，回来承认没给我勒死。
2: 你这是被老何闺女赶回来的吧？
1: 净胡说！他们才受得了我。
2: 我啊，是被我闺女气回来的。
1: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 这四加四怎么能等于九呢？哎，
2: 我也想不明白啊，
1: 是不是？你说这团部怎么就能这么顺利的就让你回来了？哎，坐坐坐坐坐。哎，
2: 我呀，学你，
1: 学你不讲理呀！急中生智，我一想，这团部一步一步审批的话，咱齐连早就被调走了。所以啊，我起了个大早。
2: 一脚就蹬到政委的门口了，怎么样？这不回来了吗？哎，先不调查，门口那个怎么回事？
1: 那我们家乡土特产啊，小水猴。土特产？五千里啊，五千里！你可真行啊！不让你把你哥送去，你倒好，把你弟弟给接回来了，你怎么想的？哎，
2: 开会的时候团里有什么指示？
1: 只说了北上，其他的等通知。
2: 我在家从报纸上发现事态升级了，所以我猜测可能北上。但这次北上估计会是场硬仗。如果说我们马上投入作战的话，
1: 就外面那个挣钱方在哪儿，他能找得着？哎，
2: 这不挺好的吗？沙场里学做人，学活的同时又学死。 我给放在不好牌了，
1: 说靠后点儿，
2: 加公济私了。
1: 我检讨，
2: 你检讨个屁！
1: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这叫大义灭亲，你懂不懂？

0: 白手指头算啥呢？劳练杖是百里、千里、万里，白钱都是十。
1: 十。
0: 势力啊！他们家有没有武士力？
1: 他们家有没有武士力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这小子。 肯定是吃玉米杆长大的，
0: 是呀，长得够高的啊！

0: 五万里，你现在是七连的人，叫你五万里的时候，你得喊到。五万里，到。教教他，
1: 到。
0: 不管咋说呢，你小子好歹的，现在也算是七连的人了。我跟你说说炮牌，咱炮牌啊，一共三门迫击炮，四个手持掷弹筒。哎，你知道你哥为啥让你进炮牌吗？
2: 我哥说你是放炮仗。
0: 你哥那是瞎说。炮牌战损小，懂吗？就是死人少。你哥报战损的时候脸上有光，明白吧？而且你哥有个习惯，专门把新兵往炮牌扔，

0: 哎，到战场上甭着急立功，先想办法活得长点，活得长点才能长见识，活得长才能让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有胆魄。哎，
1: 你枪什么时候发呀？在哪儿领啊？
2: 没枪，没枪，
0: 炮牌没枪。
1: 你说点人话行不行啊？哎呀，
0: 东西耳朵南北听，
1: 听不懂，
0: 是不好听吧？啊，你记着啊，这不好听的话，能让你小子活得长，天天听好听的，就离死不远了。说说，从哪句话开始听不懂的？
1: 都听懂了，就是杀敌、发枪子儿、立大功嘛。再笑一个，哼哼哼，小子招苍蝇。
3: 哎，小苍蝇，
1: 哎，你逼小爷我现真身的啊！
4: 小战场见过许多，也本是出山虎，独自一。知道知道叫什么吗？这叫老子的儿子。
0: 癞蛤蟆自个儿毒不死自个儿，但是你这欠揍的样子，早晚得把自己坑死，你知道吗？
1: 你个老杂毛！
5: 就叫爷爷揍孙子。
6: 没事吧？
7: 初生牛犊不怕虎，
8: 这大鹏展翅很天地。
9: 连长老说我们不练，
10: 雷迪，嗯，这算练了吗？
0: 磨磨没坏处。
11: 这缺德的嘴又绷不住了。有戏不看，你看我干嘛？
12: 行啊，你活过来了，拿你弟当药引子续命，看来效果不错呀。
11: 不能这么说。哎，回去了，我跟我爹娘讲道理，最后发现是我没理。
13: 回去的时候我跪了，走的时候我也磕了。
11: 外边那小子是他们的心病，
12: 没毛病。党性和纪律性没有阻断你前进第一，外边那个是会唱戏还是会读书？
11: 半年戏班子，揍了师傅，烧了戏台，我爹那是过去鞠躬，连脑袋都磕到脚面上了，人才给领回来。
12: 你跟百里当年也是把保长家烧了，熬出来碰到雷爹才当了兵。哎，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上梁不正，他下梁也歪呀？
11: 我回答指导员的问题啊，不仅不识字，你跟他讲任何道理，只要不配合，一记大耳贴子上去，听不了三句话。保你找不着人。
12: 哎呀，人才呀，啊，真是气死雷老爹的人才。我说你们家这三兄弟不会跟雷老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14: 这战场上啊，
11: 保你命的不是枪，是过命的战友，战友生里来死里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拿真心拿命去交。
12: 哎，所以你这一路上是想
11: 多挨点揍。

0: 哟，小仔交上朋友了，打我！打我！啊！打我！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1: 关你屁事！放开我！
2: 激烈的，
1: 都在搞什么？
0: 谁先动的？我先。所有人都有，别搞谁先谁后的豪横把戏啊！全体都有，倚天禁闭，听见没有？倚天。
3: 哪儿时间？哪儿地方？
0: 盯着气窗，就当禁闭了。三个下四个轮流。婉玲，你先。
3: 你这么聪明，也是啊，新兵嘛。婉玲，来，你不是喜欢枪吧？看着哥。
4: 连长，你这属于闹着玩，抠眼珠子了。你这让他压完了，这手还要不要了？
5: 有点过分了啊！是我先挑的事儿，要罚罚我。
6: 学会了吗？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4: 是。
3: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4: 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这太不公平了，对待。
3: 把交我弟做人的人公平。你是连长，听你的。其他人都杵这儿干嘛？
7: 那什么，万林老弟，对不住，我这没抢的事儿，你看这闹成这样。
3: 我跟你说啊，小心那手指头这么压下去的话，这手指就不叫。
7: 万里大哥，万里大爷，我求求你了，长官。
8: 都是你闹的啊，都是你闹的。
9: 四个人可是最小的罚。

想的。看着，找准角度，按住弹尾，飞弹完成，试试。找准角度。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7: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吗？因为你离开家了，从小你在闹的都没离家超过50里。过来。

你知道你自己现在看的是什么吗？这是你的家，你的国家，所以你又没离开家。

0: 老传统，提连新兵入连仪式现在开始。新兵万里。
1: 喊到。
2: 到。
0: 出列。

0: 知道帮七连有多少人吗？不知道。
1: 新兵武安里，我们七连共有六百七十六名战士，其中有五百一十一名战士牺牲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今天起，我们七连共有战士677名。七连的番号。 从抗日战争起，几经改变，但是不变的是钢七连的魂。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
0: 王林，
1: 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71名战士用血肉换回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
0: 是，
1: 明白吗？
0: 明白。 现在进行受枪仪式，新兵武安林，
2: 到。
0: 授予你38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接枪！七连，欢迎第677名战士。

0: 大春，大春，
1: 啊！
2: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吗？你，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是胡辣汤喝最美的。
3: 你想喝胡辣汤了？
1: 啊！
3: 找你排长要我。
1: 俺排长早上请俺吃饺子。
4: 那你就是饿着不开。
1: 那不，那不饿能给俺吃。哎。

0: 徐然呐，过山东的时候，老乡送过来的。这些啊是余叔来的，来分一份。
1: 我们连长说了，让青年呀见识见识苏杭酱豆腐。来。
2: 哟，五连的同志来了。
0: 哎，小严。哎，
3: 这个是我们连长从家乡带的鱼竿，你给兄弟们分分啊。
0: 来，好好好。
4: 哎，指导员啊。咱亏了呀！
5: 对
3: 啊，哪亏了？对呀，
4: 酱豆腐换鱼竿，咱们亏了吗？
5: 是
2: 豆子，
6: 豆子，那不存心了吗？
3: 别胡说啊，都是自己兄弟，
4: 是不是啊？
6: 存心了吧？
4: 存心的，存心的，
6: 存心的。
7: 吃饭堵住你们两个嘴啊！啊，有本事拿着鱼竿换一个满汉全席回来。
8: 齐连长，团长那边要开会了，走啊，一起去。嗯，
9: 我知道了，我马上去。
3: 来，我先跟他们去。嗯，
9: 好，
3: 走吧，
9: 那走，
3: 走。
2: 吃饭还得拿着枪，魔怔。
7: 喜欢就让他抱了。
10: 老万，嘿，这枪啊没子弹，他就是根烧火棍。你光那么摸就能给他摸响了啊？啊，你光摸他就能给他摸的射出子弹来啊？
4: 子弹哪儿领啊？
2: 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
7: 徐村长，你多大了？
11: 哎呦，连子弹了！你怎么累了？那小李今天那岁数是吧？啊，哎，文丽，你今天不打岁数了啊？
12: 大哥，子弹在哪里？
7: 连队里没你哥，叫连长。子弹过段时间再发你，这是规矩。
4: 怎么还有这规矩？
12: 万林，你着什么急啊？我刚当兵那会儿，等半年多呢。
9: 于松龙当了班长，还没带过新人吧？我把万里放于松龙那班吧。
7: 没问题。嗯。老万林。
4: 嗯。
7: 把枪啊放在旁边，歇会儿啊。咱炮排不用这个。来，
9: 行，
7: 把炮弹箱子打开。
9: 来，好，
7: 哎，
4: 长长见识啊！
7: 这些炮弹都认识吗？60，迫击炮弹。香瓜手雷。89式手炮弹。都记住了吗？
9: 嗯，
7: 这些炮弹以后一个都不许碰。
4: 那都你拿给我看干嘛呀？
7: 让你记着，离这些炮弹远点。你不是喜欢枪吗？你天天捧着枪就行了。
4: 我偏不
7: 碰。
4: 大长脸，
7: 我跟你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你这样，而且把炮弹给装反了，报销了我一个班的兵。
4: 梦见，
7: 嗯，
4: 你打一喷嚏，我都能扔出6个炮仗来，点着的。
10: 老李，你是没见过爆炸，
4: 不碰就不碰。

0: 站起来。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在七连的队伍里边，全团的人都能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七连的兵。你不会跑，不会走，不会站，也不会坐。你会的，都是你自己认为你会的。于总长，
1: 到。
0: 停车之后，无论是驻军还是开战，让他给我变个样子。
1: 是。
0: 至少看起来得像个七连的兵。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大长脸，我告诉你，我下车的时候不仅像个兵，更像是七连的兵。
3: 俩仨月的

0: 小狐狸，你跟人家玩聊斋，
1: 你又钻老雷公那套里了吧？啊？什么叫像啊？那得是是。
2: 袁里，别打听啊，老雷头坏得很。

0: 个啥？再爬一遍。
1: 还来？
2: 对，再来一次。
1: 这都爬了百八十遍了都。这我可都快把这地板磨出一窟窿了都。不爬了。
2: 你那个腚啊撅得比脑袋都高，跟弄狗刨似的啊。到了战场上，那敌人先打你那屁股。回去吧。
1: 这不是兜里没子弹吗？没
0: 有子弹就不撅腚了啊。
1: 您借我几颗子弹，我再爬十个来回。
3: 借啊？这能借吗？啊，我借你脑袋试试，然后再还给你，行吗？啊，
0: 出去。
1: 排长，这咱这车都快到停靠站了都。这样，您发我几颗子弹，你发我几颗子弹，我保证好好爬。你让我怎么爬，爬多少遍都行。
3: 这是你说的
1: 啊？我说的。
3: 我给你几颗子弹，让你咋爬都成。
1: 成。
3: 以后听话。
1: 孙子不听话。
3: 我让你干啥你干啥。
1: 让杀猪绝不宰鸡。
3: 都听见了啊？
4: 听见了。
3: 这是你亲口说的啊，让杀猪绝不宰鸡，对不对？
1: 对。
3: 行，这老爷们说话得算话啊。新兵五万里，
1: 到。
3: 现在授予你一袋子弹，装在兜里边，在这儿练习匍匐前进十次。
1: 是。
5: 都给我。
1: 别瞎叫，我现在也有子弹了。
3: 快爬去，快点！
5: 德里，你可得好好表现，你知道吗？雷公这是喜欢你。
3: 赶紧的，把子弹装兜里边，赶紧。
1: 子弹头呢？
3: 头？
1: 啊？
6: 训练弹都没有头。
3: 快去，爬去！
4: 快爬！
1: 你们这群王八偷了祖坟的，这我媳妇儿是不是？
3: 给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7: 我们必须临时停车，领取一批物资。可我算了一下，可能会错过任务规定的到达时间。哎，老钱，这火车速度还能不能再快点？
5: 已经是最快了，咱们不能等到下一个停靠站再领了。
7: 按现在的速度，肯定来不及。
3: 老小伙儿，喜欢枪，知道这叫什么枪吗？这叫38式步枪。我告诉你啊，喜欢枪就得会玩枪，填弹。瞄准，怎么瞄？叫3点1线。啥叫3点1线？
8: 穿孔、准星、目标，
3: 这三点连成一线，保证开枪。记住了吗？

0: 田旦、姚准，三点一线。
1: 小伙子，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2: 现在下达作战命令。鉴于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为了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兵团入朝作战，在长津湖地区出其不意，打击美陆战一师和步兵七师，割裂敌东西的联系，让敌人从何而来，再从何而退，从而扭转整个朝鲜战局。明天我们的火车将到达边境，你们的队伍呢，要化整为零，沿狼林山脉南下，抵达长津湖，在靠近长津湖东侧新兴里1100高地进行集结，等待总攻的命令。你们最晚要在20天之内到达任务地点。
3: 20天？
2: 是。这地图过了江再给大家补发，还有敌情通报，通讯员正在各节车厢给大家发放。
4: 团长，这次我们也是穿插到敌后再分割包围敌人吗？
2: 是。
5: 那么战场是以什么地形为主？
2: 山地高原。
6: 高原？
4: 高。
2: 经我们研究决定，重炮跟着火车一并送回。
7: 这次担任执行穿插任务的第一尖刀连是五连。
8: 五连？
4: 五连？
7: 对，3营7连作为第二尖刀连。
9: 弟兄，
8: 为什么？
7: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7连作为第一尖刀连，我们这次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5连。
2: 7连刚重建，新兵多。临开车之前，不是还给你们特批了一个吗？
4: 团长放心，我们7连一定执行好这次任务。
8: 我们5连没废话，保证完成任务。
7: 好，在我们团，甚至在我们师，执行穿插任务方面，只有你们两个连队是最优秀的。这次5连和7连先于我们主力部队插入敌人的大后方。
10: 切记，时间紧，任务重，
7: 我们在前面，你们在敌人的身后，我们前后夹击，合力消灭敌人。
2: 我再提醒5连、7连，在总攻命令下达之前，不可以恋战，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隐蔽。
11: 是。
12: 从8月份，美国佬的飞机又多次轰炸咱东北，还臭不要脸的说是什么误炸之类的鬼话。这从8月到现在都2月了，2-3天一轮。
13: 外地里有军队？
12: 不知道。你看那大烟柱，那是咱们一中转站。现在看来。
14: 得改道了，
15: 咱这后续补给怕是来不了了。
13: 什么补给啊？几两口粮，几件面衣。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14: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7: 打仗就是打补给。
16: 政委。
7: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你们的重点就是要防寒保暖。
16: 是是。
14: 老魏，这要是跟美国鬼子打，咱的胜算更大呀，毕竟咱背靠大后方，那运点啥不比美国鬼子近呢？

0: 是啊，我们的大后方确实比他们近。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纸老虎，对吧？但是我告诉你，飞机可不是纸飞机啊。从他们在日本东京的基地飞1000多公里到新义州，也就一顿饭的功夫。
1: 那上一个美械部队不也让咱们干台湾去了吗？
0: 哼，
1: 是啊。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敌。立刻回去，命令所有战士下车拿补给，时间有限，动作要快。
2: 是。迅速下车，掠取物资。是。

0: 穿这个也不扛冻啊。行了，有就不错了。怎么着，要不给我们五连七连云点儿？哎呀，不
1: 够分，一个连就20套，5-6个人匀一套，要闹得不要屁股了。
0: 行了，前面的部队都是轻装连，这他们都不要，
1: 领的比咱们还少。冷不怕，淮海还打到了腊月呢。我愁的是 Round
2: 带大家伙。穿插盖马高原，几千斤的炮怎么着？你们三连扛，<笑>是不是老七？反正七连不是穿就是插，每次都得跑在所有人前头，在敌人屁股后面等着，别说炮兵，共性儿传消息往返都没可能。问我，走。
3: 行了，兄弟，连再拉就跟雷电一样长了。
4: 好吧，这次第二尖刀连的事儿，你是不是提前知道？
1: 哎，你手中我来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2: 早知道拿万里这小子特批入伍这事儿来堵我的嘴，我就算给他捆树上，也不能让他跟着我来啊。

0: 你干啥呢你？说你呢！你在车厢待着知道吧？不许随便下车知道吧？你说你一个人在战壕里乱跑，一战壕的人都挨炸，你知道不？
1: 你管得着吗你？一边凉快去！
0: 哎，你站住！站住！哎，
1: 前辈，你没事吧？
0: 不管他是哪个连的。
1: 前辈，这小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哟，前辈，您这手哪场仗打没的？锦州，给您，抱歉啊，抱歉，双倍抱歉。
2: 别勒他了，勒死了！
0: 没事儿，这我弟，我们哥俩好着呢。
1: 亲兄弟，
0: 亲兄弟，
1: 亲兄弟，
0: 啊，那没事儿，那没事儿。 说正事儿呢，你们这是要过江啊？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这不过江也不顶事儿啊，我们这是东北，天寒地冻的，这没棉衣裳，这不冻死了吗？这个，
1: 这不就是棉衣吗？
0: 对呀，这还不顶蚊帐呢。
1: 啊。

0: 这儿，我们部队刚领完物资，等我们上车后就会统一安排换上了。新兵不懂纪律，给您添麻烦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那没事没事，臭小子，赶紧给我先滚回车上去，一会儿关禁闭。
0: 滚！
2: 哎，你还没完了！
1: 实在不好意思，抱歉，
0: 抱歉。

0: 你说这美国人跟咱长得不是一个样，倒是好认啊。可是你说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友军，还有这个南朝鲜的这个敌军，跟咱长得都一个样，怎么认吗？这是
1: 说死吧？
2: 这不就给你发了个图吗？让你看看有啥不一样的。
3: 你看出区别来吗？
2: 衣服不一样吗？
3: 说错电话了，
4: 这你
3: 反正我也学不来，叽里呱啦的也听不懂。
2: 汉斯阿普，
5: 不让你下车，不让你下车，你就非得下车。你真拿自己当普通老百姓了？啊！你现在是个兵，你是第九兵团的兵，你知不知道？
6: 对了，
0: 樊丽呀，
6: 这个当兵啊，就得听命令。嘛叫听命令呢？就得听话呀，知道吗？啊！
7: 你喜欢是像是像个兵，像个兵什么意思啊？那就不是个兵，是不是小万里？
8: 我没招你们啊，再惹我，让你们都好好听听令。
7: 哟，这鱼子不大，脾气不小哎。
5: 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要掏你那个烧火棍了是不是？
9: 臭小子！
10: 连长，
9: 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敢动这个，我毙了你！
10: 然后等仗打完了，我再毙了我自己，让我们爹娘都伤心死，这样你就开心了吧？
8: 我要回家，我想爹娘，想大哥。
10: 一起想，想想我们对他们有多不好。
11: 差不多就可以了，这还是个孩子呢。
10: 这是我家事儿，
11: 这是部队。
10: 连部会议，排长都过来。
11: 你小子怎么敢偷他的哨呢？
8: 开你会去。
11: 不是，你这小子。
10: 来，雷霆，开会，走。
11: 事儿啊，
10: 这回过了。
12: 团部命令，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13: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14: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12: 对，车一停，3分钟时间列队，然后咱们和五连立即出发。
15: 那咱们就赶在下车前，直接就按穿插任务的队形排列好。咱们下了车，用不了几分钟，直接就能出发呀、啊。
12: 不需要了。这次五连是第一尖刀连，咱们第二。
16: 不，什第二尖刀连？
12: 这不挺好的吗？都看过戏吧？
9: 连万里那臭小子都知道，啥叫压台的送客戏？
12: 那好戏不都得排在后边吗？ 而且第一次出国作战。那谁不得把大招留在后边啊？啊，这精锐的，不得往后稍稍啊？
16: 连长，时间太紧了，而且咱们连还有个新入伍的呢。
12: 吴万里，和那两个冻出肺炎的一起回去。雷电，
14: 啊，
12: 不用给他留位置了。
14: 万里回去？不是，这万里谁的兵啊？啊，
13: 就是，我也不同意。新兵的去留不能连长一个人做决定，连队内决策要民主，咱们六个人举手表决。
9: 他死了没啥，可那臭小子会连累咱们一整个连的。
14: 不是这个时候回去丢人呢？我跟你说啊，我这炮牌啊，自重。

0: 对吧？东西也多，打不了仗，帮着搬个东西也行啊。
1: 还有啊，连长，咱咋跟其他战士们说呀？啊，告诉大伙，这次咱不是第一尖刀连，是第二尖刀连，新兵五万连还被遣返回延吉。
2: 是，
1: 反正我说不出口啊。
3: 这小子留着还有用啊，
4: 留着，下来给各班带回去。
5: 敌情通报给我。

0: 我说五千里，五千里，你拿万里撒什么闲话啊？
1: 上次团部开会，
0: 团长表扬了五连的会长作风，没提咱们，怎么着？你还拉着咱七连练蹲起一宿不让睡觉啊？
2: 那怎么了？作风建设的好，才能出成果。
0: 行了，第二就第二吧。站在团部的角度上考虑，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两个不在七连，我转业你探亲，对吧？再说了，五连人家也应该有。
2: 二师傅他五连候补惯了，反倒这些战役下来，他老兵活着的更多，连长也更有经验。
0: 我告诉你，千里，你这狗屁话在我面前说说就完了，别上外面散。你什么样，咱们七连就什么样。你有什么缺点，咱七连就会放大这个缺点。怎么着？团长不信任你这个新连长，你就信任五万里那个新兵了？还在车厢里集训，你还说他怎么样了？
2: 我不知道五万里，但我知道七连，他们喜欢他，但是也太过于喜欢他了。关心则乱。
0: 五千里啊，五千里啊！哦，合着让他交朋友的是你，现在朋友们过于喜欢他，受牵连的也是你啊！你仔细想想，你和百里懂点人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五万里那么大岁数？说你什么好？
3: 就是他，就是那间车厢。
4: 等一下，
5: 等一下，
6: 等一下。
7: 不是为了骑在别人头上，而是为了我们不被别人骑在头上。记住他们，
8: 谢谢小弟们，
7: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人。

0: 所有人换上新领的棉衣，摘下所有身份标志，统一上交。
1: 抓紧石头啊！
2: 五万里，
1: 到。
2: 排长命令，在行军过程中，你必须跟在我身后。在我的批准下，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排长身后。离开炮排，必须向我报告。听到没有？
1: 知道了。
2: 重复一遍。
1: 跟着你，离开炮排打报告。
2: 好。
3: 来啊，陈吗？这人呢，还是知道陈好。

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0: 备用棉服怎么可能多出来这么多？
1: 能穿的都穿上了，带着走吗？
2: 多出来的迎接五连，现在就送。
3: 是，
2: 咱们七连，别的连都撞上。
4: 六张，
5: 老爷，咱都第二间到了，还把装备都给他们，不合适吧？这
6: 有什么不合适啊？人这回是第一间到连，听连长的啊。
5: 知道了，
0: 老小子。
2: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7: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0: 收拾！
1: 提镰刀，把尖刀镰的狠劲儿给我拿出来！
2: 是，
3: 武林到，
4: 给第二尖刀镰的同志们打个样，好不好？

直到许久我才明白，我在火车车厢里完成了一个新兵入伍的基本训练。下火车的那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悄悄渡过一条窄窄的街江，来到了朝鲜这个陌生的国度。满目疮痍的战争景象和彻骨的寒冷，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而接下来遭遇的狂轰滥炸，更是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那时动不动就吵着要回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投身其中的竟然是一场注定要惊天动地的伟大战争。

0: 哎，万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1: 你还真是连闯击都得学啊！万里，你在队列之中，这就是一队伍。你听，听大家的声音。
2: 这就对了，光听自己的，人就不用长耳朵了，啊！咱们这去哪儿啊？不是说去安营扎寨的地方吗？
3: 跟上，跟上！
2: 急行军前进，急行军前进，走！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到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小万里啊！

0: 船长，等我半天了，敌机应该飞不回来，出发吧。
1: 连长，
2: 万里丢了。
3: 什么？
2: 丢了？
3: 撒尿去了吧？
2: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4: 不批准，原地待命。
3: 原地待命啊！刚才那阵势你也看着了，土都被炸松了，火在水里烧。别说万里，打了这十几年的仗，咱俩谁见过这个？
4: 刚才是发现咱们过江了吗？
3: 不能吧，如果不是眼斜看准头，应该是奔桥去的。
4: 这都没发现咱们，就这种级别的轰炸。不过往好里想吧，起码炸这么一轮，比下火车的时候暖和多了。
3: 哎，刚才那十分钟是万里这辈子的噩梦。行了，别较劲了，我去找。
4: 好吧，不用去。
3: 啊，
4: 一会儿我睡集合哨，自己滚回来。
3: 不，你说你这人，你得教他学会了听吹哨命令啊！你不教他，他哪懂？
4: 那找他也不用你去啊。
0: 李团长，
4: 到，你的兵，找回来。估计在哪个树林里正尿裤子呢。去，
2: 是，
4: 快点啊！
2: 是。
3: 你俩就这脾气，又臭又硬。

放下！这你敢动？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炸死过想要拆弹药粉的工兵。美国佬可阴了，就这地雷都能从天上往下砸。当时飞机投弹的时候，由于引信没来得及制动，就变成这种落在树上的定时炸弹，一下就能把人炸成筛子。你还敢动？小心点啊！这周围肯定不止这一个。哎，别看了，赶紧跟我归队，走啊，走，快点，不对。

0: 他尿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1: 让雷电去，你给他找条陈锅。
2: 哎，拉了还是尿了？
1: 哎呀，行了，雷电，你别问了。这么着。

0: 这人太多，你找林子里面没人的地儿给他换一趟，然后注意隐蔽，换完带回来
1: 啊。
2: 哎，这大冷天的，除了要保住小命，还得保住小命根子。小万里，
3: 别叫我小子，
2: 我没说你，我说的是小万里。
3: 走啊，走啊。
2: 这么大一摊呢。
4: 哎，少说几句吧。
0: 就你话多。
5: 什么天气？这么早就下雪？
6: 万里，我刚就在你旁边。
3: 啊？
6: 我是说，就刚才爆炸的时候，你干啥跑那么远找连长去啊？那当时我还有雷爹，不都在你旁边吗？怪我，我是你班长。你干嘛？
7: 我知道，你比我厉害，你是我班长啊。
6: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说，你看啊，我怕水，对吧？我就去学游泳。那你要是怕爆炸，你就
7: 不怕爆炸。我刚才就是尿憋久了，跑太快没来得及尿。
6: 行行行，你不怕爆炸，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你上了战场，你也能学会那投弹杀敌什么的，对吧？然后你又怎么说呢？反正你在七连，万里，我跟你说啊，你在七连，七连就不是依靠某一个人，七连是依靠每一个人，你懂不？
7: 是是是是是，你们都是水泊梁山，都是好汉，就我一个人抱了杆空枪，啊！
6: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咋说呢？就是说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然后咱们就互相依靠，然后，哎，怎么说呢？算了，我也不知道咋说，不跟你说，到时候问问指导员咋说吧。
7: 于同志，
6: 啊，
7: 这光着呢。
6: 我忘了，我忘了。哎，行了行了，给你，别磨叽。哎，好了没？
3: 别催，
6: 快点，磨磨唧唧的，快点，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哎，我给你拿着。哎，行，

0: 连长，连长，指导员，现在这伪军轰炸太猛烈了，团长提醒你们加快速度，隐蔽行军，快速通过狼林山脉。
1: 哎，老冯，看看那通讯员没？他的岁数应该跟咱小班里岁数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呀。
1: 你说咱小班里啥时候能像他似的那么干练呢？
2: 测练测练都行了，油苗不凑杂，你还别说那小通讯员了。你看看咱妈了，那陈仓有时枪有时跑，哎，他都猜不上人，为嘛呢？敬业呢。
0: 有道理啊。你在这待着，我过去清点一下人说。哎。

0: 这是指北针和地图。
1: 明白了，保重。连长，地图。
2: 指北针。
0: 这黄豆不能喂马吃。
3: 同志，回头你教我骑骑它。
2: 这么小气，这都不让骑。
4: 连长，20天，180公里的高原山路，
1: 还是直线距离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4: 咱尖刀连兜着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1: 咱麒麟打过不难的仗吗？
4: 那倒是啊。哎，连长，你说就隔着一条巷，怎么这么冷啊？
1: 对呀、啊，早知道发扬什么风格呀？哎，要不然咱现在给5连的棉衣要回来吧，咱一人能套2件了。
4: 哎，别，都怪我，都怪我，行了吧？哎，这白天行军啊，全程敌机给咱们打散了，又没有推独轮车的老乡，只能拖着他了。
1: 行了，油也轮不到咱们尖刀连。
4: 是啊。
5: 报告。
6: 连长，指导员，全连没有人员伤亡，武器装备完好。
4: 连长，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1: 七连集合。
7: 反部命令我们迅速赶到指定作战地点。这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刚才飞机轰炸的威力大家都见识到了吧？现在我们要白天行军。所以大家把棉衣反穿，隐蔽行军。
8: 是。

0: 停不呢？
1: 游击队，全部趴下！
2: 趴下！有人！

0: 连长，是咱们的补给车，
1: 全速推进，不准耽搁。
2: 怎么样？
0: 看样子伤得挺重啊，要不要找个腿快的，包个给后面的人来？
2: 免疫。
3: 啊！

路过了，慢点走啊。

0: 停止前进！红展，你怎么样？连长，五连的衣服，他们应该刚经过，就在我们前面。
1: 卫生员，快！

0: 连长，路过了，路过了，到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到点走啊，怎么办？
1: 所有队友，跟我继续进行军，快！我担心你们行军路人没吃了。你这么大个人。 就知道保家卫国了。
2: 你说什么呀？
1: 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

0: 我这就算保家卫国了，
1: 哥。
2: 你现在做的事儿，就是保家卫国。走吧。

0: 自从国疆被轰炸以后，我们只是在兴军，真正打仗的是后勤。是啊，跟天上的飞机打，跟天气打，还得跟时间打呢。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这同志们的情绪不行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俩的情绪也不行，同志们的情绪能行吗？哎，你是指导员，这肚子里装的墨水比我们都多，你想想办法。
2: 怎么着？
1: 肚子里的墨水多，能当饭吃是吧？那行，等这场仗打完，我把我留的那些旧报纸一张一张都让你吃了，撑死你！
0: 只要能完成任务。
1: 别说那些报纸给我吃了，我给你登台唱出大戏都行。你说的啊，一言为定，你可别后悔啊！哎哎哎，同志们，我跟连长商量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啊，连长给他们唱大戏，愿不愿意听啊？
3: 愿意！
4: 来一个吧，连长！
1: 连长，来一个！
4: 来一个！
1: 来一个！
4: 连长！
5: 只要完成任务，到时候你们想听什么，
4: 我就给你们唱什么。
6: 好，
5: 好，
4: 起立。
5: 到。
4: 家园在我身后，
7: 敌人在我眼前，
5: 敌人在我眼前，
4: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加速前进，炮声。

哎，万里，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这个叫三三制队形，最前面的是任命哥的一排，然后是长贵哥的二排，大根哥的三排，然后才是咱炮排，每个班三个人一个。

0: 战斗小组。指导员说这样机动性很强，知道吗？
1: 哎呀，行了班长，我都听腻了，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0: 这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你又没参加过新兵训练，你得知道呀。
2: 你说咱们连谁最能打仗？
0: 啥是最能打仗？你啥意思？
2: 谁杀的敌人最多？
0: 没人记这个。来，啊！
2: 你第一次杀敌的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头子？什么感觉？你不说我大哥死的时候，咱七连也死了很多人吗？是我二哥，不是，咱们连长和指导员重建的。那咱们连其他新兵还有没有跟我一样没打过仗？
0: 咱们七连所谓的新兵，那都是原部队被打散的老兵，都是指导员还有连长精挑细选的。阿林，我们现在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到达，这黑天白天一睁眼就七八十里地呢，就天上有飞机这会儿能眯瞪一会儿。你换我悟，你眯一会儿。
2: 我睡不着。
0: 哎，也是，昨儿你眯着了，都是人平和哥帮你放的哨。
3: 你别说，这闷罐子还挺仗义。
2: 都说了我行，我可以。每回我睡着，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没人喊我。
0: 说你可没良心，人家平和哥帮你放哨，你还说人家？哎，班长啊，咱们不是来打仗的吗？怎么就在这山里嗷嗷的走了？
2: 你也不能让我回去跟小山子他们讲，我出来一趟，一枪没开，一仗没打，一个敌人没干，是不是？
4: 哎，干嘛？万里，我孝敬你。

0: 你吃吧。咬不动。你不睡我睡。
1: 今天已经是跟丢五连的第三天了。
2: 是啊，那能怎么办呢？
3: 美军的侦察机白天侦察的越来越密切，
4: 我们犯下困难是那么长时间，
3: 我担心明天白天我们连五连的脚印都跟不上。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不太对劲。
1: 前面这座山，又是地图上没有的。
2: 是啊。我说我的大连长，
3: 这以前六六顺的第二尖刀连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走错路啊。哎，这头一次当老二的感受可以吧？知道当老二不容易，苦和难了吧？
1: 什么苦什么难的呀，他不用怀疑，是因为咱们从来就没有走错过道。
4: 敬给林子，
1: 按穿插任务对象，以防万一。通讯员的情报里不是说了吗，在这一带有可能遇到敌军的散兵游勇。
3: 哎，连长，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在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
2: 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减员。
4: 所以啊，宁可累一点咱也不能停，这冰天雪地的听起来更危险。
2: 哎，是啊，你说呀，
3: 这都是林子，也找不着一个山洞，要不然弄点柴火打个热水，哎，站上泡泡脚也好。
4: 哎呀，这听你光听你说，我就觉得暖和了，
3: 是不是？

0: 我看这美国佬的飞机应该是走了，暂时不会回来。司令，
1: 眼睛怎么了？我看看。
0: 哎呀，没事，看什么看？天天看也看不够啊！
1: 哎呀，看
0: 行了，别磨叽了，趁着上面消停，赶紧叫着战士们去弄点吃的吧，咱不能坐吃山空。
1: 赶紧，赶紧，赶紧！

0: 报告连长，今天找石小队到我们班了，
1: 绝地反光，你自己把眼睛保护好。好，
2: 是。
1: 老肖，哎，你带着炮排去。
3: 放心吧，连长。嗯，
1: 走。
3: 走。
1: 咱不言传啊。
0: 知道了。
1: 哎呀，这会儿能喝酒喝就好了。啊？你可拉倒吧，连个菜都没有，好吵。 现在就想吃饺子，第三喜欢吃的是饺子，那第二呢？啊，第二喜欢吃酸菜。你猜我最喜欢吃啥玩意儿？
3: 啥玩意儿？
1: 酸菜馅饺子。哈哈。
3: 嗯，饺子，嗯，鸡蛋，鸡蛋，嗯，我去。

0: 我想清楚了啊，既然这枪已经给你配了，现在也到战场了，该给你发子弹了。真的？真的。但是啊，你必须遵守我祁连的规章制度，没有我的指令，不许开枪。
1: 明白，二哥。
0: 啊，连长，
1: 明白，连长。
0: 上哪领啊？
1: 去，让你任命哥。领一个奇数的子弹，哎，就80发啊！一发不准给我丢，敢给我丢一发，我给你这猴腿打折了。
2: 放心吧，我保证一发丢不了，我抱着他睡觉吃饭。我们家那个冬天比这儿冷，那雪都这么厚，下完雪，让人推都推不动。
3: 我们家哪儿这么喝水吗？冬天，怎么喝？这冰壶里边泡大冰，泡
2: 什么？干啥玩意儿呢？你能不能别那么瞅我？那我瞅不好意思了。
4: 二哥说了，让我过来找你领子弹。
3: 什么玩意儿？
4: 子弹！
3: 哎，任明，没听人孩子说吗？连长的命令，赶紧给人家。
4: 就是，
3: 没有。
4: 我二哥连长命令你，快点，你放哪儿？
3: 给我！你要是保证这80发子弹能给我整死100个美国兵，我就给你。
4: 多少？
3: 120个美国兵。
4: 没问题。平衡，平衡。
3: 嗯，
4: 你给我作证。
3: 万林，你任明哥说的对，见着美国鬼子就往死里打就对了。
4: 啊啊，一定。

0: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
1: 怎么办？
2: 走，咱们继续行军。
3: 继续行军，快！

0: 好像是五连的手套，这是停靠站扔上来的，我认得。
1: 我亲手分给他们的。连长，有尸体啊！还有吕大印儿。
0: 李广，让人下去看看有没有五连的人。
1: 于从容，常喜，
2: 到下去。
0: 别，让于从容休息，让武万里去，什么？
1: 万里，常喜，快点下去看看。
3: 是。
0: 啊！
1: 快呀！
0: 快点！哎，连长，这不太合适吧？他也是个新兵。 这会儿锻炼他早了点吧。
2: 有什么早的？他要想过这个难关，你就得给他找个更难的。那之前那难关就不算难的了。
0: 不对吗，我的指导员？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那最难的关。看着点儿。

0: 快下来，
1: 快点，快点，快！
0: 走，迅速撤离，走！
2: 是是是。是
1: 哎，没事吧？起来，起来！你吓尿裤子没有？

0: 万莲，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1: 雷爹啊，可惜呢，就四颗子弹，不多呀。
0: 你小子还不知足，有四颗就不错了。行，好，

0: 连长，你看，翻过这座山，如果能找到山洞，我们就能生火，
1: 给同志们泡泡脚吧。
2: 加把劲儿！哎，五连的人啊！
3: 人命！
4: 连长，石小渊，连长，石小渊，五连的。
2: 秦连长，我们五连不少战士的脚都冻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3: 在哪儿呢？
2: 在山上那头。
3: 带路。
2: 是。

0: 我们的人马欺人的来了，
1: 老王，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2: 肥战到前沿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
1: 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3: 你们的人歇着，我们连的人去找同学。
1: 不行。
3: 你们一刻也别耽搁，继续行军。对了，有没有伤员病员留下来给我，剩下的赶紧走。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冻到走不动了，就想着找着这个避光的地方，可以生个火，泡脚驱寒。
3: 不能说话，我也这么想，想迷路了。
1: 看看这一个个的，啊，汤碗就肿得喘不上气了。山上比地下更冷啊。一共伤了多少人？
3: 27人，
1: 全都交代在这儿了。我得提着脑袋去见团长。五连现在更需要你们七连。
3: 所以别耽搁了，一班长，干粮，上！快点儿！不用，你们自己得留着吃啊！
2: 快点儿！齐连长，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说一定要把能给的都给你们，
1: 保证你们的战斗力。
2: 拿，快点，齐连长，拿上。
3: 拿上，快！对了，还没上山，在下面躲天上苍蝇的时候，我们差点被美军巡逻小队发现。我们也遇到了，你们是怎么捡回的？
1: 接应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掩盖了。
3: 我们在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队人民军的士兵，应该就是他们了。
1: 你们记着啊，最容易冻伤的，就是手指和耳朵，绑腿都摘下来绑手上，啊，绳子把袖口裤管都扎紧，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脱鞋，还有，干粮先紧着机枪手，因为太冷太饿的话，影响他们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如果爬山太滑的话，我先生绑绳子，啊。
3: 团长，都准备完毕了，随时能出发。
2: 走吧，体连，继续行军。

0: 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啊，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大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得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握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

0: 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壁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

0: 八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

0: 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
1: 用的好了，放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两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 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输出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 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的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 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热剂，让安全更有保障。利沃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
2: 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输出上。 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 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 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烼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
1: 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杨紫苏热泉。

0: 牛奶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1: 杨子夫的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2: 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连长，你看，这是天然屏障，美军发现不了我们，我建议休息一下。
2: 我担心五连啊，
3: 我也担心。但同志们已经急行军好几天了，身体快扛不住了。行。
4: 原地休息，从一排一班开始，每小时轮番警戒。
5: 是。是

0: 好不容易纳的鞋垫，哎呀，过鸿桥的时候全湿了。哎呀，这鬼天是真冷，哎，咋这么多天了，哎，也不见热乎了。哎，谁还没拿着鞋垫？
1: 我，
0: 去上。 干了。

了。

0: 我再给你捂捂啊！
1: 我自己捂。
0: 去！哎呦娘哎，还是冰啊！
1: 我跟你们讲，就咱排长，迷宫这大厂里，在我们村子里，把媒婆家门槛都塌烂了都讨不到老婆。
2: 反正排里也就你敢这么说。
3: 我跟人说啊，咱排长，别看他脸这么长，没当兵之前，那也是一个英俊的小生。
1: 就他，
3: 你说呢？干什么去？啊？
1: 这玩意儿哥，
2: 这孩子管不住。
1: 哎，恁俩说，排长俊不俊？

0: 哎，看，
1: 咦，这不萧婉丽吗？咱给俺们唱一段呗，大家伙都要停了，对不对？哎，
2: 唱一个，唱一个，
1: 把嘴闭上，小心我揍你！
0: 走啊，走啊！哎，我跟他们说，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门框车上还敢跟他拍张脚本嘞，拦都拦不住啊！
2: 大柱，别聊了。
3: 贼，拿我们搞的，有种出来干！
4: 二哥，叫连长，
3: 连长，这是他们。哎，
4: 我啥时候能开一下？这子弹发了好几天了都。
3: 咱们入巢是隐蔽行动，除非真打起来，否则这枪就不打，知道吗？
4: 给，垫吧垫。
3: 那你发给我干嘛呀？憋死我得了！
4: 你哪那么多废话？
3: 我都多大了，你天天踹我踹我！
4: 你小子甭管再大，在我眼里就是只小猴子。
3: 娘生你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你，觉得你真丑，那一脸皱巴巴的，真跟猴一样。
4: 现在长大了，真变成泥猴了？
3: 瞎讲。
4: 娘说了，老五家三个孩子就我最好看。婉玲，嗯，我知道这一枪你早晚要开，但是我希望这一天能晚点来。
3: 二哥，你和我讲讲大哥长啥样呗？ 你们都走了10年了，那会儿我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5: 连长，你过来一下。

0: 李大哥，李大哥，哎，你喊什么呀你？你跟武装听不见是不是？你直说吧，招什么事儿？那啥，那个亲字咋写啊？
1: 什么？
0: 亲爱的，那亲字。哎，
1: 宁宁又没把你当亲爱的，你真当宁宁看上你了？宁宁你就别惦记了啊！我那天看个姑娘过来找你。 哎，那姑娘留个大辫子，你连句话都不敢跟人家说啊！
2: 啊，知道，
1: 会不会写？
2: 我会写，我回去给你写。
1: 会写吗？
2: 给你写。
1: 来来来来来，
2: 给你，
1: 哎。

0: 亲是吧？
1: 亲爱的宁宁，
0: 宁宁，这个宁啊，啊，哎，
1: 我，
0: 快说，
1: 要是你得咋写啊？
0: 我不会写。你想表达什么？
1: 我，亲爱的宁宁啊，
0: 写了。
1: 那天晚上，
0: 晚上
1: 那天晚上，哎呀，
0: 不是我那天晚上，是那天晚上。
1: 我那天晚上，
0: 我知道了。我那天
1: 那一天，
0: 我知道，哪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啊，晚上。
1: 我那天晚上想你。

0: 哎，别匮乏坏里头了，一点都没蹬过夯啊，还热乎呢。哎，少爷，哎，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叫我少爷。
0: 咱俩现在是志愿军，是战友，不是你家少东家，更不是傅作义的国民党兵。你以后就叫我常贵，哎，你要么叫我老肖也行。
1: 这不是没档次别人吗？这不昨天亮吗？你干嘛呀你这是？真热乎了，
0: 热乎呢。来，少爷，拿来吧你。嗯，你来。哎，你也是吃了半辈子苦的人呐。
2: 哎，等这张打完了，我陪你回你天津老家，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你个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呢，你给我弄大胖媳妇儿去！来，哎，你看，这粮袋也是空的，这一路上，很多战士把粮袋都给丢了。
3: 还有破损呢，你看，人命，带几个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要是遇见敌人，别恋战啊！天黑前必须回来。
4: 明白。青阳，老陈。 还有大锤，
5: 到，
6: 老四，
5: 到，
7: 苏丸子，到，明明，一定注意安全，
8: 放心，
9: 注意安全啊！
5: 二哥，
10: 不，连长，
5: 我也想跟着一块去，
11: 滚回你炮排去。
12: 看不起谁呢你？滚！哎呦，去！
13: 哎，好了，到上面看看其他战士去。

0: 这破木头疙瘩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玩的比这有意思多了。
1: 哎，你快跟我讲讲，你村里有啥好玩的？
0: 带你体验体验去。别让他看见不就行了？我可不怕他，我带你去玩你没玩过的。走。
2: 站站，你俩干啥去？啊？
3: 撒尿，撒泡尿
1: 啊！撒尿，
2: 快去快回啊！来，尿的时候捂着点，别把小小半里冻坏了。咋样了？啊，
4: 就好了，雷爹，就好了。
2: 我看看，我看看。

0: 关联，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1: 没事儿，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给咱七连战士找点野味儿，那不信手抓来啊？
0: 那叫信手拈来，指导员说的。是冰天雪地的，果子就别讲了，就算有野味儿，也不一定出得来。怎么了？
2: 野鸡，
0: 野鸡！不能开枪。连长说过，枪声会引来敌人的。
2: 切，我有别的招。

0: 婉莲，婉莲，哎，
1: 别跑！别跑，
0: 婉莲，别跑了，婉莲，回来，回来！
2: 我猜，你说这计划，连个尿脚都没有，无法吃了。
3: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不懂了。这个林子里边，好东西真不少，什么狍子、熊瞎子。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抓了一只，够你吃一年的。
2: 那咋吃呀？那东西。
3: 看来你还是不记亏啊。
2: 我还是馋你的煎饼。

0: chasing him. It's a freaking wild boar.
1: Get away！连长，好像是老柴他们，赶紧派几个同志过去看一眼。
2: ，
3: 万里、于从容不见了。
2: 什么？连长。
4: 有情况。Rogan，
0: what's going on？ Rogan， why shoots？ Damn it！ Turn on the radio。
5: Okay， disarmed。
0: Hey， this is Jason。
6: Eagle， this is Jason。Do copy。
7: Copy that。This is Eagle One。Sit rep。
8: 老柴，快看，他们肯定在汇报什么。
9: 雪燕，步话机那个交给你了。
8: 没问题。
10: 大锤，瞄准司机的脑袋。
11: 中。
10: 听我的口令，一、二、三。

0: 你能不能大气大全点？什么破想法？
1: 手太冷了，以后别跟我出来了。

0: 这是个硬菜啊！
1: 等着，
0: 有人，有飞机！
2: 等等，
0: 撤！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

0: 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0: 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

0: 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0: 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花果是萍乡的一种特色小吃，也是江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萍乡花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叫燕小群，现在和丈夫李世生一起经营着一家花果食品厂。从事花果行业，燕小群算是半路出家。40岁的时候，因为生计才跟着家婆开始制作花果。从那时起，他就与花果结下了不解之缘。萍乡花果不同于其他食物，它既是美食，也是艺术品。普普通通的蔬果，经过手工雕刻成扇形、花形等形状，而且图案多样，有的像剪纸，有的像镂空玉雕，非常精致。从原料到成品，花果的制作工序有数十道，全靠手工制作完成。花果对于食材的要求很高，每次生产之前，燕小群都会亲自去市场上挑选当季的蔬菜水果。
1: 尝吧，第一次
2: 鸡蛋切出的也很好哦，要大一点的，哎，要直一点的，最好切花吗？有一点绿色的瓣嘛，一朵花样的，就是绿叶哇，这个
1: 比较形状比较。

0: 啊，这个
1: 颜色也
0: 好，这个形状好，做这个灯笼呢，这个雕，这个小鸟呢，鸡公花呢，灯笼花吗？这哎，这里不行哦，这里这个烂掉了哦，这个这些都可以，对，就是、啊、形状也好的，因为它是雕刻嘛。
2: 花果的制作比较复杂，每道工序的细腻程度都非常高，有的工具也是找工匠特殊打造。花果的美主要体现在刀工上，这也是最能体现花果艺人水平的环节。刀工分为切碟和雕刻，切碟就是将食材切割成形，且厚度一致。雕刻工艺则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熟练使用手中的刻刀，每一刀下去都在赋予食材新的生命。雕刻成型的食材经过清洗，放入锅内炖煮。然后用蜂蜜、白糖、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将果蔬浸泡在糖浆中腌制，最后放置在干燥的屋内静置烘干。烘干时要控制含水量，使花果形状饱满不收缩。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0: 小杨，你看这个花，你来看一下这个味，一个名字可以说的哦。你看喽、哦，这个把子都干了，这个味道你尝一下，干干的，你尝，你让他尝一下吧。嗯，
3: 可以。
0: 嗯，明天就收掉哈。
3: 好。
2: 花果是萍乡地区的特产，因为花果的名字有开花结果、甜甜蜜蜜的寓意。萍乡人在结婚的时候会将花果作为礼品赠送亲友。
4: 哎，恭喜哦！
5: 谢谢。
4: 开花结果，早生贵子。
2: 萍乡花果是劳动人民长期的智慧结晶，要靠匠人的手工完成，很难用现代工艺去替代。为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从小培养对花果的兴趣，萍乡市城区小学开设了花果雕刻的实践课程，传承传统手工艺。
6: 下刀要跟果皮垂直，垂直下去干净利索，一刀完成，左边一刀，右边一刀。
2: 这些孩子们学习花果雕刻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从生疏到熟练，他们对民俗发自内心的喜爱，花果工艺真的后继有人。

潘开是我的老师堂的品牌名字，也是我的名字。我穷十八岁就跟着外公外婆学着老师堂，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

做老鼠糖一般在冬天，夏天做的老鼠糖容易融化。第一步呢，要先米，先一起碗大糯米，糖分高一点。 糯米泡2个小时，泡到以后，过滤，升到木凳里，再升到锅里蒸1个半小时。蒸糯米的时候要准备好麦芽。 把它放在捣臼里，捣碎以后，放点冷水浸泡。蒸好的糯米

0: 把它放在发酵缸里，用麦芽、温水混合倒进缸里，搅拌均匀，盖上一个盖子，一张被子，把绳绑好。这是为了保温，让它更好发酵。发酵室以后，把发酵好的糯米和麦芽倒进糖熬里，用糖渣压出糖分来，用大火熬四个小时左右。熬麦芽糖的时候要准备好黄豆粉，这是精选的六叶苞黄豆。淘水以后要煮红墨，这个磨坊是我祖辈留下来的。麦芽糖熬好之后，把它送到盆里，让它渗凉。在它渗凉的时候，要准备好限量炒时候的芝麻、黄豆粉、白糖，还有我们祖传秘制的野生桂花，按比例调成限量。麦芽糖渗凉的时候要把好温度，温度高了拉会淡，温度低了拉不开。裹黄豆粉，揉拉折叠，不断的同火。拉熬丝是最重要的一步，也是熬丝糖手工艺的灵魂。拉的力度、手感都很重要。这句话是怎么说来的呀？
1: 做糖酿酒，聪明的老手。
0: 哎呀，真棒啊！像熬丝一样。老师堂的名字就这么叫来的。拉好丝，包上线，一捏，老师堂就做好了。我们京津有很多人制作老师堂，我只做金黄色的，我要做出自己的品牌。
2: 看见小鬼的一封电报，上面说要在城平桥南侧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
3: 干得好，说重点，目标是谁？
4: 啊，那个翻译官说
2: 潘什么团？
3: 潘祖邦，
2: 好像是。
5: 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了？
3: 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5: 什么事儿？您说。
3: 帮我给上级发一封电报。
5: 向群走这几天，他们每天就在门外的大街上侦测，如果现在启用电台的话，敌人立刻就会侦测到我们的精确位置。为了国民党军队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值。
3: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友军去死，见死不救吧？
5: 我是不会启用电台，也绝不会发这封电报。
6: 你看见的中国红是什么？是用热血染就的初心，是胸前的一角，是温热的问候，是不变的担当，是飘扬的骄傲，是万家灯火的光亮。当我们按下快门，每一抹中国红都藏着平凡的温暖与最滚烫的底色。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的家，我的国，跟随记者走进华润江中，探寻中药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业态丰富多元，活动多姿多彩，人们乐享惬意假日，欢度美好时光。
0: 我省构建从研发到试飞一体化生态，低空制造业蓄势待飞。
1: 南昌市将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切实推动物业服务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同步提升。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从传统药企到卓越级智能工厂，十年间，华润江中走出一条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中药现代化之路。今天我们走进企业，探寻中药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智利的这个闭环模型什么时候建完？
2: 智利的在线检测模型我们已经建好，已经完成验证了。
3: 在华润江中先进制造研究室，钟志坚正和同事们研讨新的智能制造产线，投产后能进一步打通固体制剂生产瓶颈。
4: 最近这十年，国家中药振兴战略从顶层设计一步步落地生根，咱们江西建设中药强省也是岌岌不稳，我们企业正是踩在了这个节拍上，成熟一个技术我们就立马落地一个，同时又会去布局下一代的技术。
3: 落地一代布局一代的节奏，华润江中已经坚持了整整十年。机械臂精准作业， AI 视觉检测设备对药完成全面筛查，智能制造已融入每一个环节。
4: 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是2016年8月3号来到江中药物考察。当总书记走进车间现场以后，拉家常式的这种聊天，感觉到总书记非常和蔼可亲。总书记说，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好，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践行和落实。
3: 江小将是华润江中最新打造的工业智能体，相当于产业大脑，相关数据随时都能调出来。
5: 这几年，国家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结合中药生产的特点，将老师的经验用新的方式，用数字的方式进行转化。
3: 而在华润江中的研发端 ，AI 同样在重塑中药研发的底层逻辑。
6: 啊，这药包含哪些成分？
3: 在华润江中牵头组建的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研发华药信林制研智能体。它收录了20万首中医药经典名方，过去需要几个月的人工筛选工作，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
7: 我们通过这种实验的方法去做一些验证，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大大缩短这种研发的周期，降低我们研发的成本。
3: 今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实验室团队开展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目前实验室累计获批13首经方新药证书，6个新药临床批件。十四五期间，华润江中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0.7%、12.8%，连续3年获评国务院国资委优秀科改示范企业。
4: 韦老师总书记提出的思考，下一步我们依然是站在中药全产业链的角度，让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服务中国人民的健康，也能走向世界。
8: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本土资源推出民俗展演、沉浸互动、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为游客端出一道道乡土味十足的文旅大餐。
9: 这里是南丰县恰湾镇恰湾村，这个国庆南丰孤立系列乡村游活动在这火爆张演。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是百名厨

0: 粮剁鱼丸，厨娘们同时抡刀，抓紧制作。一旁的长桌宴已经一字排开，观众们正在排队入座，等待抢先。
1: 剁鱼丸就是我们南方那个传统习俗，大家一起向全国人民展示一下。人看得越多，我们做的越起劲。
2: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看得挺热闹的，非常有氛围，很有烟火气。
3: 看完展演，沿着马口街一路逛，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到鱼塘摸鱼，游客们笑声不断。在宗祠前看热闹挪舞表演，深度领略千年乡土文化。
4: 游客的话，每天人数达到近万人次。我们还结合历史文化，打造了晒秋情景剧和实景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我们的古村的话，白天有景致，晚上有夜色，天天有精彩。
3: 南昌安逸古村结合本土民俗，推出皇府嫁女展演。游客们随着送亲队伍走街串巷，在青砖黛瓦间感受传统婚俗和赣派古村韵味。吉安美碑古村打造1930苏区实景剧场，游客参与角色扮演，立刻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5: 让书本上面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3: 夜幕降临，活力不减，在婺源万盏暖灯点亮徽派古村，仙鹤灯舞、板龙灯巡游轮番上演，游客提灯加入，沉浸感十足。吉州窑等景区内，荷花舞、飞天秀、打铁花等表演接连登场，漫天烟花四地绽放，与田园夜景交相辉映。
6: 荷花舞仙气飘飘，飞天秀很梦幻，打铁花炸开的那一瞬间特别震撼，氛围感拉满。
7: 国庆假期，赣婆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乐享美好。
3: 在南昌智联低空穿戴未来科创集市现场，百余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覆盖生活服务等多个场景，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申遗成功后首个国庆假期，大批游客慕名来到景德镇，在古窑景区，大家共同见证传统古窑复烧，领略瓷都千年文化的底蕴。
8: 这边的传统匠心特别的感动我，让我既自豪又开心。
3: 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丰城市、共青城市的群众通过舞蹈快闪、健身操展演等活动，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盐山县、金溪县等地把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文艺表演结合起来，用耳熟能详的旋律为祖国放声高歌，
9: 表现了我们非遗的韵味，也有浓浓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我们家乡的美好，祖国的强大。
3: 特色活动亮眼，假日氛围升温。吉安县大丰田园开启国庆潮玩活动，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在宜黄县谭伦马术小镇，游园会热闹开启，欢快的非洲鼓、奔放的蒙古舞、惊险刺激的摩托表演点燃全场热情。桂溪白鹤湖景区里，游客们点亮非遗瓦斯灯，烧起瓦塔，寄托美好愿望。萍乡武功山电音节火热举办，市民游客在天然声场中尽情欢唱，
10: 身心都被这种山水和音乐治愈，这种沉浸式专业演绎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11: 金秋时节，瑞金枣熟其成，赣南枣率先进入采摘季，让我们跟随当地一名果业经营业主走进他的果园和分选车间，看一颗枣熟其成是如何从枝头抢先的。
12: 大家好，我是刘清勇，今天我们的赣南枣熟其成正式开园采摘啦，带大家现场看一下啊，今年的枣熟其成品质真的特别好，果形均匀饱满，果皮干净细腻，剥开橙子就有皮薄肉嫩，汁水充足。赣南枣是我们赣南其成里面成熟最早的一个优质品种，十月初就能新鲜采摘上市，比普通赣南其成足足提前了将近一个月。当别人的果子还在树上长黄的时候，我们的赣南枣已经新鲜下树，发往全国各地。
13: 皮是青的，口感很好，每天都能销售到3000到4000斤。我们这个果园已经全部订出去了。
12: 果子从树上摘下来不落地，直接进筐装车，拉到我们自己的分拣中心。今年我们上了全新 AI 智能分选设备，可以测糖度、克重、瑕疵、色泽，包括内部是否病变，分选效率比原来的高很多，每小时可以多出1-2万斤。
10: 我们不用

0: 担心收购销售问题，这是要自己的层次管理的好。现在有这个新加工企业为我们兜底，我们可能心里也很踏实。
1: 有鲜果发电商发商超，至于那些糖度稍微差一点的果子也有去处。我们本地新加工企业可以将刺果以及果皮这些全部变成高附加值的脐橙酒、脐橙精油，一颗橙子真正做到了吃干榨尽。
2: 低空制造是江西重点发展的九大未来产业之一。我省从完善科创平台功能，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着手，构建起这一产业研发、检测、试制、试飞一体化生态。跟随记者来到赣州南康，一起感受低空制造业的活力。
3: 前不久，赣州南康区低空经济产业园检测中心获得中国计量认证认可，有企业立刻带着新型无人机来测试。
4: 我们所有的测试要求的检验机构的话，都需要有 CMA 跟 CNAS 的一个认证，如果没有这两个资质的话，我们那些测试报告的话是属于是无效的。
3: 过去园区企业只能到外地做检测，费时费力。南康区低空经济工作专班联合当地市监部门，指导园区检测机构提升实验室技术能力、管理水平，顺利取得两项认证，获批检测能力涵盖高温、低温、低气压、震动、延误等环境与可靠性试验项目。
5: 企业逐步溯源，就能完成从零部件到整机的检测，大大缩短了企业的研发周期和送检成本。
3: 低空产业园还配备了试航检测平台，射流式风洞、跑道、机库、停机坪、标准厂房等，头顶是4.4万平方公里国内最大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完善的配套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的催化剂。顺丰方舟80无人机斩获全球首创升力翼多旋翼无人机型号合格证，金霄90长航时无人机完成全流程试飞验证，翼飞航空大型复合翼无人机实现大载重投送能力技术突破。产业链做强也引来无人机发动机头部企业零级落户，目前企业首台发动机点火成功，预计年底量产，
6: 给我们节约了不少时间。我们这边出完图之后，他们上下游产业链会立即做出反应，
7: 在产业园实现了研发、打样、检测、量产闭环，增强了产业链的韧性和协同创新能力。
3: 目前南康集聚无人机整机、动力系统、配套零部件上下游企业32家，全产业链营业额超10亿元，全省初步形成了南昌、共青城、景德镇、赣州4个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力争今年带动经济增长超2000亿元，聚集低空制造及相关配套企业300家。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过程中，南昌市聚焦物业服务这一关键小事、民生实事，将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切实推动物业服务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同步提升。
8: 赶紧拿着这个快递上来，把东西上送上去。
9: 哎，站长啊！
3: 一大早，在南昌市西湖区东亚朝阳小区，物业保安帮78岁的万存刚老人拿好了快递，送上门。老人常年独居，腿脚行动不便，日常买菜取快递，许多都靠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服务帮忙。
10: 打10分，很满意。我还送了锦旗给他们。
11: 我要订买药的时候，他我打电话叫他给我取的。
3: 东亚朝阳小区是商住一体公寓式小区，租户占60%。建成10多年来，原有物业企业服务不到位，日常故障维修不及时，公共区域卫生脏乱差，小区投诉量居高不下。为纠治乱象，南昌市纪委监委按照省纪委部署要求，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列为重点整治项目。西湖区成立由纪委监委牵头的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班，推动整改治理成效最大化。
12: 紧盯物业领域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背后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隐患，严肃追责问责，强化警示教育，督促开展辖区小区全覆盖的排查，补齐制度的短板，堵塞监管的漏洞。
13: 街道呢，厉行厉改，把原来的那个不称职啊、有问题的社区的缩小给立马换掉，然后发函专门给这个物业公司总部，要求他们进行业务整顿。
3: 随着整改工作深入推进，东亚朝阳小区去年底物业服务企业完成队伍重组，在推进工程维修，排除安全隐患。

0: 换的同时，新物业软服务不断优化，肉眼可见的变化让居民幸福感大大提升。
1: 之前小区这一块到处都是黄土，但是你看现在种了新花新草，你看现在到了花季，是不是多漂亮啊？
0: 设施在修复，信任在重建。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远东小区，这个建成20多年的小区，原物业公司不仅服务不到位，还在撤场的时候私自卷走了大家预缴的物业费、停车管理费，居民反应强烈。西湖区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介入，严查违纪违法案件，不仅追回了钱款，还全程监督新物业公司选聘。去年下半年，新物业公司进场后，推行5113服务响应机制，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2: 家里有任何的那个需要报修的，他们就来电话，打给物业前台，5分钟之内，我们就派工程上门，维修。一般的问题，我们就是1个小时之内完成；如果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就是1天之内完成；特别复杂的问题，我们就3天之内出方案。
0: 困扰居民邓玉宝家10几年的厨房排烟问题，就是在5113服务响应机制下，很快得到了解决。
3: 我中午没煮饭的时候，这个烟味都不得了，根本就站不得人。但是现在换了这个物业，这个一进里我找了他，找了胡师傅，跟他说了一下，人家来马上就给我解决了。
0: 如果遇到物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提交到社区每月举办的一次幸福圆桌会上集思广益。
4: 通过幸福圆桌会的模式，我们的职能部门下沉到我们的社区来参与我们居民共同提出来的他们身边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工作处理的一个进度。
0: 在党建引领、纪检监督全程赋能下，南昌市物业领域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5: 围绕群众关心的物业领域3笔资金，开展物业费成本核算和公共收益住宅维修项目审计，及时挽回损失，并举一反三，出台完善11项配套制度，物业服务更加规范有序。
0: 小物业大民生。在集中整治中，全省各地开展小区物业排查1.02万次，规范公共收益6188万元。今年1至8月份，全省物业领域群众信访量、重复访量同比下降37.2%、23.9%。一系列治理举措稳步实施，各地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利益，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纪检监察机关深化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使得各地小区管理由乱到治，群众生活从优变优。实践证明，把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就能实打实守护万家烟火，让民生暖意直抵人心。
6: 国庆假期或万家团圆或快乐出游，但公安民警依然坚守岗位，守护着一方平安。
7: 10月1号晚上，南昌2026国庆烟花晚会结束后，民警和辅警沿导流通道依次排开，组成人墙，以押速带到的方式护送约130万观众安全有序离场。整场晚会的背后还有很多暖心事儿，有孩子走失，民警及时帮助找回；有游客身体不适，民警迅速提供药物并协助120急救。假日守护不止于此，昨天一位市民不慎落水，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卧龙派出所民警立刻出动，与其他群众一起将落水者救上岸。而在萍乡，辅警夫妇黄彩林、洪鑫下班途中看到一名女士躺在长椅上，黄彩林发现这位女士四肢出现很多红疹，疑似休克，通知同事支援的同时，她驾驶私家车将人送往医院，因送医及时已无大碍，
8: 及时进行救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民警提醒，节假日人流密集，大家游玩时务必看护好老人与小孩，同时应随身携带常用药品，尽量结伴出行，遭遇突发状况时请立刻向民警求助。
9: 我省15五首个特高压工程南昌100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近日投运，作为华中特高压环网重要枢纽，将助力江西、湖北、河南、湖南四省电力互济，提升我省电网送售电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7: 宜黄县昨晚举行德润干婆红土地上好村晚活动，融汇非遗民俗与

0: 文明先锋，集中展演戏曲、舞龙、畲族民歌等特色节目，生动展现当地深厚非遗底蕴与乡村文明新风貌。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0: 再战五百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2: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3: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4: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5: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6: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好饿呀，
7: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受冷空气影响，4号白天全省还会有小雨出现，局部地区有中雨，早晨局部有雾，晚上赣北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5号开始雨水逐渐退场，赣南和赣中的东部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6到7号全省普遍都会是晴朗的天气，总的来说假期后半段我省晴朗相伴，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或者洗洗晒晒。不过雨后出晴，早晨容易有大雾出现，有外出计划的朋友要特别关注路况，注意交通安全。另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未来两天我省气温相对低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都只有20度出头，早晚时段体感凉意明显。同时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可达6到7级，外出要注意适当保暖。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赣江新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九江小雨，最高气温21度。瑞昌小雨，最高气温21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5度。共青城小雨，最高气温21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21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21度。景德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22度。上饶小雨，最高气温23度。德兴小雨，最高气温23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19度。萍乡小雨，最高气温19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19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21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21度。高安小雨，最高气温21度。抚州小雨，最高气温22度。吉安中雨，最高气温22度。赣

0: 州小雨，最高气温26度。瑞金小雨，最高气温26度。龙南小雨，最高气温27度。南昌小雨，最高气温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1: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谁要你娶什么亲比什么武，你这是自讨苦吃，活该。俺老牛可要去活捉麒麟了。
1: 活捉麒麟，活捉麒麟。
0: 蓝兔，看你能把红包和麒麟藏在哪里，小的们给我搜。

0: 么样了？
1: 好多了，谢谢你。
2: 兰托，快点乖乖的把红猫和麒麟交出来。
0: 啊，别担心，一切有我呢。先委屈你了。
2: 兰托，快出来！是谁？出来！

0: 原来这里有密道，红毛和麒麟肯定都藏在这里面，给我出来！谁？是谁在打我？想吓唬我？没门！是谁？你给我出来！哎呦，乖乖，不得了，闹鬼了，闹鬼了！救命啊，闹鬼了，救命，闹鬼了，老牛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鬼啊，不要吓我了。
1: 红猫，快进去，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别出来。
2: 蓝兔，你也快进来呀。
1: 不，我还得把牛旋风引开，不能让他们发现你。
0: 鬼大爷，别吓我了。
1: 我还以为玉蟾宫进了贼呢，原来是牛三哥你呀，有何贵干？
0: 蓝兔，我明白了，又是你在捉弄我。好，上次的账还没跟你算呢。
1: 牛三哥，想穿新衣就说嘛，何必这么偷偷摸摸的呢？我来给你绣啊！
0: 乖乖交出红猫和麒麟吧。
1: 哼，就凭你那三板斧！
0: 我的小乖乖，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放马过来，飞花去！
0: 是流云飞绣。
1: 牛三哥，你就这么点本事啊！
0: 你个乖乖，气死我了！呀，旋风斩！连环腿！
3: 神仙王哥，给我神仙王
4: 哥，
3: 快给我去找！
5: 这是怎么了？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6: 启禀护法，猪统领药瘾发作，牛统领正在玉蟾宫全力搜捕麒麟。
5: 啊！这只笨牛，我的计划全被他打乱了。
0: 我再斩，我再斩！人呢？
1: 就凭你这几招就想强宠玉蟾宫，
0: 气死老牛了！

0: 好
1: 你个乖乖，气死我了呀！哎呀！别挡着！哈哈哈，怎么样？乖乖，看来不给你点厉害瞧瞧是不行了，给我上！

0: 给我射！
1: 总算是醒了，
2: 多谢护法解救。
1: 老三现在应该得手了，
2: 这只笨牛，看我剥了他的皮！哦，小的们，快跟我来！
0: 停！
1: 我找到这个。
3: 糟了！
0: 好你个蓝兔，这是给红毛小子疗伤用的吧？

0: 乖乖，你就快把红猫和麒麟交出来吧。
1: 哎，蓝兔公主，我的美人啊，娘子，你中箭了，这箭可是有毒的，来，快服下这解药吧。
2: 哼，算了吧，我可信不过你。哼，
1: 啊，哼，牛老三。哈哈哈哈，你竟敢得罪我的美人。
0: 好你个色迷心窍的朱老四，你竟敢偷闲老牛。俺劈了你。

0: 得正好。朱老四这家伙色迷心窍，为了一个蓝兔连自家兄弟都敢打，你可要为我做主呀。
1: 当然
2: 了，我的这个该死的牛老孙，
1: 你说
3: 哼，朱四当家的。
4: 哦，我的娘子，
3: 哼。

0: 你为什么违反约定，派人前来捣乱？
1: 这个牛老三。哦，
0: 什么这那的？我们有约在先，你竟出尔反尔，亏你还是魔教的四当家，做人却这么没有信用。
1: 我。
2: 笑什么？谁敢再笑？都怪你这个牛老三不听指挥。牛老三，你为什么私自行动？
3: 俺私自行动？哼，俺老牛可是为了抓住红猫和麒麟，完成老大交给的任务。
2: 哼，还找借口？你违抗命令就要受到军法处置。来人，
4: 在
2: 抄家伙。
4: 是。
2: 牛旋风不听命令，私自行动，罚打500大板。
4: 打。
3: 谁敢？
2: 你
3: 放着正事不办，只顾着自己比武招亲娶老婆，该罚的是你。
2: 什么？你还敢罚我？我可是这次行动的主帅。
3: 什么主帅？我要向教主汇报，你为了蓝兔的美色，故意拖延时间，耽误了教主交给的任务，该当何罪？怎么？你想打架？我奉陪。嗨嗨嗨呀！嗨
2: 嗨呀！少啰嗦！嗨嗨呀！
5: 等等，二位息怒，二位息怒，都是自家兄弟，咱们有话好说嘛。好了，不要吵了，都是自己人，可要和平共处啊。
3: 不罚，都是猪无戒这小子在这坏事儿。
2: 不罚，全怪他牛旋风不听指挥。
3: 你重色轻友瞎指挥，我才不听呢。
5: 牛老三、猪老四是向教主立下了军令状的，这次他是主帅，有权决定怎么行动。
2: 哎，对对对，护法说的对。
5: 当然了，这比武招亲应该是谁都可以参加的吧。如果你打擂台胜了老四，不是由你说了算了吗？
3: 对对对。护法，多谢你的提醒，俺老牛又不是吃素的，不怕打擂台。
2: 搞什么名堂？
3: 哈哈哈哈，朱老四，我要打擂台向你挑战。
5: 这我可就没有办法了。
3: 哈哈哈哈，怎么了？你怕了吗，朱老四？
2: 谁怕谁呀，比就比。走。
0: 他们都走了，我得去看看红猫少侠。
6: 蓝兔，你中毒了，快，我来给你驱毒。
0: 没关系，你的伤还没好，我自己来。
6: 蓝兔，蓝兔，这是中了迎风青布岛，必须用灵芝才能救治，可哪儿去找呢？有了，那天麒麟不是帮我采过灵芝吗？这附近一定有灵芝，我得赶快采回来。
5: 好，我宣布比武开始。
4: 主，你醒了，有什么事儿吗？
0: 主，
7: 紫兔，你看见红猫少侠了吗？
4: 红猫少侠，他刚才不是在这里吗？
7: 啊，糟了，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我得去找他。

0: 公主，你的伤势
1: 不要紧，红毛少侠现在有伤在身，要是碰上魔教的人就麻烦了，我们赶快走。
0: 公主，
1: 我们分头去找。
0: 是，公主。

0: 是上山采灵芝的必经之路，我一定得过去。
1: 要是还有几只烧鸡下酒就好了。真好吃！疼肚子疼！
2: 那个小叫花子是不是在鸡腿上放了泻药？哎呦！哎呀！疼死我了！你给我等着！
0: 一群贪吃的笨猪！哎，我过来了。有再大的伤痛，我也要踩。

0: 绝技不如人，哈哈哈哈，还是先投降了吧，哈哈哈哈。
1: 终于爬上来了，灵芝。蓝兔有救了，
2: 探长，太帅了。

0: 兔，你找到虎猫少侠了吗？没有。啊，难道他已经落入魔教手中？
1: 公主，你的箭伤又发作了。
2: 蓝兔。
0: 啊，虎猫，
2: 你中的毒需要。

0: 找灵芝做药引才能救治，我去给你采灵芝去了。走，鸡鸣室，我帮你驱毒。
1: 再来！
2: 打马弓！
1: 毒针！毒针！朱无戒，你竟然对俺使毒招！
2: 又没说不准使用暗器！
1: 气死我了！你真卑鄙！
2: 刘老三，你快认输吧！
3: 你可真是命大呀！
4: 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5: 看见小鬼的一封电报，上面说要在城平桥南侧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
6: 干得好，说重点，目标是谁？
7: 哦，那个翻译官说
5: 潘什么团？
6: 潘祖旺，
5: 好像是。
8: 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了？
6: 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8: 什么事儿？您说。
6: 帮我给上级发一封电报。
8: 向群走这几天，他们每天就在门外的大街上侦测，如果现在启用电台的话，敌人立刻就会侦测到我们的精确位置。为了国民党军队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值。
6: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友军去死，见死不救吧？
8: 我是不会启用电台，也绝不会发这封电报。
4: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那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金蒜玉瓜蒸虾滑。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半根，虾滑，蒜末，还有切成圈的小米辣，以及葱花适量。现在呢，我就开始做起来。首先把这个西葫芦呢切成厚薄均匀的圆片，放入这个盘子里。那么在操作之前呢，首先呢开火把蒸锅里的水烧开，好，现在我用勺子把这个虾滑 舀一勺

然后压在这个西葫芦的表面。给大家看一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虾滑呢都平铺在西葫芦的表面上了。水开了，开锅，锅盖打开，放到旁边，放到锅中，盖上锅盖蒸10分钟，火用中小火。现在呢我调一个料汁，蒜末放到碗里，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稍微的加一点盐。好了，料汁调好了，接下来我就等这个虾滑还稍微要蒸2分钟。关火，开锅盖，出锅。虽然这是一道家常菜，但是我们也要讲究一点艺术。我来给它点缀一下，小米辣，再来点葱花点缀一下。好了，葱花也点缀完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这个料汁儿，把它在每一个金蒜玉瓜蒸虾滑上浇一点。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金蒜玉瓜蒸虾滑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就做来尝一尝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最近我们收到了很多的留言呢，说上次参加了美国进口紫苏子复合片的这个团购哈、家里边老人呢吃的挺好。
0: 对对对，阮老师啊，这事我作证啊，咱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啊，前两天拿着工作记录进来，全是观众朋友的需求啊。那有位观众朋友直接把上次那个空盒子摆在家里的电视柜上，摆成了一排，拍照给我们留言说：“阮老师啊，盒子空了，心也空了。”哎，就这话说的，我一个东北大老爷们儿都差点被整破防了。阮老师实在不行，我就再给大家筹备一次进口的紫苏子复合片的团购活动呗。
1: 我确实想给我们的老粉丝朋友再筹备一次进口的紫苏子的复合片的这个团购活动，但是这个价格问题，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紫苏子复合片市场价以前大家都听说过，398一盒，在我们团购当中呢，不是说便宜个10块20块的事儿，我们把价格压得很低，压得特别低的话呢，说实话厂家他也是不想
2: 是，
1: 也不愿意。
2: 这个其实啊，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产品啊，它里边好像是添加了4种对肺很好的成分，而且它还用了木糖醇，就说我们这个血糖不好的人呢也能吃。更关键的呢，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获得了 FDA、NSF 还有 GMP 3重认证。
1: 对，
2: 就是这就说明哈、这款紫苏子复合片它很安全。而且它的原料啊、工艺啊，等等等等吧，都达到了一个严格的标准，所以说它的品质呢也是实打实的过硬。咱们想让厂家再做一次团购，
1: 我跟你说吧，上次团购价能够做到298一盒，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2: 对，
1: 那还是几年前的那个合作价呢，是不是？咱们说了，现在原料、人工、仓储、物流，这价格都在涨，咱们现在再跟人家去谈这个低价，我觉得厂家肯定会为难。哎
0: 呀，这确实听起来有点难呐。
1: 算了，这个越想问题越多，我觉得直接干才能有答案。要不